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今天呢来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呢，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哦，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Michael。 在专业的领域上呢，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称他为宋大师。 Hello 宋大师你好。
1: 嗨你好 Teresa。
0: 真的很开心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哦。那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说，诶，为什么我要喊他为宋大师呢？因为我跟 Michael 认识应该是在是2017还是2018呀？
1: 应该17吧。
0: 17是不是？我们是在一个农历春节前迪化街的一个春联义卖活动上认识的哈。
1: 对。
0: 那个时候呢，我跟 Michael 的同学哈，一起为了弱势团体搞了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啊，就是春联义卖的这个活动啊，等于在迪化街摆一个摊子哈。哇，现在回想起来，时间真的好快哈，一转眼你看这已经是多久了呀？
1: 十几年了。
0: 没有了，2018到17到18大概
1: 将近十年。
0: 对，差不多八年左右，八九年了哈。那当时呢 Michael 可是我们特别邀请来的这个现役的重量级大师哦。当时呢他在现场呢用这个素描或者是速写，对不对，来帮民众画这个肖像来支持我们的义卖哦。哇，我真的永远都记得他每一幅这个速写或者是素描，对哈，都非常非常的生动，他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对方的这个特色哈或神采非常生动的这个画出来哈。而且我现场我记得啊，我请宋大师画的时候啊，我请他说，哎，可不可以把我画瘦一点哈？他就非常的配合哈，他就自动打开他的美肌的这个镜头啊，帮我画瘦了5公斤啊，所以呢，我就从此以后我就一直称呼他为宋大师啊，对我来说这绝对是实至名归哈。好，宋大师呢，我记得好像你以前哈，在学校就是学这个设计或者美术系，对不对？
1: 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学大众传播。
0: 大众传播哦。

0: 哇，然后有正式上过这个美术这方面的、
1: 其实正式并没有，不过我想可能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吧，因为我爸是之前就是做设计，室内设计的。
0: 哇，果然好强的遗传哦！你居然还没有，不是念这个本科系的、哦？
1: 对，不是。
0: 哇，太厉害了！没有念过，居然还可以画得这么棒，真的是，果然是很强的基因。那么后来在工作上，我记得好像，但是你是从事设计方或视觉方面的工作。
1: 对，刚开始刚毕业完以后，就是做一些比较是有关于设计的工作、
0: 嗯、哼，
1: 那之后的话就是在转型做行销的工作。对，
0: 哇，行销其实绝对离不开视觉跟设计、哦、所以这是完美的结合、哦嗯、哇，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宋大师、哦、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叫做从视觉到听觉，因为Michael 是设计师，所以他是主要是重视在视觉上面，但是我们今天呢节目呢就要让他从视觉延伸到听觉哈。我们今天要来听听 Michael 他的私房的音乐的 playlist 哦。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啊，想要问这个宋大师哈，这个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在你的 playlist 里面啊，有没有哪一首歌哈是特别有故事的，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1: 我想等一下可能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我想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是很有感觉，因为这首歌是我当初去英国留学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刚好有一部电影嘛 BJ 单身日记，那刚好在英国上映，所以你不管走在大街小巷啊，甚至于电台电视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这首歌，那所以说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我的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些就是当时在英国念书的一些情景啊，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0: 啊，
1: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其实是蛮有意义的。
0: 就是听到这首歌，你马上就会想到在英伦留学时候的那个日子，对吧？
1: 嗯，对的。
0: 好的，那这首歌的歌名是
1: Out of Reach.
0: Out of Reach,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Michael 的私房歌单，第一首是 Out of Reach.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 Michael 的私房 playlist 所带来的一首特别有故事的歌曲，是 BJ 单身日记的主题曲 Out of Reach。 哇，我还记得这个电影好像出了第五集，对不对？在去年。
1: 对，这一首歌是2001年。
0: 哇，2001年，这个电影横跨了20多年、啊、真的是太了不起。他这一集的这个内容我还记得，我在飞机上看，好像他交往了一个小鲜肉，是吗？
1: 对，
0: 这部电影还蛮适合我们壮世代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好，那再来，我们想要请 Michael 帮我介绍一下，那有在你的这个 playlist 里面哈，有没有哪一首歌哈，它这个音乐一响起哈，你的脑海中就立刻浮现某个画面，不管是人呐、啊、或事情，有没有哪一首歌？
1: 接下来我选的这条歌其实蛮有趣的。这条歌大概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就是就日系的歌曲嘛，譬如说像什么松田圣子啊，
0: 对，那时候我们都流行日本偶像哈，
1: 对，中森明菜啊，菊池桃子和
0: 木村拓哉，
1: 和木村拓哉是比较再晚一点，
0: 再晚一点哈，比他稍微年轻一点。
1: 对，那这条歌就是说是翻译自那个日本的一个和奈保子，一个女歌手，她唱的《Smile for Me》嘛。好，那这条歌就是当时其实蛮红的。那我觉得比较好有趣分享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很喜欢这个
0: 和奈保子吗？
1: 不是，就是翻译的那个就是金瑞瑶嘛。
0: 哦，金瑞瑶玉女歌手。
1: 对，那个时候很迷她嘛。那时候我还记得在房间还贴她的海报，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蛮糗的。那个时候就是说应该是以现在的讲法应该就是追星吧。
0: 是，
1: 对，那个时候很好笑。那时候因为我表姐好像是他们班上同班的嘛，跟金瑞瑶是同班的。
0: 表姐是金瑞瑶的同学。
1: 对对对。
0: 哇，有没有要到签名？
1: 没有要到签名，但是知道他住哪里。
0: 哎、哇，有没有在楼下等？
1: 就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买了东西，等于像歌迷一样要去他家要去送给他。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胆子不很小嘛，所以说那时候就是揪了我的同学然后陪我一起去
0: 在楼下等。
1: 对，就到楼下那个，因为他们有管理员嘛，
0: 是，
1: 就结果后来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小孩子小毛头鬼鬼祟祟的
0: 对，在干什么，
1: 结果后来就把我们赶走
0: 结果就没有送成吗？哎呀，真是太可惜了。哇，他金瑞瑶是80年代的玉女偶像。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在迷谁呢？我现在有点想不起，好像是张国荣吧。那时候我贴的海报好像是张国荣哦。哇，那真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年代哈、哦。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金瑞瑶的《飞向你，飞向我》。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哇，刚刚是宋大师为大家点播的《飞向你，飞向我》。哇，金瑞瑶也是宋大师年轻时候的国中时候的偶像哈。哇，这首歌一放出来，那种哇80年代玉女偶像的这个阳光活力全部都跑回来了哈。而且我还记得哦，刚刚我一听到歌曲的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其实会想起他那个唱片的封面设计，我记得是一个穿个迷你裙，对不对？
1: 对，而且那个发型就是那时候日本最流行的那种波浪的卷的发
0: 型。对对对对，我有印象，我有印象。哇，人的这个记忆力真的很惊人哦。好的，那么这首歌呢，是这个宋大师国中时代的一个玉女偶像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呢，最能够让这个宋大师就是马上在脑海里浮现的一个旋律哈。那么再来就是说，想请问宋大师，那么哪一首歌能够最代表你青春还有最快活的那段时光吗？
1: 因为刚刚谈论到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流行是听日本歌曲，
0: 对，日本偶像。
1: 那我记得到了我们高中的阶段，那个时候其实最流行的是听西洋歌曲，
0: 没错。
1: 好，那所以而且那时候西洋的一些歌曲就是几乎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媒体，譬如说那时候其实很流行听电台嘛，
0: 对，
1: 好，那尤其电台还有那时候卡式录音带，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CD 嘛，
0: 对，
1: 好，那时候其实几乎我们去唱片行还有听那个余光的流行音乐，
0: 没错，我每天就是每周啦都会准时收听余光的节目，
1: 对，那几乎其实所有都是西洋歌曲嘛，媒体啊播放的也都是。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高中的一些同学都蛮喜欢听西洋歌曲的。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西洋流行歌曲的一些发源的一些源头，还有一些很不错的歌手，蛮多都是从英国来的，就是欧洲那个地方。
0: 对，
1: 那所以说我印象蛮深刻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条歌曲，就是等一下会播放，就是 Paul Young他所唱的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对，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 Every Time You

0: Every Time You Go Away， 这是1985年 Paul Young 的歌曲。哇，我记得那时候他在这个 Billboard 排行榜上连续好多周都是拿冠军的，我记得。
1: 对，而且这条歌蛮特别的，就是他其实是翻唱之前同名的歌曲。那这条歌其实之前在唱的时候，他本来他的那种歌的曲风是比较像那种福音蓝调的感觉。
0: 嗯，对。
1: 那后来呢 Paul Young 在重唱了以后，他就是把他唱的就比较流行
0: 一点，
1: 比较有一
0: 点轻快，
1: 对对对，
0: 比较 pop 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在排行榜上面其实一直就是名列前茅。
0: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 Billboard 排行榜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每周大事，每周就很关心到底谁是第一名。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刚宋大师有说你常听这个余光，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最常听的是倪培培主持的今夜星辰。所以你除了这个余光的节目之外，你还有听其他的什么广播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蛮有趣的，大概就是警察广播。
0: 警察广播电
1: 台，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在开车的时候他都会转到这一台，就是听路况嘛。
0: 对对对，听路况，没错没错。哇，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广播的一个年代哈。那个时候真的是比现在单纯多了哈。好的，那么刚刚是这个

宋大师为大家点播他觉得能够最代表他青春快活的那段时光啊。那我再来请教宋大师，在你的歌单里面哈，你年轻时候喜欢的歌，如果现在哈再重听的话，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哪一首歌呢？你现在听起来会觉得，诶，比当年听更有感觉呢？

0: 听的时候，当下听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觉，那个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个，我那个时候在大概2012年吧，看的一个大陆剧，现代剧《爱情公寓》。那《爱情公寓》里面就是有一个场景，里面当中有一个角色是林婉玉。那个时候林婉玉她就是离开展博的时候，那这时候背景音乐就是这个
1: 《爱的回归线》啊。
0: 对，那我。就是之前就是听那个单依纯他在重唱这一条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就浮现出当时我看这出剧的那种画面。那为什么这个剧会觉得特别特别呢？因为那时候大家那个年代大家看陆剧多半都是古装剧。
1: 哎、欸、对。
0: 对，什么三国。
1: 康熙啊。
0: 对。
1: 雍正啊。
0: 西游记啦、
1: 啊、
0: 三国志啊这些的。那忽然他有一个爱情公寓的现代剧，而且里面的一些桥段啊都非常幽默有趣，也非常感人。
1: 宋大师以前也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对吗？
0: 对，
1: 是在就是在2012这个时候吗？
0: 对，没错。
1: 哦，所以您是哪几年在上海工作的？
0: 大概就是2010到2012这段时间。
1: 2010到 2012， OK， 正好跟我错过了。我2008去的，好像是2013还是14，我已经忘了，就是就会搬回台湾了。我记得这个爱情公寓在当时非常非常的热门，非常的红，哎、欸，火红。
0: 对，
1: 它出到了第三季，对不对？
0: 对，
1: 爱的回归线好像就是第
0: 三季
1: 的一个主题曲哈。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宋大师为我们大家所点播的爱的回归线。

0: 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宋大师为大家所点播的歌曲《爱的回归线》哦。哇，这首歌是2012年这个大陆的一部连续剧《爱情公寓三》的一个主题曲。哇，我记得当时这部连续剧在大陆真的是轰动一时哈，真的是城中热事。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宋大师你的歌单里面哈，那现在的你哦，平常都是在什么时候听音乐啊？
1: 通常大概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吧，睡前。
0: 晚上睡前哈。那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喜欢配上什么样子的音乐呢？
1: 我自己蛮喜欢听的风格的音乐，大概就是爵士乐嘛。
0: 爵士乐，
1: 对，嗯，因为我觉得爵士乐就是说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而且就是可能白天啊、工作啊，或者是出门在外，可能就是环境什么都比较嘈杂。嗯嗯，那到晚上帮夜晚的时候，如果听听爵士乐啊，放松一下，然后这样子也是有助于睡眠。
0: 没错哈，就是一整天白天的这个喧嚣吵杂，到了夜晚沉淀下来的时候，听听爵士乐真的很有 feel 哈。
1: 对，
0: 那你会不会你最喜欢听哪一首歌呢？在睡前？
1: 我等一下就是介绍的这一首歌 Sweet Soft and Lazy， 那这个是由法裔的一个比利时的歌手Victor Lazio， 一位女性歌手，她在1985年唱的一首流行的爵士乐的作品。那这条歌它其实所要表达的就是在周末午后，那就是说远离尘嚣啊，然后享受一个纯粹放松的一个精致的生活。那这个刚好也是反映我刚刚在想的，就是在晚上希望说在工作闲暇之余啊，一切都可以很放松，然后可以很舒服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睡觉。那这样其实第二天再起来的话，精神就会觉得特别的好。
0: 真的是很适合睡前听啊。我也很喜欢这首 Sweet Soft and Lazy，感觉就是让人家会好像就是软绵绵的哈，
1: 对，
0: 就是很微醺的那种感觉，正好就是睡前听真的是最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宋大师为大家点播的 Sweet, Soft and Lazy， 这是宋大师在睡前最喜欢听的一首爵士乐哦。刚刚呢，我在录音之前有跟宋大师聊天啊，其中我就有问到他说，如果呢在你的 playlist 上面要选一首歌送给你现在最想感谢的人，你会是哪一首？所以我们先来听听宋大师来告诉我们答案好吗？
1: 我记得我大概是在五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
0: 五岁，
1: 对，那时候我妈妈她就是有拿一台那个卡式的录音机，我记得那时候还是 Sony 的牌子，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他那个录音机的那个按键都很大，很像钢琴琴键那样子。
0: 对对对，
1: 那那时候我妈妈她就因为她那时候也很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听西洋歌曲嘛，那所以说她那个时候就常常会教我唱一些西洋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她那时候教我唱，而且她并且她用那个录音机录下来。
0: 你的歌声吗？
1: 对对对，
0: 录下来你的歌声，哇！
1: 还有我妹妹在旁边。那虽然我们都完全不知道歌曲的意义是什么，
0: 只知道旋律，
1: 就是、旋律，然后模仿那个英文的那个腔调，然后就唱那个歌。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妈那个时候，哎，陪我们玩啊、录音啊的一段时光。
0: 哇，想到妈妈陪伴的时光哈、哦，那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呢？
1: Beautiful Sunday。
0: 哇， Beautiful Sunday， 这个是70年代的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宋大师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会唱的一首歌哈。

0: It's Beautiful Sunday， 这是1972年的歌曲，这也是宋大师在五岁的时候妈妈教他唱的第一首西洋歌曲，应该是第一首哈。
1: 嗯，
0: 哇，所以唱这首，听到这首歌，你马上就会想到妈妈哈。
1: 对，
0: 嗯，那有没有哪一首歌哈，是您过去曾经用来跟某个人，不管是和好啊，或者是道歉啊，或者是表达说不出口心意的一首歌呢？你用这首歌来代替？
1: 我想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过程。
0: 嗯，
1: 我想这个我可能是希望就是给听众朋友们的一首歌，就是说大家如果在跟对方就是说有争执啊，或者是说想要表达说不出口的时候，
0: 嗯哼，
1: 或许可以播放这条歌，可以缓和一下气氛，或者是说你说不出口的时候，可以用这条歌来代替表达自己。
0: 啊，就是推荐听众，如果有这种时刻，可以用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管是歉意啊，或者是尴尬想要和好
1: 不好意思说啊，就可以用这条歌来表达。
0: 哇很棒耶，我需要这个建议，赶快告诉我是哪一首歌。
1: OK，嗯，就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啊，没错，真的很适合耶。嗯，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告白气球。

0: 刚才宋大师为大家点播的是周杰伦在2016年的作品，叫做《告白气球》。这是宋大师特别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有任何时候哈、想要和某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道歉和好，但是说不出口，很难表达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首歌来跟对方表达出说不出口的心意哦，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哦。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宋大师哦，在你的 playlist 里面呢，如果要用一首歌哦来形容你对第三人生的期待或者是心情哦，不晓得你会选哪一首呢？
1: 我想接下来我介绍一首歌，非常切合这个主题的一首歌，就是 When I'm 64。
0: 啊，这是 Beatles 的。
1: 对，Paul McCartney 他做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搜寻一下这条歌的歌词，其实非常的有意义。他就是说他在描述他父亲，就是如果当他父亲64岁的时候，甚至于他自己可能想他未来64岁，会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其实也是可以勉励大家听众，就是说他在歌词当中，就是说，当他到了64岁以后啊，他可能跟着他的老伴啊一起修剪花草啊。照顾孙子啊，或者是说他帮家里修理一些电器，然后他的老婆可能就煮饭给他吃，然后他们可能到一个小岛上，然后去过得很惬意很轻松，不一定要很富贵的生活，那两个就是相知相许，就是一起度过
0: 或者平凡快乐的小日子。

0: 日子哈，
1: 对，
0: 没错，这首歌的歌词哈，真是充满了英式的幽默哈，啊，节奏又非常的轻快，让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这个 Beatles 的《When I'm 64》。

0: When I'm 64，这是 Beatles 在1967年的歌曲。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64岁，那么不晓得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我们64或者是74甚至84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我们会是过着什么样子的日子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自己想象一下自己的未来呢？谢谢宋大师为我们推荐的这首歌哈。那宋大师最后呢，我想要请问一下，有没有哪一首歌哈，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你特别特别想要推荐给我们这个同一个 generation 同一个世代的朋友呢？就当做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你送给大家的礼物。
1: OK， 那我想最后这条歌我就是送给所有正在携手步入或者是已经在过着第三人生的听众，
0: 嗯哼，
1: 就是在这个道路上，不管是有没有老伴啊，或者是身边有一些知心的朋友，那我们需要就是大家都用一种互相包容、彼此牵手的温暖力量。
0: 嗯哼，
1: 那也祝福大家在未来的岁月里，身边都有一个愿意对你说，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的人。
0: 嗯，这真是非常触动人心的一段歌词哈。那这首歌是
1: 张宇跟他的老婆十一郎一起创作的歌曲，
0: 叫做名字叫做
1: 给你们。
0: 给你们。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给你们。

0: 这是张宇的《给你们》，这是宋大师在节目最后要送给我们所有同世代的朋友们的一个礼物。这里面的歌词有特别令人触动的一段话，是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各位听众，真的非常开心今天宋大师能够来到我们月光对话的节目，谢谢宋大师用你的私房的这个时光的 playlist 为我们全台湾的壮世代听众设计了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听觉的响宴。今天谢谢你来。
1: 好，谢谢，
0: 欢迎你下次再来我们月光对话节目哦。
1: OK， 谢谢
0: 各位听众，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前两次的节目里面，大家有听到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是有关特殊境遇在困境里去翻转生命的一个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特别想跟大家谈另外一个主题。其实大概是在我上个月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个剧，它也算是一个展览，它是在谈生命的一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曾经思考过，就是有关生死这件事情哦。这出剧这个展览叫做49号渡口，好，让我来 我觉得它的原来的文字表达让我更喜欢，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描述其实是触动到我内心深处，其实一直都很想要去认识跟搞清楚我自己怎么想。那听到这里一定还不太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吗？这个文案是这样写的：你怕死吗？对于人生终将面对或者是无法掌握的死亡，你准备好了吗？ OK， 这个剧是亮点协会，他特别选用了生死关怀作为年度的主题，并且和人剧团推出了这个舞台剧哦。这个舞台剧里面大概就是总共有7个演员，有6个，其实大概就是有7个主角的故事，他们徘徊在一个渡口，他好像就像灵魂一样，在那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成灵魂，不一定是死亡哦。思考着何谓生，何谓死，既然死亡是必然的。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掌握每一个片刻？那到底又要怎么做才能够没有遗憾，再继续的往下走？哇，其实听到这里，我就会想到有一句话叫做“向死而生”。问我怕不怕死亡？其实我蛮害怕的。那为什么害怕呢？不是怕大家想的那种。好像是一个灵异事件。听众朋友，你听到我今天开场讲的这么慢，其实是因为这个议题我觉得很重要。我自己觉得是需要放慢说话的速度，让大家可以一边听着我的文字啊、哦，我在念这个文字的时候，可以一边思考。哇，这个礼拜很跳痛哦，淑慧要跟大家从这个开始谈，但是大家不要紧张，我不是要跟大家谈死亡这个议题，反而是要跟大家谈我们怎么样好好活着。那在之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有断断续续的跟大家分享了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比较大的困难，还有我有邀请到一些朋友们，他们生命当中遇到好大的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怎么跨过去的，他们是怎么样去跨出他的这个困难，甚至带着他的

困难再继续往前走，他的某些的力量在他还没有结束生命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力量往前走，其实那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好好思考，他们甚至就是一直在实践怎么好好活着。那好好活着这件事情很不容易，他需要去深思他要用哪些的元素哦。例如我在这个剧里面，其实我就被提醒了几件事情，如同他的文案里面提到的，我是不是有来得及去拥抱彼此的关系，我有没有来不及去爱，我是不是有用心陪伴，用心沟通，用心的珍惜看见，或者是当我可以重来那个关系的时候，我是不是有珍惜跟把握，我是不是有承诺，我快不快乐，我有没有活着的力量，或者是我在那逝去的生命里，我看到了什么生命教育的精髓。哇，这些很片段的文字都让我很感动。讲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说，诶，那赎回你自己呢？你对于人生有限这件事情，我想听众朋友一定都明白，人生就只有一趟，所以就是这样嘛，我们就傻傻的也是过，然后好好的也是过。所以因为从这个剧就让我思考到，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这个人怎么能够好好活着，其实有一些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于被爱，才有爱人的能力。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像我们前面几次我们在谈母亲这个议题，怎么成为一个母亲，那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那都是有一个爱的出发点。那这个母亲，我们第一个想法就会是有血缘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状态哦，就是这个彼此，他们就会爱到底吗？你觉得是吗？还是没有血缘关系就不会爱到底啊？有没有这两个问题？有没有让你有一些回想到你跟谁的关系呢 ？OK， 在我的人生的家庭里面，其实我的母亲、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公，我在前面几集的节目里面可能有提到过，我的妈妈跟我的外公，他们还有外公外婆，他们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从小长大的经历里面，我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也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的母亲她有两个爸爸妈妈。但是我现在已经将近50岁的我去回想，如果有一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他没有跟有血缘关系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个亲职关系，他们是不是会让这个孩子或多或少有一个被抛弃感，也就是说他的安全感的能力是不是会比较少。但是我回想我成为我母亲的孩子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好像没有一个印象觉得我母亲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先要把这个点稍微先分号在这里，为什么我特别去提到对我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这个影响力跟包容力其实不是只有在那一个世代，它其实还会去影响到下一个世代，也就是我。再回来谈，我也很想要在开场的时候再丢几个问题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想要问问我们彼此自己，你自己的爱哦，你对孩子的爱，或者是你对另外一个对象的爱，这个爱你会因为血缘而爱到底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这个血缘关系而受伤的经验呢？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想，你有没有过因为你们没有血缘关系而曾经深深被爱过呢？哇哦，我一开场呢就丢了两个很大的问题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思考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其实今天是有准备了，我稍后节目要跟大家谈两个故事，都是跟这个有关。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
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哦，这是跟我看。

0: 开场的时候去提到的，这人的一生啊，其实就是有限的。好，那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一段很美妙的旅程。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目前还算精彩的话，那这个生死的议题就是这一生哦，很妙哦。好，我今天选了一首台语歌曲，是茄子蛋的歌曲哦，它叫做《龙溜莲》啊。这首歌呢，我其实大概不见得我的台语非常好，我从小家里也是讲台语，但我的台语就不是很好，但我好喜欢台语歌曲，它某一些的句子啊，就让我觉得哇，好到位哦。好，我先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首《龙溜莲》，我们先一起来听听看。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到这一个，他这首歌曲呢，他非常的有意思哦。他片尾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海浪的声音。刚刚跟大家一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对于它里面有几个词，我非常有感触。他啊，我用台语啊，我用国语跟大家。

说他台语唱的意思，他说我决定了，他这一生哦龙溜溜就是他觉得他可能就是不是很正经这样龙溜溜这样，但是他决定了他要做一个善良的什么。好，他当然是说自己是派家，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他要用善良这个态度来决定。这就像我刚刚前面跟听众朋友聊到的是生命这个议题的时候，当我们越知道死亡是必然存在的，那我们就会要更认真的，或者是说我们要跟那个认真不是过度努力的意思，那个认真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这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够用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能够紧紧的抓住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那有好多的选择权，我特别喜欢我选择，好，我选择成为善良的什么，我选择成为什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角落。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里面呢，我会带领大家来认识不管是身心障碍者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的成长历程或者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哇哦，在这些的生命的故事里面，也许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或者你自己温馨的角落。好，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啊，我跟大家去聊到了生死这个议题的一个开端。哦，我提了几个题目哦，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思考看看。我们能够好好在这世上活着，其实是因为爱。那爱的关系，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像我们身为妈妈的，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那只因为我们是生了他有血缘关系，所以我们爱他吗？所以我就思考了一个问题，是有血缘我们就会爱到底，付出到底吗？没有血缘我们就不会爱到底吗？第二个部分是，你的爱是因为血缘而深深被爱吗？就是你这个人是会因为血缘而深深被爱吗？你有没有因为是血缘关系而受伤的经验？或者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今天你的听众朋友，你大概人生如果过了一半了，像我一样进入人生下半场，你有没有？你现在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脑海中有没有想到一个曾经有的一个片段是这样子的？你跟他有一个很棒的关系，不论是怎么样子的哦，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但你深深被爱。好，这是我在上一段留下来的问题。接下来我在上一段跟大家说，我要用两个故事来跟大家谈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看见我的妈妈，她跟我的外公，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好像就看见，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就被一个爱的环境包围，但不是因为爱，不是因为血缘关系而被爱哦。小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我妈妈其实对我外公不只是孝顺哦，他不只是孝，他还是顺。我就会以为说他是不是为了还这个养育之恩。我觉得应该是，就像我们彼此感恩，有一个人对我们好，我们当然其实也相同的回报他。这个是做人的一个某一个层面层次的问题，感恩。但我觉得他们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部分，就是那个爱，亲子之间就是一个父亲母亲对一个孩子，他一旦认定了那是他家的孩子，他就会爱到底。举一个故事，我外公他在年轻的时候，他领养了我的母亲跟我的舅舅，但因为我的外婆没有办法生育，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奶水的。那时候两个这个领养的孩子接到家里的时候，照顾的责任看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就会是落在外婆的一个身上哦。但是实际上外公他一样有工作，可是他在中午的时候或者是下班回来以后，他会也协助照顾。例如像是我常听我母亲说，我的外公就会就是去泡那种米糊还是米粮那种东西，就是一点副食品，然后连这种

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外公就会去尽到他父亲的责任，分担太太的工作，去照顾这个领养来的孩子。因为他们一旦认定了那是他们的家人，他是真的用行动去做这件事情。我的母亲告诉我这个很小的故事，是让他知道说，一个大人，一个所谓的父亲母亲，他对一个孩子的承诺，他决定照顾他，并不是只是因为因为他生了他，就是血缘关系，或者是他对他有责任而已。他真的是打从生活上开始练习，开始去实践，去做这件事情。因此我的母亲，她当她来告诉我我是她的下一代，很多年以后，她告诉我她童年的这个小故事，就在告诉我说，其实她今天所对她的父亲所做的，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说的回报一个养育之恩。那如果单纯的只是对等的回报，我们可能对于爱就太廉价了，太去衡量了。当然到今天为止我都还在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今天成为母亲的我，我的孩子也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妈妈你爱我吗？好，当然爱啊。好，那孩子为什么还要一直常常问你呢？是不是他没有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呢？所以我就有一次我就脱口而出，因为孩子就常常来问我，妈妈你爱我吗？你为什么会爱我呢？其实我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你妈，你是妈妈，你的孩子问你，妈妈你为什么爱我呢？你们都怎么回答？好像大家都会回说，傻孩子，因为你是我生的啊。傻孩子，因为你长得跟我一样啊。其实有一次我很认真的想了这个答案，其实我这个答案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们分享这真实的故事。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问我，我就跟他说，我为什么很爱你？因为你是我用生命冒着生命危险生出来的孩子，所以你就像我的命一样，所以我当然爱我的生命。其实我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很好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到现在都觉得会不会这个爱太沉重了。其实我是只爱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才会去爱我的孩子。今天节目当中又提到这一段，其实让我非常的反省跟自责。我觉得我下次还要再思考看看，为什么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哦？好，也许有一天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没有条件，没有理由。因为如果有理由的话，可能理由有一天会被打破。好，我刚刚再讲回来，我的母亲跟我的外公，所以在我的母，当然因为他们那一代在生活的时候，我来不及去从旁观察，我只能从我出生以后，我懂事以后去问。我就想为什么我的母亲没有那种不安全感，现在的说法叫做她没有被抛弃的感觉，也许她已经消化过了，也许是真的她跟她的父母互动的时候那个过程成长的经历让她安全感高到没有那种所谓的被抛弃感。因为在专家学者里面都会去提到领养的孩子，他这是我觉得这是人性吧，会有一种孤儿的灵哦，孤儿的感觉，但是一个很强大的爱跟安全感其实是可以盖过这一切。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算我们在一个完整的家庭跟原生的父母有血缘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被爱，其实我们也会有孤儿的灵哦，对吧？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在教会长大生活，你会明白我在说孤儿的灵是什么意思哦。所以换句话说，我就在我的母亲跟她的父母的关系的里面，我一直想要知道到底他们做了什么，让这个孩子的安全感很高，以至于他们的安全感可以延续到我的生命里面下一代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所做的不只

是针对我们的孩子的这一代。如果我们的孩子养得好，其实他就有能力，不只是去面对他未来的困难，他还有力量去对待他的下一代。

的想法啊，你可以写下来，有机会的话欢迎你可以写信来给我，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所以我的父母我的母亲跟外公他们的安全感我就觉得很特别。嗯，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第二个真实的故事。在我的生活圈很好的周遭的朋友圈里面，有一对夫妻，他们领养了在他们结婚很多年以后一直没有办法生育，没有办法生孩子怀孕，所以他们就决定了要去领养孩子。那也经过了好几年要上课啊，要去跑一些程序啊，要去确认这对夫妻是不是有能力来去照顾一个非血缘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然后呢他们终于就可以去进入到领养，也配对了，也有孩子可以走进他们的家庭。我记得那个孩子进到他们家庭当中的时候，还是那个襁褓中的要喝着奶瓶的 baby。 我认识这对夫妻的时候，这个 baby 我觉得跟他们家长得还蛮像的，所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不是他们的孩子。然后呢，我看着这个父母就像新手父母一样照顾他，然后我完全没有发现，也没有任何感觉到这孩子不是他们领养的哦，不是他们亲生的，是领养的。我觉得非常的让我后来意想不到，当我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说这是怎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有了孩子，然后我其实在照顾别人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怎么样把别人当做我的家人当做我的孩子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在一个亲子的关系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成为家人。哇，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微先停在这里。有一首歌曲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播这首歌。哦，我这首歌是要播给我妈妈听的。哦，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播这首歌？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跟你的妈妈一起看过电影呢？我跟我的妈妈在去年吧，一起看了一部电影。我知道我的妈妈常常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今天要播这首歌送给他，然后再回来讲我跟我母亲的故事，然后再继续讲我刚刚这对朋友他们领养孩子，他们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纠葛。真的就可以像我说的，我都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这个孩子有被抛弃感吗？他们这对夫妻领养的孩子是不是就跟我母亲一样很有安全感呢？其实故事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这个是我跟我妈妈一起看的电影，叫《本日公休》，这首也是一首台语歌曲，叫做《赶快》。对家来不免就好家己坐

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到这一首歌曲？他轻轻的唱，他可能有一些台语啊、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是很台语很熟悉，但是我念一小段给你们听哦。他大概是说，人生其实说短也长，也许这就是一个缘分哦。但是如果可以加入什么信任跟理解。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其实就可以从陌生就是催婚哦到熟悉，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怎么可以都在一起，然后那个关系甚至就不是只是熟悉而已，它还更多的是也许有机会成为那个家人，哈哈，成为家人。好，我已经从这两首歌里面收集到两个。第一个是人生很短哦，人生有既定的长度，我们要怎么样向死而生？第一个是决定的态度，我决定要成为善良的人，我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个，我在这首歌里面抓到了我想要收下来的，叫做信任和理解。怎么样跟所谓非血缘关系陌生人，可能有机会进展到理解，对不起，进展到一个熟悉，可能就是信任跟理解。好，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前面的两段节目，两段的主题当中啊，跟大家来透过一个灵魂的拷问，问了两个问题哦，然后再谈到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的两个生命的故事。你觉得没有血缘就会不会爱到底吗？有血缘关系，你就会为他无条件付出吗？那什么又是家人呢？当有人告诉你说"我把你当家人"，你就真的觉得那就是家人吗？还是真的有人把你当家人，他并没有说出口，而他做的比你的家人更多更多呢？在节目的上一集，对不起，上一段的里面，我今天一直讲错话。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外公。在我母亲，她是一个领养的孩子，在她的

人民里，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个被抛弃感，反而是那个安全感。而他的安全感其实也保护了我，让我今天人生有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的安全感跟自信心其实是很强大的。所以我真的很谢谢我的上一代，我现在也会是我的孩子的上一代，所以我要好好的把这个安全感建立起来，不只对我在这一生很重要，可以好好活着，珍惜这个上帝给我的时间以外，其实我把安全感建立好的时候，对我的孩子，我的下一代来讲，其实是很棒很棒的祝福哦。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谈这一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往下谈是不是好重要呢？好，那第二个故事我有谈到，就是一样，我生命当中有一对夫妻，他们领养了一个孩子，他们受了很高，他们预备了很久，跟我外公外婆不一样。我的外公外婆呢，他们就是也许他们有预备自己哦，但是他不像我们现在的社会一样，还去授课，还要经过社工的一些督导啊、考核啊，你才可以成为领养的父母。这个我的好朋友这对夫妻，他们的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其实我慢慢看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跟他的母亲也有一个同样的发现，这个孩子非常的乖巧，除了当然人格特质以外，其实我们有感觉到这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其实不是来自于他的妈妈的肚子，就是现在这个我的好朋友的肚子，就是不是他生的。他好希望他有一天哦，他就因为我的好朋友后来上帝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恩典，他们夫妻就可以再怀孕啊，就生了老二。所以老大呢是被领养的姐姐，他有一天就看着妈妈怀孕，然后真的生了妹妹，他就对他的妈妈说了一句话，说妈妈，我也好想从你的肚子里生出来哦。其实我们才能够确定，我跟我的朋友才能确定，原来他的大女儿其实他知道，他其实都知道他不是这个父母，不是他的原生的父母，那他内心是怎么去想的，我们只能感觉这个孩子特别的乖巧，他会看脸色，然后他有内心可能有一个很害怕被抛弃的那个感觉，这是我们大人所观察到，但我们不希望发生这件事情。可是直到他的妹妹出生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说了这句话，说妈妈，我也好想像妹妹一样从你的肚子里生出来。我就知道他好渴望也可以成为跟他的母亲是一个有血缘有脐带相连的。但是这个孩子在教会里长大，他其实慢慢也可以更多的明白，不是只有血缘关系才可以给他满满的爱。所以这个孩子现在呢，你一定会想知道，现在呢，其实他现在非常的开心，而且他不止懂事哦，他的懂事不是让人心疼的懂事，他的懂事就是真的就是慢慢的长出他的样子。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样的让他妈妈也会很伤脑筋啊，也会有妈妈很暴跳如雷啊，也会有让妈妈需要用智慧去处理他的那个过程都有，所以听众朋友不用担心，这个孩子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很心疼的委屈，他一样会撒娇啊，会生气啊，都会有。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孩子有一天慢慢长，也会长成像我妈妈这样子，即使他是被领养的孩子，他仍然是可以有一个长出安全感大于他心中那个孤儿的灵。这两个故事，其实我蛮期待第二个故事，就是我看着这个孩子长大，我就很好奇怎么样去看着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子，这对父亲母亲跟这个孩子，他们怎么样慢慢的去长出安全感，还是没有办法长出来。哇，我觉得是太酷了。好，我刚刚其实提到一个词叫做家人，对吗？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也想要再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哦。
你有没有过像我一样？因为我可能从小在我知道我的家庭里面有那种没有血缘关系，然后他们就很像家人，就是家人啊，不是很像家人，就是家人的那个。所以我在我从小的心里，我就相信一件事情：没有血缘关系，其实是可以成为家人的。所以在我的成长历程，包括到我现在，成为大人了。有时候在身上朋友圈里面，大家都说啊，我们是家人哦，我还真的就相信啊。你们听到我讲这句，就应该听到结果，就是有人只是嘴巴上说啊，我们是家人。所以可能我对家人的定义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就真的相信说，家人的定义就是会为他无条件的爱他哦，不论他长得可不可爱啊，或者是他有没有做错事啊，我们其实都会原谅他。家人的意思就是你会对他教导，然后他也会可能会让你生气难过，但是你们因着爱的缘故，因为是家人的缘故，因此你会原谅他。所以在我的人生的历程里面，我曾经对于家人这个定义跟别人不太一样而受伤。曾经有人有过就是说，我们是家人哦，我们彼此照顾，我就真的以为是这样。但是当困难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大家他们 我照顾他们，但他们没有照顾我这也很真实。好，所以我也学了一课，我发现每个人的定义不太一样，这也很棒啊。我后来跟我妈妈还有我的心理师聊一聊，我觉得挺好的啊，因为每个人都要搞清楚自己对每个关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有过度的期待，然后对自己呀、对别人也造成一些伤害。我因为我先生的关系，他在医院工作，特别是在小儿科。好几次呢，我就会听到有一些父母，他们把孩子照顾得不太好哦。例如像各位听众朋友，你可能听过所谓的儿虐啦，或者是对儿童的不公平的对待啦，而这些不公平的对待的对象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亲，这是不是就是我就会常在想，你看，这是他们生的孩子哎，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所以。在节目的第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过因为血缘而受伤的？我想这个在急诊室里的这些被儿虐啊、被家暴的孩子，其实他们就是因为血缘而受伤。所以到底血缘这件事情是能保证什么呢？我其实也常在思考这件事，而没有血缘就一定就不会有好的关系嘛。我们今天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发现这不是最主要，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去跟别人建立一个所谓被爱啊，国家人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人生就这么短哦，可能有人就是活到八九十岁，有人可能就是短短的，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一样，《龙溜人》，它就是一个人生就是只有这样，但它可以做选择，或者是像《本日公休》里面刚我们听的《赶快》这首歌。我们怎么样从陌生到熟悉，就是信任跟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跟别人成为一个家人的关系。家人不是用喊的，我今天讲到这里就是破题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是做出，是像行为行出来的。我的外公用行为，我的外婆用行为去给了他的领养的孩子一个极大的安全感。所以这件事情我想要跟大家谈，就算我们自己亲自生了我们的孩子，就是血缘关系的孩子，我们也不是一直嘴巴上说孩子我爱你哦，因为我生你，就像我刚刚说，我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生了我的小儿子，生了我的大女儿，所以我是因为舍不得我的生命吗？所以我爱他吗？这种爱不是嘴巴上说的，是必须用行为，他要感受到的。所以我常会让我自己去思考，我有没有去真的从生活当中去实践我对爱的理解，也把这个爱真的去实践出来。甚至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是不是给别人我们他需要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哦。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这一集哇，淑慧今天谈的东西好深哦？
哦，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可能你听众朋友你还会觉得，哦，今天怎么好像谈一个生死的议题啊，谈一个向死而生。

人，谈一个人生总将会有一别，这生死的问题很简单，怎么后面谈一谈？其实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既然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更不应该回避它，我们更应该把它想清楚。想清楚了以后，我们才可以活得更有品质，我们才可以爱得更实在，而不是爱得很虚、很假。而不是只是口头上所说啊，所以我今天只是想要透过这个议题，再跟大家谈一个更深入的东西。有机会我们来谈别的。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好多好多的道理，其实我们都知道啊，都。但是你有认真想过这个道理吗？你有认真的想过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些道理的实践吗？有时候很不容易，对不对？好，我今天想要在节目的后面再稍稍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我在网络上听到的。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叫曲名啊，对不对？这叫什么？歌曲的名字，吸引了我。因为我就在想说，我的人生里面呢，常常就会难免会跟别人啊，跟父母啊，跟先生啊，跟小孩啊，就会吵吵架啊。那怎么都吵不散呢？结果就让我看到有一首歌曲，哇，我很喜欢哦，大家等我一下哦，我觉得这首歌呢，曲名叫做《永远吵不散的人》。这首歌是一个女生的声音，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一首歌《永远吵不散的人》。

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这首歌曲吗？永远吵不散的人，他其实是在好像刚开始好像是在讲一首情歌哦，这女生的声音有点像是在讲一首情歌，但其实他不完全算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不是也会像我有一个渴望，我也好想要有一个用

永远吵不散的人，他可能是你的父母，他也可能是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的孩子，你也可能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朋友。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恩典？你有没有人生有没有永远吵不散的人？不见得哦，哦，不见得有血缘关系，就那个就会是你永远吵不散的人。想一想，有吗？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脑海中能够有一个、两个、三个，有吗？哇，我大大的祝福你，我相信这是上帝给你极棒的恩典。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特别的节目里面呢、我跟大家谈一个很简单，大家一定觉得说生死的议题很简单，但是从死开始谈怎么活。那怎么活其实是有一些、重要的力量在支撑着你好好的活。所以我就开始跟大家谈，那怎么好好的活，有一个力量是来自于爱，所以我今天从爱开始谈。那爱怎么来呢？就只有血缘关系就会爱到底吗？那没有血缘关系就不会爱到底吗？那有没有因为血缘关系而受伤的呢？怎么样去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真的就会产生家人，就会变成家人，就会爱到底呢？今天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啊，就是前面的一些段落里面，我很用心的安排了几首歌，然后来跟大家谈那种我心里的很抽象的东西。第一首《龙溜嘞》里面，就是我知道我要怎么好好活着。我对我自己来想，我人生接下来的下半场，我要怎么去好好活这一生？也许我可以有个决定。我决定要成为善良的人，我决定要对得起我自己，我决定要、成为一个成就别人的人，我决定要看见别人比我好，我决定什么？哇，这是一个、第一个，你决定要 你要怎么好好活你接下来的一生。好，第二个部分是爱这件事情，如果是非血缘关系，因为血缘我们没办法决定嘛，对不对？那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非血缘的人，你要你可以决定哦，你可以筛选哦。那筛选过之后，你还是要怎么去跟他实践？还记得吗？爱不是去说我爱你，我就会爱你，你就真的会这么做。那是需要透过生活当中去实践它。用什么呢？用信任还有理解。这是在第二首歌曲里面，我想跟大家讲的，也是我认同的。再来的部分就是安全感。好，在这个爱的里面，其实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效应，叫做安全感。安全感在我自己的人生的认识的故事里面，我的妈妈跟我的外公，他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安全感。他们彼此正当，或者是共构，或者是他们产生的，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只有父亲母亲给这个孩子的，给这个领养的孩子的。我相信他们彼此的震荡，或者是一个很奇妙，他们就产生了一个爱，而且是一个安全感。它不是解决了，也不是让他们的那一个世代他们彼此好而已哦。他这个安全感的影响力还扩大到哪里？扩大到我这一代来。哇哦！我自己回想都觉得，你看好重要，对不对？身为父母的我们，听众朋友，身为父母的我们，爱可以产生的效应到底有什么？我们都知道，爱好伟，好重要哦，它好有力量，有什么？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安全感，就自己在我的生命里，我就非常非常大的体会，它就是会影响到下一代，所以没有血缘关系，它也可以产生爱，也可以发挥影响力。所以接下来最后，我就特别在节目的尾声，我也想跟大家谈一件事情，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也许你会说，淑慧，我的人生可能20年、30年、40年、50年，我都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所谓没有血缘关系的爱。我今天想跟你分享，这世界上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爱。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爱可以从哪里来，你也还没有经历到。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想要告诉你，有一个
有一个神，啊，不只是人，有一个爱是从天上来。上帝其实他在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你，他就深深的爱你。你会说，嗯，他是谁啊？我都没有机会，我也不认识他。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被爱过的人，你没有办法体会，也不知道，那我想邀请你，有会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或者是你可以走进教会，也许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是，亲爱的上帝，我听说你是爱的源头，我今天听说了，你在我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很爱我。你可以让我明白，可以让我感受到上帝你真的爱我吗？你可以让我真实的感受到那个非血缘关系的爱吗？上帝你可以帮助我吗？让我可以更多的知道什么是爱吗？各位听众朋友，我想用以上这一段祷告献给你，我要祝福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我想邀请你为自己祷告，我也为你祷告，我知道上帝一直在现在也跟着我们一起听，一起在这个节目当中。好，今天节目就即将进行到尾声，我想要跟大家推荐其实不是是推荐，是我自己一直很喜欢的歌曲，叫做 You Raise Me Up。 你知道吗，你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一种爱，当你不够的时候，它是可以从天上来的，因为上帝就是那个爱的源头。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用一个生死作为开端，让我们大家好好来思考一下，到底爱这一生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握，甚至我们剩下的下半生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握它。记得哦，不是只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爱你到底，回首看看，也许你也可以成为别人非血缘关系里的家人，你会祝福他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要送给你这个你可能觉得很简单的议题，但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

我才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让天佑发光节目主持人孙茂全，孙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今天呢很特别，因为孙老师呢大部分都在棚内的是做嘉宾的采访，那今天特别是来到了惠智基金会，它大本营，我们来到这里，然后来采访。那惠智基金会他们很多年来对偏乡部落很多的扶持。哦，他们的服饰啊，还有帮助啊，哦，我们是真的是看到他是从零开始，然后那时候还遇到疫情的时候，那他们很愿意去帮助很多的偏乡的这些孩子们，然后还有照顾老师，那在社会上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我想是一个大树啊，在帮助这些这么多的一些孩子。那我这先介绍我认识的这位好朋友哈，就惠智基金会的这次。从专员已经要升经理了
1: 对，
0: 柏林，柏林你好，
1: 是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然后还有孙爸好，对，那
0: 是，
1: 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孙爸呢，还有我们等一下有大咖的老师，
0: 是
1: 就一
0: 啊，
1: 起来到我们汇聚基金会，
0: 是，
1: 对，然后希望能够在帮助我们的孩子，让天赋发光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琢磨，所以我们今年做了很新的尝
0: 哦，
1: 试，
0: 今年的这次的
1: 是。
0: 主题是一句好话，一首诗，一群孩子的光，哈，这个很特别啊。这
1: 对，
0: 次是我听说是有5位的评审老师嘛，对，
1: 是，对，我们
0: 啊，
1: 这一次举办的活动还是一样，是第6届的汇智一句好话，然后我们的形式表演改变了，就变成是团体诗歌朗诵比赛。然后呢，这次我们总共找了5位评审老师，那除了出版界的代表，也就是我们国语日报的总编辑林伟总编辑以外，我们也找了新闻媒体舞台的代表，然后陈竹琪主播，然后另外呢也很荣幸透过林伟总编辑的介绍，认识了我们童诗创作的代表林诗人老师，还有童诗的老前辈林焕章老师，还有儿歌的专家王金璇老
0: 哦，所以
1: 师。
0: 这次有这个我们的资深的儿童的文学专作家这林焕章老师，还有儿童作家这个王金璇老师，还有这次帮你的引荐人哈，很重
1: 是，
0: 要的这个林诗仁老师，
1: 对，真的
0: 哎，
1: 非常感谢林
0: 三
1: 诗
0: 位
1: 仁
0: 老
1: 老
0: 师，欢迎老
1: 师，
0: 师来到我们
1: 对，
0: 现场来，那我们
1: 是。
0: 来一一介绍，我们先从哪位老师先开始
1: 那我
0: 呢？
1: 们就因为我是先跟林诗仁老师联络的，然后没有想到林诗仁老师带给我这么多的礼物，所以我们先从林诗仁老师开始，
0: 林老
1: 来，林
0: 师你
1: 诗仁老师，请。
0: 好，老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是老师。那个，我先稍微跟全球听众朋友来认识您一下哈。那因为老师，在这个艺术的方面很多，老师得了很多奖，有国语日报社的穆迪的奖的童话奖的首奖，还有金鼎奖，然后中国时报的开卷的年度的最佳童书奖，太多奖项了，我都念不完了。老师稍微让我们全球朋友多认识您一下好吧？老师，过往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经历？还有怎么样会有这个机会呢？来惠智基金会在这次担任这个评审委员呢？
2: 我就是一个专职的童书创作者，
0: 哦，
2: 哈
0: 专
2: 哈，
0: 职童书创作者
2: 是
0: 啊，
2: 是是，那当然之前在出版社有些童书的工作经验，但是大概专职创作到今年已经20多年了哈，那这次很荣幸啊，就是因为林伟的总编辑的介绍，然后就跟柏林就接上线了，那也很开心可以再把我们童书界很优秀的金璇老师跟焕章老师，还也一块邀请进来，一块来担任这一次的评审
0: 是，老师很谦虚，因为他说他只专职的那个专任的。我刚刚看一下他的这个资料里面，他们有汉森这个出版社，他是他的副主编，他以前还在国光艺校担任教授老师，就指导很多学生。老

0: 那你可能以前在国语报社有教过书吗？
1: 哎，没有，
0: 没有教过书，还好，不然我成为你的学生了。
1: 啊，是啦，
0: 我以前都会到国语报社去学作文课啊，对不对？所以老师一讲说，担任很多很多的儿童作家，搞不好我们都还看过你的作品呢，还有我们的学生看过老师作品。老师的作品有很多，老师要不要分享你的作品呢？
1: 啊，我的作品啊，童话方面就是有一部分是跟文字有关的，比如说跟哲野一块合写的《智者童话》啊，这套书是让我可以专业写作到现在的一套书。
0: 是是是
1: 啊。那另外有智的小诗啊，智的传奇，跟有智森林海图像诗啊，智的神话。
0: 因为我们童书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这像童书对孩子其实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小时候看的，我们想常常讲第一本书启蒙的书就是童话书，所以童话书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重要。是是是。老师，你是在什么机缘之下开始写童话书？顺便跟我们年轻人讲一下，你是在什么样情形下坚持写把这件事情一直要做下去的？
1: 哦，这个会来写儿童文学，一个是一个来源一个很现实的因素。
0: 是
1: 因为退伍之后找工作，我发现这个社会上99.9%的工作我都不会。
0: 可是老师，我能不能打搅一下啊？因为他炸了，我们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1: 对，
0: 那个画画的吼会饿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写书的吼也会饿死了，
1: 是是是。
0: 那老师是选择了那个会写书的，你知道这种文学作家画画的嘛，像那个毕卡索啊，好，或者是一些大师写书的人哈，我们到后来都会，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撑不久，可是老师已经写了很多年了呢。
1: 是是，
0: 什么毅力让你能坚持下去？你又说当兵开始了，很久了
1: 哦。其实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因为其实我大学念会计的，我爸爸都希望当会计师，当公务员，但是重点是我对数字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喜欢会计啊，所以我后来回头去回想，我真正会的就是唯一的专长就是写作。所以我就在出版社工作几年之后，存了一笔创业基金，
0: 是，
1: 就算第一年没有收入都没有关系的哈，我就开始专业写作。
0: 所以那时候你就知道说你
1: 对
0: 那个没有兴趣，你可能要准备一个创业基金是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1: 是因为我觉得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知道自己的专长在哪里，把专长变成工作，
0: 是的，
1: 而且工作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0: 这个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还有很多的家长啊和小朋友们，你要知道。当你在学校在念书的时候，我先讲我们那个年代哦，都是考上的时候也不知道到这个对我们未来有没有用，然后我们喜不喜欢，真的。可是现在孩子不是了，你们要开始知道说你现在所学的对你未来有没有用处，你喜不喜欢？
1: 是，
0: 尤其在台湾这个地区，这个录取率已经是大学录取率是100%了。
1: 是，
0: 我们更希望孩子是找到你的天赋，让你的天赋发光。会智基会就要做这件事情，
1: 是，
0: 他们从小就要培养孩子，他们找到他们的天赋。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以老师为这个骄傲，因为老师才是我们的好榜样。谢谢我们的林森林老师，来，
1: 会
0: 那个柏林，我们下一位老师呢是哪一位？
2: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很敬佩，我很幸运，就是能够透过林世仁老师的介绍认识了林焕章老师。
0: 那
2: 林焕章老师是我们童诗的老前辈，我记得当时林世仁老师告诉我说一定要找一位就是林焕章老师，然后我就认识了林焕章老师，然后我就非常的幸运成为了他的诗迷，因为他每一天都创作不坠，每一天都传一首到两首的新诗给我，
0: 每一天现在还每一天、
2: 哦、
0: 这个太有毅力了吧，因为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年代的人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现在的我们这个年代了已经没有办法像老师这样子了。
2: 对，所以我每天都收到老师送给我的诗的时候，当然我知道那是他每一天他在登山或者他在看云，不管是在哪里的时候，他随时都有灵感，那这是我很敬佩他的地方。我想这也是所有的全球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诗人不断的在创作。
0: 哇，那我们要好好来认识一下林焕章老师。
2: 对，是，
0: 好，我们认识一下林焕章老师。我先各位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特别要介绍林老师哦，他是宜兰人哈、哦。那个如果内地朋友或全世界对宜兰不认识的地方，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宜兰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哦，宜兰这边礁溪啊，有洗温泉啊，然后宜兰非常风景非常的美。可是这是现在我们很美，可是在早期哈、哦，老师是，我先讲老师，透露老师的年龄啊，老师1939年生的，真的是那个年代的人哈、哦，在宜兰出生的话，嘿，就行扣哎，叫做很辛苦的年代。而且他会成为一个文学作家，一定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 林焕章，林老师，林老师你好。
1: 是的。
0: 老师，你是宜兰人哈？
1: 我是乡下的人，
0: 礁溪
1: 农村出生的。
0: 真的是礁溪哈？
1: 对，
0: 就那个洗温泉很有名的那个地方。
1: 没有错。哦。

0: 我经常会泡汤。
1: 老师先认识一下礁溪你的故乡好了。泡汤有什么好处哈？
0: 这个对身体的这个可以这个增进你这个血液的循环。
1: 因为我看老师那个眼睛还是炯炯有神呢、欸。
0: 没有，老师的年纪大了，
1: 年纪就是因为年纪大的时候，老师的眼神还是炯炯有神。像我们还会有疲倦感那个眼神，老师没有，老师是那种心气神很好
0: 的。我这个都动过手术的，为什么？因为年纪大了，就难免就
1: 难免会的
0: 眼睛出状况啊，黄斑部病变。
1: 是, 但是、這個、你看我不讲老师我不跟全球听众朋友能讲说大家都不会知道老师怎样就是有开过刀而且老师说这个眼球有一些黄斑部的病变
0: 對那是很严重
1: 可是我现在我真的是面对老师的精气神而且那个眼神是很有力的呢
0: 可是我原来的眼睛就是非常好、
1: 是
0: 是 2.0 的
1: 2.0 的、老师你没有去考空军吗考空官、
0: 不那个时候当然是不懂啊、如果现在的话像我的内孙他现在就在、这个飞机上
1: 真的开飞机的 军官吗、
0: 没有到开飞机但是可以当服务员、
1: 对可以当服务员、不错哦老师
0: 大学毕业了
1: 是要回到老师的宜兰的故乡、老师、我们因为可能这是您现在就是要让全球听众先认识一下在台湾宜兰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当然现在就是一个观光的区一个非常很美的地方、但早期宜兰是一个我们想说你刚刚讲的整卡乡下的地方
0: 但
1: 怎么个乡下法你要让我们认识一下那个年代的乡下
0: 农村当然就是种田
1: 种田、
0: 那这个是我祖先的就是从大陆迁台
1: 是
0: 应该是超过250年了，
1: 250年了，所以你的祖先已经很早就迁台来到台湾落脚了。
0: 我是第六代、
1: 你是第六代了，
0: 对，
1: 哇，你都还记得很清楚。
0: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做族谱嘛，
1: 是。
0: 那个农村当然就是说靠种田吃饭，
1: 是。
0: 那个时代呢，当然就是说，只要肯工作，有劳力就 OK 了，
1: 是。
0: 但是呢不会念书
1: 可是老师这边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在农村照讲你应该是务农种田嘛对不
0: 对
1: 然后进来你还是要是你是这个我们现代的是我们的小说学家而且你还有很多的包括我们课本的教材大陆台湾的教材都有用到你的这个的文章里面然后甚至你在很多的专辑里面都有很多那个年代我怎么会想象书都已经念不上了饭都没有得吃的然后你竟然还愿意坚持做这个刚刚林老师已经介绍了说他说、他还存了一笔基金、要准备创业、我们都觉得至少人家还有准备你是怎么样的情形下
0: 不简单
1: 你那个都已经连吃饭都乡下嘛连吃饭都成有问题了、你怎么坚持在 这个在你的这个作品的上面呢坚持下来而且到现在你还每一天都写一篇一个 小诗给我们呢你可以跟我分享
0: 是不是种田很辛苦
1: 很辛苦
0: 我就会哭哭啼啼的、
1: 是
0: 但是呢再怎么样的苦种田呢、也没有用
1: 你该不会是那种鲁冰花那种一边种田还一边在写诗的那个吧像 那种
0: 那个还不懂那个小的时候还不懂
1: 哦还小孩子还不懂
0: 你看但是呢我爸爸呢在据说了不是他亲自跟我讲
1: 是、
0: 家里的妈妈也不会讲我3岁的时候他就卖掉了他所有的田地跟房子80多年前有3间 红砖屋啊、应该算不错
1: 是好雅人好野人啊、
0: 对
1: 有钱人的啦、那时候红砖屋就不得了叫别墅区了
0: 但是呢我就得跟我的堂哥、我没有见过我的伯父母当然我的祖父母我也没有见过、那堂哥呢是我妈妈带大的因为呢我伯父母过世了、所以我呢种田我就要跟着我堂哥一起下田工作
1: 你们家人口众多呢而且还要
0: 没有众多但是问题就是
1: 还堂哥都要来一起养
0: 要
1: 带着养
0: 吃饭嘛
1: 要吃饭
0: 就要自给自足吧
1: 对啊
0: 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堂哥呢看到我那个这个种田不行哭哭啼啼那算了你不要种田我就有机会好像改变一样的我就可以离开农村、
1: 是
0: 那个时候才15、16岁、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一下、这1939年出生是什么样的年代就是 我们常常讲说那可能已经算是日据时代了吧，还在八年抗战那个这个过程的，这经历了八年抗战，所以那个是非常艰苦的年代，哎，
0: 对，
1: 就是在，而且就算当时都已经我们已经到台湾来的这些很多的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算是在当时讲是非常贫穷的，
0: 那
1: 内地也是一样，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我们也很清楚，大家
0: 农业社会时候，
1: 那个根本连吃饭都是成问题的年代里面，不管是在内地的当时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是吃饭都成问题的。可是老师，你后来却来成为了这个文学作家，哎，我觉得你是在什么契机下让我们愿意？你坚持做这件事，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吗？ 我们鼓励现在的孩子们。
0: 我离开农村，就是我堂哥带我出去，就是当学徒啊。
1: 当学徒是。
0: 在基隆那边啊，十五六岁要做什么？
1: 对，基隆就当那个劳工捆工啊，不然就是捕鱼去了。
0: 我那个时候我们台湾
1: 是
0: 两个地方，就是说。等于是国际港口一样，
1: 对对对，
0: 一个是
1: 基隆是国际港口，对对，
0: 高雄
1: 那时候是军港跟国际港都还在基隆， yeah, 对对对。
0: 那时候我堂哥带我到基隆，
1: 是
0: 那做学徒，当学徒做什么呢？
1: 啊，装什么？
0: 哎，吃的好吃的，
1: 好吃的。
0: 你看农村，物资很缺少，
1: 对对 对, 对，
0: 要拜的时候才有鱼有肉可以吃。
1: 对对对，我们那个年代是要初，我永远都记得，我那个年代是初一十五，妈妈有要做什么祭祀的时候，我们才有喝到那个黑松沙士或黑松汽水的年代。
0: 哦，那不错
1: 了。哦，那老师那瓶汽水是不能喝的，是要放到年底才能喝的，每次都要拿来拜一下。
0: 对，我是捡瓶子而已。
1: 嗯，捡瓶子。
0: 捡瓶子去换什么？麦芽糖。
1: 哦，我也捡过瓶子。哦，对，我们那个年代我也捡过
0: 瓶
1: 子。对对，玻璃瓶嘛，那我们拿玻璃瓶，还去瓶子去洗，我都会记得。
0: 啊，对，
1: 我们眷村小孩子比较贫穷。
0: 那我当学徒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有肉可以吃，不用晒太阳。
1: 老师，你的命很好哎，那时候就有肉可以吃了，是啊。
0: 为什么我去当学徒的是肉松啊？
1: 哎呦，
0: 肉脯、肉肝、香肠那样的热类的加工厂。在家庭式
1: 比较好。哦，这老师你就选择好的一个工作比较好。
0: 不是，
1: 所以选好工作是
0: 不
1: 错。哦，
0: 不是我选择，我堂哥。
1: 哦，堂哥带你选择。哦，谢谢堂哥。可是要谢谢你妈妈，是因为你妈妈把你收养，堂哥在你们家，对不对？
0: 我的二堂哥，我有两个堂哥。
1: 哦，是
0: 我们那一房的啊，那一房的就是
1: 是
0: 我爸爸两个兄弟，我的伯母早就出走了。
1: 是是。
0: 那我爸爸经常在外啊，那妈妈呢就。照顾我的堂哥跟我还有我姐姐，
1: 是
0: 这样的一家子。
1: 哦，
0: 那我就要跟着种田啊。你
1: 对对对，
0: 你总要工作才有饭吃啊。
1: 老师，你有饭吃，可是怎么样会让你念书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还有写文学又是一件事情。怎么样？那个年代要人认识字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这个，
1: 那你不只是认识字，还写了很多的作品出来。
0: 那个、
1: 你怎么跨过去这一关？
0: 还要有一个机会，就是，
1: 机会来了。
0: 对，十个月
1: 十个
0: 月之后，因为我刚才讲的，
1: 哎，
0: 做肉松入伏是在家里，在屋里面。
1: 对，
0: 我说不用晒太阳，只晒日光灯。
1: 哎，
0: 而且呢，每一餐都有肉可以吃，哎，因为替那个做那个哈。热类的加工剔下来不要的那个都是很好吃的。
1: 是是是。哎，
0: 可是呢，哎，十个月之后呢，我爸爸托他的朋友，转换了工作，他
1: 是
0: 那个大概我就是做了十个月，在南港那个地方呢，
1: 搬到南港去，
0: 正好那个年代，就是民国四十七八年那个时候，就是1956年那个年代，
1: 那也是在这八年抗战刚结束没多久的时候啊。
0: 那个八年抗战当然，因为
1: 就是在大家都在休息的，
0: 大陆撤退就是在1949啊，
1: 对对 对, 对。
0: 那日本这个战败光复是1945年的时候，
1: 老师都记得很清楚呢。
0: 没有没有，大概，
1: 哦，
0: 我就是大概，
1: 是
0: 我这个记性一向不好。
1: 是。
0: 那因此呢，我爸爸呢就是养鸭，
1: 养鸭，
0: 他十八般武艺一样的，可是一辈子都没有钱。啊，他会杀猪，
1: 会杀猪，会养鸭，
0: 还开过碾米厂。
1: 碾米厂，哦，
0: 都算不错耶。
1: 都不错，什么不错，是很好的。
0: 还养鸭，
1: 是
0: 养鸭呢，就是要。 要饲料，要养，
1: 是是是是是
0: 要。

0: 为他，可是呢，要怎么样减轻这种成本一样的？宜兰礁溪，它边稻作呢是比我们北部南港这一带呢要早一些些，所以那边一路赶鸭
1: 老
0: 过
1: 师，
0: 来。
1: 南港这个我记得，因为我当时我在学生时代中学的时候是念那个内湖的叫方济中学，现在已经刚收
0: 哦，
1: 掉。
0: 了解。
1: 我经常要坐那个28号的公车要
0: 呀，
1: 去到内，经
0: 没
1: 过南
0: 错。
1: 港到内湖。
0: 那你说
1: 南港那
0: 还
1: 个地
0: 比
1: 方
0: 较，
1: 是很落后的地方，那个时
0: 没
1: 候不像
0: 错。
1: 现在这么
0: 那个
1: 科
0: 时候
1: 技园区，以前都工厂
0: 对，
1: 年地
0: 最重要就是
1: 农地的地方啊，
0: 没有错，因为有那么一大片
1: 一
0: 的
1: 堆都
0: 农
1: 工
0: 地，
1: 厂啊，要不就农地啊。
0: 没有那个工厂之前的农地啊，被征收才会转换。那个年代就是很重要的，美元支持台湾啊，在东南亚最现代化那个年代，就是化学肥料工厂，那个时候叫做南港厂。原来排顺序是肥料厂是它是算是第六厂，
1: 老师好像一本活历史一样，哎，
0: 没有，
1: 真的对不对？就是活历史。然后要听起来，我们
0: 是。
1: 好像侃侃而谈，这样他那个年代一路走过来，什么时候美元的援助我们到怎么样经济繁荣的，对不对？
0: 但是呢，就是运气很好，我爸爸就赶鸭认识当地的那个地主，种田的地主。那他们土地被征收的，在那个年代，政府的政策相当不错，最少我认为是这样的。被征收还保证你地主可以有工作做，甚至于你的子女工作的也可以安排，
1: 可以安排，
0: 不管你有没有念书，念哪一科系或什么专长。他就你的专长去安排你的工作。
1: 那已经算不错了，在那年代真的是很好了。
0: 对，那我爸
1: 吃
0: 爸
1: 不上一口饭的时候，你看我们能
0: 很
1: 这样
0: 不
1: 已经不
0: 错
1: 错
0: 啊，
1: 了。
0: 我爸爸就赶鸭，他就是那个年代就住在田埂，晚上搭草寮，就这样过夜的。
1: 老师，你这样在讲的故事，我突然想到最近
0: 你
1: 要上映一部电影叫《鲁冰花》，就那种画面，很久远的
0: 是，
1: 画面，
0: 所
1: 对。
0: 以呢，我爸爸就想说。哎，这个不错耶！你应该换工作，就是从基隆，
1: 换到南港去了，
0: 拖了这个地址，是吧？然后呢，是可不可以帮我们的孩子呢，来找一份工作？因为呢，他们政府政策有这么好的保障啊。那人家呢，他的朋友，他的地址朋友呢，也很那个，也可以说是。很那个进他的那种
1: 所以老师，你是不断
0: 东西
1: 从宜兰换到基隆，然后又换到南港，一直在迁移的当中。
0: 对，所以呢，你看，第一件工作，你没有念书，
1: 没有念书，
0: 对，小学毕业，
1: 对，
0: 那做什么？人家给你一个工作机会，做什么？扫地。
1: 扫地。
0: 那个时候呢，单身宿舍或者是见识宿舍，这个。肥料厂呢，这个福利相当好，多有这样的分别，那我就人家安插你在单身宿舍扫地，那个扫地呀，我在家里都没有扫过地呀，而且那个年代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没有念书，
2: 没有念书，
1: 对，小学毕业，
2: 对，
1: 那做什么？人家给你一个工作机会，做什么？扫地。
2: 扫地。
1: 那个时候呢，单身四射或者是见识四射，这个回到厂呢。这个福利相当好，
2: 是
1: 多有这样的分别，那我就人家安插你在单身宿舍扫地，
2: 嗯嗯嗯，
1: 那个扫地呀、
2: 啊啊，
1: 我在家里都没有扫过地呀、啊啊，而且那个年代呢，可能健康也有问题，还有最重要可能是习惯的问题，
2: 是
1: 常常你会，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生活经验，咔呸，咔呸。到处吐痰
2: 哦，到处吐痰，有，我在这个十来年的时候，我去大陆的时候，那个光景叫做天天可以见到的，随处看到它就 copy， 然后很像台湾，所以我当时去内地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很习惯，因为那是我在小时候的光景，
1: 就看过了。
2: 在台湾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然后后来当时我去大陆去开始做教育服务的时候，发觉哎、欸、奇怪，怎么？那边的人生活的模式环境跟我们小时候生活环境是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差不多
2: 都是在转型的当中，大家都在转型嘛。
1: 华人、中国人大概那个农业社会转型
2: 经历过，都是要一个转型，
1: 大概是这样子。
2: 对，你也老是在经历过那个过程，你看这样子。
1: 但是呢，因为我当清洁工啊，
2: 嗯、
1: 在宿舍管理当管理员啊，要扫地啊，
2: 对对，
1: 要清理他的遗坛，为了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回到厂有一种新观念，就是说要。清洁干净环境啊，环境清洁很重要。
2: 对对对对，
1: 每天你要洗那个遗坛，咔呸，还有的抽烟的烟蒂，
2: 烟蒂很多啊，
1: 对
2: 对对对，
1: 那个味道啊，冲起来，你受得了吗？可是你不能不工作，而且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戴口罩。
2: 是是是是。
1: 哦，那你看。我拿起扫把就掉眼泪、啊、
2: 我们现在如果现在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台湾的这个年轻的一代，你们可能没有感觉。但是现在如果跟我想听众们还有很多内地的朋友们，如果现在跟你讲老师这个光景的话，你回头想一想，如果你现在的年纪你已经出社会了，你大概再想想你小时候光景，就是像现在老师现在讲的光景，那也是台湾老师那个时候的小时候光景。
1: 对
2: 对、哦，
1: 是这样的。
2: 这个时代的变化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个轨迹都是一样的。
1: 那你看。我那个时候我自己这样想，我要一辈子这样工作吗？一辈子这样生活吗？
2: 老师在想喽，要改变自己了。
1: 还有自尊的问题。
2: 对。
1: 我怎么可以当清洁工呢？
2: 嗯，对。
1: 虽然我是农家出身，但是我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2: 老师开始观念要改了。
1: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又没有念书，
2: 嗯，
1: 就念完小学，
2: 嗯，
1: 成绩又不好，
2: 是。老师那时候念小学已经很不了不起了，在你那个年代来讲，
1: 可是
2: 能念小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人家都会考上
2: 中学，那时候还初中还是要考的
1: 年代，还没有这个、
2: 那时候还没有国民中学，
1: 国中的啦、嗯。那个时候是中学要考试的，
2: 对，要初中考试的。
1: 宜兰地区每一所中学我都考不上、
2: 哦、
1: 因为太差了。
2: 宜兰都考不上了，你看老师那个年代多么辛苦啊！
1: 对，所以你看我自己那个时候很好。

0: 有函授学校。
1: 哦，
0: 通信的寄讲义给你的
2: 函授的学校。哦，我知道那时候
0: 的
2: 那时候还有那种什么。要没有办法读大学的人，还读空中大学，
0: 哎、
2: 那年代也有
0: 补
2: 习的，
0: 对，
2: 函授学校。
0: 那我是小学阶段。
2: 大家想想，如果现在你要读硕士，但你没有办法去读，你可以函授去美国去读函授硕士的、
0: 哎、空
2: 中硕士的
0: 空中大学。
2: 哎，空中大学。
0: 那我是这样子想说，那好啊，因为怕见老师，因为成绩不好嘛，不会念嘛。
2: 是是
0: 哎，函授的不用见老师啊，他只要寄讲义给你就好了。
2: 对对对对。
0: 我做报告。哎、他的这要怎么
2: 在家自己念书，然后寄报告，
0: 哎，不害怕
2: 是，
0: 所以我就参加函授学校、
2: 哦、
0: 哎，就这样子。
2: 所以老师真的他，我们听老师这个听完之后有两个很大的感觉。第一个，老师就需要一本活的历史，然后侃侃而谈。我们到我们这个年代听完后，然后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你听到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活历史在这边，让你一个看见证历史的轨迹。再另外一件事，我要先各位分享一件事情。那个年代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读书其实是奢侈品，然后老师竟然还可以觉得说我就不要这样的生活，我要去读书，我要去认识字，然后函授嘛，
0: 就是有那种自卑感，
2: 你要自卑，
0: 然后要找自尊。
2: 所以这个老师，这个我要跟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要真的要听进去，因为如果你的环境如果是很好的话，那我跟你讲赶快走到外面去，好，跟老师一样走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外面世界会改变你。那如果你已经家境环境不是很好的话，那你更要走到外面去，因为你要走到外面去才能改变你的人生。如果你还在原地一直打转转，你不可能再改变人生，你的思维就停在那里。还有一件事是你必须先改变自己的想法，老师的想法是一开始就想改变了，
0: 还有一是一个自信，
2: 自信
0: 就是说、啊、我可以学习，
2: 是，
0: 那么学习当然就会有成长的机会，
2: 对，
0: 对不对？
2: 没错、
0: 哦、是这样的。所以转换这个工作 场所很重要。
2: 是，
0: 因为呢当清洁工呢实在是很丢脸的事。
2: 是，
0: 那工厂里面呢，我们那个工厂很不错、
2: 嗯、
0: 还有内部招考的其他单位，哎，我看到人家有检验股，
2: 嗯，
0: 那个我们的工厂有很多单位了嘛，其中一个检验这个原物料跟成品的一个单位叫做检验股，
2: 是，
0: 要检验它的原物料，那个比如说以那个时候我们火药厂呢最重要的原料就是水，
2: 哦，水，
0: 碳，啊，碳就是煤炭跟焦炭，
2: 对对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生产单位需
2: 要
0: 的一个能源。那么检验股呢既然可以内部招考检验工、哦、我也去报名，
2: 机会来了，
0: 一个小学毕业的学历我也去报名，
2: 是是是，
0: 我什么都不会、
2: 嗯、
0: 我的同事后来变成 我的同事呢，他们都是嘉义高工、新竹高工，
2: 你什么都不会，
0: 那我都
2: 那就赶去报考。
0: 你看、哦、我居然去报名，哎，加减乘除我还可以、
2: 哦、
0: 所以人家就用你了。好，我就离开了扫地，不用当清洁工了，
2: 是，
0: 我当检验工了。
2: 哦，升级了、哎、有检验这两个字，还多了一个技师的职分呢，
0: 算不错、哦、
2: 都不错了。
0: 哎，对，但是更好的一个机会，我刚才讲的、嗯、我的同事都是高中毕业、
2: 嗯、
0: 是不是，不管他是是什么哪一科的，反正
2: 人家至少是高中毕业嘛，
0: 化工，
2: 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化工科的。那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事，
2: 是，
0: 哎，我名字都一直还记得的、
2: 哦、
0: 蔡元坡。
2: 你还记得他名叫蔡元坡？
0: 哎，你看他是嘉义高工的、
2: 啊、
0: 那他带一本杂志、
2: 啊、
0: 新兴文艺、
2: 嗯、
0: 那个社长是谷之宏，你看我都还记得。
2: 嘉义高工该不会是后来的这个嘉义农专吧、嗯、会不会是？
0: 不是，
2: 我在怀疑、欸、
0: 那个是
2: 我不知道啦。
0: 对，嘉义云林那边出版的一个文艺杂志。
2: 文艺杂志，哦，你在那时候看到、哦，
0: 他带来一本文艺杂志，我借来看一看。
2: 哦、是，
0: 文艺杂志大概不外就是诗散文小说嘛。
2: 啊、哦，诗散文小说，对、
0: 哎。那文字多的我不会看了、啊，不，没有耐心呐、
2: 啊。哎，
0: 我就看三五行的。
2: 哦，
0: 三五行就是诗嘛。
2: 诗。
0: 那我

0: 那时候现代诗出现啊，
1: 我也会啊。
0: 哎，对对对，你也觉得你也会？
1: 我自己这样想啊，
0: 自己这样想，哎，
1: 我也会啊。因为之前我念寒舍学校是念什么呢？哇，那个时候呢，公务员都可以从哈检定、普考、高考
0: 啊，
1: 变成一个公务人员啊。
0: 我想我也，你想想，我也可以试试看，是不是？
1: 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子念，可
0: 是
1: 呢，宪法、民华、地方自治、那个条文呢，糟糕了，我记性不好。
0: 是是是，
1: 没有办法。只好我看朋友同事借我那个文艺杂志看呢，我说我也会，那改变了我的一生。
0: 哎，我真的输老师输太多了。你看我当年宪法还考100分呢，没考什么法，对我来讲都觉得 so easy 的事。你看我这后来我也没走法律，
1: 不简单呢。那个条文那么多，
0: 对，我就很会背条文，
1: 所以就只好打退堂场。
0: 是，
1: 我就改变了去参加文艺寒舍学校。
0: 哦。
1: 原来
0: 老师你有毅力耶，你就是，
1: 原来我是参加地方自治的。
0: 你根本你其实你
1: 寒舍学校，
0: 虽然你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就是转机很不错，可是老师你一直
1: 自己要有
0: 一直想去转变，
1: 对，
0: 这件事
1: 自己要有那种感觉。
0: 你要看到那个诗词的时候，你开始想说我也可以自己来写写看。
1: 那是偷偷的写，就写在自己的日记上面啊，人家看不到，看不到你写什么，
0: 所以才有现在老师每天这样一写一写。所以刚刚柏林在隐身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会老师这样一直写？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而且是一本书，那本书人家带来给你看，改变你，对不对？
1: 对，我借来看，
0: 借来看，改变了
1: 你。对呀、啊，你看，
0: 老师，你现在我们现在转一下柏林那边来，柏林，柏林，你要鼓励一下我们现在这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一句好话，一首诗，来。
2: 对，其实我们
0: 你看看老师就可以这样子了。
2: 对，就是其实真的很感谢焕章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童年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听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老师就在不断的摸索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天赋在哪里。原来这个诗两三行我是可以写的。
0: 老师就是那一群孩子的第一个光开始啊。
2: 是，所以您就是让您的天赋发光了。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办理这个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比赛，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的方式，让会写诗的孩子来写诗，然后会表演的孩子来朗诵。然后那是一个团体的诗歌朗诵比赛，如果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也可以帮忙做配乐，会制作道具的孩子也可以在团体诗歌朗诵的表演过程中制作道具，发挥他的美术天分。
0: 可是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在老师那个年代不像现在，
2: 是
0: 有 AI，
2: 对，
0: 然后呢，对不对？现在 AI 很方便，
2: 是，
0: 然后现在的你要想道具啊什么东西，其实垂手可得，书也很好取得的。老师的年代是他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然后他觉得我也可以试试看，然后老师每个过程中都觉得说我不应该是这样子。你看他当工人的时候，他说我不应该是当工人，我要不同的改变。小学毕业了，我不要这样子。虽然人家是高中，但是他觉得他可以考个技工。
2: 对，这是力争上游的一个过程。
0: 我们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一群孩子们，小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好的话，那你更应该力争上游了。
2: 对，
0: 对啊，你更应该力争。就你环境越不好的，你要靠什么？就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啊。
2: 对。
0: 那如果是环境好的孩子们，那我要恭喜你啊！你已经有个好环境了，那你凭什么不努力嘞？你明明就可以努力，你为什么不努力？我有一个孩子，我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有一天孩子跑来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爸爸今天要带我去坐商务舱，好坐飞机。”那我就看看，讲说，然后他就跟我讲商务舱怎么样啊，很好玩。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你爸爸好，很会挣钱。那带你去做商务舱，那是爸爸的能力很好，那是不是你的？他看看我，不是啊。我说有一天呢，如果哈，你很认真了，你有本事了，你挣了钱了，你自己有本事了，你请你爸爸妈妈，还顺便请孙老师也做商务舱。那我说你是真本事。
2: 是。
0: 他看我一下，我说你有没有真本事？他看看说，老师，那我会努力的。我说努力哦，我现在就看着你努力。
2: 对。
0: 然后第二次你知道吗？他跟他爸爸又出差，因为爸爸也是生意人嘛。他跟他爸爸讲：“爸爸，我选择做经济舱。”
2: 哦，孩子懂事了。
0: 对，他懂事了。他说：“我做经济舱就可以了。”
2: 对。
0: 他已经知道说，那个是爸爸的光环，不是我的光环了。
2: 对。
0: 所以我也没要跟很多现在环境很不错的小朋友讲，你要更努力。可是我现在我要想说，在台湾这个地区哦，是很富裕的环境，大家其实应该跟老师一样，要走出去。老师从宜兰到基隆到南港，对吧？很多地方， 我们台湾在早期老师那个年

0: 代是 一个007品项、哦、就到全世界去做贸易的年代。
1: 对，是
0: 我们台湾为什么变成科技岛国，我们现在 GDP 是全球第五名，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卖到全世界，所以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现在的全球的小朋友，包括我们正在汇智基金会我们在培养的这群小朋友们，希望你们以后经过这一次的老师的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赶快赶快努力向全世界走出去。
1: 对，所以我们也就是汇智一直以来都在帮助全台湾的偏乡弱势儿少，我们补助110个课后照顾班，然后照顾3000个以上的弱势孩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举办一句好话的才艺表演比赛，那这一次呢其实也就是从之前的图文创作，然后个人说故事，还有戏剧比赛、绘画比赛，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别的方式能够发现孩子不同的一个天赋，所以这一次的诗歌朗诵其实是一个很崭新的挑战。那也很非常感谢那个视频老师告诉我说，哎，那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老师，你一定要邀请他。
0: 哦、这个老师很重要，因为这个老师、哦、他这个文学奖不但多，还儿歌啊、童诗童话、插画、油画都会。老师哈、哦，来，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1: 王金璇老师。
0: 王金璇，王老师你好，
1: 欢迎王金璇。
0: 王老师很厉害，王老师，我们两个算。哎，我可以跟老师讲说，我是港铁，因为我是1966年生嘛。老师是师长我两年，我们是晚辈了哈。老师，我们是算梯次比较近一点的哈。老师1964年生的，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老师，王老师好。
2: 哎，孙老师好，还有在座的幻章老师、世仁老师、柏林以及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老师的故乡又很特别，老师的故乡在台中，这个故乡叫新社，这个新社在这个。有到电影上去上过电影哦，大家如果也去看一个，就真的有在上电影的这件事情。老师可以介绍你的故乡吗？新社这个地方。
2: 好，我们也算是一个偏乡地方了、
0: 哦、也是偏乡，我们知道。
2: 现在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地方叫做新社花海。
0: 哦，新社花海，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去看，很漂亮。
2: 是，它是由农委会所规划的一个以前的一个种苗繁殖场了、嗯、那我小时候每天上下学一定会经过新社花海。
0: 新社花海，
2: 当时。
0: 那个时候没有新社花海这个东西，那个时候还是
2: 农田
0: 而已嘛。
2: 对 对, 对，所以小时候每天上下学看到很多的农作物、花草啊、蔬果、嗯，我都觉得很漂亮。所以小的时候我对于漂亮的东西把它画下来有很浓厚。
0: 你把它画下来啊？
2: 对，很喜欢画。
0: 你是鲁冰花的那个主角是不是？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就把它画下来。
2: 就很想画，对，跟那个鲁冰花那个差不多意思的。
0: 是那个小男，那天才画家。
2: 对，我们也算是偏乡弱势的孩子、嗯，所以我小时候也经常要跟阿公到田里面工作。
0: 哦、你也是要去田里工作、
2: 或是跟阿嬷做很多的家事，做昂菇柜啦，或是。
0: 等一下，老师，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哈、哦，太多也是外国人，还有内地的朋友很多。什么叫昂菇柜？什么叫豆茶？这东西要稍微解释一下。
2: 昂菇柜就是一种糕点，
0: 糕点红红的嘛，
2: 红色，它是用一种红色燃料，食用的燃料。
0: 它是糯米做是不是？
2: 糯米做的，里面可能是包红豆为主哈，或是其他的东西、哦。那它有一个压模的形状，做出的好像是乌龟的那种形状、哦，所以红色的乌龟就简称红龟，可以吃的那个昂菇柜。
0: 这叫红龟，叫昂菇柜。
2: 对对对，
0: 柜、哦、就是那个一个就是。一个食材的很好，
2: 对，一个食材这样。
0: 那你刚才还有一个东西是，
2: 还我说豆茶，就是
0: 豆茶什么、啊、
2: 因为当时我们的厨房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瓦斯嘛，嗯、已经有那个大灶、
0: 啊、大灶
2: 灶大灶，
0: 像我们当兵那种灶嘛，那种很大很大那种灶。
2: 对，一般乡下人家的大灶要烧柴火的、嗯嗯。
0: 对对 对,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常常要把那个比较粗的树枝之类的，要把它剁成一 小,
0: 真的是把那个木头这样砍砍，然后丢到那个下面炉子里面去烧柴火，
2: 或是比较细的树枝，要把它弄成一捆一捆的。
0: 哦，你真是很乡下老师，
2: 非常乡下，所以这个偏乡乡下的孩子，我非常能够体会哈、嗯，我就是这样的孩子、嗯。那我小时候除了家事以外，跟阿公到田里面工作以外，我特别对读书非常有兴趣，就看课外书了哈、哦，就自己随便画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有机会看到课外书，我就觉得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0: 就想去看那个书，对。画画就喜欢看书，
2: 对，所以我读到上一年级的时候，刚好学校有一个、嗯、好像什么教室叫做阅览室的，然后小时候嘛，啊、
0: 对, 对, 对，
2: 它有很多叫做中华儿童丛书，
0: 是是 是, 是、哦，
2: 中华儿童丛书当然就是有许多童话故事、童诗儿歌等等，
0: 对对对，
2: 配上插画这样的东西、嗯。那我现在长大之后发现，这些很简单的文字、嗯、其实是培养孩子对文学的一个兴趣。哦、那些。可爱或漂亮的图画是对艺术产生一种浓厚的一个启蒙的开始。
0: 老师说到画画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教小

0: 小朋友画画，跟你讲画太阳的，就讲画太阳这件事情。是，可是太阳从日出到正中央到日落夕阳，而且夕阳的变化每个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大部分的小朋友画画的时候，就是固定一个太阳，红色的太阳。可是真的有看过太阳的人，小朋友去观察的时候，太阳是不一样，花草又不一样，真正蓝天的蓝天的蓝，跟我们想象中的蓝是不一样。只有老师他们真的是有住在，就是在乡村住的人，真的看到那个花草、那个草、那个虫长得什么样子。
1: 是，
0: 老师你们是从小就有那个环境去观察，
1: 是，
0: 就去画那种东西。
1: 对，所以创作哈，很多都是源自于从生活中的观察，像孙老师讲的，无论是写作或是画图都是一样。
0: 对，
1: 因此我看了那些课外读物以后，我对于写文字或图画就是充满着兴趣，尤其画图的部分。
0: 是，
1: 后来这个一直画一直画，我甚至还会把许多每学期剩下的作业簿哈，空白部分哦，拿来画图、写字、写儿歌、写那个打油诗或小笑话等等哈，自己做手工书，
0: 自己还做手工书，
1: 自己做手工书，还会包做一个封面哈，
0: 写还做封面，
1: 写什么书名之类的哈。所以我小时候喜欢做这种手工书的，但是这个孩子在玩是一回事，直到我时间快点，到了后来我服兵役，
0: 是是是。
1: 快要退伍之前，我忽然发现有一个比赛叫洪健全儿童文学奖，
0: 是是是，
1: 他是要自己画插画、写故事、画插图的，所以我就利用时间自己写故事、画插画去参加比赛。那很快就收到这个落选通知单了。
0: 对对对。
1: 不过因为小时候老师经常会鼓励我们说，遇到挫折或失败要继续加油，
0: 对，
1: 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后来退伍了，来到台北，我一直没有忘记洪健全儿童文学奖这样的比赛。
0: 洪健全基金会很有名啊，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有名的基金会，
1: 对，
0: 就像惠智基金会，现在他们都很愿意帮助别人这样做。
1: 对对对，那当时我在台北也应该也很多工作要做，可是我偶尔下班时间会去书店看书。
0: 是，
1: 我看到有一种书哈，字不用太多，童诗，就像刚刚焕章老师讲，那字不多，我在下班时间看一下，我发现写诗的人他的那种头脑的想象力跟文学性非常的高，譬如说看到一朵花，他会说，春风叫花儿张开嘴巴唱歌。嗯，看到那是一棵树，那个写诗的人会说，那是一把绿色的大阳伞。
0: 哇，
1: 哇，这充满着想象力的文字的一种表现哈，让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写了30首的童诗去参加另外一次的洪健全儿童文学奖哈。
0: 30首啊，
1: 30首，
0: 那你就是跟老师一样，这样天天这样写，
1: 对，就有空就写，下班时间有空就写，但是我也没有得奖，
0: 哦，
1: 不过一样不放弃，我觉得失败是自我检讨一个很好的机
0: 会。哎，这很重要，老师写了30首去参加比赛，没有得奖，
1: 没有得奖，但是我还
0: 但是你还坚持继续努力，
1: 坚持
0: 努力不放
1: 弃，对。后来有一次又看叫信宜幼儿文学奖哈，
0: 它
1: 不限定可以参加几本，我一看既然不限定，我就一次给他写个5本，这样好
0: 像。老师你
1: 摸彩，
0: 老师你这个是博士班的那个水平呢？你知道我们读博士班就要先拿5本书给那个老师教授先看一下，我有出书了，你就要看一下。
1: 是，他就不限定嘛，我就写了5本的这个儿歌的创作，
0: 是是是是，
1: 因为儿歌文字短，对我来讲可能比较好写一点点，所以就写写写。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我写的那个童诗后来有被出版社看到，他们说要出版哈，这两件事情，
0: 是是是是，
1: 所以那个是童诗的部分。那我参加信宜是儿歌的部分，其中写儿歌的时候，我又想起小时候念儿歌是念台语的《囡仔瓜》，
0: 囡仔瓜，
1: 哎，什么北岭西恰本鸡的哈。
0: 等等的老师，这个也要跟我们这现在的全球听众朋友，或者是年轻一代，他们不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北岭西？
1: 哦，白鹭鸶的，
0: 白鹭鸶，
1: 台语叫做北岭西。
0: 北岭西，然后再一句呢？
1: 恰本鸡。
0: 恰本鸡又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那个本鸡哈，扫地那个本鸡，给它推动的意思的。
0: 白鹭鸶跟那个本鸡有什么会相关呢？
1: 它应该是把白鹭鸶做拟人化，在那边推动那个本鸡的意思的。
0: 老师，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常常在听这句话：北岭西恰本鸡。然后呢？可是我。童
1: 谣，
0: 对不
1: 对？童谣，童谣。
0: 但是我一直想说这句，我一直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只是把它觉得很朗朗上口。你今天在讲，我才知道
1: 押韵的，
0: 押韵。而且，但是它这个是有。
2: 畚箕是农村用的一个工具。
1: 对对对。
3: 畚箕是人
1: 竹编的一种。
2: 对，竹编的。
0: 哦。工具。因为老师把它生活化结合了，
1: 是，
0: 然后又押韵了。
1: 是，这个是。以前传统留下来啊，我们小时候都会这样念嘛，哦，觉得很好玩。我想说，我如果能够来写新的台语的童谣，这样会很有意思。新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参加那个信宜基金会，有4本是国语写的，1本就用台语自行创作的方式去。
0: 是是是是。
1: 那我 寄出去之后，没想到后来那个台语的

0: 创作那一本他们觉得比较特殊，
1: 是是是，
0: 就颁给我一个奖项叫推荐奖了哈、哦、推荐奖之后又出版了，受到很多人的注意，
1: 是是是，
0: 那我就觉得说比赛得奖这件事情是一回事，但是我找到一条人生努力的目
1: 标，你看到那个光了，
0: 对，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往台语儿歌创作这一条路去写，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不断的一直写一直写，后来发表出去大概有600多首以上了哈，我也出过很多本的台语儿歌。那这过程当中，
1: 600多首是什么样的这个想象力？你知道要写多少啊？
0: 是
1: 台语，台语耶。
0: 对，那前年那个小天下还有出版叫做《风吹风吹在天顶飞》了哈。
1: 哦，风吹风吹在天顶飞，就是老师你的手笔吗？
0: 你说哪一本？
1: 你刚刚讲风吹的这个。
0: 风吹风吹在天顶飞是
1: 那个
0: 童谣
1: 童谣歌啊，
0: 对，童谣儿歌。
1: 哦，
0: 啊，另外去年是东方出版社有一本叫《鸟咪呀虾胚》，
1: 鸟咪呀虾胚，
0: 鸟咪呀虾胚。那这个之外，那个南部有一家出版公司，他觉得说这种童谣的东西让小孩子学习语言非常好，
1: 是，
0: 所以他就把我的作品拿去当小学的台语课本的那个课文哈。所以从幼稚园到六年级，这样十几册，他每一册都有我写的课文。
1: 大师在前面，我们都不知道
0: 哦。课文部分两位老师，
1: 两位老师有，对，我知道，老师都有，我三位老师都有在有课文都有出现。
0: 资深哈，课文的两位老师还。
1: 但是我你刚才讲那个是我们最近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是出自您的手笔出来的。
0: 是是，不敢当，这个是儿歌的部分。当然，这个资料上写我其他的东西，
1: 是
0: 我其他我喜欢画图，所以我有写。做绘本的东西啊，
1: 是是，
0: 有的是别人写故事，我画插画；有的是我画，就也有我自己写自己画的哈。
1: 对，
0: 这样加起来大概有40-50本了哈。
1: 对，
0: 就有的写，有的画。那我对于不管是儿歌、童诗、童话，都充满着兴趣，因为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我们自己要多学习、多努力了哈。所以我对于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件事情都充满着兴趣，因此我从小到大一直持续做三件事情，一个叫做阅读，一个叫画画，一个叫写作。虽然我自己书也读不多，但是我不断的阅读、写作、画画来自我充实。
1: 是，柏林，来你接一下手。我发觉一件事呢，老师他们三位老师给我上看到真的是叫做光呢。
2: 对，
1: 生命的光。
2: 对，
1: 我们这个最后3分钟哦，我要真的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慧晶会在做这些一句好话、一首诗跟一群孩子的光。可是我先讲那群孩子的第一代的孩子就是老师们，老师就是那群孩子的光。
2: 所以
1: 因为坚持努力不放弃，
2: 是，所以这样的精神呢，其实也是希望透过三位老师，然后能够教会我们的孩子，就是先找到自己的天赋，然后让自己的天赋发光。所以这次会邀请到三位老师还有其他两位评审老师一起来参加这样子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1: 是是，
2: 也是希望这三位老师还有其他两位老师他们生命的故事呢，能够从我们的一句好话出发，然后发展成一首诗，然后看见这一群孩子的光。因为这次总共有42家机构课后照顾班，他们缴交了他们的诗作的创作。
1: 再一次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如果你们回想到三位老师他们刚才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都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开始喜欢他们自己的天赋。
2: 对，
1: 他们找到自己
2: 的爱好，都先找到自己的天赋。
1: 那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的天赋呢？如果你是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在考虑你的人生，问问自己你到底喜欢什么，如果你愿意坚持努力不放弃，你可能就是下一道光。祝福你，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三位老师，老师谢谢你。
2: 好，谢谢，
3: 谢谢。
1: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让听我方向节目就到这边了。人生中呢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我知道你也正在努力，但是你觉得努力已经很辛苦了吧？你如果觉得你很辛苦，或者是你觉得你很没有办法过得去，那我要跟你讲，我可以随便举100个人比你 还要更辛苦的人出来，也可以举更多的人正在经历的事情比你更难过的人。你看老师他们都这样子的，他们都过来了，但是他们坚持过来，那个光就是你的，你会成名 生命中的光，那个生命树的光就是成为你自己，赶快找到你的天赋。今天慧晶基金会这一句好话、一首诗、一群孩子的光，希望你成为那束光。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健康、幸福跟喜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的内容呢，是要来谈一谈领导力。领导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有时候领导也不是刻意的啊，有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他如何有这个领导的能力呢？就算是当爸爸妈妈，也都需要领导力嘛，对不对？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为你邀请到企业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领导力方面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内容啊，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收听。那么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谈创造力。创造力哦，我们说穷则变，变则通，对不对？通则久哦，怎么样有这种开创新局的能力？怎么样能够突破哦新的局面，创造价值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请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创造力相关的话题。在面对这样的一种新的局面，开创新局，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挑战跟艰难呢？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定位呢？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让我们创造明天，而不是去想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这个开创新局很重要的关键点，如果你一直停留驻足在过去的这些成功的这个喝彩中或者欢愉中，你就不可能创造新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呢？您是否会受限于既有的情况，没有办法突破新的局面呢？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需要具有开创新局的能力，才能够创造价值。那么如何让自己有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呢？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老师一同来谈谈创造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谈这个创造力的时候啊，就会想说，创造是无中生有吗？那叫创造吗？那这个完全没有的情况，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叫创造吗？这就是我们在看到创造力这三个字的时候的一个想象了。但是我们知道，开创新的局面，这是对于不管是我们个人来讲或是企业来讲都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个无法突破状况当中，如果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那就走出来了哈。那我们在这边想要请教一下您，什么是开创新局的情况呢？那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又是什么呢？
1: 好，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

0: 酒、哦、或者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这个那个诗词所讲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哎，那你可不可以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创造新局，或者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哎，你明明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1: 嗯，
0: 但是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好神奇啊！哦、
0: 对，这个对于创造或者创新，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诠释哦。
1: 嗯，
0: 当事物发展到极点、穷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寻求变化，
1: 是
0: 变化之后便能够通达适合新需要。这句话强调事物的动态魅力，发展变化，重视事情的新生，日新更新，上进，积极变革，体验变异和进取的心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嗯、但是我们常常我们会人的习惯常常会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圈、
1: 嗯
0: 哦、要有所突破你就必须打开舒适圈。那事实上有人有心理学家把它分析，舒适圈之外的第二圈是恐惧圈，
1: 是
0: 那最外面的一层是学习圈、
1: 嗯、
0: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舒适圈是你引以习惯的，哇，我在里面活得很好很舒服啊等的，你假使在美国生活、
1: 嗯、
0: 就是天气再怎么热你绝对不会流汗，
1: 天气很舒爽
0: 很舒爽，它就这个湿度很低嘛，
1: 嗯，
0: 那台湾你一样啊，这个夏天汗流满面，冬天冷得要死，因为湿度高嘛。
1: 对，
0: 好，就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圈，要有所突破必须打破舒适圈，这一点确实有道理。心理学家把知识和技能层层的用三个圆圈来表达，最内一层就是我们谈的舒适圈，那再来就是我们要突破一个到最外圈的学习圈，中间有一个我们是恐惧圈。哎，那为什么很好奇的？哎，我要学习，为什么中间还多卡了第二圈是恐惧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从刚才所谈的，就是哎，你对环境的熟悉，你已经很熟悉，习以为惯了嘛。但是你要突破，你没有经过这个恐惧圈的调试或者心理预备，你是没有办法达到学习圈的。
1: 哦，
0: 所以关键点就是你的恐惧必须你自己 remove 掉。
1: 嗯，
0: 你去挪移掉，
1: 是
0: 你才可能进到这个成长圈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心理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山穷水尽疑无路，你就只打道回府，你就绝对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1: 是，
0: 你就是已经到了尽头，就是我们的恐惧。我不晓得怎么样，我下面再走下去不晓得怎么啊，但是啊。累够吧，我就往前走吧。
1: 克服恐惧，
0: 克服恐惧，你才能够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你要从舒适圈，你要突破恐惧圈，你才能够到达成长圈嘛。
1: 对，
0: 成长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想法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很重要的。创造与众不同，如何能够创造与众不同？吼，
1: 嗯，
0: 我记得有个故事是这么讲：有一位生长在孤儿院中的男孩，常常悲观地问院长：“像我这样没有人要的孩子，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院长每次都笑而不答。有一天，院长给这个男孩一块石头，对他说：“明天早上，你拿这块石头到市场上去卖。”但是千万不要卖真卖，要记住，无论别人出多少钱，你都不要卖掉这个石头。
1: 嗯。
0: 第二天，男孩依院长吩咐，拿着石头蹲在市场的一角，意外的发现有不少人好奇，对他石头感兴趣，想买这块石头，而且价钱越出越高。回到孤儿院，这个男孩兴奋地向院长报告，院长笑了笑，请男孩明天拿石头到黄金市场去卖， 在黄金市场中竟然有人愿意付出比昨天更高的价钱去买这块石头。

0: 最后院长叫男孩把石头带到宝石市场去卖，结果石头的身价不但涨了十倍，更因着这个男孩怎么样都不卖，最终石头被传成了稀世珍宝。男孩当然开心，他跑回孤儿院把一切告诉院长，并问院长为什么会这样。院长摸摸男孩的头说，生命的价值就是这块石头一样，一块原本不起眼的石头，因着你的珍惜提升了它的价值，最后被传为稀世珍宝。你不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吗？只要你珍惜自己，生命就有意义和价值。生命的价值取决于自己的态度，珍惜世上独一的你，珍惜几十年的光阴，不断的充实发展自己，最后世界才会认同你的价值。今日相信你和我都努力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同，而生命的价值在乎你和我对自己的珍惜，所以大家切记珍惜自己。或许今日你会觉得在家中毫无价值，父母也不爱你，觉得自己无用，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只要你抱着坚持毅力的意志，懂得珍惜努力，最终石头都可以成为稀世珍宝，更何况是珍贵的你呢？好，我想我们这个故事谈到稀世珍宝，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刚刚过世的林志平，宇宙观的创办人，我不晓得在哪一期的宇宙观杂志里面，他也是去美国，他发现一个教堂的门口的上面写了一段话，我就把这段话一直成为我自己，等于说 You are unique one， 你是独一无二的。他怎么讲？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了，我再读一遍哦。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你的礼物，你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所以你看看，就算双胞胎一定有不同，
1: 是，
0: 所以你在全世界70亿的人口里面你是独一无二的，绝对不可能有人跟你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就是你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故事稀世珍宝一样，就像我们今天在谈到很重要的是开创新局，就是你要如何从你的舒适圈，你要跨越你的这个恐惧圈，你才能够达到你的学习圈。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因为所谓的创造或创新，就是你必须与众不同，跟别人与众不同。你不止你个人，在商场上面也是这样子。
1: 是的，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新局是新颖的、开创的、价值的，并且要发挥创造力。也就如同马丁·路德所讲的，对一个人最终的评价，不在于他在顺境中如何自处，而是他在遭遇挑战与艰难的时候，他如何面对。也就是说，天才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能够开创新的局面。

0: 亲爱的好朋友，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哦。我们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啊。不断的开创新局，不断的去发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哦，不断的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自我创造自己的不断的新的蜕变的生命哦，是相当珍贵的哦。怎么样能够在困难的局势当中呢，找出一条新的路呢？如何是看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陈俊宇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创造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开创新局哦。开创新局它是否有不同的层次呢？请问有哪些层次呢？
1: 我觉得 有三个层次开创新局。第一个是你一定要认为它是有意义的，能够为他人加值。你不管是做出了产品或者做出的服务，它是有意义的，能够为他人加值。所以第一个是有意义的。第二个判成功，因为你能够为别人加值，也同样的回到你自己也可以为自己加值。
0: 老师，我想要先请教一下有意义哈。有意义通常我们怎么样去界定说什么样子的开创新局是有意义的？您说要为别人加值嘛，为别人加值是有意义的，它代表的是说我可以为别人创造利益吗？但是通常很多人在创新的时候，他是要为自己创造利益啊。
1: 所以说这个我就为什么讲第一个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你商品，你消费者，你所开发出来的功能对他是有意义的，然后对他有意义，他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提升你，就是他因为透过你的产品或透过你的服务，他就可以提升他的能力或者等等的，他这个有意义就是你提供的这个东西能够为他人加值
0: 哦，
1: 而不是第一个想到我们自己。
0: 对，
1: 我们为什么常常很多东西会是失之交臂，就是因为我们一定都从我为出发点。
0: 对，
1: 但是我特别讲到开创新局是有意义为他人加值，但是也不要忘了，不要，我自己也是个贡献者啊，
0: 是
1: 我才讲第二个判成功，我也在其中，我也要为自己加值啊。
0: 是
1: 哦，那第三个才是要超越，你要不断的，这个是个循环嘛，你要不断的，你要超越自己，也要超越竞争对手。所以说开创新局三个，有意义为他人加值，第二个判成功为自己加值，第三个要超越自己和竞争对手，这个是个循环。
0: 是，其实开创新局这三个层次哦，这样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它相当的具有所谓的我们说它的关怀性。
1: 对啊，
0: 它是从一个关怀的角度，关怀别人，关怀自己，关怀这个社会，而且不断的去超越，就这样的一种关怀性，就跟我们所以为的创造力的那种开创新局的思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哇，会有一种全新的思维，原来它是这么具有关怀性的。
1: 其实你就像甘乃迪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如何待别人吗？
0: 是
1: 一样的道理啊，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先看看你怎么对待别人嘛。一样的，就从一样

0: 所以有意义，你是要为他人加值，你所想到的为你的客户、为你的属下、为你的同僚，他是不是能够为他带来价值？第二个才看到自己嘛，那一直以我为出发点，就格局就受限了嘛。
1: 对，对，哎，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思考就是要为别人加值的过程当中，然后也要考虑到为自己加值嘛，那这就是老师您经常在说的，我们常在说的双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老师您经常在讲的双赢啊，
0: 对，
1: 这种双赢的思维呢，原来在这个创造力的这个开创新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有这样的思维的。
0: 对对对 对, 对, 对、哦、那刚才我们在谈的开创新局，就是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格，
1: 那有什么差别吗？
0: 有差别啊，价值是 value 嘛，
1: 对，
0: 价格是 price 嘛。哦，我先讲价格，价格是经由讨价还价。
1: 嗯，
0: 你今天去买东西，你可以议价嘛？
1: 对。
0: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产品出来，价钱就往下降嘛。
1: 嗯。
0: 那价值是取决于获利的能力。
1: 嗯。
0: 你创造这个东西，你为公司带来什么获利的能力？第二个，价格，价格时时会刻刻会波动，但是价值需要时间的展现，它时间的累积
1: 是。
0: 好，那价格，注意价格，重视价格，注重价格，频繁交易，那价值而言是长期而言丰富回报。所以说你看的价值跟价格，价格是那个标签上面那个标价的那个价格会随时变动的。价值是有很多的因素必须去计算，公司的资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等的东西，所以价值跟价格是不同的。
1: 嗯，
0: 一个是看得到的，一个是要把看不到的也要加进来。
1: 嗯，所以其实对于企业来讲，这个追求价值是一个相当高层次的一种创造力的，
0: 比如说那品牌的价值。
1: 对，
0: 你品牌绝对不会讲品牌的价格啊。
1: 对，
0: 他是讲这个品牌价值多少。
1: 嗯，
0: 那他有一套的去计算的是价值，而且他不，品牌绝对不是用价格。
1: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追求创造价值？
0: 对，
1: 嗯，
0: 对，
1: 这个部分老师可以跟我们多说明一下，您自己在这个观察，在这么多年的你的生涯里面，这种创造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0: 举例而言，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开发产品要与众不同，要有差异化。
1: 嗯，
0: 那什么样的产品才算好产品？好产品应该包含哪些条件呢？
1: 嗯，
0: 需具备三个。第一个，好产品是满足需求，解决关键的痛点。
1: 嗯，
0: 这个你就从价值的角度去看。价格根本不管啊，我就是 me too， 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就价格取胜嘛。
1: 请问关键痛点是什么意思啊？
0: 他的需求点。
1: 哦，需求点。
0: 他真正需要需求点。
1: 嗯，
0: 那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你我们在家里烧的那个水壶嘛。
1: 嗯。
0: 那我们最怕的是水烧开了，如果你去忙其他的事情，
1: 不安全
0: 嘛。但是它水烧开了，自动会跳掉嘛。
1: 嗯，那这样就安全了。
0: 那就是你有去想到那个痛点、那个痛点跟风险嘛？
1: 是是。
0: 哦，那你假设做的东西不管怎么烧了，你搞不好整个水都烧干了，你都还没有去那个，他就没有去关注他的这个痛点，炒了产品满足需求，解决关键痛点。第二个，好产品需要有好的使用者经验 ，user friendly，
1: 嗯，
0: 要很方便使用。
1: 是，
0: 那比如说我们手机现在大概都是脸部辨识的，
1: 嗯，
0: 那你一动就错很多东西。你像假设 iPhone 手机你用习惯了，你就可以用 Siri， 就是你叫出来哦，地图啊什么东西或者 APP 啊，
1: 是，
0: 那就使用者的 user friendly， 就是跟使用者的界面，
1: 友善的界面。嗯，
0: 哦，第三个，好产品你要有对的商业模式，你好产品没有对的商业模式也是白搭。
1: 嗯，
0: 所以这几个等于说关键痛点、使用者的 user friendly 或者是商业模式，这个就是去累积 不是只是谈价格，
1: 是
0: 为什么苹果公司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1: 嗯，
0: 它的手机价格还是最贵的，
1: 因为它有很好的价值。
0: 对啊，对啊，当然
1: 它为客户创造了许许多多，
0: 对，它企业至少到今天为止，它为企业定位，它是它的公司苹果是企业定位，
1: 是
0: 其他的公司搞不好是行销定位，
1: 嗯，
0: 或者是产品定位，它是最高的层次企业定位。只要看到了苹果被咬一口的苹果

0: 但是他如果没有继续创新，这个可能会市场上面也会被淘汰掉啊。
1: 是的，
0: 哦，所以说我们在谈这个，等于说开创新局的价值跟 versus 这价格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回到你开创新局的第一个，我们还是在谈的刚才所讲的为他人价值，因为是有意义的。
1: 是的，
0: 那第二个你也不要忘了，我也是个贡献者，
1: 对，
0: 要为自己价值，
1: 是，
0: 那你也希望成功吗？第三个你要超越，时时准备超越，不管是自己或者竞争对手。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在谈这个等于说是开创新局，我觉得亚马逊的创办人这个贝佐斯讲了一段话，杰夫贝佐斯讲了一段话，一个公司不应该只是沉醉在光芒中，因为光芒常常会瞬息即逝。同样的道理，你创新是要持续性的。
1: 是的，创新是需要持续性的，而且要创造价值，
0: 对，
1: 与众不同，有意义，而且呢能够为自己为他人加值，还可以不断的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谢谢钱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创造基本的表征有三个，第一个是新颖的，你不是跟随者，你是一个原创者。那当然后有追兵，你要时时不同不断的去等于说有新颖的想法。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的价值，你能够创造出什么价值跟别人与众不同。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商业模式，你要让人家能够心动，能够成为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他必须去买它。

0: 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经常有生活当中找到的这种灵感，然后充满了创新的感觉，每天都会很开心哦。那我们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哦，就是不断的变化的世界当中，如果我们可以开创新局，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活下去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好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能够有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呢？我们要跟陈金云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要持续的来聊所谓的开创新局啊。开创新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思维要去做调整，开创新局也有很多的层次，我们已经理解了，但是要怎么样去做才是可以真正的开创新局呢？
1: 我觉得我们要先移除创新的心理障碍。那什么是创新的心理障碍？就是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新的典范转移。那它这些障碍是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无法忘怀。为什么无法忘怀？人

0: 过去的成功往往就是，尤其年纪越大，常常我们会讲想当年，想当年，想当年。
1: 是，
0: 但是我们常有另外一句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嘛。
1: 嗯，
0: 但是人们很少去谈过去失败，我们换得什么教训，我们无法忘怀是过去成功的经验。
1: 是，
0: 第一个创新的心理障碍，第一个无法忘怀。第二个就是我们大概都不会去提，有失败的阴影，但是我们就藏在心里，我们不愿意跟人家讲，讲的就代表我们示弱嘛。
1: 是，
0: 我为什么那么觉得，我觉得羞耻嘛。
1: 是，
0: 我就不，第一个无法忘怀，就是常常愿意去炫耀，那失败永远埋藏在心里，他不会讲我失败的阴影。第三个就是心理障碍，学不来的啦，哎呀，我都已经几岁了，怎么叫我去学这些东西，这些是你们年轻人的玩意，算了算了算了，这个我不要。第四个，再等火吧。
1: 嗯，
0: 我们一等搞不好就是50岁60岁70岁一等时间就走了嘛。
1: 是
0: 哦，那最重要的是说啊，以后再也不要提了，甭提了。
1: 嗯，
0: 这个对我而言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创新的心理障碍就是要建立新的典范转移，要从忘怀，然后你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去执行，是突破创新心理障碍的关键点，也是契机。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们谈到的创新的心理障碍。那我觉得你除了能够有这样子的创新的心理，如挪移创新的心理的障碍，然后还有就是创新的绊脚石。你有心理障碍，还是有些绊脚石哦，短视近利。
1: 哦，就看眼前的。
0: 对，只看眼前的。第二个，墨守成规。
1: 不想改变。
0: 对对对，第三，害怕失败。
1: 哇，失败太痛苦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宁可不要尝那个苦果。
0: 然后再来是狭隘的思维。
1: 嗯，
0: 他永远都是那么 narrow， 那么狭隘。
1: 是，
0: 然后再来，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那再来就太快放弃了。
1: 嗯，
0: 还没有做，搞不好还没启动就放弃了。那最后就好逸恶劳，
1: 好逸恶劳，
0: 恶劳。他就不想做啊。
1: 哦，好逸，但是呢，
0: 恶劳，
1: 很讨厌，
0: 很讨厌，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刚才谈到了创新的心理障碍，再来谈到创新的绊脚石。那什么是创新的踏脚石呢？也这里有几个，跳脱思维啊。
1: 嗯，
0: 你要跳脱思维，我们讲的，不管典范转移或新的典范转移，探究可能性。
1: 是，
0: 你至少去做。我们在特别是在创业或者在对一个东西评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有没有去做可行性的评估啊？
1: 嗯，
0: 你有做可行性的评估，里面一定会有一项就是勇于冒险嘛。
1: 是
0: 啊，那什么是可行性的评估？就是你的优势、你的弱点在哪里、你的机会在哪里、你的威胁，威胁就代表我刚才谈的，
1: 是，
0: 也会有一个 risk 的 analyze， 一个这个要去分析这个。等于冒险跟风险嘛，齁。
1: 对。
0: 然后再来踏脚石，就是很重要的容许错误。你自己要设定在什么范围之内，等于说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哪怕差了正负20%还在我允许范围。
1: 嗯。
0: 那超过20%我可能要重新思考，在20%范围之内我就全力以赴。
1: 是。
0: 就不要犹豫。
1: 嗯。
0: 不可能那么精准。齁。那再来接受差异嘛。哦，那你跟你原来所想的，刚才等于说容许错误，就是错误的范围可控制的，
1: 嗯，
0: 那差异跟你原来可能因为时空环境各方面的这个要求，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
1: 嗯，
0: 那你就可能要去改变规格或者改变这个条件，
1: 是，
0: 然后锲而不舍，肯定自我，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创新，从心理障碍到绊脚石到踏脚石，这个是我们心理。我觉得都还是心理的层次比较重要啊。
1: 嗯，是。所以老师谈到，就是就像又讲到回到您之前所说的那个态度，那个心态。
0: 对，
1: 我看您今天所跟我们分享的创新的，不管是绊脚石也好，或是创新的踏脚石也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心态嘛。
0: 对对对，
1: 如果心态能够正确的话呢，这样子的一个创造力啊，就它就能够凸显出来。不然的话，基本上他就是没有办法，好像就是整个都被压抑住了，
0: 是是 是
1: 被压抑住了啊。特别是您谈到了一些像是绊脚石，有谈到一些害怕失败啊，

0: 狭隘思维啊，以后再说啊，太快放弃啊，短视尽力啊，墨守成规啊，好逸恶劳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在看这些词语的时候，就会好像会有浮现一些画面，会想到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人，他们常常在失败当中，那他们呢就是处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但是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们总觉得他们的机会不好啊，别人不公平啊，公司不给机会啊，他们很辛苦啊，但是不被看见啊，齁。那但是我们越看到你说谈到这个创新的这个踏脚石的部分呢，谈到这个跳脱思维，探究可能，勇于冒险，容许错误，接受差异，锲而不舍，肯定自我，这就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画面，就是看到一个很有潜力的人，
1: 是
0: 一个我们觉得很想要拔擢的人的那个特质。好，所以原来这个创造力呢，它就是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1: 我觉得关键点我可以用那个奥美广告的创办人大卫·奥格威的微笑和他的一句话所讲的，成功的开始与勇于与众不同。
0: 是
1: 为什么要选择与众不同呢？我们今天谈到的不管创新或者创造，但有时风险偏好者不求平静安稳，愿意积极冒风险，更擅长于选择挑战和变化。那有些对于这个风险他愿意去，等于说 risk taker， 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他当然冒这个风险他也去评估过哪些是他可以承受的。
0: 是。
1: 那因为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他最后所赢得的结果 result， 会比你不愿意冒险的人好啊。
0: 是。
1: 特别在面对外在环境竞争的商业模式，同时企业内在冲突往往是企业成长的致命伤，尤其处在企业负成败之责任，特别在面临挑战或发现内在弱势的关键原因，有时候真的要大破大立的决心。而创造创新的与众不同，则是突破瓶颈的不二法门。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维到我们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我们等于说谈到领导就是这么深，我觉得的关键点就是还是最终最原始的就是你那个心态的问题，
0: 是
1: 你的态度的问题，你的意愿的问题，
0: 对，
1: 你才有后面的东西。假设这个没有，后面谈再多都是白搭。
0: 是的，
1: 都是白搭。
0: 是的，如何能够愿意坚持，有胆识，而且呢，愿意改变，愿意变革啊，愿意有一个谦虚的心啊，不断的上进。我想这就是在我们整本书当中呢，俊英老师不断的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觉得俊英老师所谈的东西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很基础的、很根本的一些思维面的东西。像您整本书当中谈了很多的领导力，而每个领导力我们这样观察下来发现，它都是反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1: 对，
0: 跟他的心态，
1: 对，
0: 跟他是不是一个有好品格的人。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我觉得知识跟专业跟态度是站的，若是等边三角形，我个人觉得态度跟意愿反而占的超过一半。
0: 是的，是的。我们谢谢陈俊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天才的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才能够开创新的局面。我觉得天才的标记并不是完美，而是他有那一份强烈的企图心，他要去开创新的局面。他就是从现在为一个假设，一个我们讲 benchmark 一个指标，他要去创造一个跟原来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开创新局的局面一个重要的关键。

0: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聊一聊创造力以及开创新局的故事。我们要请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想要来听故事。
1: 好，
0: 开创新局的这种创造力而成功的故事，请你跟我们分享。
1: 好，我觉得开创新局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当你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变局，你的应变能力也同时是考验你的胆识。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抢劫犯并没有能够抢到钱，却被保安困在银行里。他这个时候就抓住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要求警方准备50万美金和一辆车，否则就开枪杀人。谈判专家 Nielsen 赶到了，谈判未果后，他只好尽量的拖延时间，但狙击手各就各位，眼看绑匪就要撕票，狙击手手扣着扳机，绑匪应声倒地，小男孩顿时溅了一身血，吓得嚎啕大哭。尼尔森赶紧抱起这个小男孩，此刻外面的媒体蜂拥而至，却听尼尔森高呼一声，演习到此结束。小男孩这时候在停止哭，问妈妈是不是真的，妈妈含着泪点头说，一边的远景也上来安慰这个小男孩，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得奖章。第二天，镇上的媒体集体失声，对抢劫案只字不提，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保护小男孩的幼小心灵。多年以后，小男孩已经是中年人，他找到 Nielsen 提起这件事情，问他当时怎么会喊出这样的一句话。 Nielsen 笑着说，枪响的时候，我想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件事情所留下的心理阴影。当我走进他的瞬间，上帝给我了一个启示，让我说出演习就此结束了这句话。这时来人紧紧拥抱着老尼尔森，半天才开口说，我整整被瞒了30年，前不久妈妈才告诉我真相。谢谢，谢谢尼尔森叔叔，是你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人生。尼尔森眨了眨眼睛，笑着说，你不用谢我，如果要谢，要谢那一次骗你的所有的人。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放下功利，成就美好的事情？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面真的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一直在谈开创新局及创造力。诶，我们好像常常被这些东西，我们的产品的开发，或者我们销售的行为模式，或者等等等等，我们一直局限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这个变局，这个应变能力，是不是也开创了一个新局？那这个里面是一个很好的震撼教育。这个五

0: 岁的小男孩，我相信如果不是尼尔森讲说演习到此结束，他一辈子可能刻画在心中的阴影是永远挪移不去。
1: 是，
0: 但他35岁30年以后，他了解这故事的真相，才让他的这一生变成是一个健康的人生。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小男孩而言，当时的小男孩而言，未尝不是在他人生里面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
1: 是，
0: 那对尼尔森这个，我们当然不是要去解释善意的谎言哦，但是这个东西反而是让媒体等于说完全晋升，大家哪一件故事大家有着这么高的共识，
1: 嗯，
0: 都不去讲半句话。
1: 是，
0: 那反而是他妈妈后来他35岁的时候才告诉他真相哦。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你的考验跟你的胆识也是你开创新局不可缺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哦。所以说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让我们好好的省思，很多的开创新局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周围的人事物事上都时时发生，我们愿不愿意去付诸。
1: 是，所以其实开创新局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对不对？
0: 对，
1: 每一个层面它都可以因着我们的这样创造力哦，因着开创新局的局面，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别人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跟环境。
0: 对，那有人这么说，你所谓的开创新局走向一个成功的秘诀，特别是就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小男孩的故事一样，85%是数值跟特质，
1: 嗯，
0: 真正的专业技术就占15%哦。所以说刚才所呈现的这个 Nielsen 他所看的这个我们所陈述的这个故事而言，对小男孩是一个很棒的心理建设。我再来讲一讲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等于说是以色列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也是应变创造新局，在他历史上有一个，而在埃及的王朝里面有一个宰相叫约瑟，他是犹太人哦。以色列人的约瑟光放生涯应该是在埃及第12个王朝，大概在西元前2055年到1650年这个时间。1898年约瑟被卖到埃及，1885年等于说他是约瑟成为法老解闷，成为宰相。1805年，这个约瑟享年110岁。所以约瑟的一生可以用7件衣裳，从出生到最高峰的这个如何经历应变、创造新局、高山低谷、困境跟突破。他这里特别讲彩衣，等于说天之骄子，他是骄傲官。
1: 嗯，
0: 他是12个弟兄里面，他被形容他是这个父亲的宠儿哦，他是骄傲官所迷惑了，心所恋慕。第二个雪衣，他被他的哥哥被卖为奴，仇恨官，他选择饶恕。好，奴衣，女主人动的歪念，但是约瑟却能够克服美人关，胜过色诱。求医，约瑟被诬赖下监，困难关，谦卑殷勤。第四个细麻衣，娶祭司女，应许官当得的奖赏。第六个锦衣，埃及的宰相，富贵官，权力权柄。第七个寿衣，流芳百世，荣耀官，一袍冠冕。那我觉得就是在约瑟，如果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约瑟在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宰相的这个一生，真的可以用7个彩衣来形容他一生的旅程。当然他经历了每一个都是他一个创造新局的一个格局，虽然都是很危险，都是变局，但是他的人生都是在经历这个逆境，在经历这个低谷，他如何能够脱困哦。那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这个让我们去看看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变局跟这个困境哦。那我记得等于说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哦，有一个这个小故事， 有位老教授正在放风筝的小男孩闲谈，小朋友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放风筝啊，你没看到吗？老教授举头观望了半天，看不见风筝的踪影，故意问道，放风筝？风筝在哪里呢？我没有看到风筝啊。小孩面露困惑，忽然一阵风吹过来，手上的线拉紧了一下，好像若有所悟地对老教授说一句充满智慧的话，你看不到它，但是我能够感到它，感觉到它。英文是这么讲， You can see it, but I can feel it. 我想这段话你看不到它，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那这个也可以诠释我们特别当一个领导者或者当一个领袖，我们在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也许看不到它，但是你的心中的那一份你要散发出来的影响力，不管感召力凝聚力，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就像这个小男孩，你看不见他，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必须真的要能够同理，要给适时的时间里面，对我们所领导的团队，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默契，奔向共赢。
1: 是的，谢谢陈俊瑜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陈君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我们今天谈这个创造力哦，谈到这个穷则变，变则通哦，谈到怎么样创造新局，而且创造自己的价值哦，怎么样面对挑战跟艰难，并且用我们的胆识还有坚持力哦，真正的来开创新局哦。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想法。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在《心灵捕手》节目中与您相会，我是木西。朋友，您发现您身边有人需要鼓励吗？来，别吝于给他鼓励，加油打气哦。《观止》记载，施者所以传道。

授业解惑也。朋友，您是老师吗？您喜欢在课堂上接受学生的提问吗？若是学生所提问的是与您课堂上所要教的八竿子都打不着，学生问这样的问题呢，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又是如何回答的呢？下面与您分享台湾大学张文亮教授所上的一堂课。那是一门必修课，开学的第一堂，我刚介绍完课程概要，就有个学生举手问，老师，你认为台湾有没有前途？这门课不谈政治，只教环境保护，我冷冷地说道。而那个学生也冷冷地反问，如果台湾没有前途，保护台湾环境有什么屁用？我走了几步，心里才平静，越想所问的越觉得有意思，干脆大声宣布，好问题，各位同学，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台湾有没有前途？忽然间，所有同学们坐直了身子，全看着我，连坐在边边那个打瞌睡的都抬起头。我大声地说道，台湾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而且往前一看，前途是一片明亮。全班哗然，纷纷说道，为什么？为什么？我挥挥手叫大家安静下来，冷静地环视每一个同学，才缓缓地说出答案，因为有我在。忽然全班拍手顿足，鼓掌大笑，声音大到能将教室的屋顶给掀了。我等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才问道，有疑问吗？那个学生问道，老师，为什么有你在，台湾的未来就有前途有希望呢？我说道，注意听，以下的内容是你们在所有的报章杂志都没有看过，所有call in的节目也都没有听过的。台湾像是一栋房子，你们看到房子大门有点歪斜，窗户破了几片，屋檐残了几个角，屋瓦也缺了一些。你们不要慌，不必担心房子的安危，房子里面还有几根柱子，站得非常稳，只要柱子不会倒，房子还不至会倒。至于我，我就是里面的一根柱子啦。讲完了之后，全班一片安静。同学和我对视了一阵，有个同学用微微颤抖的声音问道，老师，你怎么知道你是一根柱子？我说道，因为我在专业和爱你们的事上深深的委身，20年来都站得很稳，对你们而言，我是路边的一盏灯，你们是路过的人，刚好经过我身边，我就为你们照亮前面的一点路，你们累的时候还可以靠着灯柱休息，而后往前走。不过若是有一天

你们听说那根灯柱渐渐老旧，在倾倒，你们要记得，千万不用回头来扶持。为什么呢？许多同学一起问。因为你们已经成为新的灯柱，照亮你们周围的人。当我站在这里，似乎已经远远地看到未来的台湾有更多柱子竖起来，台湾的前途将会一片明亮。我望着窗外这样说道。谢谢你，老师，第一个举手的学生回答道。而问问题的那一个学生本来坐在最后一排，等到了第二堂时，他就坐到了前排。

张教授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师长，他的专业、幽默、智慧都令人激赏，他对学生的关爱与启发更是让人感动与折服。这一堂课让我感触很深。还记得几十年前，我还是个大二的学生，选修英国史。在一次课堂上，因为觉得老师的批判过于偏颇，我举手提出不同的看法。老师当场说：现在是上课，你的问题下课再讨论。等到下课后，我私下去找老师，想要好好的表达我的意见。老师竟然一口打断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不必多讨论。就这样把我打发了。而想当然尔，那一门课我就被当掉了。唉，为师者优劣的相差非常的大，而学生若是遇到良师，是何其有幸啊。祝福您在学习的旅程中有良师的引导与鼓励，而您若是一个老师，也祝福您是个照亮学生的一盏明灯，让学生永远怀念的良师。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没有看见，却相信。约翰福音20章29节，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就像多马一样，虽然可以看到、经验到、触摸到复活的耶稣，但却是

0: 视而不见。我们的人生中，有些时候会觉得自己看不到，也体验不到什么。我们希望可以借由亲身的经验来深化我们的信仰。但是，经验是无法强求的。我们不应该用经验来维系我们的信仰。因为在信仰的路上，经常会经历荒漠、虚空与黑暗。在那样的处境当中，什么也看不到。然而，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是多么有福啊！显然，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种更高层次的信仰。信仰是超越经验的。虽然处在体验不到神的无助处境中，却仍然坚持信靠这位看不见也摸不透的上帝。许多相信上帝的人都曾经有过这种体验不到神的经历。他们深陷黑暗的深渊，看不到亮光，饱尝苦痛，感受不到有任何转变与医治的机会。尽管如此，却仍然相信上帝会保守他们。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

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创伤。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荣神益人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与我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在音乐当中来与永恒相遇。今天是2026年的2月6号。2026年的2月6号，好，我录制这期节目的时间现在是1月27号，好，2026的1月27号，那么前天，27号的前天，1月25号，

台湾的台北市，发生了一件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新闻，那就是有一位攀爬的高手来到台北的101，攀爬了台北101大楼，完成了他的挑战。艾利克斯，全球都在关注这个新闻。我就住在101的附近，可是我没有勇气走到那个下面去看他攀爬，所以我也没有看到直播。我就是后来看回放，那么 Netflix 就又把转播放在上面。那我也不敢用这个元素看，那真的是看得会心惊胆跳，所以我用1.5倍的速把整个的转播看完了，一边看真的是心惊肉跳。那可是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个时候。一边看着他，其实我一边正在准备我的广播稿啦，或者是所有这个录音的事情。那真的是刚刚好，因为这个新闻，我在找我写的文章的时候，我在2017年的时候的2月的《中信月刊》，我写了一篇文章，我介绍了一首歌。叫做向高处行，向高处行，英文的歌名是 Higher Ground，高的地方 Higher Ground。我的印象中，我年轻的时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很轻快的，可是我后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找不到我脑袋中想到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大家唱的都非常的稳重，那我就联想到，哇，那个攀爬的时候，他也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然后也没有非常快速，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稳扎稳打的，心惊肉魄的在那边爬，那一边看着他爬，其实我想到的一首歌是胡适先生写的词，就是一首诗，叫做《上山》。我想我们先听这首《上山》，因为我整个广播看下去的时候，我脑袋里头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努力，努力。努力往上爬，然后我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擦，拼命的往上山去，半山了，努力努力往上跑，上面已经没有路了，我手攀着石上的青藤，脚尖抵住岩石缝里的小树。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树桩扯破了我的衫袖，荆棘刺伤了我的双手，我好容易打开了一条线路，爬上山去。好了，好了。上面就是平路了，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有好看的野花，有遮蔽的老树，但是我可倦了，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四肢都觉软了。我在树下睡倒了，闻着那扑鼻草香，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觉。

睡醒来时，天已黑了，路已行不得了，努力的喊声也灭了。猛醒，猛醒，我且坐到天明，明天绝早跑上最高峰，去看那日出的奇景。各位，这首诗是非常早哈，民国初年的时候，那个年代上个世纪的前面几十年的时候写的文字，写的一首诗。你不觉得跟那一天我们看着 Alex 爬上这个101的时候的感觉？其实 Netflix 还有另外一部这个他的纪录片是Free Solo 哈，这个我不知道中文翻译什么，原文是 Free Solo， 因为他是徒手攀岩哈，我还没看，据说是爬那个酋长岩。那么是不是那个爬的那个动作跟刚刚这首诗胡适写的诗是不是超级的吻合啊？你去看他攀爬的时候，他那个脚的着力点，在那个101的时候，就是钢筋水泥嘛哈，就是都是那个金属的材质哈。那听说其他的这些高楼都不允许他，因为那个表面都是玻璃啦，或者是比较平滑的，而这个101比较是可以有脚的着力点的。可是 我有看到预告片，就是那个 Free Solo 的那个纪录片里面，他爬那个岩石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插在那个小树哈，那个缝隙里面的小树，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往上爬哈，然后会倦了哈。当然101他是花了90多分钟就爬完了，可是你看到他每到一个平台，他其实是在休息的哈。所以你不觉得这首诗，所以我看他一边跑回脑子里头一直在唱，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指挥家叫做陈云红哈，陈老师，他指挥好几个合唱团，一个大的合唱团，在一个就是纪念20世纪的伟大的中国的音乐家的一个纪念的音乐会上面，他们几个合唱团一起合唱了这首《上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上山》。

是不是？啊，那个音乐写得好棒啊！啊，这个上山啊，作曲家是这个赵元任哈。啊，赵元任写的曲子，然后胡适先生写的词，其实它是一首诗，好，不是一个现代诗。哇，我实在是觉得太合了那一天看到的情景哈，所以我说，哎，来制作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诗歌，就是《向高处行》。那这是登在2017年的2月的中心月刊。我其实是2006年开始写专栏，然后一直写到2013年就这个专栏就停止了哈。那完了以后中间隔了一段时间以后，17年中心月刊又邀了一篇稿子。那一次是在二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过年，哎，其实现在也是过年的时间哈，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那么我的文章开始是这样说的哈：永远难忘多年以前，乘着电梯逐步爬上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顶端，出了电梯，走到观赏台边。往下眺望，整个巴黎市中心区就在脚下，一览无遗。车子如蚂蚁，马路如细线，呈放射状从铁塔往外扩散。那壮观的景象真让人赞叹。虽然脚力不行，却非常羡慕能够攀登高山的能手。想象踏上山顶的那一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恐怕是既兴奋又骄傲吧，因为终于可以登高望远，看着那壮阔的山脉被征服在自己的脚下。不错，许多人在登顶的那一刻，有的只是骄傲。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从基层的工作，努力拼命，一步一步艰难地从一个位置爬呀爬呀，爬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巅峰地位。那巅峰上所能看到的风景或许不错，当你骄傲地回眸一看，朋友没了，健康没了，平安

没了，有的只是孤单、猜忌，甚至是永无止境的病痛煎熬。暗夜里死寂中，怎能不轻叹一声，高处不胜寒呐。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你的高处是哪里呢？在攀爬的过程中，心里是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或是一个不慎跌入谷底重新来过的窘境。一位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新泽西州的诗歌作者欧德曼，他是1856年到1926年出生的一位诗歌创作者。他的原文的这个名字，那个欧德曼的拼法是 OATMAN， 奥特曼。那么这位欧德曼写下了他心中的高处，是在灵魂深处能与造物主心意相通。他日日夜夜所求的是上帝能与他一起攀爬一个又一个生命中起起又伏伏的高峰与低谷。当登顶时，上帝让他看到波澜壮阔的风景；当惨跌时，上帝抱抱着他，携手再次重来。于是，死因有谷不是人生的末路。擦干眼泪，站起来，拍拍衣袖上的尘土，仍是一条好汉，因着有神同行，重新振作，再次翻山越岭。当成功登上高峰时，他只有谦卑的感谢，俯伏在山顶上，赞叹造物主的创造奇功。站在这样的高处，不会有寂寞与孤独，因为知道有神同在。你的眼睛不再只看到枝微末节，而是远眺着一座又一座的山峰，还有在山峰之上云密之处，密云之处，那永恒温暖的光，恒久地照着那一个又一个攀爬疲累的心灵。我先读到这里，后面还有一小段。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诗歌，我先不念歌词，我们先听听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向高处行》。

他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我今直向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歌词说：“世界充满疑虑恐惧。”非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愿长居此境，但我追求向高处行。第三段歌词他说：“我愿离开属世生活，魔鬼暗箭何足伤我？凭信啊，信心，凭信得闻天上音乐。”圣徒所唱颂赞诗歌，第四段歌词，他说：“我愿攀登最高之地，得见天堂荣华美景，不住祈求，直到天庭，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每一段的副歌是这样说的：“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凭信站在属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中文的翻译歌词很多不同的版本，意思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选择的这个翻译是《生命圣诗》这本诗歌本当中的翻译，《生命圣诗》是宣道出版社所出版的一个很重要的诗歌本啊。那么是这样子在攀爬的一个感受，在属灵的这个基督徒的属灵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原则，或者是我们的讲成信仰的理念吗？还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是要往上爬，但是我很确信，就是我有上帝陪着我爬，不是我一个人在爬，所以它不是 solo，它是 duet。音乐里面讲 duet 就是二重奏。是两个人的合奏，哈，duet，哈，duet，所以不是 solo，是 duet。我如果是基督徒在爬的时候，就是觉得总是有一个人在旁边陪着我，他不会孤独，哈。那当他登顶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啊，当然会有那个骄傲感，哈，那个兴奋感，这是绝对的嘛，因为我们是人，哈。可是那个骄傲里面还有一份谦卑在里头，所以

真是好有即视感哈，就是马上就是这个新闻哈，脑子里头这几天我想大家有看转播的，或者是到了当地的，或者我们就是台北的、台湾的哈，这看完这一段他的冒险哈、挑战，我想大家心里头都有不

区块，它比较众人不同，哈，与众不同。嗯，那我觉得上帝是创造它的时候，是给予了不同的一个创造，否则真的有惧高症的人，那不要说上101，就算是我站在一个台子上，可能他都吓得脚软哈。所以那个恐惧，我觉得上帝造他是特别给他的一个恩赐，让他可以爬高，然后很镇定哈。你说他没有害怕，我才不信呢。只不过他是千锤百炼哈，他有太多的经历了。101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挑战。坦白讲，因为101的构造非常的规矩哈，那酋长岩那种才是真是恐怖的哈。所以我要大家去想，那么你在登高的时候，我不知道 Alex 的信仰是什么哈。如果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去想你是 Alex，你在爬的时候你是为何而爬？那么跌下来呢？目前为止，当然 Alex 他自己是没有失败的记录，但是也有人在问，这一次新闻发生的时候，是有另外一方面的声音是。为什么我们要让他爬？如果他跌下来了，全世界这样的转播，我们看到一个人从高高的高处掉下来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全世界屏息以待的在看着他登顶，结果他如果失败了，那么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所以，人生如果这是人生的一场登顶，一定会有掉下来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是一次登顶就成功的，他一定也是从很矮的一些攀岩的场所，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开始练习，我想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这些摔下来的经验，他可能没有告诉你，但是不是这么多次的摔跌，然后几乎要放弃，然后再站起来，再继续攀爬，我想恐怕不会成就今天的这位登顶大师啊，所以我们再来听一段这首诗歌哈，还是中文的演唱，我们听的是这个台北林良堂所录制的哈，对不起，讲错了，真言诗篇圣乐团，这是台湾成立。20年左右的一个新的声乐团，我觉得他们唱得非常的好哈。他来演唱这首《向高处行》，我们再听一次这首诗歌，然后我再分享我的文章最后的一段。

我的文章最后我是这样写的：又是一年的开始，就如诗歌中所说，人人的心都向往更高之地。但是，歌词里面说，世界充满疑虑恐惧，非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愿长居此境，但我追求向高处行。我愿离开俗世生活，魔鬼暗箭何足伤我？凭信得闻天上音乐，圣徒所唱颂赞诗歌。深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有一个在高处的私房秘境。

倦了俗世生活的尔虞我诈之时，能与造物主同往高处，在那隐秘之地，鸟看群山峻岭，听闻天上圣徒荣美的颂赞歌声。朋友们，邀请你一起与上帝登高，高处虽寒，却因着上帝的陪伴，那荣华的美景正等着你哦。这是我的结语，各位应该都有登高的经验啊。那我在登巴黎铁塔的时候，我当然没有花力气，我就是坐着电梯一步一步的往上去。那么我还有一次登高的经验是爬那个维也纳的圣彼得大教堂。那我是要去看，站到教堂的最高顶去看整个维也纳市区。那么那真的是一步一步爬，哇，我是脚力非常不行，从天生就如此，所以爬得非常的辛苦。可是真的站在那个高处的时候，看着维也纳市区啊，所以我在高处看过维也纳，我在高处看过巴黎，我也上过101，看过台北。说句心里话，台北真的还是有一个区块是不是那么好看的哈？那个Netflix 还好，他把比较好看的一边拍的比较多。那各位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有一片是那个屋顶是不好看的，那么有一片是全部都是绿色的树木啊，那一个方位就比较漂亮。但是你在巴黎铁塔上，你看着巴黎，真的就是如我文章所说的，就是一个放射状的一个都市啊。那维也纳呢，就是一个环状的啊。那么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就是周围，就它就是一个中心哈，然后整个维也纳市区的那个环状线的电车啊，整个的那个就是环绕着整个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这样。但是维也纳不是一个放射状的，那个巴黎是真的就是一个放射状的哈。那么从山上看倒是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不过我在台北的三张里的半山腰，那是一个神学院哈，台湾浸信会神学院，那个半山腰上看到差不多台北的这个新一区啦，还有大安区啦，这个区块。那么我自己是念中国文化大学，那文化大学的山上也是看着天幕啊、士林这个地方，所以登高的经验我是有的，但是心情真的不一样，然后你看到的景象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蛮幸福的，就是你没办法爬的时候，有无人机会帮你把你的眼界往天上带，然后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视角。如果你总是从下往上仰望，比如说仰望101，仰望巴黎铁塔，我也在巴黎铁塔下面这样抬头看着那个建筑，太多的教堂，你走进去教堂里面，尤其是西方的大教堂，你进去以后，你就是视线不会平视，你就是会，它就是会让你抬头仰望天上，但是

我们转一个角度，上帝是在天上看着我们，然后他又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他又在我们的心里头，在我们心里头，一起与我们活着每一分每一秒。对，所以上帝的视角，啊，你是否有这样子的机会？用上帝的视角去看，或者各位有坐飞机的经验，当你整个飞机已经到了云端的上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是没有什么暴风暴雨，可能只是偶尔的气流在窜动，但是你看到的就是蓝天。所以我们常常说在云上有不一样的爱，那云上的爱就是上帝的爱啊。我们常常会被乌云遮住，或者是白云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可是上帝不会因着他往下俯视的时候，这个他因着白云就遮盖了，看不到我们。 No no no， 他看得到我们，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也在从上面的视角来，他看着全局，整个历史，整个我们所有人的一生都掌控在他的手里头，只要你相信他。有的时候在地面上，你可能拔不出来，你可能没有办法脱离你的困境，可是想办法把自己提升，提升到上帝的视角，可能你在往下看的时候，那个困难，那个苦难，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沉重了。对，换一换不一样的视角，向高处行。我是不爱爬山，根本就不愿意，再爬上去除了喘之外，根本就没有心情去。对，所以很多我知道一定听众朋友有非常多的人喜欢爬山，那么一步一步爬上去，像胡适先生那样子的描写，我相信各位一定感同身受啊。那我的脚力不行，我听到有朋友去爬大陆的黄山呐，啊，甚至有人爬喜马拉雅山呐，啊，哇，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是什么，也许你只爬到四层楼高，或者十层楼高吧。不管怎样，把自己的眼界抬高一下，爬上去，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看自己，看一看你所处的环境，看一看你所处的世界，我相信应该会有不同的领受。最后我们来听一群年轻的孩子，他们大概是高中大学生，在美国的一个团队，他们来演唱这首《向高处行》。那么二月的开始，就送给各位这首诗歌，还有我写的这篇文章。音乐声之后就结束今天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咯，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达令人生与大家相会，我是主持人雅珍。那我今天要访问的是伟伟姐，也是我们Nice Radio 另外一位制播人。伟伟姐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听那个伟伟姐的声音就超级的温柔。那今天达令人生想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伟伟姐，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是主持人啊，我今年呢就是将近要迈入50岁了，再过两年哈、哦。对，
1: 这样子啊哈、嗯。那我觉得我好像从58、48、38越来越年轻，
0: 越来越年轻。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伟伟姐，你的年纪方便问吗？
1: 方便，74，
0: 74岁哦。我觉得遇到伟伟姐的时候，我对伟伟姐的感觉就是她里面还是一个少女。那70几岁的时候，她活出属于自己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样子。可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一些感觉是，

0: 好像大家会对30岁的自己，好像觉得30岁应该长什么样子，40岁的自己应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不管是男性、女性，或者在70岁的时候，哦，我们应该好像有一个现在可能想有一个阿嬷的样子，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看我维姐70岁就是活出自己的样子。
1: 哎，有句话哈，叫做如因。返老还童，就刚刚说哇，58、48、38那您有没有您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如因返老还童，其实我觉得是一层一层的被剥夺，因为岁月会让我们身上累积了很多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变了另外一个人。可是有一天你上帝会让我们，哎，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嘛，我觉得上帝会让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走下来的走没有办法再走下来走到前面的那个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啊，对，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可是呢最后呢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然后生命就如因返老还童。
0: 我们在2026年的开春年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名称叫做搭灵人生。我当时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做长照的业务，所以我原本是想说大家迈入50+如何保养身体，60岁、70岁、80岁甚至到现在90岁、100岁人都有，那怎么样去过我们有点像是我们50+之后的人生，让它过得很精彩。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取名叫做搭灵人生，就是大龄人生，但是又每个大龄人都是搭灵。那我现在会觉得50也不大龄啊，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很有活力这样子。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会更认识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多的盼望跟期待哦，所以我觉得在2026年年初，我们在回顾我们过往的生命里面，薇薇姐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当然新春大家要讲一些很开心很喜乐的，但是我觉得回顾哦，常常那个痛苦的感觉都会忘记了。我昨天才跟我朋友在聊说，你还记得以前考试有多辛苦吗？或者是某个时段很辛苦哦。那我们就在讲 COVID 的时候，因为我是药师，我就记得 COVID 的时候大家不用出门上班，我要出门我那时候觉得哇，送药要送到半夜，那时候真的是体力很耗尽。可是问我那个时候的辛苦，其实我不太记得到底身体什么有多痛苦，我只记得很辛苦，但是那个痛苦因为过去了，有没有就不太记得了，然后反而会觉得哦，那时候有过来，好像在生命里面又更成熟，然后觉得反而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是一个蛮好的回忆，也看到自己生命的韧性在里面。所以我也想要访问一下薇薇姐，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回想起来是好辛苦的时候？
1: 有，我是单亲
0: 等等，就是那个很辛苦，
1: 很辛苦。
0: 可是你回想起来，就是其实也忘记到底那个苦是怎么回事。可是那个辛苦或者是痛苦，我觉得可以用痛苦，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在很低沉的时候，后来有没有让你的生命得着什么甜的果实？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经验，然后我们在新年年初我们当新年礼物把这些甜美的果实就是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谢谢雅珍提出这么好的问题哈，就是让我们我记得有句话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当我们生命中变得有益处的时候，我们这个蜕变的过程啊，就可以当一个礼物呈现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哈。那我刚刚说，我是单亲妈妈啊，单亲妈妈怎么会不辛苦？有三个小孩，我就记得。有时候我会趴在地上，然后就用手哈，你先想想看，我怎么会做这么粗鲁的事情？但是我真的用的拳头在捶地，人家说捶胸顿足，我是哭天喊地，就是这样捶地，然后说，哎呀，

0: 信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苦待我哈，让我经历这么多辛苦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觉得什么辛苦痛苦，就是每天都在赶时间，这件事情完了要赶下一件事情，那不断的做，而且你必须要妥协，因为生活哈，逼得你不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你就会压抑自己，不论是情感上的、情绪上的、身体上的，还有不公平的对待的，你通通要压抑，因为你就知道说，我下一件是什么？我下一件这个，我的大小孩，我的小孩，然后要去买菜、要做饭、要洗衣服、要送他们上学，我。然后没有时间想自己，没有感觉那是辛苦，只是说，我要赶时间完成我下面要做一个任务。那有时候你觉得小孩都会尽如人意吗？当然不会啦，你自己做小孩也知道，对，小孩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你就会。你撑不过那点的时候，你就会爆发。我这么辛苦啊，你们还这样不配合，然后真的就会。就是真的是哭天抢地，就会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尽力啦，你看我当跟你讲的时候我手好还垂坐着，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事情会不会过呢？会过，对啊，你看我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呢小孩都长大了也当阿嬷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其实很多时候是心态的转化，环境没有变啊，这个社会没有变啊，对不对？人性也没有变啊，可是是你自己心态的转换，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很多事情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受传统教育的，就是我们要包容啊，要忍耐啊，好，要将就啊，要完成大局，对不对？可是你伤害的是谁？伤害了自己。然后我们常说哎呦，职场霸凌、学校霸凌，可是最大的霸凌是你霸凌了你自己，
1: 霸凌自己，真的
0: 哎。你为什么说真的？雅姿要不要讲讲看？
1: 我其实想要回应刚刚薇薇姐分享的，因为我知道薇薇姐很年轻的时候带三个小孩，那我觉得在过去的时候，一个女生除了要工作，还要带三个小孩，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的分工好了，你就会知道说，那这个女人就是也不知道有剩多少休息跟睡觉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工作还有处理小孩子，然后甚至是其实很想要关顾小孩子的每一个需要，但是那个时候就像薇薇姐讲的，真的是力不从心，已经时间你就应付眼前的事情，就已经就是能够应付得了就不错了。
0: 而且你那时候根本没有想，没有时间想到我很辛苦这四个字，没有，就是你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做，好像那个轮子不能停下来，因为下个就要衔接上去了。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在生命的里面，除了体力上我相信是很大的压力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我每天就这么劳碌吗？那我自己去哪里哦？当自己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喜好嘛，自己想要的事情，还有会觉得自己到底生命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劳碌的里面，会觉得自己好像做牛做马，那个生命到底值不值得？其实那个对生命也有很多的疑问跟问号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一定有朋友也是现在正卡在这个你也离不开这个状况，好像你就卡住了在泥潭里面，你卡住也动弹不得，可是你又想要跨出去但又没有力气抬脚跨出去，那你也不可能不卡在这里面对有责任啊，有应该要做的事情很多的，那是可是怎么样在困住的时候大家第一个会想说哦，至少我要活得下去嘛，不要陷进去，第一个是要活下去，第二个要怎么脱困，还有要有力气脱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心态是心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 当我们相信我们无法脱困，那真的就是

0: 会困在那里，就是你还要相信你可以脱困。我曾经听过我一个朋友分享说，他当时负债5000万那5000万那个每天醒来那个5000万的债务那个压力有多大？那我问他你怎么把5000万还掉？他其实自己后来也不知道，反正债务或许经过一些处理是可以把它缩减了，最后是也是还了很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如何相信，然后可以脱困，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有时候回首来看哦，就是真的就是把每天的日子继续过下去，然后感恩，那继续做当下当天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那回首再去看，其实是恩典之路那个路上真的都是滴下脂油。那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做不到的不行的在祷告里面去交托。对，那时候你都做什么祷告啊？在那么辛苦的时候，还是是骂上帝？
1: 没有，基本上，我因为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嘛，那我从小就很爱耶稣。说耶稣，因为有经历，觉得他好像是你生命中的圣诞老公公，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就是有求必应，就是你跟耶稣撒娇啊、赖皮啊什么的哈，你都觉得很被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被家人爱的、爱长大的小孩。后来我想说，我为什么有力量哈？就是在我的脸上看不出那个伤痕哈，那是因为我的跟就好像。baby， 你小时候喝母奶啊，你那个健康的底子很好。那我就是健康的底子很好。你刚刚说到5000万的债务，你如果用人的思维来看，就是我何年何月才能脱困？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就是三个小孩从幼稚园一个人带起，我何年何月我才能够脱身？
0: 其实三个小孩要养大的钱也很多
1: 很多很多，小孩还出国留学啊，
0: 还出国留学，
1: 对啊，
0: 那个钱可能也是很惊人
1: 对啊，都是去贷款啊，然后让，因为你觉得小孩这么优秀哈，他又很努力，然后你就觉得你不成全他很不应该。比如有的小孩他也许不合这个社会的主流，可是他有他很棒的优点，那你也要成全他。那个成全他并不是你能够接纳他，而是你觉得他这么独特也是上帝给他独特的。比如说他常常就说，我要一个人骑摩托车去环岛。可是我觉得哇，这一个人骑摩托车环岛多棒啊，他可以看到整个大自然的变化，一个人骑在那个海边或者山巅海边，对，他一定有很多的领受。那不是每个人都敢这样，有这样勇敢的心，那我为什么不来成全他而来阻拦他呢？我就跟他说，哇，这好棒哦，你这个是 我自己说的。我说圣经有两本，一本是无字天书，就是大自然，一本是有文字记载的，就是那个我们手上拿的圣经。那我说哇，你要去你要进入那个无字天书里面去经历。我说你好棒哦，这样子。那你会不会担心呢？会担心。那你说怎么脱困？你不觉得脱困，你只是看到每个人的需要。我觉得这就好像利己和利他的心态。如果我利己的话，一定想要说，天哪，你万一出事，那我要付多少钱来赔人家的医药费，
0: 那个，吃饭都不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还要去环岛，
1: 对对对。而且那你利他的心态，就是说他生命是独特的，那你不是他虽然他的行径让你真的是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可是那是他心中的热情，就去吧。那我能为他做的是什么？提供安全配备，安全配备，对对对。然后呢，为
0: 他
1: 祷告，真的为他祷告。然后，那我的日子好不好过？当然不好过，因为你就一直想说，哎，怎么办？而且有常常有时候，我看到路上有车祸的时候，我

0: 会赶快把停下，然后去看看他的那个是什么车子，是不是我的孩子。
1: 嗯，
0: 对。但是你说这样子过日子是不是很心惊胆跳呢？不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就觉得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来想别人心里想什么，他要做什么。
1: 是，我们刚刚提到微微姐人生就是单亲妈妈带三个小孩，然后小孩其实很优秀，然后也出国读书，到现在微微姐也可以做她自己，她其实后来也走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刚刚我自己分享我的朋友欠了5000万这样子，那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就会说，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什么单亲妈妈如何怎么样的三步骤，或者是说你如何从债务脱困的几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可能很多短影音会跑出来的标题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竟然知道福音的好处。福音真的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我给你几个步骤这件事情。福音是本身就是白白的给予跟祝福，这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哦。他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就像刚刚微微姐分享的，其实在不足的时候他人愿意去祝福，当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水流祝福的水流就会再进到就是祝福别人的人的生命当中。
0: 我要讲一个例子可以吗？
1: 好哦，但我想休息一下，
0: okay, okay.
1: 我们下一段回来。
0: 好的。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大家一定在想说，哎，我们这一集在录生命中曾经遇到一些痛苦、困难、低潮，或者是很沉沦的时候。那个沉沦有时候都可能觉得自己命都可能要搭上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样子的痛苦过？那在新年开春录这个节目，其实是希望可以分享福音的祝福给大家，因为或许听众朋友有人想要脱困，那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要做好多的努力，比如说你得去学投资理财，要怎么投资，当然我觉得管理是需要的，但是就是说真的学得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知识吗？包括如何创业，然后每一门课都要跟你收钱，学得完吗？我常常自己也去买线上课之后，我都会觉得，这好像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哦。那你会知道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他会有，你必须要学习成长，然后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机运，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对，人可能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掌握一点点，但是他人我们也很难掌握吧。那人和哦，就是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我们要合一，那你还要天时地利，有时候那个也不是我们可以预备的。在我自己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跨越里面都不是我自己努力来的，我说实在的，因为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人，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机运，我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东西，那真的不是我准备来的。那我们想要讲的福音并不是说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什么

好处、钱财。福音的本身是祝福生命。什么叫祝福生命呢？就是当你在很惨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有力量的。当你每天过日子的时候，你活得下去的，你过得下去的。因为有时候你光吃饭你都会觉得这么吃紧了，对，所以这个

0: 命的累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生命，而且你知道你那个生命是有依靠的，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有一个上帝，他就是每天供应，就像养小孩一样，你也不可能把他一生的食物就全部堆到他身然后到他面前，因为食物会坏掉，而且他每个时候需要的营养也不一样，所以就是把每天他需用的让他吃下去，那他就一天一天的健壮跟成长，所以福音有点像是我觉得是天父每天为我们的粮，生命的粮，那我们在经历每一天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可以活得下去，而且我们在很绝望的时候相信我们有希望，然后一天一天的我们就是你知道里面的肌肉可以长出来，以至于在走过一段不容易的岁月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说哎、欸，我怎么长大了就像我们哎、欸，怎么到今天了，可是你回想你想得起你过去的每一天，其实想不起来，但那我们长到今天的年岁也是一天一天的累积。那我刚刚就是让伟伟姐先停一下，因为她刚刚就说到说其实养三个小孩那个经济上当时一个女人哦、喔。我相信在那个年代，你其实就是伟伟姐，其实是跟我妈妈差不多的年纪。其实那时候的职业妇女带三个女三个孩子，其实社会上就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再加上经济上真的很不容易。可是伟伟姐就要来讲她的一个经历，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你刚刚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有感觉，就是你内部的肌肉哈长大了，对，就好像我刚刚说如因返老还童，就是你外部啊，我们的皮会皱啊，头发会变白啊，可是你内部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而且你的心会变得很年轻。那我刚刚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起来无解的东西，因为在整个每一天过程中，你觉得比如说5000万的负债，三个孩子的学费教育费等等的吃啊什么等等，这些
0: 好现实的东西，
1: 对，那是不变的，因为他不可能一餐不吃。可是有一个变数，是什么变数呢？就是神随时都会有恩典，那这个恩典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好像人家说有句话说有什么那个我忘记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论在什么样环境中，天无绝人之路嘛，好，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是你看小孩如果出了车祸，你一定很紧张，在医院里面啊，你就赶快带了钱去赶快帮他缴费用。那后来可是呢，这时候那个大小孩就是说妈妈你不要帮我付，我自己来付这样。那可是时候上帝就很清楚的感动说，你这一笔钱哦，哎，这钱不是一笔小数目，然后你要给某一个人，他现在有困难。那我想说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自作多情好这样。可是我就停了，我记得是15分钟，安静以后我就决定开车去找那位朋友，就那个朋友正好就需要这笔钱，而且就是这个数目。那我就突然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为什么？你觉得好像好像通关一样，一个秘密通道，说哇，原来这个上帝给你他把你当朋友，他会跟你说哎，阿珍我有个朋友怎么样，你去帮我拿个钱给他，这样的就觉得哇，我跟上帝是朋友，他帮我当成好朋友，而且知道他跟我讲话我会这样照做的，那这是一件事情。可是事隔十几年之后，那就这个朋友他不是住在北部，他就特别从南部然后坐车上来说要请我吃饭，就呢然后请我吃和牛，很贵，那我就不用，我们随便吃个200-300块的就好了嘛，还要请我吃很贵的上1000块的。然后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妹妹他们都说要包一个红包给我，那我说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什么联络啊，对啊，
0: 也忘记那
1: 我都忘记事情，他就说因为你老了哈，那 我还年轻嘛，我觉得我过年哈，我有感动，要包一个很大的红包给我。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讲，他爸爸妈妈说应该的，应该的。

0: 他的全家都非常的高兴，他要从很远的地方坐车来请我吃饭，然后再包个红包给我。那我就觉得，哎，你看生命的十点钟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变化，那个变化都不在自己的手中，哎，然后你觉得当你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能够帮助这个人，你很高兴，你从来没有想到结果。但是我觉得当你每件事情利他的时候，有一个无形中的力量，就是宇宙的力量，可以让那些东西的祝福再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不知道，可能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很，就是你说我们该有什么策略，其实没有策略，但是你听从你心里面的真实的那个感动，你就去做吧，就是在你有的而不是在你无的。那你如果把这个现在有的说，哎，我下次要做什么，我在下个月需要什么，你都摆下去，你永远都是缺乏的。可是在此时此刻，你拥有的，你就顺着心里面的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拿出去。拿出去的时候，也是在下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又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1: 这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祝福啦。
0: 对，
1: 就是圣经里头有讲到说，凡有给人的，也必有给你的。那当你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恩典是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什么叫上尖下流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哦，如果一个恩典不断的倾倒下来，那就好像那个沙子沙堆，有没有，都就变成啊越来越尖。然后呢，为了要那个容器，为了要装更多，就摇一摇，有没有，再按一按啊，那个沙子就可以越累积越多，就金沙这样子，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祝福，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它跟一般就说我们做善事，然后奉就是捐献，有没有哈，然后会积福泽，我觉得那个概念又不是太一样哦。就是说在可能很多传统的信仰里面，譬如说我们奉献给什么东西多少钱，有没有多少钱哦，那在基督徒的所谓的奉献的里面，或者是去祝福别人的里面，那个背后的心意常常是这样，是我有一个全世界最丰盛的父亲。你想象一下，你的父亲是上帝，他管全世界的万有，这全世界就是地球，也不过就是沧海一粟啊，很小的一个。你看现在的宇宙可能不晓得几兆啊的那个星球啊，然后银河系都不晓得几个，我们其实很渺小的。上帝造物主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测度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孩子，就是基督徒，就是受洗之后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丰盛的时候，你自己已经丰盛到满意出来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我给他别人是比我多，上帝这样祝福他，这样好像有一个比较心出来哦。那在我们恩典的流里面是这样的思维，是对啊，有给人的也必定有给我的啊，是不是啊，祝福微微姐的也会有祝福我的啊，祝福这个人的也会有祝福我的。
0: 而且心态上你是开开心心的，你没有任何一点说舍不得啊，或者说什么是算战绩什么，没有。
1: 就是因为你拥有太多了，你很愿意跟人家分享。譬如说你家里的吃食就很多，然后有人说，哎，你这可以给分我一口吗，还是可以也分我吃吗，你一定很开心的把这些好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
0: 你讲的是
1: 你觉得就是用这样可能会大家比较能够想象，就是你很多我们家就煮了一桌好菜找大家来吃，那个分享你不会怕说我这些好吃的都给别人吃走了，你不会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祝福人的时候，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个相信，我们对上帝有一个信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祝福出去我们自己不会少。因为有时候那个祝福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去祝福别人，去陪伴人，

0: 因为我真的觉得时间是最贵的。
1: 嗯，
0: 那有的是财务，有的是你的天赋才能，
1: 嗯，
0: 有的是你的权柄下面你可以做到的。
1: 嗯，
0: 所以当你去祝福的时候，是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有到满出来了。
1: 嗯，
0: 所以福音的本质就是上帝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个不安全感里面，不在缺乏与贫穷的里面。因为尤其是在负债的里面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好穷哦，我自己都不够了，怎么可以给别人？可是啊，旁边就有一个人也饿着肚子，对，那个心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没，不是去交换说啊，我们这样是不是积功德？就它不是一个，
2: 是
0: 不是一个交换的心态，是说我们有到满意出来了。所以这么美好丰盛的福音与世界的价值或许常是不太一样的。世界上或许很在乎我们的能力，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位阶，或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在我们能力不足的地方，让上帝可以显得完全。那这个完全并不是完美，而是在那个当下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祝福，我们可以继续过下去。
2: 对，而且我就突然想到哈，有一句话就是他说其实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会经过很多的试炼，炼就是熬炼的那个炼，但是我们经过那个试炼以后，就让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成熟，就会挫折容忍度增加。那然后呢，你就会觉得然后你就觉得你不一样了，你就不一样，而且是有经过困难，但是那个困难会让你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0: 是，
2: 对。

0: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我们刚跟伟伟姐聊天，其实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就是上帝好幽默常常就是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行软弱的地方去调整我们、我们就在分享，就是说像以前我就是一个刚刚我的大学同学还在跟伟伟姐分享说啊，以前我们18岁的时候参加服务性社团，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一个娇娇女。那为什么呢？他就分享说我非常怕橘子的虫子
1: 啊，对。
0: 然后整个服务队的人都知道，然后学弟就说啊，学姐怕那个橘子的虫子。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怕不怕柳丁的虫子？我说我不怕。然后他们想说怎么有这么公主的人呢？但是后来真的是到现在，我觉得哎，上帝调整我，真的不再是娇娇女。那当然温柔的那一面还 是在的，但你看上帝有多幽默，现在就变成说啊，我在很多位置都是当 leader， 其实我是一个不想当领袖的人哦，而且很害怕被看见，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做广播比较自在。但是上帝总是给了我们很多任务去发掘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其实这个过程从娇娇女到可以做领导者或者是带团队，其实这个过程当然是不容易的磨练，然后上帝总是给了很多的功课，这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说不是依靠能力，想一个娇娇女怎么有能力变成一个领袖，可是上帝就安排了人生遇到了很多事情。圣经里面有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万事我以前都想说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帮助，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万事包括坏事就是不好的事情，有没有难过的事情都帮助我们成长跟成熟，然后以至于现在其实我回过头来我都觉得我现在可能人生不晓得几点零版了，大概以前我十几岁认识我的人，二十几岁认识我的人到现在认识我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欸，我是同一个人吗对对对，我会觉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
1: 哎呦有，对，因为我的朋友他就说我跟你有点类似，因为我们就是爸爸妈妈很宠爱的嘛，哈，就是很娇滴滴，而且我记得我以前过马路的时候都一定要跟人家牵着手才能过马路，因为我觉得哇车子走过来走去很可怕，那然后记得以前看到蟑螂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很凄惨的叫起来，可是当你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你要做很多的事情哈，那你就是开着车子然后带三个小孩在车后面就放好他们要吃的食物，还有下面还垫着睡袋，
0: 以前是别人为你预备、
1: 哎、对对，
0: 现在你要为别人设想，这个都不一样的，
1: 然后你就是比如说你照顾小孩看到有蟑螂的时候你就拿起一张卫生纸就啪就可以把那个蟑螂打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哎、你而且你没有觉得你没有觉得这个蜕变之中你做了什么努力，变成生活中让你产生了很多的能力，不是刻意去学了什么修了什么课 你有了这个能力，而是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课程，让你不知不觉生命还有习惯还有能力在增强和蜕变，对，
0: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长出来的，因为那其实是一个高密度的练习哦。我们常常在学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几周我们就学完了，或几个小时我们就学完了。但是生命里头有很多的练习。我常常有觉得，我如果没有练习过关了好像就卡关，
1: 卡关，
0: 卡关就是啊，我不要当领袖，我不要，我不要，哇，那就是每一件事来都是你直接空降领袖，哇，有一阵子我那个真的是觉得上帝你别闹了哦，然后常常就是出去比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带教学哦，那出去比赛，哎。怎么你又得去当那个组的 leader， 然后或者是哎这个组怎么就拿名了这样子。那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不太能接受很多的有一些训练啊，或者是怎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哦。你对于一个不想出风头然后很哀人的人来说碰到很多生命的阶段是要你要去展现自己，或者是你要去有一个领导

0: 力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对我的生命是很大的挑战。那我相信每个听众朋友一定有生命当中你觉得你自己不 OK 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就卡住，你以为你就是不行、哦、尤其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偶像剧常就会，你知道那个偶像剧就写的就是什么男主有没有、哦、喜欢女主角，然后男生就高富帅。其实我觉得这种定位就是对男生不公平，对女生也不公平，因为我不觉得每个男生都得长成这个样子、哦、然后每个女生也不是都要变成哇好幸运被照顾，而是说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在恩典里面都长出神造的自己，我觉得很重要。那什么叫神造的自己？其实如果是我认识了我自己，其实我原本设定就是喝下午茶然后就是过着娇滴滴，所以就是我刚刚我大学同学分享的、啊哦、就是他们对我的印象、啊、我原本设定的人生是这样，可是后来我这后面几十年的人生其实受到了很多专业的训练，跟发生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家庭也突然有变故，那么大的变故、哦、那个时候会觉得世界好残忍哦、
1: 嗯、
0: 但现在也很长的日子走过了、
1: 嗯、
0: 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日子，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流泪谷的、
1: 嗯、
0: 但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上帝，然后我旁边的肢体、
1: 嗯、
0: 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1: 嗯、
0: 很多的祷告、
1: 嗯、
0: 很多的陪伴跟接住当时的眼泪、
1: 嗯、
0: 我那时候的眼泪应该是流了不晓得几缸吧，因为家里那时候那么大的变故、哦
1: 嗯、
0: 但也不知道怎么样脱困，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
1: 嗯、
0: 那件事情好像就他还是那件事情是在的，
1: 嗯，
0: 但是走过了，就好像你曾经爬过高山，比如说你去武岭好了，冻了半死，那时候冷的不行，为了要看雪好了，啊，冷的要命，可是现在哎、欸、暖了，春暖花开了，春天到了，是暖的。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么高的地方？有。有没有那么冻过？有，那都是事实。可你现在是不是暖的？是不是享受你现在所在的环境？是有的。所以怎么走过呢？老实说就是在恩典里面走过、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旁边有人支持、接住、然后你相信上帝会帮你开路在很多很不容易的时候、然后我有没有在想要成为当时我想成为娇滴滴的那个我、我不想欸，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我更像我自己了、然后我知道我拥有好多，我可以去祝福人，然后我自己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为自己赋权、所谓的赋权是我可以选择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好像设好像那个我们文化里面可能设定所谓好命是怎么样子、对，我走出属于我自己认为的、的好的一条路，这是我觉得回首以来我最为感恩的。
1: 哇，我刚刚其实我刚刚有我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哎，就对照我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有很多的学习，但是有一句话哈，是我心里最有感的，就是千里马其实很多，而且每个人都是他不同领域的千里马，但是伯乐很少。加一个人哈，他有伯乐的智慧，还有伯乐的胸怀，我觉得胸怀更重要，然后去成全别人，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在每一个人碰到很多的沮丧啊、忧伤啊、痛苦啊环境之中，那其实不是别人帮你或者你帮别人，而是在有限中彼此帮助，然后就成全了很多的美好的事情。
0: 对，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刚刚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和得益处、然后我们在合一的关系里面与上帝合一、与弟兄姐妹们合一。
1: 对
0: 对，
1: 几乎我们大龄人生看起来好像一点一点的消失很多东西，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成全别人的时候，

0: 我们人生就变成一个大龄人生。
1: 对，也完整了，
0: 完整了，
1: 不完美，但完整了。
0: 是，
1: 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达林人生的听众，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亲爱的、美好的、完整的人生。祝福大家，大家再见。
0: 好，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那今天呢，同样是我们要来访谈哈，我们的来宾哈，那他是黄雅诺心理师。那我来先介绍一下雅诺心理师呢，他是长期都有在投入伴侣的关系的工作。在他的眼中呢，许多的伴侣啊，他们不是不爱啊，而是被困在彼此都听不懂的语言里面。一个人在表达需要，另一个人却听成的是指责；一个人想要保护自己，另外一个人却感觉到被拒绝。所以他蛮擅长的是陪伴伴侣一起来看懂这些互动背后真正的渴望跟脆弱，帮助两个人从互相的要防卫，然后变成慢慢可以走向彼此的了解。那雅诺心理师呢，他除了心理师的身份之外，他也是一位爸爸，一位先生。他也深深的体会到，关系其实不是靠经营，不是靠道理就可以经营的，而是在疲惫啊、压力啊这种现实的生活里面，仍然是愿意一次又一次的重新靠近彼此。所以今天呢，我们关系点心吧很高兴我们能够来访谈雅诺心理师。透过雅诺心理师的眼睛，可以看见伴侣关系里那些说不出来说不出口的需要，如何学习在受伤之后呢

0: 仍然选择可以彼此理解，在改变之中呢，依然选择可以重新彼此的认识。那我们就欢迎亚诺心理师。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诺。
0: 好，那亚诺老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透过你的眼睛来了解关系，特别是我们今天来聚焦的是伴侣关系。好，那亚诺心理师，请问你相信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长久的爱，我觉得现在可能太多的媒体影音啊，所以大家可能一想到长久的爱，可能就是想到连续剧那样子，每一天都有精心时刻啊，在你的那个后车厢放很多气球啊。但我觉得长久的爱其实重要的不只是一直维持这种热恋的感觉，因为其实热恋其实真的蛮耗人也蛮耗脑力的。我觉得长久的爱比较不是永远停在热恋期这种，而是两个人愿不愿意在这段关系里面一直重新的认识彼此。因为你知道人在关系里面其实会不断的变化，人会一直有变化的，所以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认识的那个对方是正在约会，正在谈梦想，正在努力展现最好那一面的对方。可是后来你进入到婚姻，进入到工作的压力，又要生儿养女，照顾长辈，又有经济压力之后呢，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会开始出现不同的样子，不同的版本。你会发现他怎么跟以前相比变得比较沉闷，有的时候他怎么变得那么焦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像两个人同时在一个家里面，但是呢好像彼此都没有什么样的交集。这也是让很多情侣好像会卡住的地方，觉得是不是我们不爱了，我们怎么没有这份长久的爱，怎么跟原本一开始结婚谈恋爱的时候不一样了。其实这就是一个重点，就是长久爱的重点，就是我们需要辨识到一个事实，就是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还在用好几年前的说明书来认识现在你的另外一半，但是其实另外一半已经改变更新了很多个版本，就像 iPhone 手机也会有很多版本的更新，所以手机更新会跳通知嘛，可是其实伴侣更新不会跳，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做这件的事情。所以长久的爱我们需要一直重新的认识彼此。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啊，觉得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怎么现在这么在意这个，以前不是很能开玩笑吗，为什么现在说一说就吵架了，然后就受伤了。所以呢，长久爱很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更新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更新自己，对，也愿意去更新了解对方。你愿意再一次去多问一句说你最近怎么了，然后愿意再去多听见对方内在的声音，原来你现在在意的是这个。然后我们也要愿意跟愿意去承认说我以为我懂你，但我可能我没有真的懂你，可能我懂的是五年前的你，但是这五年来你可能有一些变化了，我居然还没有发现到，但是我需要做一个更新。因为我觉得爱它不是一个决定，你说我爱你之后你就停着什么事都不用做了。爱需要去努力经营，和努力去做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们需要在一个关系里面不断的去调整你的姿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在沙发上的经验，其实沙发你大概坐一个时间你就要换一个姿势会比较舒服。所以我觉得长久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跟对方你需要靠近一点，有的时候你需要跟对方稍微拉开一点距离，有的时候你需要细心的去问对方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但有的时候你需要先静下来，不要多说什么，让对方不要好像被攻击的感觉。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去承认原来我真的还没有那么过认识对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长久的爱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重新认识彼此，也认识更新自己。
0: 好，所以如果亚诺心理师就你来看，你觉得亲密关系里面啊最困难的是什么？
1: 哇，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因为他是我们最爱的另一半嘛，所以我觉得最难的点就是我们很希望被这个人理解，但是呢我们也很容易被这个人伤到。我觉得这个有点矛盾，就是你很需要他理解你，可是他讲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伤到脆弱的你。你想要把最

0: 真实那一面呈现给他看，但是你的真实那一面也很可能被他伤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最难呢？因为很多时候伴侣吵架其实表面上在吵 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你不洗碗啊，你讲话为什么很凶啊，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哎，你为什么衣服又乱丢。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争吵的背后其实不是那件事情而已，他其实在表达的事情，譬如说像洗碗，他可能在表达的事情，这个家是不是只有我在在意，我在重视，有没有传讯息给他，是不是他会在想说，哎，我在你的心里到底重不重要。所以很多时候表面上是那个样子，但是私底下其实是有他们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伴侣关系里面最难的，其实不是只是要学会怎么样好好说话，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两个人能不能够有彼此的默契，慢慢的去看懂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 在你跟对方的互动下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带着一个最真实的那一面，那真实那面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武装嘛，所以对方只要一言一举很容易就会伤到你的。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我们如何在一个最坦然的状态下面，你还可以好好跟对方来互动，然后找到最合适你们两个人互动的方式。
1: 好，那亚诺心理师，你是在从事伴侣諮商嘛？
0: 是。
1: 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的议题感到有兴趣的呢？
0: 我觉得如果应该真的开始有兴趣，应该是我可能我自己也开始进入到亲密关系里面。从我开始交往之后，哇，那个时候很不成熟哦，就是一开始热恋期嘛，热恋期过后就是一直吵架，重复的循环，吵类似的事情，彼此很没有安全感，甚至还会吃醋。所以我觉得我发现我对关系的本身其实蛮好奇的。所以我会发现说，很多时候真的你在实际现场，你在跟这些来谈者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伴侣来讨论的问题，其实表面上可能是情绪调节啊、压力啊、亲子冲突啊、工作啊，可是到后来都会回到关系里面，都会回到关系的动力里面。因为我们要知道人其实很少是单独受苦的，很多受苦都是在我们的关系的互动里面。因为我们需要在关系里面被理解、被修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在关系里面我们被伤害。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我刚刚举例子嘛，就是我们可能来讨论的时候会觉得说，我现在是来讨论我压力很大，可是谈一谈才会发现说，其实我不是压力大，我只是觉得好像这段时间我很久没有被另外一半支持了，我缺少力量了，导致我没有力量来面对这个 很大的压力。有的时候可能原本我们是来讨论说，我好像最近很容易情绪化，很容易生气，可是讨论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我可能是在跟我另外一半的沟通模式里面，我的委屈累积太久了，但是我用生气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这就是伴侣关系我觉得很吸引我的地方。很多时候表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可是其实就像冰山一样，它下面藏着我们可能一下就会忽略的地方，但是那些东西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吸引到就是，其实好像在伴侣关系这个互动里面，其实不是只是要帮两个人不吵架，而是在争吵背后呢，怎么样去修复，怎么样因为这个争吵之后他们可以更了解，更认识对方，怎么样在这个争吵背后呢，他们不是在处理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他们可以一起慢慢的去理解，原来我们彼此都在努力，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方式好像不小心会戳到对方，那我们下次再做改进就可以了。
1: 好，那你有没有一段的你个人的经验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呢？
0: 我觉得是当爸爸这个经验。因为现在孩子4岁半了嘛，那其实那时候刚从这个月子中心带回家自己顾的时候，哇，我真的体会到一件事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还可以跟学生跟来谈者讲道理，彼此沟通，孩子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当孩子这样半夜哭闹啊，早上闹啊，东西乱丢，然后你也睡不好，然后你状态也不是很好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你会看很多教养的书，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借了好多书，想说，我第一次当爸爸应该很认真。可是每本书都会大部分都会写说，你要有稳定的情绪，你要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对这句话我也知道啊，可是 实际

0: 真的做不出来啊，我的理智线就是会断掉了、
1: 嗯、
0: 尤其是半夜的时候，之前他没办法睡过夜的时候，大概两个半小时就会起来一次、
1: 嗯嗯、
0: 然后开始哭闹、
1: 嗯、
0: 在半夜三点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我也好想哭啊，不是只有你想哭，我也好想要哭、嗯、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对关系有一个新的理解、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都需要被接住、
1: 嗯、
0: 我们才有力气去接住别人、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关系里面的重点、
1: 嗯、哼，
0: 在伴侣里面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伴侣不想好好跟你说话、
1: 嗯、哼，
0: 是他一整天的工作生活的压力、
1: 嗯、哼，
0: 他已经没有力气了，没有人接住他了、嗯、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回应你、
1: 嗯、
0: 好好的去同理你，因为他的 身体没有余裕了嘛，心里也没有余裕了、
1: 嗯、
0: 生活也没有余裕了、
1: 嗯、
0: 很容易在没有余裕的状态下面彼此一开口就是争吵、
1: 嗯、
0: 指责和防卫、
1: 嗯嗯、
0: 可能有的时候回家你怎么这么晚回来，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说你又在管我了，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
1: 嗯嗯、
0: 你知道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余裕的状况下面的时候、嗯、其实是累到没有办法好好去沟通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眼光就是关系需要的第一步，很多时候不是立马去解决问题、
1: 嗯、
0: 很多时候你需要先把自己的状态照顾好、
1: 嗯、
0: 彼此的状态都需要先照顾好，当你照顾好之后关系才有办法去回归正轨的去运作，不然人在太累的时候、
1: 嗯、
0: 很难说出温柔的话、
1: 哦
0: 嗯、
1: 好，那我们回到专业上面，那亚诺心理师，那在你的工作中啊、
0: 嗯、
1: 你最常看到伴侣之间他们在卡住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常看见的就是双方都在努力的想要表达自己内在的需求、
1: 嗯、哼，
0: 但是对对方来看那都是在攻击他、
1: 嗯、
0: 所以中间就有很多误会就产生了。譬如说一个人就会说哎、欸，你都不关心我、
1: 嗯、
0: 另外一个人就会听成是你又在怪我了、
1: 嗯、
0: 那可能有一方会说哎、欸，你可不可以不要吃饭的时候约会的时候一直滑手机，手机可不可以收起来，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哦，所以你现在又在嫌弃我了吗、
1: 嗯、
0: 哦，你又觉得我做不到你做的事情、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一方只是提出他的一个期待、
1: 嗯、
0: 可是呢卡住的地方在哪里呢？对方没有办法有效翻译对方真的想要表达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反而呢把这个需求包装成是对方的抱怨、
1: 嗯、
0: 所以我们接收到抱怨我们就会展开防卫嘛、
1: 嗯、
0: 我们再把这个垃圾丢回去，那对方就会觉得说哎、欸，我好心把我的想法跟你讲，现在你居然把垃圾丢回来给我、
1: 嗯、
0: 好，你要玩吗？那我也跟你一起玩，所以我也再把更多垃圾再丢回去、
1: 嗯、
0: 就垃圾丢来丢去、
1: 嗯、
0: 这个循环就变成一个吵架的循环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最常看见的就是哎，他们会因为这样的彼此误会导致争吵、
1: 嗯、
0: 同样的剧情会不断的在重演、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常见看见他们卡住的部分，就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去理解对方内在的想法是什么、
1: 嗯、
0: 导致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爱不断的去被耗竭、
1: 嗯、
0: 到最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哎，对方真的其实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到最后就变卡住了、
1: 嗯、
0: 就陷入在重复的争吵里面。
1: 嗯，好，那你自己最关心的伴侣的议题是什么？那为什么你会关心这一块、
0: 嗯、我觉得自己很关心的伴侣的议题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象说伴侣其实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嘛、
1: 嗯、
0: 但我觉得我很在意的议题是我们虽然伴侣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要能够在一起里面你还保有你独立的这个人、
1: 嗯、
0: 你不能把自己完全融入到那个关系里面、
1: 嗯、
0: 因为有的人是这样子，他一旦进入关系里面他的自我就完全消失了，就这个人好像就完全消失了，他很容易过度配合对方、
1: 嗯
0: 为了不要冲突所以他把自己的需要收起来、
1: 嗯、
0: 为了让对方安心不要让对方吃醋他慢慢牺牲了自己很多的界限、嗯、为了要维持我们不要有很多的和平啊，或者是不想要体贴对方不要让对方太累、
1: 嗯、
0: 他把很多的委屈都吞下来了、
1: 嗯、
0: 可能表面上这对夫妻看起来会很幸福很美满、哦、因为没有任何的争执嘛、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方把他所有的需求全部都吞起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在那个婚姻里面其实没有他个人的存在、
1: 嗯、
0: 他好像是依附在另外一半下面，久而久之其实这个心会越来越累哦、
1: 嗯、
0: 因为他一直关系里面如果你没有自己你不断的照顾别人你不断的迎合别人、
1: 嗯、
0: 你自己没有被看见，久而久之很容易我们原本的温柔就会变成委屈、
1: 嗯、

0: 委屈会变成哀怨，哀怨就会变成抱怨，最后会爆炸，最后就变成说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懂吗？那那时候另外一半可能才会惊觉，哎，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之前不是什么都可以吗？怎么突然今天你突然爆炸了，然后这么凶？所以我觉得我很在意的是，我们在伴侣关系里面呢，你需要有彼此的关系，但你也要同时保有你自己的主体性。你不能因为在关系里面你就失去了这个主体性，因为我们都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互动下面，我们要慢慢去练习在不同的下面我们怎么样仍然可以一起去共舞。他有他的节奏，欸，我有我的需要，那他可能有他的害怕，但是我也有我的界限。我们不用把彼此变成是复制人一样，好像你要变得跟我一样，我要变得跟你一样，而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关系里面感到安全。
1: 好，所以亚诺心理师在你的伴侣諮商的工作里面，你最擅长的是站在哪一个位置来帮助，来寻求帮助的伴侣呢？
0: 我觉得我自己的位置如果是一个画面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翻译官，就是帮助伴侣去看懂现在关系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伴侣选择要来的话，其实一定这个问题都已经困扰他们很久了，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问题都是对方造成的，他太冷淡，他太情绪化，他一直翻旧账，他永远都一直逃避不愿意跟我沟通。所以我觉得我的角色是开始慢慢的去协助他们先停下来，哎，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彼此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不会一直陷入到这个循环里面，而是有一个人，有个翻译官进去之后呢，让这个循环可以开始有一些的出口，不用再陷入那个无限循环里面了，不用是再去判断到底谁对谁错了，因为如果只是判断谁对谁错，最后就会变成像在法院一样，那大家都是很努力要讲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翻译官有点像是说，哎，你们可能现在在吵这个事情，但其实你们真的在意的搞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翻译官提出了这个翻译之后呢，交由这对伴侣慢慢的去品尝这个翻译过后的语言，然后再把这个语言放进去諮商里面，让他们去看见，哦，原来刚刚那句话为什么我会这么受伤，哦，原来刚刚他那个沉默原来不是不在意，而是他太害怕讲错话了，所以他其实不是不理我，而是他太在意我了，导致他有压力不知道该怎么讲话，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对彼此的爱可以重新浮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色上面，我觉得有三个是我蛮在意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会协助他们去理解看懂彼此的需要，焦虑和害怕，第二个呢，这个翻译官要做的角色就是帮忙去做调节。你知道很多时候他们在物谈事实上身边吵架的时候，你那时候其实很难收拾，所以你需要当下让他们的火气可以降下来，不要马上就好像就是直接冲上去了，然后彼此对骂，是要调解的部分。而第三个部分，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在做就是做出一个转化的部分，让两个人有机会可以长出建构出一个新的经验。
1: 好棒。好，那我们的节目叫做关系点心吧，所以可不可以请亚诺心理师你，可以来提一种点心，说出一个点心，你觉得这个点心是可以来象征，伴侣关系的。
0: 我觉得提了一个我最近才吃到然后也觉得很红的一个甜点，叫做脆皮奶油烤年糕。我现在发现好多间这个烘焙坊都在卖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台版的可丽露，那个口感很像。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很像伴侣关系呢？因为我觉得它好吃的地方不只是外面那层皮是脆脆的，还有里面咬下去那个很有嚼劲很软 Q 的这个年糕，就是这个脆和这个软放在一起才有一个很特别的口感。因为你看，如果它只有脆的话，我们去吃饼干就好了嘛，那如果只有软的话，我们单独去吃芋圆啊吃年糕就好了，但是它的特色就是很有层次，外面是脆的里面是软的，然后咬下去之后又有一点奶油香，你知道那个层次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很像伴侣关系，我们都希望爱情可以像童话故事一样啊，幸福快乐啊，不要吵架啊，最好每天都是甜的，每天大家讲话都很温柔，然后每天都跟热恋期

0: 一样。可是呢，其实现实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久了，就像刚刚提到，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焦虑，工作的压力会丢到对方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真实的伴侣关系不会只有一种口感，有的时候有点甜，有的时候有点焦香，有的时候你可以很柔软的靠近对方，但有的时候你会有那种脆脆的这种争执摩擦，有的时候也有幸福，但也有的时候也有累到那种两个人都不想要讲话的时刻。我觉得这个甜点可以象征这种感觉，因为你知道脆皮奶油烤蛋糕，就是我去查它的这个年糕的制作过程当中，如果你火太小，它其实香味出不来的，但如果你火太大，热量太大的话，其实它会焦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伴侣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可能都是最好的状态，所以有些摩擦会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需要开始 注意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层次感让我觉得脆皮奶油烤年糕很像是 我在伴侣关系里面观察到的，有脆有软 有甜有焦，但是呢，这就是伴侣或者是婚姻里面最完美最有趣的模样。
1: 好，那最后再请亚诺心理师，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一句话你会想要送给伴侣们的？
0: 我觉得那一句话可能有点长，但是我慢慢念给大家听。我觉得想要送给大家的话是，我可以愿我们都在关系里面不用每一次都说得很完美，我们可以慢慢听懂对方真的想要说的是什么，以及真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也用多一点温柔来听懂对方正在经历什么事情。
1: 好，关系不一定很完美，
0: 对，
1: 但是可以尽力的去慢慢听懂，
0: 对，
1: 彼此到底要说的是什么，
0: 对，
1: 更进一步的真正的去认识眼前的那个你所爱的对象，
0: 对。
1: 好，谢谢亚诺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接受我们的访谈。那我们就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在《心灵捕手》节目中与您相会，我是木西。朋友，您发现您身边有人需要鼓励吗？来，别吝于给他鼓励，加油打气哦。观止记载，施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朋友，您是老师吗？您喜欢在课堂上接受学生的提问吗？若是学生所提问的是与您课堂上所要教的八竿子都打不着，学生问这样的问题呢，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又是如何回答的呢？下面与您分享台湾大学张文亮教授所上的一堂课。那是一门必修课，开学的第一堂，我刚介绍完课程概要，就有个学生举手问老师，你认为台湾有没有前途？这门课不谈政治，只教环境保护，我冷冷地说道。而那个学生也冷冷地反问，如果台湾没有前途，保护台湾环境有什么屁用？我走了几步，心里才平静，越想所问的越觉得有意思，干脆大声宣布：好问题，各位同学，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台湾有没有前途？忽然间，所有同学们坐直了身子，全看着我，连坐在边边那个打瞌睡的都抬起头。我大声地说道，台湾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而且往前一看，前途是一片明亮。全班哗然，纷纷说道，为什么？为什么？我挥挥手叫大家安静下来，冷静地环视每一个同学，才缓缓地说出答案。因为有我在，忽然全班拍手

顿足，鼓掌大笑，声音大到能将教室的屋顶给掀了。我等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才问道：有疑问吗？那个学生问道：老师，为什么有你在，台湾的未来就有前途，有希望呢？我说道：注意听，以下的内容是你们在所有的报章杂志都没有看过，所有call in的节目也都没有听过的。台湾像是一栋房子，你们看到房子大门有点歪斜，窗户破了几片，屋檐残了几个角，屋瓦也缺了一些。你们不要慌，不必担心房子的安危。房子里面还有几根柱子，站得非常稳。只要柱子不会倒，房子还不至会倒。至于我，我就是里面的一根柱子啦。讲完了之后，全班一片安静。同学和我对视了一阵，有个同学用微微颤抖的声音问道：老师，你怎么知道你是一根柱子？我说道：因为我在专业和爱你们的事上深深的委身，20年来都站得很稳。对你们而言，我是路边的一盏灯，你们是路过的人，刚好经过我身边，我就为你们照亮前面的一点路。你们累的时候，还可以靠着灯柱休息，而后往前走。不过，若是有一天你们听说那根灯柱渐渐老旧，在倾倒，你们要记得，千万不用回头来扶持。为什么呢？许多同学一起问。因为你们已经成为新的灯柱，照亮你们周围的人。当我站在这里，似乎已经远远地看到未来的台湾有更多柱子竖起来，台湾的前途将会一片明亮。我望着窗外这样说道。谢谢你，老师，第一个举手的学生回答道。而问问题的那一个学生本来坐在最后一排，等到了第二堂时，他就坐到了前排。

张教授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师长，他的专业、幽默、智慧都令人激赏，他对学生的关爱与启发更是让人感动与折服。这一堂课让我感触很深。还记得几十年前，我还是个大二的学生，选修英国史。在一次课堂上，因为觉得老师的批判过于偏颇，我举手提出不同的看法。老师当场说：现在是上课，你的问题下课再讨论。等到下课后，我私下去找老师，想要好好的表达我的意见。老师竟然一口打断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不必多讨论。就这样把我打发了。而想当然尔，那一门课我就被当掉了。唉，为师者优劣的相差非常的大。

而学生若是遇到良师，是何其有幸啊！祝福您在学习的旅程中有良师的引导与鼓励，而您若是一个老师，也祝福您是个照亮学生的一盏明灯，让学生永远怀念的良师。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没有看见却相信，约翰福音20章29节，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就像多马一样，虽然可以看到、经验到、触摸到复活的耶稣，但却是视而不见。我们的人生中，有些时候会觉得自己看不到，也体验不到什么。我们希望可以借由亲身的经验来深化我们的信仰，但是经验是无法强求的。我们不应该用经验来维系我们的信仰，因为在信仰的路上经常会经历荒漠、虚空与黑暗。在那样的处境当中，什么也看不到。然而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是多么有福啊。显然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种更高层次的信仰。信仰是超越经验的。虽然处在体验不到神的无助处境中，却仍然坚持信靠这位看不见也摸不透的上帝。许多相信上帝的人都曾经有过这种体验不到神的经历。他们深陷黑暗的深渊，看不到亮光，饱尝苦痛，感受不到有任何转变与医治的机会。尽管如此，却仍然相信上帝会保守他们。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

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创伤。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与我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恩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在音乐当中来与永恒相遇。今天是2026年的2月6号2026年的2月6号，好，我录制这期节目的时间现在是1月27号，好，2026的1月27号，那么前天，27号的前天，1月25号，台湾的台北市，发生了一件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新闻，那就是有一位攀爬的高手来到台北的101，攀爬了台北101大楼，完成了他的挑战。哈 ，Alex 哈，艾利克斯，全球都在关注这个新闻。哈，我就住在101的附近。可是我没有勇气走到那个下面去看他攀爬，所以我也没有看到直播，哈，我就是后来看回放，那么 Netflix 就又把转播放在上面，那我也不敢用这个元素看，呵呵，那真的是看得会心惊胆跳，所以我用 1.5 倍的速把整个的转播看完了，一边看真的是心惊肉跳哈。那可是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个时候一边看着他，其实我一边正在准备我的广播稿啦，或者是所有这个录音的事情。那真的是刚刚好，因为这个新闻，我在找我写的文章的时候，我在2017年的时候的2月的《中信月刊》，我写了一篇文章，我介绍了一首歌，叫做《向高处行》。向高处行，哈，英文的歌名是 Higher Ground， 哈，高的地方 Higher Ground。我的印象中，我年轻的时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很轻快的，哈。可是我后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

我找不到我脑袋中想到的那个感觉哈，所以就是大家唱的都非常的稳重哈。那我就联想到哇，那个攀爬的时候，他也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然后也没有非常快速哈，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稳扎稳打的哈，心惊肉魄的在那边爬。那一边看着他爬，其实我想到的一首歌是胡适先生写的词哈，就是一首诗叫做《上山》。我想我们先听这首《上山》，因为我整个广播看下去的时候，我脑袋里头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努力，努力，努力往上爬，然后我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擦，拼命的往上山去啊，半山了，努力，努力往上跑。上面已经没有路了，我手攀着石上的青藤，脚尖抵住岩石缝里的小树，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树桩扯破了我的衫袖，荆棘刺伤了我的双手，我好容易打开了一条线路，爬上山去。好了，好了，上面就是平路了。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有好看的野花，有遮蔽的老树。但是我可倦了，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四肢都觉软了，我在树下睡倒了，闻着那扑鼻的草香，便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睡醒来时，天已黑了，路已行不得了，努力的喊声也灭了。猛醒，猛醒，我且坐到天明，明天绝早跑上最高峰，去看那日出的奇景。各位，这首诗是非常早，民国初年的时候，那个年代，上个世纪的前面几十年的时候写的文字，写的一首诗。你不觉得跟那一天我们看着 Alex 爬上这个101的时候的感觉？其实 Netflix 还有另外一部这个他的纪录片是Free Solo 哈，这个我不知道中文翻译什么，原文是 Free Solo， 因为它是徒手攀岩哈，我还没看，据说是爬那个酋长岩。那么是不是那个爬的那个动作跟刚刚这首诗，胡适写的诗，是不是超级的吻合啊？你去看他攀爬的时候，他那个脚的着力点，在那个101的时候，就是钢筋水泥嘛哈，就是都是那个金属的材质哈。那听说其他的这些高楼都不允许他，因为那个表面都是玻璃啦，或者是比较平滑的，而这个101比较是可以有脚的着力点的。可是 我有看到预告片，就是那个 Free Solo 的那个纪录片里面，他爬那个岩石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插在那个小树哈，那个缝隙里面的小树，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往上爬哈，然后会倦了哈。当然
101他是花了90多分钟就爬完了，可是你看到他每到一个平台他其实是在休息的哈。所以你不觉得这首诗，所以我看他一边爬回脑子里头一直在唱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指挥家叫做陈云红哈，陈老师，他指挥好几个合唱团，一个大的合唱团，在一个就是纪念20世纪的伟大的中国的音乐家的一个纪念的音乐会上面，他们几个合唱团一起合唱了这首《上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上山》。

是不是？啊，那个音乐写得好棒啊！啊，这个上山啊，作曲家是这个赵元任哈。啊，赵元任写的曲子，然后胡适先生写的词，其实它是一首诗，好，不是一个现代诗。哇，我实在是觉得太合了那一天看到的情景哈，所以我说，哎，来制作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

这首诗歌就是《向高处行》，那这是登在2017年的2月的《中心月刊》。我其实是2006年开始写专栏，然后一直写到2013年，就这个专栏就停止了哈。那完了以后，中间隔了一段时间以后，17年中心月刊又邀了一篇稿子，那一次是在2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过年，其实现在也是过年的时间哈，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那么我的文章开始是这样说的哈。永远难忘多年以前，乘着电梯逐步爬上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顶端，出了电梯走到观赏台边往下眺望，整个巴黎市中心区就在脚下一览无遗，车子如蚂蚁，马路如细线，呈放射状从铁塔往外扩散，那壮观的景象真让人赞叹。虽然脚力不行，却非常羡慕能够攀登高山的能手。想象踏上山顶的那一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恐怕是既兴奋又骄傲吧。因为终于可以登高望远，看着那壮阔的山脉被征服在自己的脚下。不错，许多人在登顶的那一刻，有的只是骄傲。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从基层的工作，努力拼命，一步一步艰难地从一个位置爬呀爬呀，爬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巅峰地位。那巅峰上所能看到的风景或许不错，当你骄傲地回眸一看，朋友没了，健康没了，平安没了，有的只是孤单、猜忌，甚至是永无止境的病痛煎熬。暗夜里死寂中，怎能不轻叹一声，高处不胜寒呐。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你的高处是哪里呢？在攀爬的过程中，心里是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或是一个不慎跌入谷底重新来过的窘境？一位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新泽西州的诗歌作者欧德曼，他是1856年到1926年出生的一位诗歌创作者。他的原文的这个名字，那个欧德曼的拼法是 O-A-T-M-A-N， 奥特曼。那么这位欧德曼写下了他心中的高处，是在灵魂深处能与造物主心意相通。他日日夜夜所求的是上帝能与他一起攀爬一个又一个生命中起起又伏伏的高峰与低谷。当登顶时，上帝让他看到波澜壮阔的风景。当惨跌时，上帝抱抱着他，携手再次重来。于是，死因幽谷不是人生的末路。

路，擦干眼泪，站起来，拍拍衣袖上的尘土，仍是一条好汉，因着有神同行，重新振作，再次翻山越岭。当成功登上高峰时，他只有谦卑的感谢，俯伏在山顶上，赞叹造物主的创造奇功。站在这样的高处，不会有寂寞与孤独，因为知道有神同在。你的眼睛不再只看到枝微末节，而是远眺着一座又一座的山峰，还有在山峰之上，云密之处，密云之处，那永恒温暖的光，恒久地照着那一个又一个攀爬疲累的心灵。我先读到这里，后面还有一小段。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诗歌，我先不念歌词，我们先听听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向高处行》。

他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我今直向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歌词说：“世界充满疑虑恐惧，非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愿长居此境，但我追求向高处行。”第三段歌词他说：“我愿离开俗世生活。”

魔鬼暗箭，何足伤我？凭信啊，信心凭信，得闻天上音乐，圣徒所唱颂赞诗歌。第四段歌词，他说：“我愿攀登最高之地，得见天堂荣华美景。”不住祈求，直到天庭，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每一段的副歌是这样说的：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凭信站在属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中文的翻译歌词很多不同的版本，意思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选择的这个翻译是《生命圣诗》这本诗歌本当中的翻译。《生命圣诗》是宣道出版社所出版的一个很重要的诗歌本。那么是这样子在攀爬的一个感受，在属灵的这个基督徒的属灵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原则，或者是我们的讲成信仰的理念吗？还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是要往上爬，但是我很确信，就是我有上帝陪着我爬。不是我一个人在爬，所以它不是 solo， 它是 duet。 音乐里面讲 duet 就是二重奏，是两个人的合奏，duet， duet， 所以不是 solo， 是 duet。 我如果是基督徒在爬的时候，就是觉得总是有一个人在旁边陪着我，他不会孤独哈。那当他登顶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当然会有那个骄傲感哈，那个兴奋感，这是绝对的嘛，因为我们是人哈。可是那个骄傲里面还有一份谦卑在里头，所以真是好有即视感哈，就是马上就是这个新闻哈，脑子里头这几天，我想大家有看转播的，或者是到了当地的，或者我们这个台北的、台湾的哈，这个看完这一段他的冒险哈、挑战，我想大家心里头都有不同的那种哈、那种感受。那也有新闻是说，有人检查他的那个脑子里头的结构，好像是主观恐惧的那一个区块，它比较与众人不同，与众不同。那我觉得上帝是创造它的时候是给予了不同的一个创造，否则真的有惧高症的人，那不要说上101，就算是我站在一个台子上，可能他都吓得脚软哈。所以那个恐惧，我觉得上帝造他是特别给他的一个恩赐，让他可以爬高，然后很镇定哈。你说他没有害怕，我才不信呢。只不过他是千锤百炼哈，他有太多的经历了。101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挑战，坦白讲，因为101的构造非常的规矩啊，那酋长岩那种才是真是恐怖的啊。所以我要大家去想，那么你在登高的时候，我不知道 Alex 的信仰是什么啊。如果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去想你是 Alex， 你在爬的时候你是为何而爬，那么跌下来呢？好，目前为止当然 Alex 他自己是没有失败的记录，但是

有人在问，这一次新闻发生的时候是有另外一方面的声音，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它爬，如果它跌下来了，全世界这样的转播，我们看到一个人从高高的高处掉下来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全世界并

人生，如果这是人生的一场登顶，一定会有掉下来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是一次登顶就成功的，他一定也是从很矮的一些攀岩的场所，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开始练习。他我想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这些摔下来的经验他可能没有告诉你，但是不是这么多次的摔跌然后几乎要放弃，然后再站起来再继续攀爬，我想恐怕不会成就今天的这位登顶大师。所以我们再来听一段这首诗歌哈，还是中文的演唱。我们听的是这个台北林良堂所录制的哈，对不起，讲错了，真言诗篇圣乐团，这是台湾成立20年左右的一个新的圣乐团，我觉得他们唱得非常的好。他来演唱这首《向高处行》，我们再听一次这首诗歌，然后我再分享我的文章最后的一段。

我的文章最后我是这样写的：又是一年的开始，就如诗歌中所说，人人的心都向往更高之地。但是，歌词里面说，世界充满疑虑恐惧，非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愿长居此境，但我追求向高处行。我愿离开俗世生活，魔鬼暗箭何足伤我？凭信得闻天上音乐，圣徒所唱颂赞诗歌。深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有一个在高处的私房秘境，在厌倦了俗世生活的尔虞我诈之时，能与造物主同往高处，在那隐秘之地，鸟瞰群山峻岭，听闻天上圣徒柔美的颂赞歌声。朋友们，邀请你一起与上帝登高，高处虽寒，却因着上帝的陪伴，那荣华的美景正等着你哦。这是我的结语，各位应该都有登高的经验哈。那我在登巴黎铁塔的时候，我当然没有花力气，我就是坐着电梯一步一步的往上去。那么我还有一次登高的经验是爬那个维也纳的圣彼得大教堂。那我是要去看，站到教堂的最高顶，去看整个维也纳市区。那么，那真的是一步一步爬，哇！我是脚力非常不行，从天生就如此，所以爬得非常的辛苦。可是真的站在那个高处的时候，看着维也纳市区，哈，所以我在高处看过维也纳，我在高处看过巴黎，我也上过101，看过台北。说句心里话，台北真的还是有一个区块是不是那么好看的哈。那个Netflix 还好，他把比较好看的一边拍的比较多。那各位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有一片是那个屋顶是不好看的，那么有一片是全部都是绿色的树木啊，那一个方位就比较漂亮。但是你在巴黎铁塔上，你看着巴黎，真的就是如我文章所说的，就是一个放射状的一个都市啊。那维也纳呢，就是一个环状的啊。那么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就是周围，就它就是一个中心啊。然后整个维也纳市区的那个环状线的电车，整个的那个就是环绕着整个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这样。但是维也纳不是一个放射状的，那个巴黎是真的就是一个放射状的。那么从山上看倒是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不过我在台北的三张犁的半山腰，那是一个神学院哈，台湾浸信会神学院，那个半山腰上看到差不多台北的这个信义区啦，还有大安区啦这个区块。那么我自己是念中国文化大学，那文化大学的山上也是看着天目啊、士林这个地方。所以登高的经验我是有的，但是
心情真的不一样，然后你看到的景象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蛮幸福的，就是你没办法爬的时候，有无人机会帮你把你的眼界往天上带，然后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视角。如果你总是从下往上仰望，比如说仰望101，仰望巴黎铁塔，我也在巴黎铁塔下面这样抬头看着那个建筑，太多的教堂啊！你走进去教堂里面，尤其是西方的大教堂，你进去以后，你就是视线不会平视，你就是会，它就是会让你抬头仰望天上。但是我们转一个角度，上帝是在天上看着我们，然后他又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他又在我们的心里头，在我们心里头，一起与我们活着每一分每一秒。对，所以上帝的视角，你是否有这样子的机会用上帝的视角去看？或者各位有坐飞机的经验？当你整个飞机已经到了云端的上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是没有什么暴风暴雨，可能只是偶尔的气流在窜动，但是你看到的就是蓝天。所以，我们常常说在云上有不一样的爱，那云上的爱就是上帝的爱啊！我们常常会被乌云遮住，或者是白云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可是上帝不会因着他往下俯视的时候，这个他因着白云就遮盖了，看不到我们。No, no, no，他看得到我们。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也在从上面的视角来，他看着全局，整个历史，整个我们所有人的一生都掌控在他的手里头。只要你相信他，有的时候在地面上，你可能拔不出来。你可能没有办法脱离你的困境，可是想办法把自己提升，提升到上帝的视角。可能你在往下看的时候，那个困难、那个苦难，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沉重了。对，换一换不一样的视角，向高处行。我是不爱爬山，根本就不愿意。这爬上去，除了喘之外，根本就没有心情去。对，所以很多我知道，一定听众朋友有非常多的人喜欢爬山。那么一步一步爬上去，像胡适先生那样子的描写，我相信各位一定感同身受那。我的脚力不行，我听到有朋友去爬大陆的黄山甚至有人爬喜马拉雅山哇！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是什么，也许你只爬到4层楼高，或者10层楼高吧。不管怎样，把自己的眼界抬高一下，爬上去。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看自己，看一看你所处的环境，看一看你所处的世界，我相信应该会有不同的领受。最后，我们来听一群年轻的孩子
他们大概是高中大学生哈，在美国的一个团队，他们来演唱这首《向高处行》。那么2月的开始，就送给各位这首诗歌，还有我写的这篇文章。音乐声之后就结束今天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咯，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认识你好久好久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你，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相信了主耶稣，我就把天父当成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主啊，当我很努力的虔诚的来相信你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发生了一些变化。我选择服侍上帝，选择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这过程当中有血有泪，但是更多的是上帝的祝福，神的恩典。主啊，还是感谢你不嫌弃孩子，你愿意使用我这样子平凡卑微的一个人。主，我不知道在我的一生当中我还可以再为你做什么。主，我很愿意，虽然我做的没有那么完美，但是主你都接纳，虽然我觉得自己不够好，但是神，你不是因为我够好才选择了我，乃是因为你就是爱我，你就是喜欢我，所以你选择了我成为你的孩子。谢谢天父，愿你持续的带领我的人生，让我这一生一世都可以跟随着你的脚步一起持续往前走，走在上帝你美好的祝福之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

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达令人生与大家相会，我是主持人雅珍。那我今天要访问的是韦薇杰，也是我们Nice Radio 另外一位制播人。韦薇杰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听那个韦薇姐的声音就超级的温柔。那今天达令人生想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韦薇姐，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是主持人啊，我今年呢就是将近要迈入50岁了，再过2年哈。对，
1: 这样子啊哈。那我觉得我好像从50、48、48、38越来越年轻，
0: 越来越年轻。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韦薇姐，你的年纪方便问吗？
1: 方便，74，
0: 74岁哦。我觉得遇到韦薇姐的时候，我对韦薇姐的感觉就是她里面还是一个少女。那70几岁的时候，她活出属于自己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样子。可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一些感觉，是好像大家会对30岁的自己好像觉得30岁应该长什么样子，40岁的自己应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不管是男性女性，或者在70岁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像有一个现在可能想有一个阿嬷的样子或者什么的。但是我看我薇姐70岁就是活出自己的样子。
1: 哎，有句话哈，叫做如因返老还童。就刚刚说哇，58、48、38哈，那您有没有您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如因返老还童，其实我觉得是一层一层的被剥夺，因为岁月会让我们身上累积了很多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变了另外一个人。可是有一天你上帝会让我们，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嘛，我觉得上帝会让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走下来的走到前面的那个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啊，对，山穷水尽已无路了。可是呢最后呢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然后生命就如因返老还童。
0: 我们在2026年的开春年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名称叫做达令人生。我当时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做长照的业务，所以我原本是想说大家迈入50加如何保养身体，60岁、70岁、80岁甚至到现在90岁、100岁人都有，那怎么样去过我们有点像是我们50加之后的人生，让它过得很精彩。那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取名叫做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但是又每个大龄人都是达令。那我现在会觉得50也不大龄啊，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很有活力这样子。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会更认识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多的盼望跟期待哦。所以我觉得在2026年年初，我们在回顾我们过往的生命里面，薇薇姐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当然新春大家要讲一些很开心很喜乐的，但是我觉得回顾常常那个痛苦的感觉都会忘记了。我昨天才跟我朋友在聊说你还记得以前考试有多辛苦吗？

0: 或者是某个时段很辛苦哦。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就在讲 COVID 的时候，因为我是药师，我就记得 COVID 的时候，大家不用出门上班，我要出门。我那时候觉得哇，送药要送到半夜，那时候真的是体力很耗尽。可是问我那个时候的辛苦，其实我不太记得，到底身体什么有多痛苦，我只记得很辛苦，但是那个痛苦因为过去了，有没有就不太记得了，然后反而会觉得哦，那时候有过来，好像在生命里面又更成熟，然后觉得反而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是一个蛮好的回忆，也看到自己生命的韧性在里面。所以我也想要访问一下微微姐，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回想起来是好辛苦的时候？
2: 有，我是单亲。
0: 等等，就是那个很辛苦，
2: 很辛苦。
0: 可是你回想起来，就是其实也忘记到底那个苦是怎么回事。可是那个辛苦或者是痛苦，我觉得可以用痛苦，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在很低沉的时候，后来有没有让你的生命得着什么甜的果实？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经验，然后我们在新年年初我们当新年礼物把这些甜美的果实就是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好，谢谢雅珍提出这么好的问题哈，就是让我们我记得有句话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当我们生命中变得有益处的时候，我们这个蜕变的过程啊，就可以当一个礼物呈现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哈。那我刚刚说，我是单亲妈妈啊，单亲妈妈怎么会不辛苦？有三个小孩，我就记得。有时候我会趴在地上，然后就用手哈，你先想想看，我怎么会做这么粗鲁的事情？但是我真的用的拳头在捶地，人家说捶胸顿足，我是哭天喊地，就是这样捶地，然后说，哎呀，我信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苦待我哈，让我经历这么多辛苦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觉得什么辛苦痛苦，就是每天都在赶时间，这件事情完了要赶下一件事情，那不断的做，而且你必须要妥协，因为生活哈，逼得你不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你就会压抑自己，不论是情感上的、情绪上的、身体上的，还有不公平的对待的，你通通要压抑，因为你就知道说，我下一件是什么？我下一件这个，我的大小孩，我的小小，我的小孩，然后要去买菜、要做饭、要洗衣服、要送他们上学，然后没有时间想自己，没有感觉那是辛苦，只是说。我要赶时间完成我下面要做一个任务。那有时候你觉得小孩都会尽如人意吗？当然不会啦，你自己做小孩也知道，对，小孩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你就会你撑不过那点的时候，你就会爆发，我这么辛苦啊，你们还这样不配合，然后真的就会就是真的是哭天抢地，就会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尽力啦，你看我当跟你讲的时候我手好还捶桌子，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事情会不会过呢？会过，对啊，你看我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呢小孩都长大了也当阿嬷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其实很多时候是心态的转化，环境没有变啊，这个社会没有变啊，对不对？人性也没有变啊，可是是你自己心态的转换，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很多事情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受传统教育的，就是我们要包容啊，要忍耐啊，好，要将就啊，要完成大局，对不对？可是你伤害的是谁？伤害了自己。然后我们常说职场霸凌、学校霸凌，可是最大的霸凌是你霸凌了你自己，
0: 霸凌自己，真的
2: 你为什么说真的？雅珍要不要讲讲看？
0: 我其实想要回应刚刚微微姐分享的，因为我知道微微姐很年轻的时候带三个小孩，那我觉得在过去的时候，一个女生除了要工作还要带三个小孩，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的分工好了，你就会知道说，那这个女人就是

0: 也不知道有剩多少休息跟睡觉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工作还有处理小孩子，然后甚至是其实很想要关顾小孩子的每一个需要，但是那个时候就像薇薇姐讲的，真的是力不从心，已经时间你就应付眼前的事情就已经就是能够应付得了就不错了。
1: 而且你那时候根本没有想，没有时间想到我很辛苦这四个字，没有，就是你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做，好像那个轮子不能停下来，因为下个就要衔接上去了。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在生命的里面，除了体力上我相信是很大的压力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我每天就这么劳碌吗？那我自己去哪里哦？当自己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喜好嘛，自己想要的事情，还有会觉得自己到底生命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劳碌的里面，会觉得自己好像做牛做马，那个生命到底值不值得？其实那个对生命也有很多的疑问跟问号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一定有朋友也是现在正卡在这个你也离不开这个状况，好像你就卡住了在泥潭里面，你卡住也动弹不得，可是你又想要跨出去但又没有力气抬脚跨出去，那你也不可能不卡在这里面对有责任啊，有应该要做的事情很多的，那是可是怎么样在困住的时候大家第一个会想说，哦，至少我要活得下去嘛，不要陷进去。第一个是要活下去，第二个要怎么脱困，还有要有力气脱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心态是心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相信我们无法脱困，哇，那真的就是会困在那里，就是你还要相信你可以脱困。我曾经听过我一个朋友分享说他当时负债5000万那5000万那个每天醒来那个5000万的债务那个压力有多大，那我问他你怎么把5000万还掉，他其实自己后来也不知道，反正债务或许经过一些处理是可以把它缩减了，最后是也是还了很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如何相信然后可以脱困，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有时候回首来看哦，就是真的就是把每天的日子继续过下去，然后感恩，那继续做当下当天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那回首再去看其实是恩典之路，那个路上真的都是滴下脂油，那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做不到的不行的在祷告里面去交托，对，那时候你都做什么祷告啊，在那么辛苦的时候还是是骂上帝
1: 对，基本上我因为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嘛，那我从小就很爱耶稣，因为耶稣因为有经历觉得他好像是你生命中的圣诞老公公，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就是有求必应，就是你跟耶稣撒娇啊赖皮啊什么的哈，你都觉得很被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被家人爱的爱长大的小孩。后来我想说我为什么有力量哈，就是在我的脸上看不出那个伤痕哈，那是因为我的跟就好像 baby 你小时候喝母奶啊，你这个那个健康的底子很好，那我就是健康的底子很好。你刚刚说到5000万的债务，你如果用人的思维来看，就是我何年何月才能脱困，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就是三个小孩从幼稚园一个人带起，我何年何月我才能够脱身？
0: 其实三个小孩要养大的钱也很多
1: 很多很多，小孩还出国留学啊，
0: 出国留学
1: 什么，
0: 那个钱可能也是很惊人
1: 对啊，都是去贷款啊，然后让因为你觉得小孩这么优秀哈，他又很努力，然后你就

0: 你就觉得你不成全他，很不应该。比如有的小孩他也许不合这个社会的主流，可是他有他很棒的优点，那你也要成全他。那个成全他并不是你能够接纳他，而是你觉得他这么独特，也是上帝给他独特的。比如说他常常就说，喂，我要一个人骑摩托车去环岛。可是我觉得，哇，这一个人骑摩托车环岛多棒啊，他可以看到整个大自然的变化，一个人骑在那个海边或者山巅海边，对，他一定有很多的领受。那不是每个人都敢这样，有这样勇敢的心，那为什么不来成全他而来阻拦他呢？我就跟他说，哇，这好棒哦，你这个是 我自己说的。我说圣经有两本，一本是无字天书，就是大自然，一本是文字记载的，就是那个我们手上拿的圣经。那我说，哇，你要去你要进入那个无字天书里面去经历。我说你好棒哦，这样子。那你会不会担心呢？会担心。那你说怎么脱困？你不觉得脱困，你只是看到每个人的需要。我觉得这就好像利己和利他的心态。如果我利己的话，一定想要说，天哪，你万一出事，那我要付多少钱来赔人家的医药费，
1: 那个，吃饭都不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还要出去环岛，
0: 对对对。而且那你利他的心呢，你就说他生命是独特的，那你不是他虽然他的行径让你真的是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可是那是他心中的热情，就去吧。那我能为他做的是什么？提供安全配备，安全配备，对对对。然后呢，为他祷告，真的为他祷告。然后，那我的日子好不好过？当然不好过，因为你就是想说，哎，怎么办？而且常常有时候，我看到路上有车祸的时候，我都会赶快把停下，然后去看看他的那个是什么车子，是不是我的孩子？
1: 对。
0: 但是你说这样子过日子是不是很心惊胆跳呢？不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就觉得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来想别人心里想什么，他要做什么。
1: 是，我们刚刚提到伟伟姐人生就是单亲妈妈，带三个小孩，然后小孩其实很优秀，然后也出国读书，到现在伟伟姐也可以做她自己，她其实后来也走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刚刚我自己分享我的朋友欠了5000万这样子，那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就会说，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什么单亲妈妈如何怎么样的三步骤，或者是说你如何从债务脱困的几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可能很多短影音会跑出来的标题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竟然知道福音的好处。福音真的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我给你几个步骤这件事情。福音是本身就是白白的给予跟祝福，就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哦。那他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就像刚刚伟伟姐分享的，其实在不足的时候他人愿意去祝福，当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水流，祝福的水流就会再进到就是祝福别人的人的生命当中。
0: 哎，我要讲一个例子可以吗？
1: 好哦，但我想休息一下。
0: okay,
1: 我们下一段回来。
0: 好的。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大家一定在想说，哎，我们这一集在录生命中曾经遇到一些痛苦、困难、低潮，或者是很沉沦的时候，那个沉沦有时候都可能觉得自己命都有可能要搭上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样子的痛苦过。那在新年开春录这个节目，其实是希望可以分享福音的祝福给大家，因为或许听众朋友有人想要脱困，那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要做好多的努力，譬如说你得去学投资理财，要怎么投资，当然我觉得管理是需要的，但是就是说真的学得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知识吗？包括如何创业，然后每一门课都要跟你收钱，学得完吗？我常常自己也去买线上课之后，我都会觉得，这好像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哦。那你会知道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他会有，你必须要学习成长，然后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机运，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对，人可能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掌握一点点，但是他人我们也很难掌握吧，那人和哦，就是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我们要合一，那你还要天时地利，有时候那个也不是我们可以预备的，在我自己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跨越里面都不是我自己努力来的，我说实在的，因为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人，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机运，我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东西，那真的不是我准备来的，那我们想要讲的福音并不是说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什么好处钱财，福音的本身是祝福生命。什么叫祝福生命呢？就是当你在很惨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有力量的。当你每天过日子的时候，你活得下去的，你过得下去的，因为有时候你光吃饭你都会觉得这么吃紧了哈，对，所以这个福音的本身其实是一天一天的生命的累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生命，而且你知道你那个生命是有依靠的，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有一个上帝，他就是每天供应，就像养小孩一样，你也不可能把他一生的食物就全部堆到他身然后到他面前因为食物会坏掉，而且他每个时候需要的营养也不一样，所以就是把每天他需用的让他吃下去，那他就一天一天的健壮跟成长，所以福音有点像是我觉得是天父每天为我们的粮，生命的粮，那我们在经历每一天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可以活得下去，而且我们在很绝望的时候相信我们有希望，然后一天一天的我们就是你知道里面的肌肉可以长出来，以至于在走过一段不容易的岁月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说，我怎么长大了就像我们怎么到今天了，可是你回想你想得起你过去的每一天，其实想不起来，但那我们长到今天的年岁也是一天一天的累积，那我刚刚就是让伟伟姐先停一下，因为她刚刚就说到说其实养三个小孩那个经济上当时一个女人哦、我相信在年代，你其实就是伟伟姐其实是跟我妈妈差不多的年纪，其实那时候的职业妇女带三个孩子，其实社会上就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再加上经济上真的很不容易，可是伟伟姐就要来讲她的一个经历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你刚刚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有感觉，就是你内部的肌肉哈长大了，对，就好像我刚刚说如因返老还童，就是你外部啊，我们的皮会皱啊，头发会变白啊，可是你内部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而且你的心会变得很年轻。那我刚刚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起来无解的东西，因为在整个每一天过程中，你觉得比如说5000万的负债，三个孩子的学费教育费等等的吃啊什么等等，这些
0: 好现实的东西，
1: 对，

那那是不变的，因为他不可能一餐不吃。可是有一个变数是什么变数呢？就是神随时都会有恩典。那这个恩典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好像人家说有句话说什么有什么那个我忘记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论在什么样环境中，天无绝人之路。

0: 那个大小孩就是说妈妈你不要帮我付，我自己来付这样。那可是时候上帝就很清楚的感动说，你这笔钱哦，哎，这钱不是一笔小数目，然后你要给某一个人，他现在有困难。那我想说，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自作多情哈，这样。可是我就停了，我记得是15分钟，安静以后我就决定开车去找那位朋友，就那个朋友正好就需要这笔钱，而且就是这个数目。那我就突然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为什么？你觉得好像好像通关一样，一个秘密通道，说哇，原来这个上帝给你，他把你当朋友，他会跟你说，哎，雅珍，我有个朋友怎么样，你去帮我拿个钱给他，这样的就觉得哇，我跟上帝是朋友，他把我当成好朋友，也知道他跟我讲话我会这样照做的，那这是一件事情。可是事隔十几年之后，那就这个朋友他不是住在北部，他就特别从南部然后坐车上来，说要请我吃饭，就呢然后请我吃和牛，很贵。那我就不用，我们随便吃个200-300块的就好了嘛。还要请我吃很贵的，上千块的。然后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妹妹他们都说要包一个红包给我。那我说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什么联络啊，对啊，
1: 也忘记那件事，
0: 我都忘记事情。他就说因为你老了哈，那我还年轻嘛，我觉得我过年哈，我有感动要包一个很大的红包给我。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讲，他爸爸妈妈说应该的应该的，他的全家都非常的高兴，他要从很远的地方坐车来请我吃饭，然后再包个红包给我。那我就觉得，哎，你看生命的十点钟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变化，那个变化都不在自己的手中，哎，然后你觉得当你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能够帮助这个人，你很高兴，你从来没有想到结果。但是我觉得当你每件事情利他的时候哈，有一个无形中的力量，就是宇宙的力量，可以让那些东西的祝福再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不知道，可能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很，就是你说我们该有什么策略，其实没有策略，但是你听从你心里面的真实的那个感动，你就去做吧，就是在你有的而不是在你无的。那你如果把这个现在有的说，哎，我下次要做什么，我在下个月需要什么，你都摆下去，你永远都是缺乏的。可是在此时此刻，你拥有的，你就顺着心里面的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拿出去的时候，也是在下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又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1: 这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祝福啦。
0: 对，
1: 就是圣经里头有讲到说，凡有给人的，也必有给你的。那当你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恩典是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什么叫上尖下流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哦，如果一个恩典不断的倾倒下来，那就好像那个沙子沙堆，有没有，都就变成啊越来越尖。然后呢，为了要那个容器，为了要装更多，就摇一摇，有没有，再按一按啊，那个沙子就可以越累积越多，就金沙这样子。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祝福，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它跟一般就说我们做善事，然后奉就是捐献，有没有，然后会积福泽，我觉得那个概念又不是太一样哦。就是说在可能很多传统的信仰里面，譬如说我们奉献给什么东西多少钱，有没有多少钱哦，那在基督徒的所谓的奉献的里面，或者是去祝福别人的里面，那个背后的心意常常是这样，是我有一个全世界最丰盛的父亲。你想象一下，你的父亲是上帝，他管全世界

0: 界的万有，
1: 这
0: 全世界其实地球也不过就是沧海一粟啊，
1: 嗯、
0: 很小的一个。你看现在的宇宙可能，不晓得几兆啊的那个星球啊，然后银河系都不晓得几个。我们其实很渺小的，上帝造物主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测度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孩子，就是基督徒，就是受洗之后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丰盛的时候，你自己已经丰盛到满意出来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我给他，别人是比我多。上帝这样祝福他，这样好像有一个比较心出来哦。那在我们恩典的流里面是这样的思维，是对啊，有给人的也必定有给我的啊，是不是啊？祝福微微姐的也会有祝福我的啊，祝福这个人的也会有祝福我的。
1: 而且心态上你是开开心心的，你没有任何一点说舍不得啊，或者说什么自算战绩什么没有哎，
0: 就是因为你拥有太多了，你很愿意跟人家分享。譬如说你家里的吃食就很多，然后有人说，哎，你这可以给分我一口吗？还是可以也分我吃吗？你一定很开心的把这些好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
1: 对，你
0: 讲的
1: 是
0: 你觉得就是用这样可能会大家比较能够想象，就是你很多哦，我们家就煮了一桌好菜找大家来吃，那个分享你不会怕说，哦，我这些好吃的都给别人吃走了，你不会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祝福人的时候，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个相信，我们对上帝有一个信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祝福出去我们自己不会少。因为有时候那个祝福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去祝福别人，去陪伴人，因为我真的觉得时间是最贵的。那有的是财务，有的是你的天赋才能，有的是你的权柄下面你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你去祝福的时候，是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有到满出来了。所以福音的本质就是上帝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个不安全感里面，不在缺乏与贫穷的里面。因为尤其是在负债的里面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自己好穷哦，我自己都不够了，怎么可以给别人？可是啊，旁边就有一个人也饿着肚子，对，那个心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没不是去交换说啊，我们这样是不是积功德？就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交换的心态，是说我们有到满意出来了，所以这么美好丰盛的福音。与世界的价值或许常是不太一样的，世界上或许很在乎我们的能力，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位阶，或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在我们能力不足的地方，让上帝可以显得完全。那这个完全并不是完美，而是在那个当下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祝福，我们可以继续过下去。
1: 对，而且我就突然想到哈，有一句话就是他说其实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会经过很多的试炼，炼就是熬炼的那个炼，但是我们经过那个试炼以后，就让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成熟，就会挫折容忍度增加。那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哎，然后你就觉得你不一样了，你就不一样，而且是有经过困难，但是那个困难会让你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0: 是，
1: 对。

0: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我们刚跟伟伟姐聊天，其实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就是上帝好幽默常常就是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行软弱的地方去调整我们、我们就在分享，就是说像以前我就是一个刚刚我的大学同学还在跟伟伟姐分享说啊，以前我们18岁的时候参加服务性社团，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一个娇娇女。那为什么呢？他就分享说我非常怕橘子的虫子
1: 啊，对。
0: 然后整个服务队的人都知道，然后学弟就说啊，学姐怕那个橘子的种子。然后他就问我说怕不怕柳丁的种子？我说我不怕。然后他想说怎么有这么公主的人呢？但是后来真的是到现在，我觉得哎，上帝调整我，真的不再是娇娇女。那当然温柔的那一面还 是在的，但你看上帝有多幽默，现在就变成说我在很多位置都是当 leader， 其实我是一个不想当领袖的人哦、喔，而且很害怕被看见，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做广播比较自在。但是上帝总是给了我们很多任务去发掘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其实这个过程从娇娇女到可以做领导者或者是带团队，其实这个过程当然是不容易的磨练，然后上帝总是给了很多的功课，这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说不是依靠能力，像一个娇娇女怎么有能力变成一个领袖，可是上帝就安排了人生遇到的很多事情。圣经里面有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万事我以前都想说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帮助，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万事包括坏事就是不好的事情，有没有难过的事情都帮助我们成长跟成熟，然后以至于现在其实我回过头来我都觉得我现在可能人生不晓得几点零版了，大概以前我十几岁认识我的人，20几岁认识我的人到现在认识我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欸，我是同一个人吗对对对，我会觉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
1: 哎呦有，对，因为我的朋友他就说我跟有点类似，因为我们就是爸爸妈妈很宠爱的嘛，哈，就是很娇滴滴，而且我记得我以前过马路的时候都一定要跟人家牵着手才能过马路，因为我觉得哇车子走过来走去很可怕。那然后记得以前看到蟑螂的时候就会哇就很凄惨的叫起来，可是当你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你要做很多的事情，哈，那你就是开着车子然后带

0: 三个小孩在车后面就放好他们要吃的食物，还有下面还垫着睡袋。
1: 以前是别人为你预备，
0: 哎，对对，
1: 现在你要为别人设想，这些都不一样的。
0: 然后你就是比如说你照顾小孩的时候看到有蟑螂的时候，你就拿起一张卫生纸就啪就可以把那个蟑螂打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哎，你而且你没有觉得你没有觉得这个蜕变之中你做了什么努力，变成生活中让你产生了很多的能力，不是刻意去学了什么修了什么课 你有了这个能力，而是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课程，让你不知不觉生命还有习惯还有能力在增强和蜕变。对，
1: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长出来的，因为那其实是一个高密度的练习哦。
0: 嗯，
1: 我们常常在学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几周我们就学完了，或几个小时我们就学完了。但是生命里头有很多的练习。
0: 嗯，
1: 我常常有觉得，我如果没有练习过关了，好像就卡关，
0: 卡关，
1: 卡关，就是啊，我不要当领袖，我不要，我不要，哇，那就是每一件事来都是你直接空降领袖，哇，有一阵子我那个真的是觉得上帝你别闹了哦，然后常常就是出去比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带教学哦，那出去比赛，哎。怎么你又得去当那个组的 leader， 然后或者是这个组怎么就拿名了这样子。那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很多的有一些训练啊，或者是怎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哦。你对于一个不想出风头然后很哀人的人来说，碰到很多生命的阶段是你要去展现自己，或者是你要去有一个领导力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对我的生命是很大的挑战。那我相信每个听众朋友一定有生命当中你觉得你自己不 OK 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就卡住，你以为你就是不行哦。尤其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偶像剧常就会，你知道那个偶像剧写的就是什么男主有没有喜欢女主角，然后男生就高富帅。其实我觉得这种定位就是对男生不公平，对女生也不公平，因为我不觉得每个男生都得长成这个样子。然后每个女生也不是都要变成哇好幸运被照顾，而是说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在恩典里面都长出神造的自己，我觉得很重要。那什么叫神造的自己？其实如果是我认识了我自己，其实我原本设定就是喝下午茶然后就是过着娇滴滴，所以就是我刚刚我大学同学分享的就是他们对我的印象，我原本设定了人生这样，可是后来我这后面几十年的人生其实受到了很多专业的训练，跟发生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家庭也突然有变故，那么大的变故哦。那个时候会觉得世界好残忍哦，但现在也很长的日子走过了，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日子，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流泪谷的，但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上帝，然后我旁边的肢体，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祷告，很多的陪伴跟接住当时的眼泪，我那时候的眼泪应该是流了不晓得几缸吧，因为家里那时候那么大的变故，那也不知道怎么样脱困，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那件事情好像就他还是那件事情是在的，但是走过了，就好像你曾经爬过高山，比如说你去武岭好了，冻了半死，那时候冷的不行，为了要看雪好了，冷的要命，可是现在暖了，春暖花开了，春天到了，是暖的。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么高的地方？有没有那么冻过？有，那都是事实。可你现在是不是暖的？是不是享受你现在所在的环境？是有的。所以怎么走过呢？老实说就是在恩典里面走过，然后我觉得旁边有人支持，接住，然后你相信上帝会帮你开路，在很多很不容易的时候，然后我有没有在想要成为当时我想成为娇滴滴的那个我不想，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我更 像我自己了，然后我知道我拥有好多，我可以去祝福人，然后我自己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为自己赋权。所谓的赋权是我可以选择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好像是好像那个我们文化里面可能设定所谓好命是怎么样子。对，我走出属于我自己认为的的好的一条路，这是我觉得回首以来我最为感恩的。
0: 哇，我刚刚其实我刚刚有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就对照我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有很多的学习。但是有一句话哈，是我心里最有感的，就是千里马其实很多，而且每个人都是他不同领域的千里马，但是伯乐很少。假如一个人哈，他有伯乐的智慧，还有伯乐的胸怀，我觉得胸怀更重要，然后去成全别人，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在每一个人碰到很多的沮丧啊、忧伤啊、痛苦啊环境之中，那其实不是别人帮你或者你帮别人，而是在有限中彼此帮助，然后就成全了很多的美好的事情。
1: 对，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刚刚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和得益处，然后我们在合一的关系里面与上帝合一，与弟兄姐妹们合一。
0: 对
1: 对，
0: 即或我们大龄人生哈，看起来好像一点一点的消失很多东西，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成全别人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变成一个大龄人生。 对，
1: 对，
0: 对，
1: 也完整了，
0: 完整了，
1: 不完美但完整了。
0: 是，
1: 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亲爱的美好的完整的人生。祝福大家，大家再见。
0: 好，再见。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每周五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来跟大家邀请一位 Judy 认为。

0: 心目中仰慕以及敬重的来宾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小时候我因为朱迪的妈妈也是一个美发师开美容院，所以小时候就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就是反正三餐不济就是这样，看着妈妈那一双巧手在别人的头上，哎，东弄弄西弄弄，东剪剪西剪剪，哇，就改头换换面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有个梦想说，哎，有一天我也要来当美发师。后来妈妈因为做美发的关系生病，就很早就走了，在我小二的时候就离开。那时候我就知道，哇，做这一行可不简单，然后那么早生命就结束，所以从此就打消了我在走这一行的一个这个梦想。但是呢，今天的来宾他就是走这一个行业的美发，而且是时尚哦。以前我们还都不知道有什么所谓的时尚，你知道吗？那时尚是什么？就是有些明星啊，他们可能会拍一些艺术照啊，或是一些生活照，或是一些宣传照啊，然后他就会跟这些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模特儿啊，就到世界各地去找风景啊，找背景啊，然后他帮他们做好整个发型的搭配跟服装的搭配。今天这一位来宾可厉害了，以前这个林志玲这个模特儿大家都认识吧？好，虽然结婚消失年，
1: 是
0: 呀，对不起，林志玲，
1: 对，
0: 对，要把人家介绍错。好，林志玲跟那个钟汉良啊，
1: 香港
0: 的那个男星哈、然后所以呢，你看。他就为他们做造型，哎，而且做那个时尚的那个杂志的封面拍摄，哇，这可很不简单嘞！你看，帮这个名模，对不对？跟着他走遍世界各地，可是这样的一位时尚美发设计师，居然后来，当然女人嘛，还是要结婚嘛，我们不能讲他被迫结婚了哈，但是呢，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真的被迫啊，被迫把自己呢就改成经营一家快剪店的店面，哇，这个反差太大了吧？这如果我们用一般俗人的眼光来讲，就是从云端突然，就比较通俗来讲，就降到地狱，你知道这个打，就对一个努力多年的，然后在云端里面享受那种也跟着这些名模明星享受那个镁光灯的，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名号的人，突然为了家庭，然后就成为快剪店的老板娘，哇！这里面的太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今天我就不多啰嗦哈，我们欢迎简淑华来到我们的现场。淑华你好。
1: 感谢朱莉姐，你刚刚什么什么尊荣我，害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不会，
1: 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妈妈也是发型师哦。哦，你刚刚讲那一段让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是是是，而且我妈她是做什么的？日本艺妓。
1: 真的，
0: 她以前在，对，她以前在北投就专门做日本艺妓头的。你知道北投有很多红灯区，
1: 那才是高，
0: 对，那是很早很早，对，很早很早。所以日本艺妓的手艺那是更
1: 不得
0: 了，
1: 不
0: 得
1: 了，
0: 对，而且红灯区里面才会做这种的，
1: 真的。
0: 好，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个是真的，后来失传了、
1: 对啊，
0: 对，后来是，但是也生病嘛，但是呢，我们回到你身上，镁光灯再回到你身上，我觉得不容易啦，就是说淑华也是一个。真的是性情中人、感情丰富的人。真的，我刚才讲我妈那一段，她已经眼泪就在飙了。我也不晓得哪一点触动到她了哈。但是就是说，就可以知道她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么容易的，这么一个感性的人哈。好，淑华，我们在想说，要成为一个人人称羡时尚发型，而且是被点名的哦，被名模点名说我要这个人，对不对？我相信你被点名的那一刹那的前面的努力才
1: 是
0: 最重要。
1: 被老板点名
0: 了。被老板点名哈，是我们很想听听看。因为这个实在是在你生命也算是一个传奇吧。
1: 嗯，是。
0: 对不对？留下一个很光荣的记录啊，这是真的嘛。但是我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你并没有那一份骄傲，讲真的。
1: 好，
0: 但我不知道你的当

0: 下在当时做这件事有没有那一份骄傲、
1: 嗯、
0: 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过去那个生命、啊、再来感受一下过去，回顾一下那风采的时光好了。好，你来跟我们叙述一下、欸、那个历程是怎么让你能够被老板点名说好、
1: 嗯、
0: 林志玲就交给你了、
1: 嗯、
0: 然后林志玲也可以接受你这一个，听说他们也都蛮挑剔的对不对、
1: 嗯、
0: 好，来、嗯、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这个过程，努力的艰辛过程。好，
1: 是感谢主啦。我十五岁就是从部落嘛，我是原住民泰泰雅族，从部落半工半读来到了就是那时候很盛行的就是连锁店、
0: 哦、
1: 对，那我在那边就是半工半读学技术，
0: 嗯，
1: 当设计师两年之后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在技术上更精进，然后被店里面一个很重视发型的一个姐姐，她后来是我的干姐，她也是我的贵人，她就说不然我带你去台北最厉害的发廊。我心里想啊，我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对于部落来说。然后他就带我去了，
0: 他让你开眼界，
1: 开眼界，远气。那个是港式发廊，在那个时候更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算是就是顶级。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从柜台、助理、设计师，就好像到了一个艺术村。对，因为以前连锁店是穿制服嘛，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在那连锁店呢，就是基本功很扎实。那你到了港式发廊呢，很不一样的是，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艺术品，
0: 它就比较国际化的经营，不像一般传统的哈。
1: 对，就是你看到哇，原来国际观、世界观，
0: 嗯哼，
1: 原来头发不是只是一个发型而已。
0: OK，
1: 然后它可以就是让你的头发，那时候。香港的大老板剪一颗头就6000多块了，
0: 哇塞，那是几年前啊？
1: 哇，
0: 应该有四十几年了吧？
1: 20年了吧？
0: 20年啊、哦，对，讲四十几年，好像把你说的太老。我现在才发现是我这个年代。
1: 对，所以我就好奇，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个店是怎么一回事？
0: 嗯，
1: 我就决定说我要待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的师傅就是对头发的钻研，我不是说台湾的发廊不OK、
0: 嗯嗯嗯、
1: 不是，是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那时候我在连锁店的时候，我是熬夜，就是你除了念书之外，你晚上早上学技术，晚上还要就是很努力的基本功，就是剪头发要剪到一个位置，然后卷头发15分钟要搞
0: 定。你觉得跟你在你讲的那个部落里面最大的差异，对你不能适应，而且是你要战战兢兢的那个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呢、啊？
1: 因为在部落比较是自由
0: 哦，
1: 对你习惯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你突然带到了一个。连锁店，那就是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学技术，你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跟肯定嘛。对，所以就是努力的学习。只是当了设计师两年之后，我就觉得，哎、欸，是不是可以再更就是精进？对，我不好像头发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到了就是有一种渴慕，然后对这一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执着，但我也觉得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因为以前没有读书的习惯，所以每一次就是在念书的过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自我价值。
0: 嗯嗯。
1: 但莫名其妙的那时候，国三的时候碰到技能科技，我也补习了，越补越大洞，然后我自我价值也否定，我想说，
0: 为什么？越补越大洞，
1: 就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读书，
0: 哦、
1: 也没有环境、
0: 哦。
1: 我寒暑假都是在田里面，就是、啊、跟爸爸妈妈对不对？
0: 帮忙家务、
1: 家务啊、农务啊，然后我才会有零用钱呐、啊。那个环境真的很重要。虽然说真的，那样的环境让我很单纯、
0: 嗯，
1: 很喜乐，然后跟大自然在一起，就是很奔放、
0: 嗯。
1: 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的逻辑很奔放，然后逻辑很跳跃，一直保，然后很单纯，一直保留到如今。
0: 这个不是美发师应该具备艺术家的风格吗？
1: 所以其实很多的环节 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真的不是说你一个人的塑造是 一夕之间 可有的。所以我在连锁店就是基本功，那我到了港式发廊呢就是艺术村，对头发的那种那种，哇，原来每一个人的发型不是就是一个发型到底，
0: 嗯，
1: 不是每个人的长相，他有优点缺点，那如何把他的优点呈现出来？他眼睛很美，那你不能把一个刘海就是遮住他的眼睛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他的脸型比较小，如何让他的脸可以就是在视觉上可以看到他的脸，就是不会遮住。
0: 你觉得你第一次哦？
1: 嗯，
0: 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就像你说的，你从一个连锁店到那么大的一个国际观的这种哈，
1: 嗯，
0: 这么时尚潮流的一个店里面去，过去的学徒制到了那边，是不是还是以学徒制的方式
1: 从头开始？
0: 一样，
1: 对，
0: 要从头基本功，
1: 我就重新学习。
0: 重新，
1: 我即便是在快，我
0: 那有没有被？就是因为我知道学徒制的这种哈，以前的这种都会被欺负、打压啊什么。你突然从一个那个那么单纯的一个环境，进到这个都市化，又是那么你讲的艺术村的这个国际观的一个环境，会不会被人家瞧不起啊，或是打压？你怎么去克服这些？
1: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热情，然后我对这份这个美发产业是很有就是兴趣，
0: 嗯，
1: 所以我在连锁店的时候，当然就是老板老板娘就是对我很好，然后我有就是既定了一种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安全感，所以我可以很认真的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从山上直接到港式发廊，我直接一定会打包回家，因为在港式发廊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很有想法，然后你要不要学是你家的事，对，所以在港式发廊是比连锁店的师傅更严谨，然后剪一个水平拿剪刀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港式发廊里面重新学习，把所有的东西放掉，才当助理四年才当上设计师。
0: 哇塞，
1: 对，而且还出去拍广告。
0: 你要放掉你过去你的习惯，
1: 对，
0: 就是
1: 重新开始
0: 手势也好，拿剪刀的方式，或者是你的过去那些基本功已经都练得很扎实。其实你蹲马步，
1: 对，
0: 你是如果是在连锁店应该算是非常扎实，算是有水准，你的师傅才会把你带到那边嘛。可是你到了那边，你要从头再打破，
1: 对，
0: 粉碎掉你过去的那个。哎呦，这个部分你自己做了什么心理准备？你到底重新再蹲马步这件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一个看法？然后你可以接纳重新做这件事，这很痛苦哎。
1: 这对啊，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单纯啊，然后对这一行的热情，因为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艺术村，我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要后悔，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既然从部落来到了都市，我也不要后悔，所以我带了6000块爸妈给我的钱，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再跟父母要钱，然后半工半读，然后一直到就是 一连串到了港式发廊，这我做的选择。我前老板也告诉我说，你做这个选择，那你也不要后悔。
0: 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你讲的四年嘛，花了四年才走上设计师这件事。
1: 对，
0: 在那四年当中，你吃了多少苦？
1: 当然有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我
0: 来讲述一下，描绘一下你当时是怎么。
1: 我当然那个时候我怎么进去？我很怂，是进不了的。而且那个港式发廊助理，就是你知道，不像现在哦，现在是员工都找不到，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家是涌进这个港式发廊的。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就很熟，那因为老板的客人就是介绍我大老板，我就跟他面试了之后，他就介绍他刚升设计师的他的得力的助理，刚升设计师，他说你要不要带他，就带了我。那他是新竹人，我是苗栗人，或许也是有这样的关系。进去不到一个月，我被经理叫到办公室三次。如果你的外形跟谈吐不改变的话，那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里。
0: 哇，
1: 哇，我哭到爆炸。对，然后
0: 你当时的外形谈吐是一种描绘一下，
1: 就是你会把所有的颜

0: 这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你看到的所有的所有缤纷的所有你觉得美的东西挂在身上，对，你觉得这就是时尚。但其实我那时候被助理说，哦天哪，你那个你看一下酒宴，超也太扯了，他好像是那个就是
1: 圣诞树吗？
0: 就是他什么装扮就是脱离不了怂味，土味，哇，我真的觉得好丢脸。但我师傅却没有任何的指责我或者是嫌弃我，他说，哦，你去看时尚杂志，多看艺术美的东西，建筑，或者是去看一些展览，然后让自己的对于美的定义会有很大的启发。对，我就觉得我有被师傅肯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原来艺术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Life is like a mountain railroad with an engineer that's brave.

极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我是 Judy。 刚刚淑华有特别提到她从一个部落走到城市，然后从一个传统式的这个发廊连锁店到一个所谓的港式的这样子一个豪华的艺术村，然后见到所有的这一些美容师傅几乎都是非常有个性有才华的一群人，所以当他进入那个世界，反而他反观自己的谈吐，还曾经被警告谈吐跟穿着外形都要重新来改变。哇，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可是没有人教怎么会，对不对？还好他有一个师傅非常棒，好，他的引领也很特别，不做批判，只告诉他你可以多参阅一些杂志啊，或者是多看一些去展览啊，可以多做一些眼光上的改变。我觉得有时候生命当中有贵人真的很重要，当然呢这个过程也需要有领悟力啦。所以淑华，你后来针对这样整个要打破你过去的说话习惯的那个言语的模式，那个纯真。

0: 的那种风格，加上穿着打扮的这一件事，你后来师父给你这样引领的过程，你自己这中间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里面琢磨琢磨，才稍微被肯定而没有被驱逐出境这样。
1: 嗯，我觉得
0: 你可以讲一些有趣的嘛故事。哎、
1: 啊，
0: 对，
1: 环境真的很重要啦。嗯，对，因为在港式发廊，我们那个时候是台湾全盛时期，拍广告杂志、做艺人、做秀，所以其实 Vogue 杂志啊、Chanel 啊，对，然后广告是全台湾全盛时期。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幸福，那时候台那个就是忙翻了。对，比如说我们接一个秀，我们就在秀的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假发的这个，还有那个饰品的配搭，然后跟着师傅接广告。你在前一个月你就要开会，跟着师傅开会，然后呢在师傅开会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开会而已，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广告的取向是什么，对，他们的风格是什么，那你就要找这样的发型，然后还要跟艺人沟通。那你不是说服艺人而已，然后你要说服艺人的经纪人，经纪人之外你不是让他们点头而已，你还要说服这些付钱的大老板，就是这个广告公司的人。那不断的一次两次的这样子，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头发它不是只是头发，而是你要如何说服别人这个发型是成立的。演唱会也是啊，演唱会你会接触很多企划，对，然后整个团队、服装师，你不是只是弄头发而已，而且你要跟化妆师沟通，你要跟服装师沟通，然后整个广告就是各个层面，那你当然就会遇到了摄影师，顶尖的摄影师，顶尖的发型师，顶尖的化妆师，有太多的细节是我们，你以为就是广告这样三分钟就结束了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就是看到这些前辈们，他们前置作业做得多扎实，多用心，我都觉得已经 perfect 了不起了，很棒，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哇，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就是
0: 你这个真的叫做大开眼界，
1: 真的是大开眼界呢。
0: 可是你不是只是大开你的眼界，
1: 对，
0: 你看到这个大开眼界以后，你内心的梦想点燃了什么？那时候你开始燃下什么样的种子？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对，因为在这样的大栏杆，
0: 没错没错。
1: 你当然看到很多很有名的艺人，然后也有不有名的，然后就是昙花一现的，那他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个好了，到现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就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歌手戴佩妮。我从他那时候我才刚当助理，然后呢我师父就用他头发，那就是每次师父定妆我就会在旁边，然后一次两次之后，就是师傅用完了头发之后，师傅就要去忙别的艺人，然后这个戴佩妮就带着我到处跑，然后后来去了大陆，然后慢慢马来西亚，然后各个世界走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师傅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设计师，他就跟我师傅说，Ivan 啊，舒华可以了，他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就觉得 哇
0: 直接推荐，
1: 对，我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看重我？那我没有去过大陆，你带我去了大陆；我没有去过欧洲，你带我去了欧洲。然后我就会更积极努力的在技术上更精进。
0: 你知道，你被看中的是他平常跟你接触，你被看中的是哪一个点吗？你的成功被别人发现，也应该有一个成功点吧？你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常常会跟我师父说舒华的编法很不错，然后他就是他没有很细项的说，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只是就是肯定我而已，就是他会告诉我说，哎，你今天吹的刘海太高了，要不够自然。然后呢我就会就是不断的去揣摩，然后去想我师父怎么帮他吹这个头，我也不是马上就得到了他的赞许，是不断的 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然后去思想我师父怎么帮他用，然后还有现在流行的这个发型，甚至

0: 是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下一张专辑的封面要找我的时候，我都傻眼了。我想说真的假的？那一个就是把他的头发，就是他带我去尼泊尔，然后染了一头金发，因为那是我做的功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1: 为什么是金发，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一个重新更新蜕变不是人所谓的就是好像要重新就是大突破改变、
1: 嗯、
0: 而是我觉得是那个感受是从内而外的，就是纯粹干净，就是打破所有的框架、
1: 嗯、
0: 然后我就找了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年代，然后不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尚推出的新的潮流的发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 reference， 然后他就说我要这个，这是也透过他的经纪人和他本人就决定了这个封面就是金发呈现出来。那你说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感跟笃定，那就是你平常做的功课啊，因为你的时尚流行你不能脱轨啊，对啊，你要跟这个时尚圈是有连结的、嗯、那怎么连结，就是你平常的基本功，对，是基本功，就是叶问嘛，叶问他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他台上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台下花了多少的基本功。
1: 所以 你平常的基本功都在练什么、
0: 哦、
1: 你觉得一个美发就是要走时尚美发设计师最基本的基本功是要练哪一些那些基本功？
0: 其实你想的都想得到了，但是你第一个你要先谦卑。
1: 哦，
0: 对，第一个你要谦卑，然后第二个，
1: 为什么谦卑这么重要？
0: 谦卑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人看学一个发型，他看了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满、
1: 哦、
0: 口都很厉害，但真的实际
1: 去别人的
0: 对，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光一个洗头好了，我说哦，师傅，我可以了，然后洗的真的是里里啦，水喷的到处都是，然后不舒服，没办法让你就是洗头洗到睡着这种。然后你说你洗头洗得很厉害，然后你想要快速的剪发，这就是现在人的最大的败笔、啊、你还不会学会、
1: 哦、
0: 你还不会学会走你就想要飞，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洗头的过程你接触的每一个客人那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
1: 嗯、
0: 他们一路看你成长，然后你在小事上中心、
1: 嗯、
0: 在洗头发的过程中你可以让客人洗得舒服，然后而且他会觉得你对于这个行业的专业是从小细节开始、
1: 嗯、
0: 他就会知道说哇你洗头可以洗到我睡着这么享受，那你以后会拿剪刀的时候那不是更不得了，
1: 是是是，
0: 但是现在的人只想要学速成，没有办法真正的花时间在基本功上，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事。
1: 所以谦卑真的是
0: 非常重要，
1: 看起来不是一个技术面的东西，但它却是本质的根本问题，
0: 是、啊、
1: 你的学习态度。
0: 现在的网络媒体、
1: 嗯、
0: 现在你知道打一个字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就调侃发型师现在已经不是发型师了，他要会包装文字，然后打光，然后媒体，然后下标题要别人马上快速的看到你这个发型师，这些都你都要学。我说天哪、啊、哇，就是你那你就去当导演了，你不用当发型师，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啊，
1: 嗯、
0: 就是一瞬间你可以变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型师。
1: 好，所以基本功谦卑你先学到了。
0: 对，就是要，嗯、所以我师傅不在的时候，我常常会去看不同设计师的、
1: 嗯，
0: 就是他们做头发不同风格。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港式发廊，在艺术村里面，所以你交朋友很重要。
1: 嗯、哼哼，
0: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原住民，五官是怎么样，就是我常常一休息一收工的时候，我就哎走啊抽烟啊，走啊去夜店啊，走啊去玩一下。我想说啊，我不会。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 是他觉得这些习惯你怎么会不会？
0: 对，就是一次是说，你知道、啊，任何网络媒体它有正面，它也有反面，
1: 刻板印象啊，
0: 刻板
1: 觉得你应该就是这些都要会。
0: 对对，然后原住民就是酗酒嘛，
1: 嗯、
0: 那港式发廊它就是顶尖，对，但是抱歉哦，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泛滥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不 OK 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我跟我有去过几次，一次是老板 老板那个生日，然后去夜店，全公司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道，我没有兴趣，黑黑的暗暗的，然后跳着舞，然后不知道谁，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心谈心，然后你喝了什么不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件，但是当然你想要

0: 朋友，
1: 嗯，
0: 对，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不会这些，然后抽烟喝酒这件事还好我不会，对，
1: 所以你拒绝了很多坏习惯就对了，
0: 对，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神的保守，所以我就一路就是学技术，对，那我说戴佩妮吗，我师父他们其实在业现在真的是，我师父呢在台湾，你想得到的台湾香港的男艺人都是在我师父手下，对，所做的造型，柯震东，对，然后戴佩妮就不用说啊，真的是一个创作型歌手。那我师父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约表排不满了，就是每天都忙翻天，但是他在休息室他还在钻研他的技术，欸，这个客人已经给他剪几百年了，
1: 哇，
0: 他还拿发型梳，欸，还在那边这样子思考着这是要帮他剪什么头发。我觉得他对头发的执着让我很佩服。再来就戴佩妮，他私生活很单纯，他永远你知道他不是在创作的路上，然后就是在回家的路上，而创作回家的路都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意思说他其实也是个宅女，欸，他说其实简说啊，我其实蛮宅的，因为他的所有的生活他都写在歌词里，他就在诉说他的创作，然后连旅游他也都在创作，对，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对他的音乐热情到就是他连旅游都可以写日记，然后他遇到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尼克胡哲没手没脚的，对吧，只有两只小脚掌，现在成为众多人的祝福，对吧，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他还帮他还写了一首歌，欸，
1: 他不认识神，
0: 他不认识神，欸，戴佩妮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会因为我跟他不同信仰，但这都不是重点，他看到我里面的对这种生命的执着，我们都有一种生命的执着，一直在追求一个真正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1: 所以他其实是很干净的一个生命，
0: 是是，对啊，所以我就
1: 他本身就是一个净土啦，
0: 对，
1: 没有污染的，
0: 没有，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我前阵子有去很久没去看演唱会，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嘛，然后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我真的傻眼了，他现在已经几岁了，
1: 嗯，
0: 哇塞，他的那个爆发力，然后那种对那种音乐的那种热情执着，就是完全在舞台上是完全的尽全力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这么的用尽全力的神给他的恩赐，然后呢他祝福了他自己之外，他还成为一盏明灯祝福更多的人，即便他不认识上帝，但我都知道说我跟他有这样子的互动一直到如今，上帝一定有话要说，要不然他已经，我
1: 所以你现在还跟他保持联络，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良师益友，
1: 这样几年啦，不容易耶，
0: 嗯，应该二十年，他看我长大，单身、结婚、生小孩、离婚，然后最落魄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如今，嗯，
1: 你可以跟你的客户关系，因为他以前算你的客户嘛，
0: 是，
1: 可以变成这样，
0: 嗯，
1: 不容易耶，
0: 对啊，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对，就是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我，就是因为他们的脑袋太好了，他们需要一个就是像我这种，你知道吗？天马行空，然后像个小孩，单纯，然后呢，常常在他们旁边，就是傻傻的。但是呢，他们都说，就是当我碰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最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的时候。对，有时候我太专注的时候，戴佩妮还说：“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用力了，太用力了，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最美的时候了。”他反而会就是叫我说：“哎、欸，可以了，可以了。”对，就是他们

0: 我在我师父和戴佩妮身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的这种专业是尽全力的。然后即便我现在是个我的婚姻，对，我娶了一个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老板，然后一直到如今我离婚了三年，然后中间婚姻的这种破碎纠葛不是一下子可以陈述，但是一直到如今我对头发从未减少，而且还是不断的提升，不只是对头发而已。原来你是要带下传承的， 你一家店你要带员工，不是只是技术，其实是品格。就是我以前剪头发好不容易剪到2500，突然嫁给一个百元剪发，剪头发100块，你可以知道那个落差，那真的是到地狱耶。
1: 没错，
0: 那个用人的价值观会觉得怎么可能，
1: 价格跟价值，
0: 价格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那当然也就是我有我的信仰，就是我的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一点点回忆跟记忆没有吗？在我们的发廊里面，小孩大部分99%都是给隔代教养送到南部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本末倒置真的不可以对，所以我才就是觉得说，我为了小孩，为了我的家庭，我愿意先放下这个，跟我的孩子先培养建立关系。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淑华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品格的价值观，就是从价格跟价值这两件事你怎么去评估你的生命。所以他刚刚有提到他看到他在婚姻教养孩子这件事，他看见了价格跟价值的不一样。好，当然呢，这个对于淑华而言，他的生命好跟他的工作又有另外一个颠覆的一个改变跟想法。

0: 法，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人会看见，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他从一个云端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云端，他可以继续实践他的梦想，为他个人的梦想而去走他认为他该走的路。可是他看见了孩子生命的传承，他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再来听听淑华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转折，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淑华其实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完，没关系，我们就是聊天，插来插去都无所谓。好，你刚刚讲说平常的基本功嘛，第一个谦卑嘛，这个是品格很重要，被别人看见。因为客户跟你之间的相处这件事很重要。还有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专业技术的部分的增进。好，所以当你在执行你专业的技术的那一面的时候，你的客人是看到你的所谓的真正的魅力四射。因为你那双巧手就是在上面创作一个艺术品，你认为不满意，可是你的客人说 OK 了 OK 了，我很满意，可是你希望让它变得更棒，更好，你希望你的作品好。我觉得你的名字很特别，简淑华，简出，我们用比较平凡的翻译说，你可以简出一个人很舒适平凡，但是又让人觉得是属于他自己的发型，让他很自在，可以展现他魅力的发型。这是我觉得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名字，简淑华。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名字，让你的生命里面真的可以让人跟你相处。我觉得真的你的成功真的技术面是很重要，可是我刚刚听你分享到现在，跟你这个人相处是一可以放心谈心的一个人，因为你很单纯呢，没有任何在你这里面不会担心你这个人会八卦或者是会怎样，反正跟你交往就是一个很舒服放松的地方，所以你是让人很舒服的，所以我多问你一些基本功，那个也不用多问了，那是基本，各个行业有专业的领域，但是你的品格，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
1: 对。
0: 那淑华，我想请教你，你后来的谈吐是从什么样的一种谈吐变成现在是后来被别人，你符合了这个真的港式艺术村里面的这个族群里面的谈吐，当然就像你说的，艺术村里面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有的人是表面功夫嘛，
1: 是，
0: 对不对？谈吐看起来很不错，很优雅，很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可是实际上待人接物处事并不是，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一面嘛，那你自己从你自己如何由里到外，你真的做得彻底，尤其讲话这件事，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习惯，对不对？你就是那么奔放嘛，在部落，
1: 对，
0: 然后跟着长辈讲话就是这样大拉拉大咧咧的，对不对？就是很有土味嘛，
1: 是，
0: 其实也没什么，可是那些土味可能到了时尚，艺术村里面好像又不入流了，对不
1: 对？
0: 这个怎么改？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你怎么练？你应该有你一套练习的部分吧。
1: 是，我觉得圣经有一段话，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0: ，OK，
1: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渴望的生命态度，真的是神保守的。我在 Eros， 我有四个设计师，我觉得他们生命很影响我，所以其实我是从模仿开始跟渴慕，对。有一个师父，有一个师父呢，他叫 John， 他其实不太说话，但是他的外形很可爱，就是很多缤纷的颜色在他身上，他就是一个冲浪高手，常常看他就是矮矮黑黑的去冲浪，但是呢跟他工作起来很自由，就是他对头发就是很自由，然后不拘小节，但他不太多说话，他不说废话，他不说八卦。然后这个设计师我很有兴趣。然后第二个就是 Tim， 就是他是原住民。然后他呢剪头发的方式跟我师父不一样，就是很跳跃。

0: 我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但他的他完成的时候，我都觉得会很惊讶。哇，原来头发可以这样搞啊！那另外一个叫杯体，
1: 怎么搞？怎么搞？来，你举个比较具体，我听得不上。
0: 就比如说剪刘海，那正常人都剪齐的嘛，他会莫名其妙就剪一刀，一个很短的层次在刘海的中间，我就想说这个怎么接啊？但是他竟然可以，就是非常的不规则的剪出一个很短很短，然后又很时髦跟流行的短发，就是他会跳脱很多的框架。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1: 了解。
0: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杯体。那杯体呢，他只要在的地方，就是充满着喜乐，然后充满着笑容，不是只有他而已，他是会带动全场的人。你知道大家最讨厌就是加班，你知道他加班哦，你经过那个加班的那个空间哦，大家都是超开心。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办到的啊？大家会很喜欢加班，然后他会把每一个人就是会很开心的在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开心的下班。然后我发现这个姐姐她很会察言观色，然后呢，她呢不是只是做头发，而且她很会做到你的心坎里。我都离开 Eros 这么久了，这个港式法兰这么久了，我生日哦，她还莫名其妙的给我快闪，带了两个朋友来，然后祝我生日快乐，吹蛋糕，然后叫我就是为我祝福。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他总是会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师父咯，他剪头发，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他会满脑子就是那个头发那个地基要挖多深，然后每一个正方形、长角形、菱形的结构怎么组合而成，都在他的脑袋里。我师父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头发的建筑师。对，虽然他还没认识神，但是我看到他对头发的这种专业。那我刚刚说的前面那几位全部都是基督徒。对，然后我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意思是说，你说他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我也有看到，但是很奇妙，我没有想要模仿这些。我就会特别看到他们吸引我的和我想要将来成为什么样的那个人。
1: 所以你举具体的例子。
0: 对，
1: 他们吸引你的，
0: 他们吸引我就是大方向就是他们非常的始终如一。
1: 哦，保持那个初衷，
0: 对头发的初衷。对，始终如一。对，他们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他们私底下也是很认真的对他们的专业。那专业加上热情就是王道咯。
1: 是。
0: 对啊，那专业加上热情再加上什么，我基督信仰，就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神的话跟神的灵，让我这个人开始学习渴慕这样的生命。所以我在教会，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在 Eros 也有看到很多宗教狂热分子，各同的不同派别的信仰，但是转身看到自己妈妈像叫狗一样，然后家里的台用非用像叫畜生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宗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信仰活在生活里。然后直到我生病的时候，我想起我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说这世界上有神，那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躺在床上的是我。我这样的呐喊之后，身边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真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他不只是一个信仰，他还活出来让我看见。
1: 你生了什么病啊？
0: 差点得败血症。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了，我进那个港式法郎的时候非常忙，只要加班，我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呢，就是要作秀，就是要一个礼拜的熬夜做视频、做假发。然后呢，我马上发烧，然后去小诊所，

0: 医生抽血检查，因为我的高烧不退，发现我是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我的白血球降到200-300，所以马上转到大医院，而不是只有一次哦，23岁每半年一次，第四次的时候医生说
1: 你真的是拼命生然耶，
0: 对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全部，对，才能找到我的活着的意义价值。
1: 你那时候拼这么拼就是要展现你活着存在价值，
0: 对，
1: 给别人看而已，
0: 对，
1: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0: 没有其他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原住民的那种自我价值蛮低的。我来到都市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不上别人，人家讲时尚的时候，我听不懂。对，我就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然后不要让父母担心丢脸。然后我是个长女，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1: 结果后来呢？那一场病，
0: 哦，医生
1: 发现的时候，对，
0: 每半年住院一次，我都没在怕。23岁、24岁而已，刚进 Eros 2年吧。对，
1: 你想你还年轻。
0: 对，第四次医生就说：“妹妹，你不要再开玩笑了。”他说：“你知道败血症是什么？你爸妈是要来写切结书的，然后马上帮我转到小房间。”
1: 你真的不懂吗？
0: 真的不懂。然后
1: 天
0: 哪，真的那时候在小房间里面哦。然后我爸妈写切结书，我随时随地一个小感冒我都无力抵挡的，我的白血球跟红血球是在打仗的、
1: 啊、你真是不要命啊，
0: 真的不要命啊。然后医生就说妹妹你真的要好好就是好好去思考你的人生，因为非常危险。那我就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很奇妙，我就说这世界上有神、为什么太不公平了，就是我们都那么努力的朝着目标迈进，为什么只有我躺在床上
1: ？OK，
0: 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你自己来找我。就这样，
1: 你跟神这样讲。
0: 对，我的主治医生就既然是基督徒，他看到我床头全部都有密宗、道教、佛教、心经，然后其中一本叫做《活出美好》。然后他就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没有啊，这个全部都朋友送的。我再看看。然后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1: 哇！
0: 对，然后就开始就一连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几个就开始一直在传福音给我。所以真的，真正的神他会亲自来找你。我们找的，
1: 你就这样经历了，
0: 对自己都会当。
1: 结果那个病呢？
0: 我觉得很特别。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祷告。然后身边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我开始渴慕这样的力量，我去到了教会。哇，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用行为导向来证明自己是谁，可是教会不是，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你还不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
1: 是
0: 那份爱哦，是无私无条件的，然后满满的呈现在你面前。你在 Eros 你没有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其实很多助理也不会把你当成是什么样的设计师。这就是人性。对，我以前跟我师父都会辩啊，我就说人性本善，然后我师父说 no, 人性本恶。哇，我到现在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说人就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世界上。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做的好做不到，不想做坏偏偏去做，是最拦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神的爱一直都在。
1: 所以淑华，你生了那一场病让你开始重新检视你的生命跟人生。
0: 对啊，
1: 到底在忙什么，
0: 到底在忙什么，
1: 是不是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0: 啊、
1: 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愉快，很快就过去了
0: 结束了，
1: 下对结束了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希望你接下来你重新检视你的生命，开始思考活着要干嘛的时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
0: 没有、
1: 啊、当你开始慢慢认识了这位上帝，你的生命价值又不一样，跟你过去自己想的要从自己的表现来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来看见自己的价值，那一份好不一样的生命价值到底又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下一周请你再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0: 享太精彩了。我们谢谢苏妈，对，很快，对不对？
1: 对
0: 啊，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快的。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来 say goodbye 了。好，当然刚刚苏华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拥有你的专业，请始终如一，保持你对你专业的那一份的热情，当然信仰加上去就更完美了。
1: Amen。
0: 所以你能够认识这个上帝，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一部列车就会迈向更完美的旅程。好，那所以下一周苏华会带你走向他现在更完美的旅程当中，跟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真的，
0: 他现在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而且这个价值不是价格可以来取代的。我们拭目以待吧，下一周再见，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开心我们在空中又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很多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或是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幼儿园的老师，这位老师在不管是对于一般生活

0: 是特殊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很精彩而且很充实的生命故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邀请到这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在面对特殊孩子他有过哪些很宝贵的经验分享。我们今天再次的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0: 李老师现在目前是服务于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老师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来，一路上非常的用心。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上次没有听到节目，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没问题。我是来自南部的李老师。那其实在之前我有在南部屏东高雄当过代理老师跟教保员，那有幸在109年的时候考上新北的公幼教师这样子。那今天很开心的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在公幼新北这3年的服务的心得这样。
0: 老师自己也有一个5岁的孩子，
1: 是，
0: 然后现在肚子里有一个宝宝，
1: 没错，
0: 所以对孩子非常的有爱哦。
1: 对，进去学习中。
0: 所以之前前10年的左右吗，都是在南部？
1: 对，基本上都是109年才来到台北这样，
0: 然后这几年在北部服务哦。那老师上次有提到，在南北比较大的差异是北部这边的特殊生比较多。
1: 对。没错，尤其是刚来的时候，哇，冲击有点大。
0: 震撼教育、哦、
1: 没错、
0: 也是因为台北这边可能讯息啦、医疗啦，或是家长的接受度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在这边一般幼儿园的融合的孩子就会比较多。
1: 是，
0: 那可不可以就直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孩子呢？
1: 好，没问题。尤其是我刚来的109年，给我最大最大的挑战的孩子就是脑性麻痹的孩子、嗯、那当年度他是大班生、嗯、所以是他在之前已经有上过学，能力部分都还不错。那因为我对他是零的经验、嗯、我也对脑性麻痹没有任何的概念，对，所以那时候呢这位孩子很需要辅具、嗯、后拉式推车，包含他的矫正鞋，还有我们的环境营造等等。光这部分在当年度的还没开学的暑假期间，我跟搭档老师就已经很密集的在做调整跟讨论。
0: 所以你们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脑性麻痹的孩子，
1: 完全零，对，
0: 所以那个时候要先自己要先做好很多的功课，
1: 是，
0: 然后了解这些孩子，因为脑性麻痹孩子外观上面或是在一些行动上面就很需要协助，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时候你们做了哪些的预备呢？
1: 在学校部分的话，就是有帮这位孩子申请后拉式推车，
0: 嗯，后拉式推车，
1: 对对 对, 对、嗯、包含他在学校需要很换环境啊，转换环境很需要后拉是推着，因为孩子只要站起来他就是需要扶的东西、嗯、对，那
0: 所以他的上肢是好的，
1: 是上肢是好的、嗯、
0: 所以他等于是走路的时候扶着就可以走的，
1: 是，他可以自己走。
0: 那他之前等于说在之前的早疗就已经做这样子的一些训练了，
1: 是，
0: 嗯，所以孩子对于这样的辅具的使用他自己是熟悉的，
1: 非常的熟悉、嗯、对对对，
0: 只是说他那时候进到学校来，学校需要为他申请辅具是吗？
1: 对，学校需要先帮他申请辅具，因为鉴定案制来一些资料来，学校会先做一些行政的前置作业、嗯、
0: 所以他之前是在其他幼儿园，
1: 应该是其他幼儿园，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接到他已经转过来了、嗯、对，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除了不了解之外，包含他的辅具都要从零开始、
0: 嗯、是，
1: 对对对，
0: 所谓后拉式推车，就像我们之前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比较熟悉，像比如说银发族所使用的类似助行器这样子，一个么字型的，
1: 对，
0: 那但是后拉式它是把这个推车是放在背后，
1: 没错，
0: 然后往前这样子拉，
1: 往前拉，对，
0: 那孩子这个辅具它的是4个轮子的，
1: 对，
0: 所以它等于是它的行动能力其实蛮好的，
1: 它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它的上肢也蛮有力的、嗯、比如说因为后拉式推车只能直行，
0: 是，
1: 它如果转弯要抬起来90度的，
0: 对
1: 对, 对，
0: 整个抬起来然后再放下去，换方向再放下去，
1: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第一次接触到
0: 是
1: 该如何使用如何调整、嗯、然后它不能往后它只能往前走、
0: 嗯、不能buckle，
1: 对，这样才是安全，不然它会往后溜，
0: 是，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刚说接到哇原来是长这样、嗯、这个叫做后拉式推车，对 对,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治疗师跟厂商一起进到学校来跟老师这边做一些沟通，
1: 没错， 错，然后教我们，因为我们真的都是零经验的老师，当时，所以我们那时候从零开始学习如何摆放，

0: 哪什么时候使用。那后来发现其实教室是不允许这台车子进来，因为环境就受限了。那进来怎么办呢？因为孩子没办法自行站立走路，要扶着东西，所以在环境规划之上立刻跟我们的大郎老师赶快，现在该调整的还是环境，因为室外都解决有后拉式推车，室内就是要把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柜子摆放，柜子摆放很重要，也要让这个孩子第一个好收书包，第二个他可以扶着行走，不会为了放东西而离开他自己的位置太远。对，即使在地板上做挪移做爬行，我觉得这个也要环境做调整，不是说爬行他随意爬等等之类的，因为他也是要需要起来，然后甚至安全性都很重要。
1: 是，所以你们其实在教室室内的无障碍环境做了很多的用心，
0: 没错，
1: 动线上面是它的它可能会到的每一个区域功能性的那个路线都有去做好规划，
0: 对，
1: 做好净空，
0: 没错，甚至不停的做调整
1: 哦，是，
0: 对，
1: 因为需求还是会一直出来，
0: 对对，没错没错，
1: 然后它又要可以扶着站起来，
0: 是，
1: 所以要有一些这样子的配备，你们用哪些配备来做这样子的调整？
0: 主要是柜子要够稳，因为他可能随时会想站起来看，对，那其实像柜子一定不能就是那种一摸了就马上让他要撑的时候就倒下来，
1: 是，
0: 第一个会他压到他跟小孩，
1: 是，
0: 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告诉他你怎么样行走的路线对你来说，后来发现其实不用讲，他们其实只要探索熟悉的习惯了之后，他们就知道那个适合他如何辅助他站起来的点，所以他之后很游刃有余，
1: 他自己会找到他自己可以支持的那几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对，要去哪个学习区啊，做什么他都可以自己去探索了，
1: 哇，那真的很棒，所以你们等于说用柜体然后跟墙面协助他扶着走路移动，在整个教室里面就可以很自然的
0: 去做活动，
1: 是，所以你们在当初设计他的柜子的位置的时候有做什么样的考量？
0: 一定要离门近，因为他进来要先收书包嘛，
1: 是，
0: 所以不能第一个拖着书包又太重，所以我们都会帮他拿啊，拿一下就到他柜子，他自己所有都自己来了，整理书包，那位置也要离门近，包含上厕所等等之类，方便他进出，对对对。
1: 那厕所是在班级里面还是在外面？
0: 我们混龄是在外面，那我们有个无障碍厕所就在教室旁边，等于是拐个弯，对大家很方便。
1: 所以当初有因为这个孩子你们班级的教室配备在这个位置吗？还是
0: 有，那时候刚好无障碍厕所就在那边，就想说真的就是方便他在这个环境之下，
1: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地板上面的活动嘛，那他有需要桌椅吗？特别的桌椅，
0: 这个部分的话因为他上课部分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坐地板坐太久，容易没有办法支持会倒掉这样，所以呢那时候物理治疗师建议我们拿那个国小的椅子比较高一点，那发现他这样子自己爬上椅子跟下来地板面活动对他来讲第一个好扶，第二个会比较稳，那对他来讲的下肢啊他髋关节需要练习，对，这样上上下下对他来说髋关节的运用比较好，因为椅子如果幼儿园的太低很容易一翻就打，
1: 而且他们可能又有穿矫正鞋，
0: 对
1: 对
0: 对,
1: 對，所以坐在椅子上面对他们来说更安全，
0: 没错，对，那个矫正鞋才会刚好在那个膝盖这那什么放下来
1: 小腿高度，
0: 对对对对，如果太低我觉得他的脚还必须还在伸直一点，对，
1: 是，
0: 对，
1: 所以他的课桌椅有特别去
0: 做
1: 调整，也刚好你们是国小妇幼嘛，
0: 对，
1: 所以可以去国小部找到合适他的桌椅的尺寸，
0: 对，还好真的是感恩这一切的安排，
1: 是，所以孩子其实在教室里面也是都自己可以游刃有余这样子，
0: 是，
1: 那像一些个人用品啊教具啊他在他个人在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做其他调整的？
0: 他其实精细动作还没有那么好，那时候我们就会带着他，对，慢慢从剪啊或者是想撕啊拼图啊，只要他想做的他都 OK， 我们就会愿意陪着他，对，因为其实真的要有一个老师带着他他才比较好去使用，因为他的灵敏度还正在学习当中，那所以我们有配一个生活助理员，他只要因为他不是全天候他是有时数限制的，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只要生活助理员就专心带我们这一位孩子，
1: 时间就用在刀口上，
0: 对对，而且这个孩子他知道这个老师来就是可以专心陪着他，他就可以做得更放心，不会因为时间到就要收掉，
1: 所以把一些需要协助更高功能的一些活动就放在这个助理老师来的时候，
0: 没错没

0: 错，
1: 那孩子他也在这个时候他也比较有安全感，
0: 对，对，不会说哇糟糕大家都已经收了我还没、
1: 做劳作啊或者是一些体能课的时候，
0: 对，环境转换他会比较慢嘛、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大家都等你、我们要我们和助理老师一样陪着你，你不要紧张、因为万一他一拉的话、太，因为我们有个斜坡是给无障碍小朋友推，万一他太紧张，万一滑掉，我们也会害怕。
1: 真的，真的。
0: 对，
1: 所以你们室外当初是为了这个孩子入学，有做了一些无障碍的一些修改，是吗？
0: 有，比如说我们学校，我们教室走廊，就是因为雨大容易泼水进来，那主任就是跟学校行政端就帮我们加了遮雨棚，
1: 避免容易湿滑。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学校已经有无障碍坡道，所以我们教室在那边，我们进出又更方便。
1: 是，对，所以等于孩子他从校外要进到校门口一直到他的教室，
0: 是
1: 这一路都是可以很顺畅的进去，
0: 算还可以，就是让他方便，而且我们也是户外教学、应该是户外活动也会必经走他上学的路、所以对他来讲好像更自在了、
1: 是，
0: 对，
1: 他熟悉的，他可以掌控的，
0: 对，他也知道哪个地方斜坡适合到走操场和跟我们一起活动，
1: 是，
0: 对，
1: 所以他的那个后拉式推车，他就是出了教室之外，他就是拉着他的推车，跟大家一起在外面活
0: 动
1: 游戏，
0: 对，也要感谢他的推车，因为我们几个冲动的孩子，我们有约饭好，就是我们不可以超过这位小朋友，对，变成他只是一个 leader， 他就很开心，
1: 是，然后后面就有其他的比较冲动的孩子就跟着他，
0: 对啊，因为有时候真的孩子只要转型一个活动到户外总是很兴奋，
1: 玩疯了，
0: 对，他说不行不能超过他、他就会觉得我很重要，那这孩子很可爱的地方是他喜欢跟大家融入，
1: 好棒哦、
0: 真的，我们班小孩对他也非常好、对对对对对，
1: 你们班级经营气氛真的很做得非常的好，
0: 我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位老师搭档搭得非常好，可能就知道我们先跟孩子说好，我们接着孩子来有哪些辅具，再就接下来我们会遇到哪些状况、那其实说真的刚来的时候孩子对后拉式很好奇，会把它当推车要玩，
1: 会摸啊或者会去推他，
0: 对，他说为什么只有他有，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好可爱的方式或是让孩子同理指导的方式说，因为这孩子需要帮忙，车子就等于是他的脚，对，那就像我也会举我自己，我戴眼镜啊，因为我眼睛也许近视看不太，这都是我帮忙我的工具，所以不能把它当玩具玩、对，那我们班孩子就知道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环、不能当玩具，所以我们班孩子都不会去玩，对对对，
1: 让他们可以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
0: 没错，因为其实说真的孩子有时候对新奇的事情都很好奇，
1: 真的
0: 我要看我班孩子来试着去拉他
1: 不过后来就变成同学是可以协助他的，
0: 可以，然后也知道是他的车子，对，那接下来他的矫正鞋，因为我们班都脱鞋进来嘛，那唯独他要穿鞋子，那他们都知道，因为他这孩子的脚是没有力气，需要这鞋子去帮忙他帮助他，对，所以我们班孩子都会知道这个不可以玩，因为午休要脱掉、要放在柜子里，孩子都不会去动它。
1: 是，脑性麻痹的孩子通常穿的矫正鞋是也是预防他们脚部变形，
0: 对，
1: 然后有个支撑，但是矫正鞋它的形式还有它的保养跟穿戴其实有很多的妹妹嘎嘎，
0: 对啊我也是第一次学那时候看到原来这个叫矫正鞋，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遇过嘛，对，后来感谢妈妈就是从零脱掉教我们两位老师如何穿上、那不是穿就没事、还要穿好、那穿长裤有穿长裤的秘诀、因为要如何把它折进去里面拉多紧、那鞋子要穿到什么程度、怎样才是对的、那你要小心不要被夹到手等等、
1: 后面的关节一折的时候可能会夹到，
0: 对，妈妈劝教两位老师你的手怎么会发现很痛被夹了好几次的妈妈就说好我们很留意这样子、那一点一滴其实这个孩子我们这样陪伴他上来，我们也教会我们辅具的使用、然后如何去观察孩子今天对辅具使用的状况，比如说因为孩子会长高、所以后拉式会越来越低，后来发现觉得乖乖他怎么拉得不太顺、他发现他长高下学期长高了、所以我们要立刻赶快跟治疗师或者是训辅老师说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那鞋子的部分也许脚长大了、或者是这个扣环跟那个室外鞋不符合等等之类的、我们要跟家长赶快立即做。

0: 一些沟通。
1: 是，尤其是矫正鞋每天孩子长时间穿戴在脚上，
0: 对，
1: 那个皮肤啊，对，也需要去观察，
0: 没错、
1: 哦、然后还有孩子容易有脚汗，
0: 对、
1: 哦、然后就是他的关节有些是需要暂时活动的，有些是要暂时固定的，
0: 对，
1: 这些也都需要去调整、哦、
0: 没错，
1: 所以老师其实要顾的那个细节很
0: 多，
1: 所以你常常要他的穿脱矫正鞋他自己可以来，还是说需要你们协助？
0: 他顶多可以脱室外拖鞋然后拉一下还 OK， 那穿就一定要帮忙、嗯、那其实有几次他刚来不好意思上厕所，他有时候不小心尿湿，那全部就要重来脱掉、
1: 嗯、
0: 那我后来发现最重要就是第一个长裤，第二就是刚老师皮肤会摩擦、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会很注意他的袜子，对，
1: 就常常要去观察他的状况，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他学校也需要准备一些换洗的衣物、哦、可能听众朋友对于矫正鞋不是那么熟悉，
0: 是是、
1: 哦、那其实矫正鞋就是因为穿在脚上之后要再套一双固定的鞋子，运动鞋，所以鞋子又要比一般它的脚的尺寸再大一点，要装得进去，然后它的稳固性又要够好。那所以你们室内室外有换鞋子吗？还是是同一双鞋子？
0: 我们要对这位孩子他有两双鞋、
1: 嗯、
0: 对，所以室内室外我们只要记得都一定要把它换掉。
1: 他在室内就穿矫正鞋再加上室内鞋，
0: 对，
1: 好，然后到室外再换室外的运动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等于对其他同学他们也要可以理解这个孩子他的这些配备，
0: 没错、
1: 哦、所以像刚李老师说他的中午午休需要脱下来嘛，
0: 对，全脱、哦、
1: 那同学会协助他吗？
0: 会帮他放回去，很可爱哦，
1: 所以他有自己的专属的摆放的位置，
0: 没错没错、那他们知道不可以玩，因为那个是很重要的、
1: 嗯、所以这样全班孩子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帮忙，这是很好的一个经验。
0: 对，说真的那个椅子他们不会说啊，他的椅子跟我不一样，我去好奇坐坐看、或者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融合环境之下最友善就是我觉得可以看到，不要以为他们小小的好像讲不懂或者听不懂、其实他们都能理解，很感动，
1: 真的，所以像这些比如说肢体障碍的孩子、
0: 哦、
1: 他们的这些需求其实是外观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嗯，对其他孩子他们的协助也会很直接，
0: 没错、
1: 哦、像上一集您有分享到就是这些孩子一起来参加那个歌唱比赛、
0: 啊
1: 哦、一起参与，我觉得那个就让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是是，
1: 所以平常有很多融合的活动，他们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
0: 其实有耶、欸、我们那时候要设计班服、然后在讨论、我们要用什么图案啊、我都故意抛问题，因为我觉得孩子的东西、对，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最感动就是这位脑性麻痹孩子，我们在讨论我们班徽部分，那他有提到一个部分要放水、水流，说为什么他觉得水就是可以连续那个爱吗？我有点忘记他当时怎么说，意思是说水流可以就是持续绵延不断那种感觉，所以他在团体讨论上他是很愿意参与的，会举手的、
1: 哇，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就是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也是，说真的他们其实都是跟一般孩子都是一样，只是要如何去开启他们愿意表达那一扇窗跟开启那一扇钥匙那一扇门这样子，
1: 是等于说一开始他进到这个班级的时候他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而且他没有觉得他被异样的对待，
0: 没错，
1: 那其他孩子也把他当作就是一般的孩子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大家在相处上面就没有任何的隔阂跟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真的一开始老师的那个班级经营真的非常重要，
0: 对、因为我觉得毕竟孩子同台相处是最重要的，我们顶多只是个协助，所以如何去引导双方孩子之间的良好的互动从开学就要开始先做起，
1: 是，所以一些特教宣导还有就是事前的预备啦，也是让老师自己可以先这样安心一下，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你们那时候从他进来之前多久开始去做这样的预备呢？从 IEP 啊辅具的准备啊这些部分，
0: 大概我那时候八月来到新北市，然后那时候八月中吧，然后到八月底就开始陆续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对对对，
1: 九月初开学，
0: 对，九月底九月初就开学、孩子马上就来了，
1: 就可以衔接无缝接轨这样，
0: 对，然后再继续做后续调整、包含环境啊等等之类的都要去做一些依孩子的状况不断的一直不断做调整这样子，
1: 是，所以学校也当然有就是专业人员的团队有进来，陆续有来校园协助这个孩子，
0: 对对对对对，治疗师、那虽然时数不够，但我说真的愿意咨询也很好，比如说老师来之后我们问一下他这段期间的状况，然后给予我们就是很

0: 多的实质上的回馈。
1: 是，
0: 对 对, 對。
1: 那像他在体适能啊或相关这些户外活动上面有没有做什么调整？
0: 他就是会去跑步，他最主要是追我们。有时候自己跑真的很没有动力，因为我们孩子跑得够快，他家长也来追我们，跑步跑操场追我们。或者是他吃完之后，吃完饭，我们驯服老师很棒，就会在他的那个推那个后拉式推车放了一个小盒子，然后带他去捡拾果实、
1: 哦，
0: 等一下吃饱饭就可以再去多走，因为有时候也许因为活动上限制跑不完啊，再用利用一些零碎时间带他去吃饱饭走走捡，他就好喜欢，
1: 因为他是有做一个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活动，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不会说是啊我们去走几公尺几公里这样就觉得很枯燥或者很辛苦。
0: 对，那时候驯服老师非常棒，就带着他，哦好啊好啊，那你就是中午时间嘛，那带他去走走，去采食果实，很可爱。
1: 是真的很可爱。孩子也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0: 对对对，
1: 就不会觉得那么累，
0: 不会，而且是开心的出去，好喜欢哦。哇，那个老师来了我又可以出去了，
1: 自己有一点那种特别的活动的时间。
0: 对，因为他有时候来的时间比如说下午啊几点就要去上治疗课，比较早接回，所以有时候参与活动没有那么，就会零锁时间，驯服老师就一起协助。对 对, 對，
1: 所以其实学校端、家庭端跟他医疗端
0: 是、
1: 哦、其实都做很好的配合。
0: 对，
1: 这个孩子的进步其实是很明显。
0: 没错，尤其是下学大班下学期，虽然疫情在家都居家活动，可是他愿意做事情更多，妈妈好感动。
1: 哇，真的。
0: 对，洗碗啊，
1: 哇，
0: 对啊，拖地等等，只是虽然看似没有什么，可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太不容易了，他用推车再加上拖地吗？
0: 就是在家自己都什么都自己来，即使跪着拖擦桌子等等，妈妈都会跟我们分享。
1: 所以妈妈其实有做很好的示范，她会乐于做家事。
0: 对对对，然后重点是跟我们分享，是妈妈是很棒很开心的。
1: 好棒哦。
0: 对啊，不会让我觉得孩子在家我看不到他的状况。
1: 对，尤其是线上那段时间，很多孩子他们缺乏同侪互动或是缺乏户外的活动。
0: 没错、
1: 哦、那其实这个孩子其实他在家里还有很多其他这样子很有意义的事。
0: 真的，
1: 妈妈真的也很用心，
0: 非常用心、真的
1: 适当的引导其实很重要。
0: 没错、
1: 孩子在那个不知不觉当中被设计、
0: 真的，而且越做越开心。他觉得哇我好重要。说真的，每个孩子都是很重要，只是用什么方式。
1: 真的让他很有成就感，然后又很主动的来做。
0: 没错，越做越开心，
1: 然后家长也可以比较轻松。
0: 是是是。
1: 当然有时候小朋友做家事可能后面要收拾的没有比较少。
0: 对, 對，可是这是一个经验，我都跟他们说你就放手，
1: 真的
0: 洗脏了没有关系、对啊对啊，
1: 有一个开始之后就会越来越好。
0: 嘿，是真的。
1: 哇，真的 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的故事。
0: 对啊，我就觉得想到他我还是会笑，在路上遇到他爸爸妈妈还会说哎、这是谁，然后给我打招呼、
1: 很有成就感。
0: 嘿，非常有，哪怕一点点的成长。
1: 所以其实你在他就是很年幼的阶段，虽然你只是参与他的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每一段的参与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0: 没错。
1: 好，那有没有其他也让你很印象深刻的这些特殊的孩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呢？其实有一个目前还在我们班，也是大班。那这位孩子从小班就是我第一年去接触他。那说真的，这孩子刚来就在幼幼班也蛮有名的，风云人物之一。对，好，那我那时候带到他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有点冲动的个性。对，然后遇到状况容易比如说失败很容易挫折大哭。对，或者是各种比较情绪起伏的状况。那后来那时候跟妈妈讨论，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这位家长对老师是有戒心的，那如何去让妈妈熟悉我们跟对我们有信任感，那时候我不断的做沟通，而且要有技巧的，不可以说今天的孩子怎么样做了哪些比较负向的行为，这些都不能先说，要先说好孩子好的这边，这个是我后来得到一个小技巧。对对对，那后来家长知道嘛，其实我们有在观察孩子正向行为的部分，那对于他负向行为我们如何去描述，我们只用描述，不可以带自己的个人情绪，因为也许讲到最后家长会不舒服。对，先讲正向，再描述孩子负向行为，那以及最重要我们如何去引导。 家长想知道，不是讲完之后我们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情，那家长这样一点一滴听下来之后，他也愿意陪。

0: 合，慢慢一点一滴的软化，终于在升大班的暑假之前愿意带孩子去做评估。因为我跟妈妈说各种策略我们都试过了，那我们也希望孩子越来越好，能不能透过专业治疗师的团队协助，我们一起加强这孩子的状况。那妈妈也说是可以再去试试看，那也带孩子去做评估之后呢，也确实有到这个长别这样子。对，好，那我就觉得妈妈没有关系，那接下来如果您要做一些治疗，我们就跟我们说，那学校也帮他申请了职能治疗，还有巡抚老师会进来，包含特殊教育的那个助理员都有进来帮他。那妈妈也觉得学校端也做得蛮多的，那他也愿意就是去外面再上职能治疗课。那这样一点一滴发现下来，孩子真的有透过不同团队的进驻，真的进步稳定许多。再来就是最感动，妈妈从一开始对我们的戒心，到现在只要去外面上课，只要治疗师说什么，妈妈都会跟我们一点一滴的做分享。对，我都觉得孩子虽然还是有冲动的行为，也许到大他的体力越来越好，状况比较多一点点的时候，我只要跟妈妈讲，只要跟妈妈想一想，妈妈或许还是会继续调整。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感动，就是家长愿意相信我们，
1: 真的
0: 一起为这个孩子而努力。对，
1: 能够这样三方配合真的是很难得，
0: 对，
1: 而且对孩子的帮助会非常大。
0: 没错，这才是最重要。因为我觉得孩子你说他好到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不如还是陪伴孩子这段过程。
1: 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也是因为你一开始很用心，而且很仔细的在为这个孩子跟家长设想。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在沟通上面的技巧也真的是要很有
0: 心，
1: 对对对，
0: 就是要小心。
1: 是，但是家长会慢慢会了解老师的用心嘛，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当这个孩子开始确定并且有一些医疗跟其他专业介入之后，他的进步就可以更明确，然后他的策略可以更有一个方向，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
0: 对对对，那家长确实也看到孩子有进步，虽然现在体力还是真的越来越好，但至少我们有个方向，或者是如何去协助，如何去再透过不一样的治疗方式或者是策略来改善这个孩子，那家长只要愿意配合，我觉得那真的就够了。
1: 那像你们在班上有针对这个孩子的部分去做怎么样的调整吗？
0: 有，他的座位必须要很前面，然后再来就是他很喜欢发言，我们就用他的优势去带他的弱势，比如说你要坐好，我们就让你发言，或者是请你去当小帮，因为他动不停，停不下来，那他很愿意帮忙，
1: 那给他很多那个工作分配，
0: 对，小老师的工作，你带谁去做什么，你请你帮他拉拉链等等之类的，
1: 他就可以常常离开座位，然后但是是正当理由的去做，然后有成就感。
0: 对对对，不要他觉得无聊空在那边又开始想要动什么。
1: 是，
0: 对，
1: 所以他的座位安排在前面，他也可以比较专心的被
0: 看着他，因为有时候动作太大会弄到小朋友，甚至因为曾经有这种受伤的经验，他弄到小朋友受伤的经验，所以对于他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在他身上。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很多这种细节的调整，就是如果知道一些方法会很快的看到效果，
0: 对，
1: 然后对整个班级的经营也会是比较有利的。
0: 对对对，
1: 他如果坐在边缘或角落反而会影响到其他的孩子，
0: 因为他就觉得哇我的天下，因为没有人发现他想想我们从来不觉得这样比较好你靠近我们吧，有话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说，那像他认知非常的好，所以很多我们都跟妈妈直接说实话，很多艰深的问题讨论都要感谢这位小朋友抛出来的问题，所以他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1: 可以带动整个班级活络的那个讨论气氛。
0: 对，真的好难哦。他像有一次我们走汽车主题，他跟他妈妈还有哥哥吧一起完成了动力车，
1: 哇，
0: 是我没想过的，就是唯一我们班有一个实验的车子出来，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真的好强啊
1: 这些孩子他们都有很多其他的优势，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要看孩子的优点，就是如何去带他，就是需要带加强的能力。
1: 是，那所以其他班上的同学对于这个小朋友的状况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协助他们互动呢？
0: 其实就是比如说看书，就是请他，因为看书需要安静，我们就不会让他跟其他孩子就是一起看，因为最后因为他看的比较难，有些孩子讨论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请他先坐下，然后等到你看到什么你再举手发表

0: 我们在延续你的话题，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吵成一团，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那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比如说帮忙，因为他动作又很快，所以说那你吃完去帮忙弟弟妹妹或者其他特殊需求孩子不会拉拉链啊等等之类，那你就去帮忙，等于是照顾的角色，就有时候请他帮忙协助，对，或者当小帮手，
1: 对，等于说他的速度动作又比较快。

0: 我想下课没那么早，
1: 哦，
0: 我妈很怕被检举，我就说那你留下来跟其他孩子我们一起帮忙一次，你就再出去，至少缓了一点时间。那他也愿意帮忙，哎，
1: 这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设计，
0: 因为不这样我会觉得哇。再就是因为我很怕他空档。他妈妈说只要他空档他就无聊，说对没错，
1: 所以要常常指派工作给他，
0: 对对对，而且他是喜欢的。
1: 对，其实像班桌椅对这些孩子来说也是很好的活动。
0: 对，因为其实上肢的力量跟下肢的力量的那个训练都是有的，
1: 是很多本体啊这些，
0: 对对，而且他肢体很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动到，
1: 是
0: 包含他回去妈妈都还要带他去公园
1: 放电。
0: 对，我说好吧，与其这样那你来帮忙，你用帮忙的角色，
1: 是
0: 协助你的肢体运动量，
1: 所以他其实在整个班级参与度他自己也会觉得 很受到肯定，
0: 对，
1: 然后被需要的感觉。
0: 对，我就说我们之后想要期末就是来大家回顾为什么没有回去教室的椅子隔天来是在上面的，
1: 哦，
0: 对，其实要用他这种方式让孩子去学会感恩，不是对他自己有做的，哦，他好皮或是动不下来。对，
1: 哇，你们真的在这个部分设计的非常用心，
0: 因为我就想说真的要想策略
1: 真的，而且这个策略一执行之后后面就会更轻松。
0: 对，
1: 嗯，
0: 欸，真的现在都不用讲他就知道我放学不可以先冲，我要留下来帮忙，
1: 哇，
0: 旁边老师扫跟拖，對對對，
1: 他又可以当小帮手。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哎，自从这样让他多做之后他的稳定度有比较好一点，
1: 很棒的一个
0: 小小策略。
1: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很多精彩的这些策略跟案例。
0: 好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斋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新北市公立幼稚园的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面对到有很多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设计了很多的策略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而且看得到很多的进步。前面呢，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精彩的一些案例故事，那老师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孩子呢？
1: 接下来我要分享是我们班目前的自闭症的孩子，对，那他是小班，就现在小班，小班刚来，那他口语的部分真的就是我面对遇过最少最少的，那也是状况比较稍微严重的孩子。那他刚来的时候是很典型的自闭症，就是第一个不对焦，第二个就是无口语行为能力嘛，就是容易飘走或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表达理解部分已经不 OK， 那认知的部分也目前还在学习当中。那这孩子部分的家长也是很用心，有自费做疗愈，对，所以他治疗科非常非常的多。那妈妈为什么把他送来学校？

0: 是因为治疗科都是一个人，所以团体生活相对的少很多，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那来之后呢，哇，什么都是新的，看到学习区好多玩具，他其实没有太多的人生期耶，很感动的是他马上融入到我们班级生活。那接下来很多教具吸引他，他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玩，也不知道自己该来这里做什么，
1: 就
0: 知道
1: 好奇这样，
0: 对，玩玩具就对了这样子。那所以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三位老师包含助理老师都特别叮咛这位孩子，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孩子还懵懂，太不懂学校是什么，不懂规范是什么，
1: 第一次进到校园生活，团体生活，
0: 没错，好兴奋哦，刚来书包丢了人就先去玩了对，虽然现在也是，但我们发现只要从零开始让他建立，我们每做一个步骤都告诉他，他其实都有在听，后来发现他是听觉型的孩子，即使眼神有时候跟我们没对焦，在看其他地方，讲着讲着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重复不停的动作，这孩子其实都知道，很快就上手，所以在生活自理部分跟放书包整理书包他进步非常多，对，一直到现在。那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他在食物的部分非常的应该说不同口味，因为菜单都很多元嘛，所以有时候会挑，我们也搞不到现在还在抓，
1: 接受度不高，
0: 对，他到底还喜欢什么，可是妈妈说在家吃的非常好，他确实也长得蛮壮的
1: 还是说妈妈都会针对他比较喜欢的饮食去做准备，
0: 对，我们就说妈妈你们在家怎么准备，他说没有啊，就一般家常菜啊，那菜是怎么处理，青草啊都很简单，哎，对，学校也是这样，那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呢，后来就跟妈妈一直讨论，妈妈就说哦，他喜有时候喜欢吃饭，然后什么等等菜，喜欢吃菜梗，然后他说哦，原来喜欢吃硬的是吗，我们就挑菜梗给他，后来就不停的试，终于找到他有时候喜欢吃，他喜欢吃美食的哦，我们都希望他今天吃西餐，因为中式有些不太爱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很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有时候饭有一些五谷米，一些我们比较追求健康均衡，又会有一些五谷米，他有时候不太喜欢，所以他都自己挑重口味的吃，后来发现啊，重口味，对，就给他吃一点。那最后他不错的是早上发现他怎么都不吃，发现原来在家都吃饱了终于一直不停的抽丝剥茧找他为什么对吃这么的排斥，后来跟妈妈说，妈妈如果他今天没有很早起让他忍一下，在学校果然就吃完了，所以一直到这学期真的助理老师因为他只要一来助理老师全心是陪着他，对，有发现到他喜欢吃什么，然后再加上老师的观察，我们去跟家长讨论，先不让他吃早餐，我们来调整看看他的到底喜欢吃的味觉，后来是因为在家吃饱了，所以来这难怪吃不下
1: 是，
0: 对，那中午的部分的话就的确要稍微有点重口味的东西，对，那因为下学期了，妈妈也说要开始皮了，确实熟了，所以吃东西的部分我们稍微有点严肃，他可以接受，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这个孩子只要稍微被要求，他不会再像上学期就是很抗拒甚至哭或者是吐出来等等之类，他现在有进步了，
1: 很不容易，因为很多自闭症类群的孩子在饮食味觉触觉的那个敏感度上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试，因为他讲不出来，我们只能从旁观察，
1: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只能靠老师就是很细的去分析去找那个脉络，
0: 对，然后什么情况之下会有这个症状，比如说他现在很喜欢去用指甲去摸那个凸起不平的那个滑过去哒啦哒啦哒那种感觉，后来助理老师发现他去厕所也在玩，后来我们才发现哦，原来隔板也是
1: 所以看出来的表现就是好像不专心吃饭啊，或者在玩，可是其实他想要听那个声音或是那个感觉，
0: 他都在探索，后来才发现其实我跟大家搭档老师就说哈，只要不妨碍他的安全，我们就让他去试，因为学校真的太多东西对他来讲都是新的，也许他在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对，
1: 所以其实你们在饮食上面也是让他改到学校来做一些新的尝试，这个也是在作息呀，然后家庭饮食分量上面的调整，
0: 对，
1: 这个也都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些策略，
0: 对，我一直很想找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今天可以为什么明天不行，对，然后想说这个又被他翻盘了，我们要再找下一个线索
1: 有时候孩子他们一些很细微的改变对他们来说影响是很大

0: 的，对，可能温度啊、湿度啊、
1: 对对
0: 气味呀、啊，我们一般可能没有感受到的，
1: 对
0: 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改变，他可能就不舒服，然后就影响到他的食欲啊，或者他的一些表现哈。
1: 对、所以就到现在我们还在不停的抓，但是很感动的是，现在要求之下愿意多尝试、我觉得多尝试比较对来讲的刺激是更多，因为未来也许会碰到的环境更多，
0: 对
1: 对，
0: 然后他也更有弹性，
1: 对、对，不会说啊，我没有遇过都先 say no 这样，我觉得比较不好，这样
0: 让孩子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可以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那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叫他靠椅子这个部分，
0: 哦，靠椅把椅子收进去吗？
1: 对，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对他来讲刚开始怎么讲哦都蛮难的，后来有一次他终于知道，我们说靠椅子收起来，他就知道，甚至他把整排哦别人的全部靠完一起帮忙，我觉得哇
0: 哇
1: 超感动的、对，然后别人鞋子还会把它排着，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对一些某种程度、
0: 排列，
1: 对，会有某种坚持，可是上学期是不会的，这学期会想要做更多，
0: 那个时候还可能还搞不清楚状况，
1: 对，
0: 一旦知道了那个要求或是原则，或者他找到他自己的那条线，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会想尽办法去把它做得很好。
1: 对，比如说擦桌子，他从来没，我相信那家应该没有在擦桌子，所以刚来的时候不停的要求，那他当然会忘记嘛，对，然后现在只要知道吃饱了擦桌子。他都自己来，
0: 对，等于说把这些孩子他们的一些特质变成他们的强项，
1: 对，
0: 变成他们的一些优势点哦，可以来服务班上同学，
1: 对，
0: 或是让看大家可以看到哦，他其实很注重整齐，他可以协助大家做小帮手，
1: 没错、
0: 让他可以也很有成就感，
1: 对，所以下次如果鞋子又乱掉，我们就说你知道说鞋子那么整齐是因为谁谁谁帮你
0: 的，
1: 对，那也要让这个孩子。让被帮忙的孩子去跟这个孩子主动说，因为我觉得他一直目前都在学习说谢谢，他也要被谢谢，就是要被感恩，所以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部分，
0: 哇好棒哦，让孩子彼此感恩的这个互动真的是很宝贵，
1: 对，因为他确实是很受目前很受帮忙嘛，对，因为他目前还在学习说比如说老师盛饭说谢谢，谁帮忙说谢谢，那他现在愿意来帮忙排鞋子或是排椅子，那我觉得对方的孩子也要来练习跟他说谢谢，
0: 是有一个互相的，
1: 对，而不是他都只会跟人家说谢谢，对对对对对、
0: 老师们好用心、
1: 没有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要互相感恩，不是只有他孩子被接受或者是他当他付出的时候也要学会被感恩，
0: 是，所以很多这些比较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的不管是生活的作息、活动的调整，
1: 对，
0: 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规范，就是你们都要在一开始就要做很多的一些安排，
1: 对，
0: 很细的去处理，而且一直在滚动式的修正，
1: 真的，所以刚来的时候我跟两位老我们两位老师真的是不停的一直想说，妈妈说她在家很 OK， 可是来这里真的无法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就我想说是讲同一个人吗，对，所以那时候我跟妈妈不停的讨论孩子这一句，第一个在新环境我们还在努力的与他磨合，那也很感谢妈妈愿意就是放下脚步然后让我们去努力的试，那家长也愿意回到家也持续做努力配合，那妈妈在开辟的时候有说她真的进步很多，
0: 所以其实小朋友他自己也会越来越喜欢上学，
1: 对啊，他现在就很开心的说也是4点多起床，
0: 哇这么想去学校
1: 我想说天哪，难怪那天一来就马上趴着睡着，我就说妈妈这么多天今怎么了，
0: 还好
1: 笑，对啊，像我们真的只有一些实作活动，上次做年糕配合节气啊，看我们搅拌，我们就故意请他上来，对，然后他就好开心，那倒马吉上应该说二月的活动倒马吉他都全部都全程参与，对，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其实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也一起参与我们活动，而不是他们都只有看，
0: 他们自己就是一份子啦，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活动还有饮食上面你们也是真的很用心，像有没有一些比较饮食上面有比较特殊需求的孩子，你们还有做过其他的怎么样的尝试跟调整吗？
1: 哦，我们班有一个就是真的刚开始来哦，真的什么都不吃，包含水果我们都以为有吃过他都没吃过。

0: 我苹果基本的苹果芭拉香蕉他都没吃过，因为在家挑到一个不行。果然这是阿妈都只煮他爱吃。那学校因为我们菜单真的是太丰富，然后每天口味都不同，那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我们说从一口一点一滴滴到现在他终于愿意去夹水果，有没有？我就觉得哇，我就跟那个同事，哎、欸，你看
1: 大突破，
0: 对，你看他去夹水果、欸，哎、嗯，所以一点一滴这样下来，我觉得，与其先从少量，然后再来孩子如果可以被要求稍微，但是不能过于严格、嗯，因为他们就会之后会缩回去、
1: 嗯。这个拿捏要很有技巧。
0: 对对对，然后今天多一点，明天再多一点，嗯、那慢慢慢慢下来，他知道。哪些东西就是该吃，因为没吃完你还是会被我们留在这边，因为我们就说你只要吃这一口一点点，那家长也愿意配合，就是因为这样家长才看到孩子真的有进步、嗯、回去还会吵着说我也要再吃什么。
1: 哇，
0: 对，我就觉得、嗯、哦，那真的这种调整方式也要愿意家长愿意配合，
1: 是，
0: 对对对、嗯、因为其实光用餐也是蛮多会产生蛮多就是家长会投诉，觉得小朋友好像这部分其实不用太过要求等等，对对，
1: 有些又怕孩子营养不够，有些又怕被要求太多，
0: 对，
1: 老师也很难为。
0: 对，所以我就说跟家长说好，如果你 OK 那我们就 OK、嗯、那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嗯、那果然还是真的突破很多，
1: 真的。
0: 对，
1: 那除了就是有些不太吃的，有没有又就是在饮食上面又吃的过量的孩子有需要调整？
0: 有啊，我没有吃过量也有，就说好你今天就这样就好了、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班有也是很会吃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的碗就是你们的量，一次的量就是这样、
1: 嗯、
0: 对，没有再多也没有再少、
1: 嗯、
0: 对，我们就是以他们自己的饭碗为基准，因为每个孩子食量不同，因为家长带的大小碗不同嘛、
1: 嗯、
0: 我们就以他的碗为一个基准，比如说先给你这一碗饭已经够多了，就这样子，那他们就知道哦，我这一碗结束，因为我真的不会给少，因为他平常吃的量就是以他的碗大小为基准、嗯、所以孩子不会说啊，老师你今天给我一点点，
1: 是，
0: 对。那我们班还有一个小胖威力症的孩子，那他对食当然就是
1: 对饮食就需求比较
0: 对
1: 喜好这样，
0: 对，欲求很大，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就是也是第一章，然后也是坐不太稳、
1: 嗯、
0: 然后老师们就跟我们说他对吃要很注意、
1: 嗯、
0: 再来就很会捡地板的东西吃、
1: 嗯、
0: 对，那这部分的话因为从悠悠上来的老师会跟我们做一些衔接、嗯、我们就非常的留意，那悠悠班老师非常好，在暑假当知道分到我们班就给我们跟家长联系的管道、
1: 嗯、
0: 所以我们又多了暑假期间认识这个孩子、
1: 嗯、
0: 那从开学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还有高胆固醇的状况，对，所以他要吃的又要更留意了，
1: 是，
0: 对，那他早上来的时候家长有说已经给他吃过，我们就给他品尝当天的点心四分之一、
1: 哦、
0: 对，那所以对于这个孩子的部分的话我们就说第一个我们会用他喜欢吃去带他比较动作蛮低张的部分，
1: 嗯，
0: 那借此这学期进步很多，操场可以跑到两圈、
1: 欸、哇，
0: 一之前是走一圈还走不完
1: 哦，
0: 对对对，因为接下来体力可能也好，长大体力也好，再来就是我们用他喜欢的饮食，也不是说不给他吃，就是要用带他喜欢饮食吸引他赶快动起来、
1: 嗯、是，
0: 因为他也知道医生有特别交代说你不能吃太咸太多、
1: 嗯、
0: 所以当孩子认知也逐渐成熟之后再配合这些策略、
1: 嗯、
0: 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是，
0: 对，
1: 饮食控制加上活动的调整，
0: 对对，
1: 孩子心智都有一些成长，
0: 对，
1: 各方面的配合，
0: 对、
1: 嗯、
0: 对，
1: 当然一路上还是有很多需要在努力或是需要在协助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对、嗯、对，没错没错，
1: 不过老师就是要在很多细节上面就是要很注意
0: 对，要是要留意
1: 这么多小朋友，
0: 对
1: 真是老师难为
0: 要持续观察
1: 真的，所以其实就是又回归到一开始说你们在跟家长的互动沟通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啊、很重要、
1: 嗯、
0: 对，就如同我一开始说就是我跟家长的沟通就是最开始认识这个孩子的大门吧，这样、
1: 嗯、
0: 对，一定要先从这里，不然每个孩子都是零，都是新的人、
1: 嗯嗯、是，然后你们也要常常去动脑筋想想看怎么样去设计，像班上的一些教具啊活动的这些设计啊配置啊，
0: 对，
1: 又要牵涉到每一个孩子的需求，
0: 没错，
1: 有时候又要让他可以联动成一个好的一个
0: 习惯，
1: 对，又很不容易，嗯，所以你有

0: 什么样的管道去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创意发想呢？
1: 我觉得就是礼拜六我们上在国北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好笑，现在聊班上孩子的状况，哎，怎么那个状况跟我的一样，哎、欸， oh. 对，我们一讲出来啊，账别都差不多。Oh.
0: 因为李老师现在有在进修哈，特殊教育的这个课程进修，
1: 是
0: 有很多那个支持团体，
1: 对我们
0: 各路人马，
1: 对，同样在职老师都可以分享他们不错的策略，哎、欸，拿来学校用真的不错，哎、欸，
0: 每个老师都身经百战哦，所以就是有很多的策略可以分享，
1: 没错，
0: 然后还可以互相。挪用这样子，
1: 对，很好笑啊！可以互相分享那个辅具，可以去哪里申请？
0: 真的，
1: 对、啊。
0: 然后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讲话的技巧啊，
1: 很重要。
0: 或者是说小朋友有些状况要怎么样来应对？
1: 对，错，没错，没错。因为真的太多孩子了，我们每天在看都是28个，28个，
0: 真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孩子他们其实又不能够一直。一成不变，他们又会无聊，
1: 他们会疲乏，疲乏又是我们重新开始要讲策略的时候，
0: 所以就要收集很多很多的活动，
1: 对对，然后去观察孩子他喜欢什么，再用他的喜欢去影响带动他的那个能力，这样
0: 是
1: 对, 對, 對，
0: 所以您真的从很多的管道去吸收能量，
1: 没错，不然老师要2-3把刷子，不是只有这些。
0: 真的，然后到时候来一个就是出一招这样子。
1: 对，要赶快想我的葵花宝典还有哪一招可以对他。
0: 所以其实李老师，你现在的孩子就是有些给你也很多的成就感，但是有一些也还在磨合当中嘛。对，那你接下来你觉得有哪些是你觉得想要再提升的吗？
1: 其实每年都会有新生，所以我觉得每年都是新的开始。
0: 嗯、
1: 对，我不觉得自己这样就满足了、
0: 嗯。
1: 对，那因为目前我会到国北上课特殊就是专业的课程，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特殊领域的孩子的部分还不足够。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我还会持续在努力，对，包含课程的安排啊，还有一些策略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要不断的在 push 自己做努力去做调整，对，所以就学以致用吧，跟孩子还是要互相成长跟学习，不能因为这样就停止了，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提到，每年都会有新生，每个孩子的状况我都无法去预料、
0: 嗯、
1: 那接下来的孩子接下来的家长的状况都是全新的开始跟挑战，那如果接下来有遇到不同的状况，比如说亲子沟通啦等等之类，或者是社福这边部分可以协助部分，我都愿意再去多了解，提供就是需要孩子或者需要给家长的部分，
0: 真的，
1: 对对对，
0: 哇，好有心，
1: 没有，我就觉得人还是要持续努力。
0: 真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请教李老师，就是您这样一路上的心得哦，
1: 是
0: 对于家长跟老师的沟通，还有老师跟家长的沟通，还有就是未来如果有志想要从事这样子的工作的一些有心人士，有没有什么样的鼓励或建议分享呢？
1: 其实是虽然听我这样分享也是笑笑的，或者是觉得哎，过程当中好像蛮累的，说真的，当你在踏进来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有心要陪伴孩子成长，即使再累你也不会觉得这让你困着或者是不敢再往前、
0: 嗯、
1: 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志在幼教领域或者特殊教育领域的老师都是非常的有心，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只要有心都做得到。那至于家长的部分呢，我只能说能接受孩子的状况其实是踏出最大的第一步，那一定会帮助这个孩子越来越多，尤其是透过亲子沟通合作，就彼此放心彼此相信，让这个孩子的环境营造更多有爱的这样的教育环境，这样子。对，那我想说虽然我真的只是小小幼教老师，我并不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充实的部分要越来越多，对，那我觉得也许我们真的都是每位孩子幼儿教育的过客，顶多一年最多三年，好，那我觉得教学生涯我还是不停的学习，为了孩子继续学习跟努力，那希望能在孩子学龄前阶段带给孩子不同的成长经验，多语言的学习，然后丰富孩子的童年，这样子，对，这是我最后给自己的期许，
0: 是好感动哦。
1: 没有没有，持续努力，对对对，
0: 所以看见李老师一路上就是陪伴这些孩子，跟他们这样相伴着他们的成长，然后跟家长一起来成长，在我们刚刚提到软体硬体各方面。

0: 面的一些调整，
1: 是
0: 真的是要很用心，而且要很有智慧，真的非常不容易。
1: 谢谢谢谢，
0: 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分享，
1: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你们。
0: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继续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精彩的。
1: 好，没问题，
0: 也祝福你就是肚子里的宝宝健康
1: 耶、yeah, 谢谢。
0: 接下来当那个二宝妈，
1: 对，没错，辛苦了二宝妈。
0: 然后生活也需要去做一些调整，
1: 没错，
0: 工作啊各方面，
1: 对 对, 对，
0: 祝福你一切都很顺利，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李老师，
1: 谢谢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相信对于我们有些也许您身边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状况，不管我们的角色是家长是老师或者是亲戚朋友，相信我们陪孩子走的这一段都是有价值的。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啊，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生命，理解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有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璀璨的生命。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分享许多跟生命有关的议题。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是从这个好好爱自己开始谈。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有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在我们的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的很多次的节目介绍了如何来认识自己，我们也谈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那我们在接纳自己后面，我们有设计了六集来跟陪伴孩子的父母或师长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的这个系列当中也非常快的，我们就进入了第六集的尾声了。在我们这六集里面，我们陆续的谈

到从父母的接纳自己开始，到我们接纳孩子的错误，接纳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所有的状态。那我们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从一个观点来谈，就是如何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好，这是我们用这一集来作为这个系列的一个结尾。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来做结尾呢？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最终的期盼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心目中的理想的一个自己期望成长的样子。所以呢，其实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真的就是呕心沥血就是完全的奉献牺牲，然后让自己可以给出最好的，希望孩子可以长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我常常在课堂中我会问父母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当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你会期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的孩子是否已经长大，如果重新问思考这样的一个议题，你会是什么答案呢？那我觉得这个几年下来，每一次问这个问题，我发现几乎大部分的父母总会离不开两个字，就是希望孩子成为快乐的人。当然还有很多，譬如像是能够管理自己，独立自主，有贡献，有品格，有成就，有能力，都有。那好，那在这些答案当中，我相信应该也表达了几乎是所有父母的心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过，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让孩子快乐这个独立自主，然后可以成为有贡献有成就的人呢？那最终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我做这么长期以来的助人工作、陪伴工作，我自己有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快乐的心，一颗健康的心，这个才是一个人可以展现他这个内在潜能，能够活出他精彩生命的重要基础。所以呢，如何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心，让他成为快乐的人，就是我们想要在最后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记得在我们一开始谈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也提到了在许多心理学研究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健康自我的指标就是一个可以接纳自己的人。当一个人他越接纳自己，他的内心就越健康越快乐。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个开展这六集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孩子的系列。那如何让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人他当他觉得自己有价值很重要，他就更可以接纳自己。当然一个人觉得有价值，觉得自己是重要，当然他的先决条件就是他有一个完全的被爱的感觉，他是可以在被爱的方面得到满足的。这个部分我

之前也谈过，因为孩子的自我价值往往是从他人爱他的眼神当中去找到的。那但是我们有多少的父母认识到这一点，而真正的能够从去帮助孩子建立高的自我价值，来作为他养育孩子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跟焦点呢？来反观我们所有的教养跟我们的教育所谈论的蛮多的重点，其实好像还是在我们的孩子如何学习才会有好成绩，如何培养出有能力有才能，能够跟社会竞争，将来能够找到出路的一个孩子。好像大部分我们在培育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更多的焦点好像还是在于发展他的能力，培育他的专长，帮他找到生存之道，好像这个才是我们觉得对得起孩子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殊不知，如果一个人他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他的生存之道，能够在各种挑战跟这个许多有挑战的环境当中能够屹立不挠的，其实最终还是他的这个内在的这颗稳定的心，那这个稳定的心就在于他相信自己的价值，以至于他有能力有力量能够去面对各样的环境。所以在我们的这一集当中，我们真的就要花一点时间帮助我们的所有的听众一起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还在陪伴养育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在陪伴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可能已经是祖父母的，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的孙辈成为一个自己感到自己有价值的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一集想要来谈的重点。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这个就是今天我所要谈的。所以今天我的题目这一集的主题我把它定为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这对他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对他的一生又有什么影响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点。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是一个女性朋友，您可能很喜欢这个一些首饰啊，一些装饰品。如果有一天您可能在这个逛市场的时候，哇，看到一个摊子卖了很多漂亮的首饰，其中有一条项链很便宜，几百块就有了，而且戴起来看起来物超所值，哇，你就觉得太棒了，这个买到既便宜又看起来非常美观有质感的一条项链，所以呢你就买回去了。当你戴的它还跟朋友四处炫耀，哇，真的买到一个宝贝。可是呢不小心，哇，戴着戴着哪一天这个不小心居然在这个穿戴的时候呢它被你扯断了。哇，一条你心爱的项链，但它是几百块的买的，你会怎么处理呢？当我每次在课堂上问我的这个参与的学习的朋友，他们总是会说，当然就算了。

就扔了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那个很便宜啊，如果要去修可能修理费更贵呢。的确，说不定要去焊接可能还要上千元呢，所以呢就只好扔了吧。可是呢，当我在问，那若有一天可能你曾经是在一个银楼里面买了一条上万元几万元的心爱项链，哎，有一天不小心又因为这个刮到，然后就又坏了又断了，那你会怎么处理呢？那一般来讲，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在我课堂中的这些学员们通常的一致的回答就是送修啊。那为什么要送修呢？因为它很贵啊。哦，因为它价值比较高，因为它的确花了重金才买到的，所以一个价值高的物品我们就会比较珍惜，是这样的，没错吧？好，接着我又问，我要问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如果你想想看，我们身边的孩子，他如果看待自己是那一条几百元的项链，或他看待自己是几万元的项链，对待自己的方式有没有不同？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一致的回答，一定是看待自己是几万元的项链会比较珍惜自己，对吧？的确是这样的，若我们能够看待自己很重要，看待自己很有价值，我们就会很珍惜自己。但若我们看待自己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可能我们就会任意的放纵自己，或者是浪掷生命。其实我在过去有几年的时间，在一些学校去做高关怀的学生的陪伴，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社工，所以被学校邀请去辅导这些孩子。所谓高关怀的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面让老师师长们都已经头痛，然后束手无策了，只好请外来的辅导老师来帮助，看看能不能够这个死马当活马医，能够让他们可以还有机会改变。如果真的不能改变，可能学校也没有办法再收容他们了。那些可能就是常常惹事，跟老师作对，或者是在学校打群架的孩子。好，那我曾经这个带一个一般这样的孩子，然后带他们去户外教学，结果有一个孩子呢，他一放出校园呐，哇，那可就自由了，他就在那儿拼命的抽烟。当他在那一直抽烟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好心疼，我就跟他说：“同学，你这样抽烟，你的肺可能已经黑掉一半了。”结果他斜着眼看我，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那又怎样？死了算了。”哇哦，这句话蛮震撼我的，我听到了，心里更加的沉重，也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个孩子的这句话里面有多少的无奈，有多少的悲伤，有多少的内心的一种孤单及挫败。他可能的另外一种语言是：谁在乎我呢？我一点都不重要，有我跟没有我有关系吗？所以
从这样的例子

我更确信一点，其实当一个孩子如果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别人的宝贝，是别人所看重的，他可能就会非常的珍惜自己，他就会非常的努力的展现自己，他也会勇敢的追求他的梦想，因为他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反之，如果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世界上没有人会 care 他，可能他就会任意的对待自己，放逐自己。所以，其实我们试想，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身边的孩子，不是有很多躺平的孩子吗？一些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埋在手机里、游戏里，或者是没有力量走进学校的，那这些是不是也等同于他们放弃自己了呢？是否他们也是，那就是那一群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重要、没有人在乎的呢？好，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那我们要如何才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周美慧老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跟大家分享自我价值的重要，我们提到了如果一个孩子他看自己为

重要的、有价值的，他就会珍惜自己，他会努力展现自己最美、最善的那个部分，他也会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一个看自己是 nothing， 看自己是没有人在乎的，是不重要的，他就会任意对待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要来看，那到底孩子的自我价值是从哪里来呢？难道是天生的吗？天生的生下来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还是是谁教他的呢？其实当我们去看每一个婴孩或者是每一个婴幼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总是天真的发出灿烂的笑容，他们总是很容易满足，很容易获得快乐。当然他们有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很直接的表达他们的情绪，总之他们就是很自在的做自己。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每一个小小的生命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喜欢自己的，他们其实觉得自己是可爱的。那为什么当我们越长大就越开始觉得自己不好，越开始否定自己？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成人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是很喜欢自己的。那这差别在哪里呢？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当然，那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在于他怎么成长的，周围的人如何对待他的。我记得我在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幼儿园做一个生命教育的教学，因为那时候我在也在编写幼儿的生命教育教材，所以我也编去学校试教，然后去陪伴一些幼儿园的孩子。结果我就发现幼儿园的孩子真的很可爱，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好。所以他每次当我问说你们觉得自己会做什么事，有很多小朋友就告诉我，老师我会做好多事，他就告诉我他会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浮夸的，但是至少他们很勇敢的说自己是很优秀很棒的。然后他们也会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玩具，他们家里有谁有谁，他们还会说欢迎请老师到我们家玩之类的。总之就可以看到那些孩子他们是多么的自在的去展现自己，或者是觉得自己是很满足的。可是好像慢慢的当我去一些比较大的年龄的孩子的学校去，比如说进入小学去试教生命教育的时候，就发现好多比如说是没有笑容，就是不太爱表达，总是很怯弱，或者是感觉就是很忧愁的孩子。那这些很明显的就知道这些孩子他其实是不快乐的，他其实是不太有自信的，其实是有点自卑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其实孩子的自我价值真的就是来自于周围的人如何去对待他们。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周围的人常常对他说，你好可爱，你是爸妈的宝贝，你在哪些事情做得很好，有哪一些事情是很值得被夸赞的。如果他得到的都是正向的回馈，或者是他无论做什么他的爸妈总是陪伴、呵护、拥抱，觉得这个孩子会

会觉得自己很值得被爱呢？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大人们或是爸妈心中的宝贝呢？那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呢？显然是的。可是若一个孩子他渴望陪伴的时候父母在忙，或者是他可能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这儿送到那儿去养育，或者是他可能很多时候他一做错事情就遭到严厉的责备，就是可能他会让这个大人们觉得就是他只要做错事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孩子，很没有不值得被爱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不太容易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会形成一种想法，就是我要表现好，我要做对某些事，我要做到父母的期待，父母才会爱我，我才有价值。那这种我们就叫做条件式的价值。所以这种条件式的价值是建立在表现，建立在他完成了别人的期待，他去负起了父母所交代的一些任务或责任。那这样的被对待的方式，在孩子心中他就会产生一种谬误的思想，就是非理性的信念，就是我要努力表现，我要让爸妈开心，我要考到第一名，我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我要去获得什么荣誉，我才是有价值的，我才是被接纳的，我才是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叫条件式的价值。那是不是试想一下，在我们大部分的人的成长历程，其实蛮多会是属于这种条件式的价值。那这种条件式的价值就会让一个人很容易患得患失，他会觉得他需要努力表现，他需要汲汲营营，他需要符合别人的期待，他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很容易失落自己的价值，很容易的感受自己没有价值。因为事实上，因为外在的那些成功，外在的那些条件，那些荣誉，那些成就，其实都是很容易失去的。所以一旦失去了，他就失去了价值。那这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成人世界里面也发生的。我就记得我曾经看过在一本书里面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提到有一个妇女，她本来以为她是王子跟公主结婚就会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她也觉得因为感受到先生的爱，她觉得自己有价值。可是当她有一天发现她先生外遇，哇，她整个的自我价值就崩解了，她整天以泪洗面，甚至呢觉得她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她觉得她已经没有价值了。那这种就是标准的条件式的价值，她把她的自我价值建立在先生对她的爱里面。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来看他，敲醒了他，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呢？你的价值岂是建立在先生对你的爱上面呢？你要知道你本来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即便先生背叛你不爱你了，你还是有价值的。结果这个妇人被她的这个闺蜜敲醒之后，她恍然大悟，她才知道原来自己原来有一个错误的迷失，她才开始眼泪擦干，她开始装扮自己，然后开始重新找回生命的动力，然后她开始去

看见自己有哪一些优势他可以去发展，他可以开始活出他真正的自己。那时候他可以有这样的动力，就是因为他真的看见原来他里面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也

就是相信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我存在就有价值。我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我考第一名，有好成绩，我的才艺比赛得名，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爸妈开心，或是我让成为爸妈的小帮手，照顾好弟弟妹妹，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放在孩子的心中，就是让他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的，那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母了。因为我们给孩子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让他相信他无论有什么表现都不影响他内在的价值感，他这个人这个生命是无价的，他需要好好的珍惜自己，好好的展现自己。如果一个孩子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还需要为他担心什么呢？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他的生命，面对他的未来，面对他人生的挑战。那我们这个做爸妈的岂不是就更省心了呢？好，这就是第二段我想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就是我们给孩子一个最棒的礼物，就是让他知道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以至于他可以更多的接纳自己，更多的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生命。好，我们这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聊。

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主题，因为当我们若觉得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我的价值本来就存在，我就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活出自己，我不会努力的去追求外在的条件，我也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失去了，也就失落了我的价值。那这是我们啊，在第一段跟第二段谈的，我们啊要把一个信念放在孩子心中，就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这是给孩子最棒的礼物。这是我们啊在这一期当中所要传达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段呢，我们来谈一谈，那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把这样的信念放置在孩子心中呢？这不是口号，也不是头脑里的相信。我们不可能常常对孩子说这句话孩子就会相信，而是要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才能够让孩子相信。怎么说呢？其实孩子他所相信的不是他听到的，而是他看到的，而是他领受到的。所以其实孩子他会相信他有价值，是他用感受所获得的。那我们要如何让他感受到呢？那就是我们对待他的方式咯。其实若要说具体的做法，可以有几个建议，我想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听看。通常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不完全的嘛，我们都是有限的，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的去看表现，看结果，我们也很容易的因为孩子的表现好而开心，表现不好而失落，或者是甚至引发我们的怒气或者我们的挫败感，那我们就会因为内在的焦急而会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好像有一些不悦，那这些就会影响孩子他对价值的观感。那譬如如果他表现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好开心，给他很多的鼓励，然后给他很多的拥抱，可是我表现不好，我们就给他很严厉的责备，甚至用话语来贬损，那孩子当然他就感受到了，哦，原来我能不能被爱，原来我有没有价值是在于我的表现。所以呢，我们要若是我们要真的让孩子相信他的价值是来自于他本来就有价值的话，那我们就要给出无条件的爱跟接纳。例如我们对他的欣赏不是在他的结果，而是在他生活当中他的所有展现。譬如说当他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鼓励他，我们就可以肯定他，肯定他他的努力，他的用心，他的专注。譬如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表现出了友善，表现出他的爱，那表现他的好品格，我们也愿意去肯定欣赏，那孩子就真的知道说，哦，原来不是我要一定要获得好成绩、好表现、好荣誉，我才能够是有价值的。原来只要我真的是展现出一些正向的行为，我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天的生活，或是我的责任，或是我愿意去跟人之间展现爱关怀，原来这些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

是很重要的，原来就可以被接纳跟肯定，被欣赏。那这样的时候，他就不会常常把焦点放在结果上，他就可以更自由的去做自己，去展现自己。那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欣赏他的不是那个结果，而是他的自然的表现，而是他好的一些品格或者是一些内在的特质。那第二个我想提供的就是我们要分开看待孩子跟行为，这也是我常在节目中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去在孩子有一些的确可能他的行为不是让我们那么认同的时候，我们要切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去否定他这个人，不要去为他这个行为贴标签，而我们只要去指正他的行为就可以了。譬如说，如果他可能可能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如果在这暑假期间他觉得想放松，就会生活过得比较懒散，睡得很晚啦，房间不整理啦，或者是暑假作业拖延啦，可能我们会觉得很着急很不顺眼，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很多标签，譬如你很懒呢，你很散漫呢，你怎么这个生活一团乱，你真的很糟糕。当我们用这些形容词，因着他的行为，我们用这些形容词贴在他的身上，其实我们目的只是要他去改正他的行为，我们却用这种形容词去贴，为他贴上标签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他原来是不被喜欢的，原来是不被接纳的，因为这些形容词就在否定他这个人，就是把他贴了一个标签，是一个懒惰的、散漫的、很糟糕的，所以他也开始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没有价值，自己是不被喜欢的，他也开始不喜欢自己。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到他的一些不良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想指正他，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他哪一些行为是不好的，带给我们什么不好的感受，他可以，我们期待他怎么改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告诉他，他是一个我们所爱的孩子，所以我们才要这样子提醒他。甚至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相信他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才会愿意花时间跟他沟通。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只是在教他的行为，只是在帮助他去调整他的行为，而不是在嫌弃他这个人，不是讨厌他这个孩子，不是在表达我们的厌烦，或者是我们不喜欢你，或者你没有价值等等。这样子孩子他就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表现不当而否定自己，也不会因为他被我们指正他的行为而觉得他自己的价值被减损了。那这是第二点很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跟他们表达一些正向的回馈。譬如说当他想要去冒险做一些尝试，譬如想要去比赛，或者是参加什么这个营队活动，那我们可以给出的就是允许、接纳跟鼓励、肯定。譬如说，哇，你可以自动的想要去参加一些营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学习的孩子。甚至可以告诉他，我支持你，我也相信你在那当中一定可以学习很多。所以当孩子想要有一些新的学习，或是想要

受一些新的挑战，一些冒险，我们都可以去表达，我相信你做得到，哦，我很高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挑战，跟愿意去冒险等等。或者当孩子失败了，他很挫折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给出一个正向的鼓励，虽然这次可能没有期待中的顺利，但是我相信经过下次的努力，你应该会进步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表达，让孩子会觉得哇，即便我挫折了，即便我失败了，但是父母他仍然是看我为宝贝的，他仍然对我有信心的，这是一个很需要表达的相信。第二个，我们可以常常跟他表达，我很高兴你是我的孩子，我真的以你为荣，我真的觉得有你真好。哇，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会记一辈子的，而且这样的话不是打鸡血，而是真的会让孩子觉得他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话语我们要不吝惜的常常对孩子说，孩子他真的会听进去，而且呢这些话也会烙印在他的心中，成为他心中的一个底气，就是在外面被欺负了，他是失败了，挫折了，他仍然相信我有一个后盾，就是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不管我有没有成功，但至少我的爸妈是接纳我的，是爱我的，这份爱就会成为他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基底。好，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用陪伴代替控制。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父母说，哎呀，我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可是他还是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安全感是孩子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丸。好，那安全感的来源是什么呢？其实我过去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安全感的来源其实它建立在一个黄金期，就是孩子6个月到18个月的阶段，他需要有一个主要照顾者不离不弃的陪伴他，随时回应他，他就会感受到安全，他就内在的那种情感的依附就建立了，他会知道有一个人是在他心里面可以随时爱他的，接纳他，那这样的安全感会成为他一生的很重要的定心丸。但是很多时候父母会说，那我们都孩子都大了，他已经回不到那个时候了，那如何重建他的安全感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那个黄金期过了，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好像没有建立好他的那份安全感，我觉得是可以补救的。也就是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提供陪伴。其实陪伴是让孩子最能感受爱的一种方式。那很多父母说，有啊，我常常陪伴他，我都在跟他在待在一起啊，这就是重点了。经常当父母这样回答我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说，那你是如何陪伴的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个母亲她就告诉我，她的孩子最近变得很奇怪，我叫她往东她就偏要往西，我叫她坐这她就偏要坐那，她就是要跟我作对。那时候她的孩子是念小一，

那我就说，哦，那肯定你的孩子内心有一些事儿。我就问他说，你平常有陪伴孩子吗？他说有啊。我说你怎么陪伴呢？他说我的孩子，我常常每天都是接送他，我放学的接他，从学校接他，然后又送他去另外一个才艺班，每天都是接接送送的，那我这不就是陪伴吗？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你有跟孩子做什么互动吗？在接送的过程你有跟孩子聊聊天吗？他说哦，没有。我说我们那时候我也很忙，可能就是在那个过程我还是会去回一些讯息啊，还是会去处理一些事务啊。所以可见他虽然跟孩子待在一起，但他没有跟孩子心灵的互动。然后我又更进一步的问他说，哦，还有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最近有什么人口的互动吗？有没有什么新生儿之类的？结果果不出所料的，就是他说，哦，有，他有一个小弟弟出生，现在1岁左右。所以我就更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感受到了父母亲因为新生命的来到对他疏忽了，所以呢孩子感受到父母不爱他了，父母的重心转移了，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抗议的方式来面对他的父母亲。所以当我这样回应他母亲的时候呢，那个妈妈好像也恍然大悟，才知道，哦，原来他对孩子的一个匮乏就是陪伴，而那个陪伴是有质量的陪伴，就是更多的心灵互动。所以他妈妈也知道改变的方向，成长的方向是什么了。所以从这样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孩子是需要陪伴的，那个陪伴更多是需要心灵的互动，需要跟孩子谈谈心，需要做一些情感的交流。当孩子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更多去读他的心理的感受，更多回应他的情绪，更多知道他的想法跟内在的担心困扰等等。那这样的陪伴是会让孩子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被爱的感受得到满足。当他在这些方面得到满足，他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是重要的。所以当一个孩子感受到父母愿意花时间听他说话，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然后去跟他谈心，孩子会觉得，哇，原来我是重要的，所以父母虽然在忙，他愿意陪伴我，他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他就会觉得自己是父母的宝贝，他也会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陪伴来养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用控制。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控制我们的孩子，就是帮他安排好一切，让他照着我们的这个时间表操课，或者是我们期待他按着我们所期待他的去学习去发展，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感觉他没有自己，他就像一个工具一样按照我们的操控来活着，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我们的最后这一段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的就是这个4点，可以让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您目前还在陪养育您的孩子，或是您在陪伴您的孙辈，或者是您是老师们，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塑造孩子的价值感，可以把欣赏放在表现之前，分开看待孩子跟行为，然后可以常常对他说正向肯定的话，甚至是用陪伴来代替控制。相信这样子您的孩子他就不

再以为要努力追求成就、努力表现，或是符合别人的期待才有价值。他可以真正的相信自己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不能陪孩子走一辈子，但是我们可以送他一份一生都带着走的礼物，不是财富，不是成绩，而是一份稳定的价值感。当他相信，因为我存在，我就有价值，他就会完全的接纳自己。他可以接纳一个不完全、不一定永远成功，但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好，我们的这六集教孩子培养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就到这一集画上句号。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这几集当中帮助您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好，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4: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那今天呢，同样是我们要来访谈哈，我们的来宾哈，那他是黄雅诺心理师。那我来先介绍一下雅诺心理师呢，他是长期都有在投入伴侣的关系的工作。在他的眼中呢，许多的伴侣啊，他们不是不爱啊，而是被困在彼此都听不懂的语言里面。一个人在表达需要，另一个人却听成的是指责；一个人想要保护自己，另外一个人却感觉到被拒绝。所以他蛮擅长的是陪伴伴侣一起来看懂这些互动背后真正的渴望跟脆弱，帮助两个人从互相的要防卫，然后变成慢慢可以走向彼此的了解。那雅诺心理师呢，他除了心理师的身份之外，他也是一位爸爸，一位先生。他也深深的体会到，关系其实不是靠经营，不是靠道理就可以经营的，而是在疲惫啊、压力啊这种现实的生活里面，仍然是愿意一次又一次的重新靠近彼此。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关系点心吧很高兴我们能够来访谈亚诺心理师，透过亚诺心理师的眼睛，可以看见伴侣关系里那些说不出来说不出口的需要如何学习在受伤之后呢，仍然选择可以彼此理解，在改变之中呢，依然选择可以重新彼此的认识。那我们就欢迎亚诺心理师。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诺。
0: 好，那亚诺老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透过你的眼睛来了解关系，特别是我们今天来聚焦的是伴侣关系。好，那亚诺心理师，请问你相信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长久的爱，我觉得现在可能太多的媒体影音啊，所以大家可能一想到长久的爱，可能就是想到连续剧那样子，每一天都有精心时刻啊，在你的那个后车厢放很多气球啊。但我觉得长久的爱其实重要的不只是一直维持这种热恋的感觉，因为其实热恋其实真的蛮耗人也蛮耗脑力的。我觉得长久的爱比较不是永远停在热恋期这种，而是两个人愿不愿意在这段关系里面一直重新的认识彼此。因为你知道人在关系里面其实会不断的变化，人会一直有变化的，所以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认识的那个对方是正在约会，正在谈梦想，正在努力展现最好那一面的对方。可是后来你进入到婚姻，进入到工作的压力，又要生儿养女，照顾长辈，又有经济压力之后呢，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会开始出现不同的样子，不同的版本。你会发现他怎么跟以前相比变得比较沉闷，有的时候他怎么变得那么焦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像两个人同时在一个家里面，但是呢好像彼此都没有什么样的交集，这也是让很多情侣好像会卡住的地方，觉得是不是我们不爱了，我们怎么没有这份长久的爱，怎么跟原本一开始结婚谈恋爱的时候不一样了。其实这就是一个重点，就是长久爱的重点，就是我们需要辨识到一个事实，就是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还在用好几年前的说明书来认识现在你的另外一半，但是其实另外一半已经改变更新了很多个版本，就像 iPhone 手机也会有很多版本的更新，所以手机更新会跳通知嘛，可是其实伴侣更新不会跳，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做这件的事情。所以长久的爱我们需要一直重新的认识彼此，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啊，觉得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怎么现在这么在意这个，以前不是很能开玩笑吗，为什么现在说一说就吵架了，然后就受伤了。所以呢，长久爱很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更新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更新自己，对，也愿意去更新了解对方，你愿意再一次去多问一句说你最近怎么了，然后愿意再去多听见对方内在的声音，原来你现在在意的是这个，然后我们也要愿意更新，愿意去承认说我以为我懂你，但我可能我没有真的懂你，可能我懂的是五年前的你，但是这五年来你可能有一些变化了，我居然还没有发现到，但是我需要做一个更新。因为我觉得爱它不是一个决定，你说我爱你之后你就停着什么事都不用做了，爱需要去努力经营，爱努力去做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们需要在一个关系里面不断的去调整你的姿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在沙发上的经验，其实沙发你大概坐一个时间你就要换一个姿势会比较舒服，所以我觉得长久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跟对方你需要靠近一点，有的时候你需要跟对方稍微拉开一点距离，有的时候你需要细心的去问对方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但有的时候你需要先静下来，不要多说什么，让对方不要好像被攻击的感觉，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去承认原来我真的还没有那么过认识对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长久的爱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重新认识彼此，也认识更新自己。
0: 好，所以如果亚诺心理师就你来看，你觉得亲密关系里面最困难的是什么？
1: 哇，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

0: 我们每一个，因为他是我们最爱的另一半嘛，嗯，所以我觉得最难的点就是我们很希望被这个人理解，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很容易被这个人伤到，嗯，我觉得这个有点矛盾，就是你很需要他理解你，嗯，可是他讲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伤到脆弱的你，
1: 嗯，
0: 你想要把最真实的那一面呈现给他看，嗯，但是你的真实的那一面也很可能被他伤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最难呢？因为很多时候伴侣吵架其实表面上在吵 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你不洗碗啊，你讲话为什么很凶啊，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欸，你为什么衣服又乱丢，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争吵的背后其实不是那件事情而已，
1: 嗯，
0: 他其实在表达的事情，譬如说像洗碗，他可能在表达的事情，这个家是不是只有我在意，
1: 嗯，
0: 我在重视，有没有传讯息给他，是不是他会在想说，欸，我在你的心里到底重不重要，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表面上是那个样子，但是私底下其实是有他们的需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伴侣关系里面最难的，哦，其实不是只是要学会怎么样好好说话，
1: 嗯，
0: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两个人能不能够有彼此的默契，嗯，慢慢的去看懂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因为其实在你跟对方的互动下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带着一个最真实的那一面，那真实那面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武装嘛，
1: 嗯，
0: 所以对方只要一言一举很容易就会伤到你的，
1: 嗯，
0: 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我们如何在一个最，嗯，最坦然的状态下面你还可以好好跟对方来互动，
1: 嗯，
0: 然后找到最合适你们两个人互动的方式，
1: 嗯嗯，好，那亚诺心理师你是在，从事伴侣諮商嘛，
0: 是，
1: 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的议题感到有兴趣的呢？
0: 嗯，我觉得如果应该真的开始有兴趣，应该是我可能我自己也开始进入到亲密关系里面，从我开始交往之后，
1: 嗯，
0: 哇，那个时候很不成熟哦，就是一开始热恋期嘛，热恋期过后就是一直吵架，重复的循环，吵类似的事情，彼此很没有安全感，甚至还会吃醋，所以我觉得我发现我对关系的本身其实蛮好奇的，
1: 嗯，
0: 所以我会发现说，欸，很多时候真的你在实际现场，你在跟这些来谈者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伴侣来讨论的问题，其实表面上可能是情绪调节啊、压力啊、亲子冲突啊、工作啊，
1: 嗯嗯，
0: 可是到后来都会回到关系里面，
1: 嗯，
0: 都会回到关系的动力里面，因为我们要知道人其实很少是单独受苦的，
1: 嗯，
0: 很多受苦都是在我们的关系的互动里面，
1: 嗯，
0: 因为我们需要在关系里面被理解被修复，
1: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在关系里面我们被伤害，
1: 嗯哼，
0: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我刚刚举例子嘛，就是我们可能来讨论的时候会觉得说我现在是来讨论我压力很大，
1: 嗯，
0: 可是谈一谈才会发现说，欸，其实我不是压力大，我只是觉得好像这段时间我很久没有被另外一半支持了，我缺少力量了，
1: 嗯，
0: 导致我没有力量来面对这个 很大的压力，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原本我们是来讨论说，欸，我好像最近很容易情绪化，
1: 嗯，
0: 很容易生气，
1: 嗯，
0: 可是讨论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我可能是在跟我另外一半的沟通模式里面我的委屈累积太久了，
1: 嗯哼，
0: 但是我用生气的方式来呈现，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伴侣关系我觉得很吸引我的地方，
1: 嗯，
0: 很多时候表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可是其实就像冰山一样，
1: 嗯，
0: 它下面藏着我们可能一下就会忽略的地方，但是那些东西才是关键，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吸引到，就是其实好像在伴侣关系这个互动里面，其实不是只是要帮两个人不吵架，
1: 嗯哼，
0: 而是在争吵背后呢怎么样去修复，
1: 嗯，
0: 怎么样因为这个争吵之后他们可以更了解，
1: 嗯，
0: 更认识对方，
1: 嗯嗯，
0: 怎么样在这个争吵背后呢他们不是在处理谁对谁错的问题，
1: 嗯，
0: 而是他们可以一起慢慢的去理解，哦，原来我们彼此都在努力，
1: 嗯，
0: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方式好像不小心会戳到对方，
1: 嗯，
0: 那我们下次再做改进就可以了，
1: 嗯
0: 嗯，
1: 好，那你有没有一段的你个人的经验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呢？
0: 嗯，我觉得是当爸爸这个经验，
1: 嗯，
0: 因为现在孩子4岁半了嘛，
1: 嗯，
0: 那其实那时候刚从这个月子中心带回家自己顾的时候，
1: 嗯嗯，
0: 哇，我真的体会到一件事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还可以跟学生、跟来谈者讲道理，彼此沟通，
1: 嗯，
0: 孩子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当孩子在半夜哭闹啊、早上闹啊、东西乱丢，然后你也睡不好，
1: 嗯，

0: 状态也不是很好的时候，
1: 嗯，
0: 但是那时候你会看很多教养的书，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借了好多书，想说，哎，我第一次当爸爸应该很认真，可是每本书都会大部分都会写说，哎，你要有稳定的情绪，你要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
1: 嗯，
0: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哎，对，这句话我也知道啊，可是实际真的做不出来啊，我的理智线就是会断掉啊，
1: 嗯，
0: 尤其是半夜的时候，之前他没办法睡过夜的时候，大概两个半小时就会起来一次，
1: 嗯嗯，
0: 然后开始哭闹，
1: 嗯，
0: 在半夜三点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我也好想哭啊，不是只有你想哭，我也好想要哭，嗯，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对关系有一个新的理解，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都需要被接住，
1: 嗯，
0: 我们才有力气去接住别人，我觉得是关系里面的重点，
1: 嗯哼，
0: 在伴侣里面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伴侣不想好好跟你说话，
1: 嗯哼，
0: 是他一整天的工作生活的压力，
1: 嗯哼，
0: 他已经没有力气了，没有人接住他了，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回应你，
1: 嗯，
0: 好好的去同理你，因为他的 身体没有余裕了嘛，
1: 嗯，
0: 心里也没有余裕了，生活也没有余裕了，
1: 嗯，
0: 很容易在没有余裕的状态下面彼此一开口就是争吵指责和防卫，
1: 嗯嗯嗯，
0: 可能有的时候回家你怎么这么晚回来，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说你又在管我了，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
1: 嗯嗯，
0: 你知道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余裕的状况下面的时候，嗯，其实是累到没有办法好好去沟通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眼光就是关系需要的第一步，很多时候不是立马去解决问题，
1: 嗯嗯，
0: 很多时候你需要先把自己的状态照顾好，
1: 嗯，
0: 彼此的状态都需要先照顾好，当你照顾好之后关系才有办法去回归正轨的去运作，不然人在太累的时候，
1: 嗯，
0: 很难说出温柔的话，
1: 哦，
0: 嗯，
1: 好，那我们回到专业上面，那亚诺心理师，那在你的工作中啊，
0: 嗯，
1: 你最常看到伴侣之间他们在卡住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常看见的就是双方都在努力的想要表达自己内在的需求，
1: 嗯哼，
0: 但是对对方来看那都是在攻击他，
1: 嗯，
0: 所以中间就有很多误会就产生了。譬如说一个人就会说，哎，你都不关心我，
1: 嗯，
0: 另外一个人就会听成是你又在怪我了，
1: 嗯，
0: 那可能有一方会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吃饭的时候约会的时候一直滑手机，手机可不可以收起来，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哦，所以你现在又在嫌弃我了吗，
1: 嗯，
0: 哦，你又觉得我做不到你做的事情，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一方只是提出他的一个期待，
1: 嗯，
0: 可是呢卡住的地方在哪里呢？对方没有办法有效翻译对方真的想要表达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反而呢把这个需求包装成是对方的抱怨，
1: 嗯，
0: 所以我们接收到抱怨我们就会展开防卫嘛，
1: 嗯，
0: 我们再把这个垃圾丢回去，那对方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心把我的想法跟你讲，现在你居然把垃圾丢回来给我，
1: 嗯，
0: 好，你要玩吗？那我也跟你一起玩，所以我也再把更多垃圾再丢回去，
1: 嗯，
0: 就垃圾丢来丢去，
1: 嗯，
0: 这个循环就变成一个吵架的循环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最常看见的就是，欸，他们会因为这样的彼此误会导致争吵，
1: 嗯，
0: 同样的剧情会不断的在重演，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常见看见他们卡住的部分，就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去理解对方内在的想法是什么，
1: 嗯，
0: 导致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爱不断的去被耗竭，
1: 嗯，
0: 到最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欸，对方真的其实需要的是什么，到最后就变卡住了，
1: 嗯，
0: 就陷入在重复的争吵里面，
1: 嗯，好，那你自己最关心的伴侣的议题是什么？那为什么你会关心这一块？
0: 嗯，我觉得自己很关心的伴侣议题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象说伴侣其实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嘛，
1: 嗯，
0: 但我觉得我很在意的议题是，我们虽然伴侣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要能够在一起里面你还保有你独立的这个人，
1: 嗯，
0: 你不能把自己完全融入到那个关系里面，
1: 嗯，
0: 因为有的人是这样子，他一旦进入关系里面他的自我就完全消失了，就这个人好像就完全消失了，他很容易过度配合对方，
1: 嗯，
0: 为了不要冲突所以他把自己的需要收起来，为了让对方安心不要让对方吃醋，他慢慢牺牲了自己很多的界限，为了要维持我们不要有很多的和平啊，或者是不想要体贴对方不要让对方太累，他把很多的委屈都吞下来了，可能表面上这对夫妻看起来会很幸福很美满，因为没有任何的争执嘛，但是你会发现有一方把他所有的需求全部都吞起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在那个婚姻里面其实没

0: 没有他个人的存在，他好像是依附在另外一半下面，久而久之其实这个心会越来越累哦，因为他一直关系里面，如果你没有自己，你不断的照顾别人，你不断的迎合别人，你自己没有被看见，久而久之很容易我们原本的温柔就会变成委屈，委屈会变成哀怨，哀怨就会变成抱怨，最后会爆炸，最后就变成说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懂吗？那那时候另外一半可能才会惊觉，哎，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之前不是什么都可以吗？怎么突然今天你突然爆炸了，然后这么凶。所以我觉得我很在意的是我们在伴侣关系里面呢，你需要有彼此的关系，但你也要同时保有你自己的主体性，你不能因为在关系里面你就失去了这个主体性，因为我们都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互动下面，我们要慢慢去练习在不同的下面我们怎么样仍然可以一起去共舞，他有他的节奏，欸，我有我的需要，那他可能有他的害怕，但是我也有我的界限，我们不用把彼此变成是复制人一样，好像你要变得跟我一样，我要变得跟你一样，而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关系里面感到安全。
1: 好，所以亚诺心理师在你的伴侣諮商的工作里面，你最擅长的哈是站在哪一个位置来帮助，来寻求帮助的伴侣呢？
0: 我觉得我自己的位置，如果是一个画面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翻译官，就是帮助伴侣去看懂现在关系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伴侣选择要来的话，其实一定这个问题都已经困扰他们很久了，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问题都是对方造成的，他太冷淡，他太情绪化，他一直翻旧账，他永远都一直逃避不愿意跟我沟通。所以我觉得我的角色是开始慢慢的去协助他们先停下来，哎，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彼此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不会一直陷入到这个循环里面，而是有一个人，有个翻译官进去之后呢，让这个循环可以开始有一些的出口，不用再陷入那个无限循环里面了，不用是再去判断到底谁对谁错了，因为如果只是判断谁对谁错，最后就会变成像在法院一样，那大家都是很努力要讲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翻译官有点像是说，哎，你们可能现在在吵这个事情，但其实你们真的在意的搞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翻译官提出了这个翻译之后呢，交由这对伴侣慢慢的去品尝这个翻译过后的语言，然后再把这个语言放进去諮商里面，让他们去看见，哦，原来刚刚那句话为什么我会这么受伤，哦，原来刚刚他那个沉默原来不是不在意，而是他太害怕讲错话了，所以他其实不是不理我，而是他太在意我了，导致他有压力不知道该怎么讲话，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对彼此的爱可以重新浮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色上面，我觉得有三个是我蛮在意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会协助他们去理解看懂彼此的需要，焦虑和害怕，第二个呢，这个翻译官要做的角色就是帮忙去做调节，你知道很多时候他们在物谈事实上是里面吵架的时候，你那时候其实很难收拾，所以你需要当下让他们的火气可以降下来，不要马上就好像就是直接冲上去了，然后彼此对骂，是要调解的部分。而第三个部分，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在做就是做出一个转化的部分，让两个人有机会可以长出建构出一个新的经验。
1: 好棒。好，那我们的节目叫做关系点心吧，所以可不可以请亚诺心理师你可以来提一种点心，说出一个点心，你觉得这个点心是可以来象征伴侣关系的。
0: 我觉得提了一个我最近才吃到然后也觉得很红的一个甜点，叫做脆皮奶油烤年糕。我现在发现好多间这个烘焙坊都在卖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台版的可丽露，那个口感很像。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很像伴侣关系呢？因为我觉得它好吃的地方不只是外面那层皮是脆脆的，还有里面咬下去那个很有嚼劲很软 Q 的这个年糕，就是这个脆和这个软放在一起才有一个很特别的口感。因为你看如果它只有脆的话我们去吃饼干就好了嘛，那如果只有软的话我们单独去吃芋圆啊吃年糕就好了，但是它的特色就是很有层次，外面是

0: 脆的，里面是软的，然后咬下去之后又有一点奶油香，你知道那个层次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很像伴侣关系，我们都希望爱情可以像童话故事一样啊，幸福快乐啊，不要吵架啊，最好每天都是甜的，每天大家讲话都很温柔，然后每天都跟热恋期一样。可是呢，其实现实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久了，就像刚刚提到，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焦虑，工作的压力会丢到对方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真实的伴侣关系不会只有一种口感，有的时候有点甜，有的时候有点焦香，有的时候你可以很柔软的靠近对方，但有的时候你会有那种脆脆的这种争执摩擦，有的时候也有幸福，但也有的时候也有累到那种两个人都不想要讲话的时刻。我觉得这个甜点可以象征这种感觉，因为你知道脆皮奶油烤蛋糕，就是我去查它的这个年糕的制作过程当中，如果你火太小，它其实香味出不来的，但如果你火太大，热量太大的话，其实它会焦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伴侣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可能都是最好的状态，所以有些摩擦会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需要开始 注意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层次感让我觉得脆皮奶油烤年糕很像是 我在伴侣关系里面观察到的，有脆有软 有甜有焦，但是呢，这就是伴侣或者是婚姻里面最完美最有趣的模样。
1: 好，那最后再请亚诺心理师哈，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一句话你会想要送给伴侣们的？
0: 我觉得那一句话可能有点长，但是我慢慢念给大家听。我觉得想要送给大家的话是，我可以愿我们都在关系里面不用每一次都说得很完美，我们可以慢慢听懂对方真的想要说的是什么，以及真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也用多一点温柔来听懂对方正在经历什么事情。
1: 好，关系不一定很完美，
0: 对，
1: 但是可以尽力的去慢慢听懂，
0: 对，
1: 彼此到底要说的是什么，
0: 对，
1: 更进一步的真正的去认识眼前的那个你所爱的对象，
0: 对。
1: 好，谢谢亚诺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接受我们的访谈。那我们就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健康、幸福跟喜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的内容呢，是要来谈一谈领导力。领导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有时候领导也不是刻意的啊，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他如何有这个领导的能力呢？就算是当爸爸妈妈，也都需要领导力嘛，对不对？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为你邀请到企业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领导力方面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内容啊，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收听。那么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谈创造力。创造力哦，我们说穷则变，变则通，对不对？通则久哦，怎么样有这种开创新局的能力？怎么样能够突破哦新的局面，创造价值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请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创造力相关的话题。在面对这样的一种新的局面，开创新局，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挑战跟艰难呢？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定位呢？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而不是去想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这个开创新局很重要的关键点，如果你一直停留驻足在过去的这些成功的这个喝彩中或者欢愉中，你就不可能创造新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呢？您是否会受限于既有的情况，没有办法突破新的局面呢？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需要具有开创新局的能力，才能够创造价值。那么如何让自己有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呢？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老师一同来谈谈创造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谈这个创造力的时候啊，就会想说，创造是无中生有吗？那叫创造吗？那这个完全没有的情况，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叫创造吗？这就是我们在看到创造力这三个字的时候的一个想象了。但是我们知道，开创新的局面，这是对于不管是我们个人来讲或是企业来讲都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个无法突破状况当中，如果可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那就走出来了哈。那我们在这边想要请教一下您，什么是开创新局的情况呢？那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又是什么呢？
1: 好，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或者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这个那个诗词所讲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你可不可以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创造新局，或者是一个创新的一个，你明明已经是死路一条了，但是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好神奇啊。
1: 对，这个对于创造或者创新，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诠释哦。当事物发展到极点，穷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寻求变化，
0: 是
1: 变化之后便能够通达，适合新需要。这句话强调事物的动态魅力，发展变化，重视事情的新生，日新更新，上进，积极变革，体验变异和进取的心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我们会人的习惯常常会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圈，要有所突破，你就必须打开舒适圈。那事实上，有心理学家把它分析，舒适圈之外的第二圈是恐惧圈，
0: 是
1: 那最外面的一层是学习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舒适圈是你引以习惯的。哇，我在里面活得很好，很舒服啊，等等的。你假使在美国生活，就是天气再怎么热，你绝对不会流汗。
0: 天气很舒爽，
1: 很舒爽，它就这个湿度很低嘛。那台湾你一样啊，这个夏天汗流满面，冬天冷得要死，因为湿度高嘛。
0: 对，
1: 好，就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圈，要有所突破，必须打破舒适圈。这一点确实有道理，心理学家把知识和技能层层的用三个圆圈来表达，最内一层就是我们谈的舒适圈，那再来就是我们要突破一个到最外圈的学习圈，中间有一个我们是恐惧圈。那为什么很好奇的，我要学习，为什么中间还多卡了第二圈是恐惧圈呢？因为我们从刚才所谈的，就是你对环境的熟悉。

0: 你已经很熟悉习以为惯了嘛，但是你要突破，你没有经过这个恐惧圈的调试或者心理预备，你是没有办法达到学习圈的。
1: 哦，
0: 所以关键点就是你的恐惧必须你自己 remove 掉，
1: 嗯，
0: 你去挪移掉，
1: 是
0: 你才可能进到这个成长圈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心理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山穷水尽疑无路，你就只打道回府，你就绝对看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1: 是。
0: 你就是已经到了尽头，就是我们的恐惧。我不晓得怎么样，我下面再走下去不晓得什么啊，但是啊 ，let it go 吧，我就往前走吧。
1: 克服恐惧，
0: 克服恐惧，你才能够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你要从舒适圈，你要突破恐惧圈，你才能够到达成长圈嘛。
1: 对，
0: 成长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想法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很重要的创造与众不同，如何能够创造与众不同齁。
1: 嗯，
0: 我记得有个故事是这么讲，有一位生长在孤儿院中的男孩，常常悲观地问院长，像我这样没有人要的孩子，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院长每次都笑而不答。有一天，院长给这个男孩一块石头，对他说，明天早上你拿这块石头到市场上去卖，但是千万不要卖真卖。要记住，无论别人出多少钱，你都不要卖掉这个石头。
1: 嗯。
0: 第二天，男孩依院长吩咐拿着石头蹲在市场的一角，意外地发现有不少人好奇，对他石头感兴趣，想买这块石头。而且价钱越出越高。回到孤儿院，这个男孩兴奋地向院长报告，院长笑了笑，请男孩明天拿石头到黄金市场去卖。在黄金市场中，竟然有人愿意付出比昨天更高的价钱去买这块石头。最后，院长叫男孩把石头带到宝石市场去卖，结果石头的身价不但涨了10倍，更因着这个男孩怎么样都不卖，最终石头被传成了稀世珍宝。男孩当然开心，他跑回孤儿院把一切告诉院长，并问院长为什么会这样。院长摸摸男孩的头说，生命的价值就是这块石头一样，一块原本不起眼的石头，因着你的珍惜提升了它的价值，最后被传为稀世珍宝。你不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吗？只要你珍惜自己，生命就有意义和价值。生命的价值取决于自己的态度，珍惜世上独一的你，珍惜几十年的光阴，不断的充实发展自己，最后世界才会认同你的价值。今日相信你和我都努力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同，而生命的价值在乎你和我对自己的珍惜，所以大家切记珍惜自己。或许今日你会觉得在家中毫无价值，父母也不爱你，觉得自己无用，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只要你抱着坚持毅力的意志，懂得珍惜努力，最终石头都可以成为稀世珍宝，更何况是珍贵的你呢？好，我想我们这个故事谈到稀世珍宝，
1: 嗯，
0: 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刚刚过世的林志平，宇宙观的创办人，我不晓得在哪一期的宇宙观杂志里面，他也是去美国，他发现一个教堂的门口的上面写了一段话，
1: 嗯，
0: 我就把这段话一直成为我自己，等于说 You are unique one， 你是独一无二的。他怎么讲？你在这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以后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了，我再读一遍哦。你在这

0: 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是上帝送你的礼物。你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人，却是你送给上帝的礼物。所以你看看，就算双胞胎一定有不同。
1: 是。
0: 所以你在全世界70亿的人口里面，你是独一无二的，绝对不可能有人跟你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就是你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故事，稀世珍宝一样。就像我们今天在谈到很重要的是开创新局，就是你要如何从你的舒适圈，你要跨越你的这个恐惧圈，你才能够达到你的学习圈。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因为所谓的创造或创新，就是你必须与众不同，跟别人与众不同。你不止你个人，在商场上面也是这样子。
1: 是的，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开创新局是新颖的、开创的、价值的，并且要发挥创造力。也就如同马丁·路德所讲的，对一个人最终的评价，不在于他在顺境中如何自处，而是他在遭遇挑战与艰难的时候，他如何面对。也就是说，天才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能够开创新的局面。

0: 亲爱的好朋友，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哦。我们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啊。不断的开创新局，不断的去发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哦，不断的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自我创造自己的不断的新的蜕变的生命哦，是相当珍贵的哦。怎么样能够在困难的局势当中呢，找出一条新的路呢？如何是看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陈俊宇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创造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开创新局哦。开创新局它是否有不同的层次呢？请问有哪些层次呢？
1: 我觉得 有三个层次开创新局。第一个是你一定要认为它是有意义的，能够为他人加值。你不管是做出了产品或者做出的服务，它是有意义的，能够为他人加值。所以第一个是有意义的。第二个判成功，因为你能够为别人加值，也同样的回到你自己也可以为自己加值。
0: 老师，我想要先请教一下有意义哈。有意义通常我们

0: 怎么样去界定说什么样子的开创新局是有意义的？你说要为别人加值嘛，为别人加值是有意义的，它代表的是说我可以为别人创造利益吗？但是通常很多人在创新的时候，他是要为自己创造利益啊。
1: 所以说这个我就为什么讲第一个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你商品，你消费者，你所开发出来的功能对他是有意义的，
0: 嗯，
1: 然后对他有意义，他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提升你，就是他因为透过你的产品或透过你的服务，他就可以提升他的能力或者等等的，他这个有意义就是你提供的这个东西能够为他人加值，
0: 哦，
1: 而不是第一个想到我们自己。
0: 对，
1: 我们为什么常常很多东西会是失之交臂，就是因为我们一定都从我为出发点。
0: 对，
1: 但是我特别讲到开创新局是有意义为他人加值，但是也不要忘了，不要我自己也是个贡献者啊。
0: 是，
1: 我才讲第二个判成功，我也在其中，我也要为自己加值啊。
0: 是，
1: 哦，那第三个才是要超越，你要不断的，这个是个循环嘛。
0: 嗯，
1: 你要不断的，你要超越自己也要超越竞争对手，所以说开创新局三个有意义为他人加值，第二个判成功为自己加值，第三个要超越自己和竞争对手，这个是个循环。
0: 嗯，是，其实开创新局这三个层次，哦，这样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它相当的具有所谓的我们说它的关怀性，欸，
1: 对啊，
0: 它是从一个关怀的角度，欸，关怀别人，关怀自己，关怀这个社会，而且不断的去超越，哈，就这样的一种关怀性，就跟我们所以为的哈创造力的那种开创新局的思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哇，会有一种全新的思维，原来它是这么具有关怀性的。
1: 其实你就像甘乃迪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别人怎么待你，
0: 嗯，
1: 你要如何待别人嘛，
0: 是
1: 一样的道理啊。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先看看你怎么对待别人嘛。
0: 嗯，
1: 一样的，就从一样，所以有意义，你是要为他人加值，你所想到的为你的客户，为你的属下，为你的同僚，他是不是能够为他带来价值？第二个才看到自己嘛，
0: 嗯，
1: 那一直以我为出发点，就格局就受限了嘛。
0: 对，对，哎，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思考就是要为别人加值的过程当中，然后也要考虑到为自己加值嘛，那这就是老师您经常在说的，我们常在说的双赢。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老师您经常在讲的双赢啊，
1: 哦，
0: 这种双赢的思维呢，原来在这个创造力的这个开创新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有这样的思维的，哦，
1: 对对对 对, 对, 对，哦，那刚才我们在谈的开创新局，就是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格，
0: 那有什么差别吗？
1: 有差别啊，价值是 value 嘛，嗯，
0: 对，
1: 价格是 price 嘛。哦，我先讲价格，价格是经由讨价还价。
0: 嗯，
1: 你今天去买东西，你可以议价嘛。
0: 对，
1: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产品出来，价钱就往下降嘛。
0: 嗯，
1: 那价值是取决于获利的能力。
0: 嗯，
1: 你创造这个东西，你为公司带来什么获利的能力？第二个价格，价格时时会刻刻会波动，但是价值需要时间的展现，
0: 嗯，
1: 它时间的累积
0: 是。
1: 哦，那价格注意价格，重视价格，注重价格，频繁交易，那价值而言是长期而言丰富回报，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的价值跟价格，价格是那个标签上面那个标价的那个价格会随时变动的，价值是有很多的因素必须去计算，公司的资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等的东西，所以价值跟价格是不同的。
0: 嗯，
1: 一个是看得到的，一个是要把看不到的也要加进来。
0: 嗯，所以其实对于企业来讲，这个追求价值是一个相当高层次的一种创造力的，
1: 比如说那品牌的价值。
0: 对，
1: 你品牌绝对不会讲品牌的价格啊，
0: 对，
1: 他是讲这个品牌价值多少，
0: 嗯，
1: 那他有一套的去计算的是价值，而且他不品牌绝对不是用价格啊，
0: 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追求创造价值？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个部分老师可以跟我们多说明一下，您自己在这个观察在这么多年。

0: 年的你的生涯里面，这种创造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1: 举例而言，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开发产品要与众不同，要有差异化、
0: 嗯、
1: 那什么样的产品才算好产品？好产品应该包含哪些条件呢？
0: 嗯，
1: 需具备三个。第一个，好产品是满足需求，解决关键的痛点。
0: 嗯，
1: 这个你就从价值的角度去看。价格根本不管啊，我就是 me too， 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是价格取胜嘛。
0: 请问关键痛点是什么意思啊？
1: 他的需求点。
0: 哦，需求点。
1: 他真正需要需求点。
0: 嗯，
1: 那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你我们在家里烧的那个水壶嘛，
0: 嗯，
1: 那我们最怕的是水烧开了，如果你去忙其他的事情，
0: 不安全
1: 嘛，但是它水烧开了自动会跳掉嘛，
0: 嗯，那这样就安全了。
1: 那就是你有去想到那个痛点跟风险嘛、嗯、
0: 是是。
1: 哦，那你假设做的东西不管怎么烧呢，你搞不好整个水都烧干了，你都还没有去那个，他就没有去关注他的这个痛点，炒了产品满足需求，解决关键痛点。第二个，好产品需要有好的使用者经验 ，user friendly，
0: 嗯，
1: 要很方便使用。
0: 是，
1: 啊，那比如说我们手机现在大概都是脸部辨识的，
0: 嗯，
1: 那你一动就很多东西，你像假设 iPhone 手机你用习惯了，你就可以用 Siri， 就是你叫出来哦，地图啊，什么东西或者 APP 啊，
0: 是，
1: 那就使用者的 user friendly， 就是跟使用者的界面、嗯、
0: 友善的界面
1: ，
0: 嗯，
1: 哦，第三个，好产品你要有对的商业模式，你好产品没有对的商业模式也是白搭，
0: 嗯，
1: 所以这几个。等于说关键痛点、使用者的 user friendly 或者是商业模式，这个就是去累积，不是只是谈价格。
0: 是
1: 为什么苹果公司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0: 嗯、
1: 它的手机价格还是最贵的，
0: 因为它有很好的价值。
1: 对啊对啊，它好
0: 像它为客户创造了许许多多，
1: 对，那企业至少到今天为止，
0: 对，
1: 它为企业定位，它是它的公司，苹果是企业定位，
0: 是
1: 其他的公司搞不好是行销定位、
0: 嗯、
1: 或者是产品定位，它是最高的层次，企业定位，只要看到了苹果，被咬一口的苹果，什么东西都买啊，
0: 是，
1: 哦，那个就是企业定位，所以它是呈现它的价值，但是它如果没有继续创新，这个可能会市场上面也会被淘汰掉啊，
0: 是的、
1: 哦、所以说我们在谈这个等于说开创新局的价值跟 versus这价格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回到你开创新局的第一个，我们还是在谈的刚才所讲的为他人价值，因为是有意义的，
0: 是的。
1: 那第二个你也不要忘了，我也是个贡献者，
0: 对，
1: 要为自己价值，
0: 是，
1: 那你也希望成功吗？第三个，你要超越，时时准备超越，不管是自己或者竞争对手。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在谈这个等于说是开创新局，我觉得亚马逊的创办人这个贝佐斯讲了一段话，杰夫贝佐斯讲了一段话，一个公司不应该只是沉醉在光芒中，因为光芒常常会瞬息即逝。同样的道理，你创新是要持续性的。
0: 是的，创新是需要持续性的，而且要创造价值，
1: 对，
0: 与众不同，有意义，而且呢能够为自己为他人加值，还可以不断的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谢谢钱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创造基本的表征有三个，第一个是新颖的，你不是跟随者，你是一个原创者。那当然后有追兵，你要时时不同不断的去等于说有新颖的想法。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的价值，你能够创造出什么价值跟别人与众不同。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商业模式，你要叫要让人家能够心动，能够成为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他必须去买它。

0: 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创造力如何开创新局。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经常有生活当中找到的这种灵感，然后充满了创新的感觉，每天都会很开心哦。那我们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哦，就是不断的变化的世界当中，如果我们可以开创新局，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活下去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好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能够有开创新局的创造力呢？我们要跟陈金云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要持续的来聊所谓的开创新局啊。开创新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思维要去做调整，开创新局也有很多的层次，我们已经理解了。但是要怎么样去做，才是可以真正的开创新局呢？
1: 我觉得我们要先移除创新的心理障碍。那什么是创新的心理障碍？就是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新的典范转移。那它这些障碍是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无法忘怀。为什么无法忘怀？人对于过去的成功，往往就是尤其年纪越大，常常我们会讲想当年，想当年，想当年。
0: 是，
1: 但是我们常有另外一句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嘛。
0: 嗯，
1: 但是人们很少去谈过去失败我们换得什么教训。我们无法忘怀是过去成功的经验，
0: 是
1: 第一个创新的心理障碍。第一个无法忘怀，第二个就是我们大概都不会去提，有失败的阴影，但是我们就藏在心里，我们不愿意跟人家讲，讲的就代表我们示弱嘛。
0: 是，
1: 我为什么那么觉得，我觉得羞耻嘛？
0: 是，
1: 我就不，第一个无法忘怀，就是常常越去炫耀，那失败永远埋藏在心里，他不会讲我失败的阴影。第三个就是心理障碍，学不来的啦！哎呀，我都已经几岁了，怎么叫我去学这些东西？这些是你们年轻人的玩意，算了，这个我不要。第四个，再等火吧。
0: 嗯，
1: 我们一等搞不好就是50岁、60岁、70岁，一等时间就走了嘛。
0: 是
1: 哦，那最重要的是说啊，以后再也不要提了，甭提了。
0: 嗯，
1: 这个对我而言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创新的心理障碍就是要建立新的典范转移，要从忘怀，然后你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去执行，是突破创新心理障碍的关键点，也是契机。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们谈到的创新的心理障碍。那我觉得你除了能够有这样子的创新的心理，如挪移创新的心理的障碍，然后还有就是创新的绊脚石。你有心理障碍还是有些绊脚石哦，短视经历
0: 哦，都看眼前的。
1: 对，只看眼前的。第二个，墨守成规，
0: 不想改变。
1: 对对对，第三，害怕失败。
0: 哇，失败太痛苦了，宁可不要尝那个苦果。
1: 然后再来是狭隘的思维，
0: 嗯，
1: 它永远都是那么 narrow。

0: 那么狭隘，
1: 是，
0: 然后再来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那再来就太快放弃了，
1: 嗯，
0: 还没有做，搞不好还没启动就放弃了，那最后就好逸恶劳，
1: 好逸恶劳，
0: 恶劳，他就不想做啊，
1: 哦，好逸，但是呢，
0: 恶劳，
1: 很讨厌，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

0: 那什么是创新的踏脚石呢？也这里有几个跳脱思维啊。
1: 嗯，
0: 你要跳脱思维，我们讲的，不管典范转移或新的典范转移，探究可能性，
1: 是
0: 你至少去做。我们在特别是在创业或者在对一个东西评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有没有去做可行性的评估啊？
1: 嗯，
0: 你有做可行性的评估，里面一定会有一项就是勇于冒险嘛。
1: 是
0: 啊，什么是可行性的评估？就是你的优势、你的弱点在哪里？你的机会在哪里？你的威胁，威胁就代表我刚才谈的，
1: 是，
0: 也会有一个 risk 的 analyze， 一个这个要去分析这个等于冒险跟风险嘛，哈。
1: 对。
0: 然后再来踏脚石，就是很重要的容许错误，你自己要设定在什么范围之内，等于说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哪怕差了正负20%还在我允许范围，
1: 嗯，
0: 那超过20%我可能要重新思考，在20%范围之内我就全力以赴，
1: 是，
0: 就不要犹豫，
1: 嗯，
0: 不可能那么精准哦。那再来接受差异嘛，哦，那你跟你原来所想的，刚才等于说容许错误，就是错误的范围可控制的，
1: 嗯，
0: 那差异跟你原来可能因为时空环境各方面的这个要求，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
1: 嗯，
0: 那你就可能要去改变规格或者改变这个条件，
1: 是，
0: 然后锲而不舍，肯定自我，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创新，从心理障碍到绊脚石到踏脚石，这个是我们心理，我觉得都还是心理的层次比较重要啊。
1: 嗯，是，所以老师谈到，就是就像又讲到回到您之前所说的那个态度，那个心态。
0: 对，
1: 我看您今天所跟我们分享的创新的，不管是绊脚石也好，或是创新的踏脚石也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心态嘛。
0: 对对 对，
1: 如果心态能够正确的话呢，这样子的一个创造力啊，就它就能够凸显出来。不然的话，基本上它就是没有办法，好像就是整个都被压抑住了哈。
0: 是是 是，
1: 被压抑住了啊。特别是您谈到了一些像是绊脚石，有谈到一些害怕失败啊。狭隘思维啊，以后再说啊，太快放弃啊，短视尽力啊，墨守成规啊，好逸恶劳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在看这些词语的时候，就会好像会有浮现一些画面，会想到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人，他们常常在失败当中，那他们呢就是处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但是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们总觉得他们的机会不好啊，别人不公平啊，公司不给机会啊，他们很辛苦啊，但是不被看见啊，齁。那但是我们越看到你说谈到这个创新的这个踏脚石的部分呢，谈到这个跳脱思维，探究可能，勇于冒险，容许错误，接受差异，锲而不舍，肯定自我，这就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画面，就是看到一个很有潜力的人，
0: 是
1: 一个我们觉得很想要拔擢的人的那个特质。好，所以原来这个创造力呢，它就是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0: 我觉得关键点我可以用那个奥美广告的创办人大卫·奥格威的微笑和他的一句话所讲的，
1: 嗯，
0: 成功的开始于勇于与众不同。
1: 是，
0: 为什么要选择与众不同呢？我们今天谈到的不管创新或者创造，哦，但有时风险偏好者不求平静安稳，愿意积极冒风险，更擅长于选择挑战和变化。诶，那有些对于这个风险他愿意去等于说 risk taker，
1: 嗯，
0: 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他当然冒这个风险他也去评估过哪些是他可以承受的。
1: 是，
0: 哦，那因为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他最后所赢得的结果 result，
1: 嗯，
0: 会比你不愿意冒险的人好啊。
1: 是，
0: 特别在面对外在环境竞争的商业模式，同时企业内在冲突往往是企业成长的致命伤，尤其处在企业负成败之责任，特别在面临挑战或发现内在弱势的关键原因，有时候真的要大破大立的决心。而创造创新的与众不同则是突破瓶颈的不二法门。
1: 是的，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维到我们到底是被什么东西

0: 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我们等于说谈到领导就是这么深，我觉得的关键点就是还是最终最原始的就是你那个心态的问题，
1: 是
0: 你的态度的问题，你的意愿的问题，
1: 对，
0: 你才有后面的东西。假设这个没有，后面谈再多都是白搭。
1: 是的，
0: 都是白搭。
1: 是的，如何能够愿意坚持，有胆识，而且呢，愿意改变，愿意变革啊，愿意。有一个谦虚的心啊，不断的上进。我想这就是在我们整本书当中呢，俊英老师不断的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觉得俊英老师所谈的东西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很基础的、很根本的一些思维面的东西。像您整本书当中谈了很多的领导力，而每个领导力我们这样观察下来发现它都是反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0: 对，
1: 跟他的心态，
0: 对，
1: 跟他是不是一个有好品格的人，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我觉得知识跟专业跟态度是占的，若是等边三角形，我个人觉得态度跟意愿反而占的超过一半。
1: 是的，是的。我们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天才的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才能够开创新的局面。我觉得天才的标记并不是完美，而是他有那一份强烈的企图心，他要去开创新的局面。他就是从现在为一个假设，一个我们讲 benchmark 一个指标，他要去创造一个跟原来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开创新局的局面一个重要的关键。

0: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要来聊一聊创造力以及开创新局的故事。我们要请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想要来听故事。
1: 好，
0: 开创新局的这种创造力而成功的故事，请你跟我们分享。
1: 好，我觉得开创新局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当你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变局，你的应变能力也同时是考验你的胆识。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抢劫犯并没有能够抢到钱，却被保安困在银行里。他这个时候就抓住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要求警方准备50万美金和一辆车，否则就开枪杀人。谈判专家 Nielsen 赶到了，谈判未果后，他只好尽量的拖延时间，但狙击手各就各位，眼看绑匪就要撕票，狙击手手扣着扳机，绑匪应声倒地，小男孩顿时溅了一身血，吓得嚎啕大哭。尼尔森赶紧抱起这个小男孩，此刻外面的媒体蜂拥而至，却听尼尔森高呼一声，演习到此结束。小男孩这时候在停止哭，问妈妈是不是真的，妈妈含着泪点头说，一边的远景也上来安慰这个小男孩，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应该获得奖章。第二天，镇上的媒体集体失声，对抢劫案只字不提，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保护小男孩的幼小心灵。多年以后，小男孩已经是中年人，他找到 Nielsen 提起这件事情，问他当时怎么会喊出这样的一句话。Nielsen 笑着说，枪响的时候，我想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件事情所留下的心理阴影。当我走进他的瞬间，上帝给我了一个启示，让我说出演习就此结束了这句话。这时来人紧紧拥抱着老尼尔森，半天才开口说，我整整被瞒了30年，前不久妈妈才告诉我真相。谢谢，谢谢尼尔森叔叔，是你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人生。尼尔森眨了眨眼睛，笑着说，你不用谢我，如果要谢，要谢那一次骗你的所有的人。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放下功利，成就美好的事情？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面真的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一直在谈开创新局及创造力。诶，我们好像常常被这些东西，我们的产品的开发，或者我们销售的行为模式，或者等等等等，我们一直局限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这个变局，这个应变能力，是不是也开创了一个新局？那这个里面是一个很好的震撼教育。这个五岁的小男孩，我相信如果不是尼尔森讲说演习到此结束，他一辈子可能刻画在心中的阴影是永远挪移不去。
0: 是，
1: 但他35岁30年以后，他了解这故事的真相，才让他的这一生变成是一个健康的人生。所以说对于这个小男孩而言，当时的小男孩而言，未尝不是在他人生里面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
0: 是，
1: 那对尼尔森这个，我们当然不是要去解释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东西反而是让媒体等于说完全晋升，大家哪一件故事大家有着这么高的共识，都不去讲半句话。
0: 是，
1: 那反而是他妈妈后来他35岁的时候才告诉他真相。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你的考验跟你的胆识也是你开创新局不可缺的一个关键的要素。所以说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让我们好好的省思很多的开创新局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周围的人事物事上都时时发生，我们愿不愿意去付诸。
0: 是，所以其实开创新局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对不对？
1: 对，
0: 每一个层面它都可以因着我们的这样创造力哦，因着开创新局的局面，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别人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跟环境。
1: 对，那有人这么说，你所谓的开创新局走向一个成功的秘诀，特别是就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小男孩的故事一样，85%是数值跟特质，真正的专业技术就占15%。哦，所以说刚才所呈现的这个 Nielsen 他所看的这个我们所陈述的这个故事而言，对小男孩是一个很棒的心理建设。我再来讲一讲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等于说是以色列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也是应变创造新局，在他历史上有一个，而在埃及的王朝里面有一个宰相叫约瑟，他是犹太人。哦，以色列人的约瑟光放生涯应该是在埃及第12个王朝，大概在西元前2055年到1650年这个时间。1898年约瑟被卖到埃及，1885年等于说他是约瑟成为

0: 法老解闷，成为宰相。1805年，这个约瑟享年110岁，所以约瑟的一生可以用七件衣裳，从出生到最高峰的这个如何经历应变、创造新局、高山低谷、困境跟突破。他这里特别讲，彩衣等于说天之骄子，他是骄傲官，他是十二个弟兄里面，他被形容他是这个父亲的宠儿，哦，他是骄傲官所迷惑了，所心所恋慕。第二个雪衣，他被他的哥哥被卖为奴，仇恨官，他选择饶恕。好，奴衣女主人动的歪念，但是约瑟却能够克服美人关，胜过色诱。囚衣，约瑟被诬赖下监，困难关，谦卑殷勤。第四个细麻衣，娶祭司女，应许官当得的奖赏。第六个锦衣，埃及的宰相，富贵官，权力权柄。第七个寿衣，流芳百世，荣耀官，一袍冠冕。那我觉得就是在约瑟，如果大家可以去了解这个约瑟在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宰相的这个一生，真的可以用七个彩衣来形容他一生的旅程。当然他经历了每一个都是他一个创造新局的一个格局，虽然都是很危险，都是变局，但是他的人生都是在经历这个逆境，在经历这个低谷，他如何能够脱困。哦，那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这个让我们去看看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变局跟这个困境。哦，那我记得等于说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哦，有一个这个小故事，有位老教授正在放风筝的小男孩闲谈，小朋友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放风筝啊，你没看到吗？老教授举头观望了半天，看不见风筝的踪影，故意问道，放风筝，风筝在哪里呢？我没有看到风筝啊。小孩面露困惑，忽然一阵风吹过来，手上的线拉紧了一下，好像若有所悟的对老教授说一句充满智慧的话，你看不到它，但是我能够感到它，感觉到它。英文是这么讲， You can see it, but I can feel it. 我想这段话你看不到它，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那这个也可以诠释我们特别当一个领导者或者当一个领袖，我们在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也许看不到它，但是你的心中的那一份你要散发出来的影响力，不管感召力、凝聚力，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就像这个小男孩，你看不见他，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必须真的要能够同理，要给适时的时间里面对我们所领导的团队，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默契，奔向共赢。
1: 是的，谢谢陈金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陈君博士的分享，您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我们今天谈这个创造力哦，谈到这个穷则变，变则通哦，谈到怎么样创造新局，而且创造自己的价值哦，怎么样面对挑战跟艰难，并且用我们的胆识还有坚持力哦，真正的来开创新局哦。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想法。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每周五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来跟大家邀请一位 Judy 认为心目中仰慕以及敬重的来宾，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小时候我因为 Judy 的妈妈也是一个美发师，开美容院，所以小时候就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就是反正三餐不济就是这样，看着妈妈那一双巧手在别人的头上，哎，东弄弄西弄弄，东剪剪西剪剪，哇，就改头换面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有个梦想说，哎，有一天我也要来当美发师。后来妈妈因为做美发的关系生病，就很早就走了，在我小二的时候就离开。那时候我就知道，哇，做这一行可不简单，然后那么早生命就结束，所以从此就打消了我在走这一行的一个这个梦想。但是呢，今天的来宾他就是走这一个行业的美发，而且是时尚哦。以前我们还都不知道有什么所谓的时尚，你知道吗？那时尚是什么？就是有些明星啊，他们可能会拍一些艺术照啊，或是一些生活照，或是一些宣传照啊，然后他就会跟这些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模特儿啊，就到世界各地去找风景啊，找背景啊，然后他帮他们做好整个发型的搭配跟服装的搭配。今天这一位来宾可厉害了，以前这个林志玲这个模特儿大家都认识吧？好，虽然结婚消失年，
1: 是呀、
0: 啊，对不起，林志玲，
1: 对，介绍，
0: 对，要把人家介绍错。好，林志玲跟那个钟汉良啊，
1: 哈，
0: 对，香港的那个男星哈、然后所以呢，你看。他就为他们做造型，哎，而且做那个时尚的那个杂志的封面拍摄，哇，这可很不简单哎！你看，帮这个名模，对不对？跟着他走遍世界各地。可是这样的一位时尚美发设计师，居然后来，当然女人嘛，还是要结婚嘛，我们不能讲他被迫结婚了哈，但是呢，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真的被迫啊，被迫把自己呢就改成经营一家快剪店的店面，哇，这个反差太大了吧？这如果我们用一般俗人的眼光来讲，就是从云端突然，就比较通俗来讲，就降到地狱，你知道这个打，就对一个努力多年的，然后在云端里面享受那种也跟着这些名模。

0: 明星，享受那个镁光灯的，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名号的人，突然为了家庭，然后就成为快剪店的老板娘，哇！这里面的爱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今天我就不多啰嗦哈。我们欢迎简淑华来到我们的现场，淑华你好。
1: 啊，感谢主朱莉姐，你刚刚什么什么尊荣我，害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不会，
1: 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妈妈也是发型师哦。哦，你刚刚讲那一段让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是是是，而且我妈她是做什么的？日本艺妓。
1: 真的，
0: 他以前在，对，他以前在北投就专门做日本艺妓头的、啊，你知道北投有很多红灯区，
1: 那才是高，
0: 对，那是很早很早，对，很早很早，
1: 嗯，
0: 好，所以日本艺妓的手艺那是更不得了，
1: 得了 对,
0: 对，而且红灯区里面才会做这种的，
1: 真的，
0: 好，所以我就觉得、嗯、哇。那个是真的，后来失传了、
1: 啊。对啊，
0: 对，后来是，但是也生病嘛，哈、嗯。但是呢，我们回到你身上，镁光灯再回到你身上，好，我觉得不容易啦，哈。就是说，淑华也是一个。真的是性情中人、嗯、感情丰富的人、嗯、真的我刚才讲我妈那一段她已经眼泪就在飙了我也不晓得哪一点触动到她了哈但是就是说就可以知道她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么容易的这么一个感性的人哈好淑华我们在想说要成为一个人人称羡时尚发型而且是被点名的哦、嗯、被名模点名说我要这个人对不对我相信你被点名的那一刹那的前面的努力才
1: 是
0: 最重要的。
1: 被老板点名
0: 了。被老板点名哈，是、嗯、我们很想听听看、欸。因为这个实在是在你生命也算是一个传奇吧。
1: 嗯，是。
0: 对不对？留下一个很光荣的记录啊，这是真的嘛？好，但是我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你并没有那一份骄傲，讲真的。
1: 好，
0: 但我不知道你在当下在当时做这件事有没有那一份骄傲、
1: 嗯嗯、
0: 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过去那个生命好再来感受一下过去回顾一下那风采的时光好了好你来跟我们叙述一下、欸、那个历程是怎么让你能够被老板点名说好、
1: 嗯、
0: 林志玲就交给你了
1: 嗯、
0: 然后林志玲也可以接受你这一个听说他们也都蛮挑剔的对不对、
1: 嗯、
0: 好来、嗯、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这个过程努力的艰辛过程好
1: 是感谢主啦我十五岁就是从部落嘛我是原住民泰雅族从部落半工半读来到了就是那时候很盛行的就是连锁店、
0: 哦、
1: 对那我在那边就是半工半读学技术
0: 嗯
1: 当设计师两年之后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在技术上更精进然后被店里面一个很重视发型的一个姐姐她后来是我的干姐她也是我的贵人她就说不然我带你去台北最厉害的发廊我心里想啊我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对于部落来说然后他就带我去了
0: 他让你开眼界
1: 开眼界远气那个是港式发廊在那个时候更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算是就是顶级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从柜台助理设计师就好像到了一个艺术村对因为以前连锁店是穿制服嘛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在那连锁店呢就是基本功很扎实那你到了港式发廊呢很不一样的是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艺术品
0: 它就比较国际化的经营不像一般传统的哈
1: 对就是你看到哇原来国际观世界观
0: 嗯哼
1: 原来头发不是只是一个发型而已
0: OK
1: 然后它可以就是让你的头发那时候香港的大老板剪一颗头就6000多块了我
0: 哇塞那是几年前啊
1: 哇
0: 应该有40几年了吧
1: 20年了吧
0: 20年
1: 对,、
0: 哦、对讲40几年好像把你说的太老我现在才发现是我这个年代、
1: 啊、对所以我就好奇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个店是怎么一回事、
0: 嗯、
1: 我就决定说我要待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的师傅就是对头发的钻研我们不是我不是说台湾的发廊 不 OK、
0: 嗯嗯、
1: 不是是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那时候我在连锁店的时候我是熬夜 就是你

0: 除了念书之外，你晚上早上学技术，晚上还要就是很努力的基本功，就是剪头发要剪到一个位置，然后卷头发15分钟要搞
1: 定。你觉得跟你在你讲的那个部落里面最大的差异，对你不能适应，而且是你要战战兢兢的那个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呢、啊？
0: 因为在部落比较是自由
1: 哦，
0: 对你习惯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你突然带到。到了一个连锁店，那就是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学技术，你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跟肯定嘛。对，所以就是努力的学习。只是当了设计师2年之后，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再更就是精进？对，我不好像头发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到了就是有一种渴慕，然后对这一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执着，但我也觉得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因为以前没有读书的习惯，所以每一次就是在念书的过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自我价值，
1: 嗯嗯，
0: 但莫名其妙的那时候国三的时候碰到技能科技，我也补习了越补越大洞，然后我自我价值也否定，我想说
1: 为什么越补越大洞，
0: 就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读书、
1: 哦、
0: 也没有环境、
1: 哦、
0: 我寒暑假都是在田里面就是、啊、跟爸爸妈妈
1: 要帮忙家务
0: 家务啊农务啊，然后我才会有零用钱啊，那个环境真的很重要，虽然说真的那样的环境让我很单纯很喜乐、
1: 嗯、
0: 然后跟大自然在一起就是很奔放、
1: 嗯、
0: 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的逻辑很奔放，然后逻辑很跳跃一直保然后很单纯一直保留到如今、
1: 这个不是美法师应该具备艺术家的风格吗？
0: 所以其实很多的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真的不是说你一个人的塑造是 一夕之间 可有的，所以我在连锁店就是基本功，那我到了港式发廊呢就是艺术村，对头发的那种哇，原来每一个人的发型不是就是一个发型到底、
1: 嗯、
0: 不是每个人的长相他有优点缺点，那如何把他的优点呈现出来，他眼睛很美，那你不能把一个刘海就是遮住他的眼睛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他的脸型比较小，如何让他的脸可以就是在视觉上可以看到他的脸就是、不会遮住。
1: 你觉得你第一次哦、
0: 嗯、
1: 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就像你说的，你从一个连锁店到那么大的一个国际观的这种、哦
0: 嗯、
1: 这么时尚潮流的一个店里面去、嗯、过去的学徒制到了那边是不是还是以学徒制的方式
0: 从头开始
1: 一样，
0: 对，
1: 要从头基本功，
0: 从头我就重新学习，
1: 重新
0: 学习，我即便是在快我即便是
1: 那有没有被就是因为我知道学徒制的这种、哦嗯、以前的这种都会被欺负打压什么、嗯、你突然从一个那个那么单纯的一个环境、
0: 嗯、
1: 进到这个都市化又是那么你讲的艺术村的这个国际观的一个环境，会不会被人家瞧不起啊或是打压，你怎么去克服这些？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热情，然后我对这份这个美发产业是很有就是兴趣，
1: 嗯，
0: 所以我在连锁店的时候当然就是老板老板娘就是对我很好、嗯、然后我有就是既定了一种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安全感、
1: 嗯、
0: 所以我可以很认真的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从山上直接到港式发廊，我直接一定会打包回家，因为在港式发廊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很有想法，然后你要不要学是你家的事、
1: uh-huh.
0: 对，所以在港式发廊是比连锁店的师傅更严谨，然后剪一个水平拿剪刀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港式发廊里面重新学习，把所有的东西放掉，才当助理4年才当上设计师。
1: 哇塞，
0: 对，而且还出去拍广告，
1: 你要放掉你过去你的习惯、嗯、
0: 对、
1: 啊、就是
0: 重新开始
1: 手势也好拿剪刀的方式、嗯、或者是你的过去那些基本功已经都练得很扎实，其实你蹲马步，
0: 对，
1: 你是如果是在连锁店应该算是非常扎实，算是有水准，
0: 是
1: 你的师父才会把你带到那边嘛。可是你到了那边，你要从头再打破，
0: 对，
1: 粉碎掉你过去的那个。哎呦，这个部分你自己做了什么心理准备？你到底重新再蹲马步这件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一个看法？然后你可以接纳，重新做这件事，这很痛苦哎。
0: 这对啊，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单纯啊，然后对这一行的热情，因为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艺术村，我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要后悔，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既然从部落来到了都市，我也不要后悔，所以我带了6000块爸妈给我的钱，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不再跟父母要钱，然后半工半读，然后一直到就是一连串到了港式发廊，这我做的选择。我前老板也告诉我说，你做了这个选择，那你也不要后悔。
1: 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你讲的4年嘛，花了4年才走上设计师这件事。
0: 对，
1: 在那4年当中，你吃了多少苦？
0: 当然有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我
1: 来讲述一下，描绘一下你当时是怎么。
0: 我当然那个时候我怎么进去？我很怂，是进不了的。而且那个港式发廊助理，就是你知道，不像现在哦，现在是员工都找不到，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家是涌进这个港式发廊的。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就很怂，那因为老板的客人就是介绍我大老板，我就跟他面试了之后，他就介绍他刚升设计师的他的得力的助理，刚升设计师，他说你要不要带他，就带了我。那他是新竹人，我是苗栗人，或许也是有这样的关系。进去不到一个月，我被经理叫到办公室3次。如果你的外形跟谈吐不改变的话，那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里。哇，我哭到爆炸。对，然后
1: 你当时的外形谈吐是一种描绘一下，
0: 就是你会把所有的颜色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你看到的所有的。所有缤纷的，所有你觉得美的东西挂在身上，对，你觉得这就是时尚。但其实我那时候被助理说：“哦，天哪，你那个你看一下酒味，超也太扯了，他好像是那个就是
1: 圣诞树吗？
0: 就是他什么装扮就是脱离不了怂味，土味，哇，我真的觉得好丢脸。但我师父却没有任何的。”指责我或者是嫌弃我，他说、哦、你去看时尚杂志，多看艺术美的东西，建筑，或者是去看一些展览，然后让自己的对于美的定义会有很大的启发。对，我就觉得我有被师父肯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原来艺术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 Life is like a mountain railroad with an engineer that's brave.

0: 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我是 Judy。 刚刚淑华有特别提到她从一个部落走到城市，然后从一个传统式的这个发廊连锁店到一个所谓的港式的这样子一个豪华的艺术村，然后见到所有的这一些美容师傅几乎都是非常有个性有才华的一群人，所以当他进入那个世界，反而他反观自己的谈吐还曾经被警告，谈吐跟穿着外形都要重新来改变。哇，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可是没有人教怎么会，对不对？还好他有一个师傅非常棒，好，他的引领也很特别，不做批判，只告诉他你可以多参阅一些杂志啊，或者是多看一些去展览啊，可以多做一些眼光上的改变。我觉得有时候生命当中有贵人真的很重要，当然呢这个过程也需要有领悟力啦。所以淑华，你后来针对这样整个要打破你过去的说话习惯的那个言语的模式，那个纯真的那种风格，加上穿着打扮的这一件事，你后来师父给你这样引领的过程，你自己这中间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里面琢磨琢磨，才稍微被肯定而没有被驱逐出境这样。
1: 嗯，我觉得
0: 你可以讲一些有趣的嘛故事。
1: 啊，
0: 对，
1: 环境真的很重要啦。对，因为在港式发廊，我们那个时候是台湾全盛时期，拍广告杂志、做艺人、做秀，所以其实 Vogue 杂志啊、Chanel 啊，对，然后广告是全台湾全盛时期。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幸福，那时候台那个就是忙翻了。对，比如说我们接一个秀，我们就在秀的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假发的这个，还有那个饰品的配搭，然后跟着师傅接广告，你在前一个月你就要开会，跟着师傅开会。然后呢，在师傅开会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开会而已，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广告的取向是什么，对，他们的风格是什么，那你就要找这样的发型，然后还要跟艺人沟通。那你不是说服艺人而已，然后你要说服艺人的经纪人，经纪人之外，你不是让他们点头而已，你还要说服这些付钱的大老板，这个就是这个广告公司的人。那不断的一次两次的这样子，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头发它不是只是头发，而是你要如何说服别人这个发型是成立的。演唱会也是啊，演唱会你会接触很多企划。对，然后整个团队服装师，你不是只是弄头发而已，而且你要跟化妆师沟通，你要跟服装师沟通，然后整个广告就是各个层面，那你当然就会遇到了摄影师，顶尖的摄影师，顶尖的发型师，顶尖的化妆师，有太多的细节是我们你以为就是广告这样三分钟就结束了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就是看到这些前辈们，他们前置作业做得多扎实、多用心，我都觉得已经 perfect 了不起了，很棒。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哇！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就是
0: 你这个真的叫做大开眼界，
1: 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0: 可是你不是只是大开你的眼界，
1: 对，
0: 你看到这个大开眼界以后，你内心的梦想点燃了什么？那时候你开始燃下什么样的种子？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对，因为在这样的大廊

0: 张。
1: 没错没错。
0: 你当然看到很多很有名的艺人，然后也有不有名的，然后就是昙花一现的，那他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个好了，到现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就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歌手戴佩妮。我从他那时候我才刚当助理，然后呢我师父就用他头发，那就是每次师父定妆我就会在旁边，然后一次两次之后，就是师父用完了头发之后，师父就要去忙别的艺人，然后这个戴佩妮就带着我到处跑，然后后来去了大陆，然后慢慢马来西亚，然后各个世界走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师父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设计师，他就跟我师父说，Ivan 啊，舒华可以了，他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就觉得 哇
1: 直接推荐。
0: 对，我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看重我？那我没有去过大陆，你带我去了大陆；我没有去过欧洲，你带我去了欧洲。然后我就会更积极努力的在技术上更精进。
1: 你知道，你被看中的是他平常跟你接触，你被看中的是哪一个点吗？你的成功被别人发现，也应该有一个成功点吧，你知不知道？
0: 我只知道他常常会跟我师父说舒华的编法很不错，然后他就是他没有很细项的说，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只是就是肯定我而已，就是他会告诉我说，哎，你今天吹的刘海太高了，要不够自然，然后呢我就会就是不断的去揣摩，然后去想我师父怎么帮他吹这个头，我也不是马上就得到了他的赞许，是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然后去思想我师父怎么帮他用，然后还有现在流行的这个发型，甚至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下一张专辑的封面要找我的时候，我都傻眼了，我想说真的假的。那一个就是把他的头发，就是他带我去尼泊尔，然后染了一头金发，因为那是我做的功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1: 为什么是金发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一个重新更新蜕变，不是人所谓的就是好像要重新就是大突破改变，而是我觉得是那个感受是从内而外的，就是纯粹干净，就是打破所有的框架，然后我就找了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年代，然后不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尚推出的新的潮流的发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 reference， 然后他就说我要这个，这是也透过他的经纪人和他本人就决定了这个封面就是金发呈现出来。那你说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感跟笃定，那就是你平常做的功课啊，因为你的时尚流行你不能脱轨啊，对啊，你要跟这个时尚圈是有连结的，那怎么连结，就是你平常的基本功，对，是基本功，就是叶问嘛，叶问他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他台上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台下花了多少的基本功。
1: 所以你平常的基本功都在练什么？你觉得一个美发就是要走时尚美发设计师最基本的基本功是要练哪一些那些基本功？
0: 其实你想的都想得到了，但是你第一个你要先谦卑。对，第一个你要谦卑，然后第二个
1: 为什么谦卑这么重要？
0: 谦卑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人看学一个发型，他看了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满口都很厉害，但真的实际
1: 听不进去别人的，
0: 对，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光一个洗头好了，我说哦，师傅我可以了，然后洗的真的是里里拉水喷的到处都是，然后不舒服，没办法让你就是洗头洗到睡着这种，然后你说你洗头洗得很厉害，然后你想要快速的剪发，这就是现在人的最大的败笔，你还不会学会。你还不会学会走，你就想要飞。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洗头的过程，你接触的每一个客人，那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他们一路看你成长，然后你在小事上忠心，在洗头发的过程中，你可以让客人洗得舒服，然后 而且他会觉得你对于这个行业的专业是从小细节开始、嗯、他

0: 就会知道说，哇，你洗头可以洗到我睡着这么享受，那你以后会拿剪刀的时候，那不是更不得了？
1: 是，是，
0: 但是现在的人只想要学速成，没有办法真正的花时间在基本功上，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事。
1: 所以谦卑真的是
0: 非常重要。
1: 看起来不是一个技术面的东西，但它却是本质的根本问题，
0: 是啊，
1: 你的学习态度。
0: 现在的网络媒体，现在你知道打一个字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就调侃发型师，现在已经不是发型师了，他要会包装文字，然后打光，然后媒体，然后下标题，要别人马上快速的看到你这个发型师，这些都你都要学。我说天哪，哇，就是你，那你就去当导演了。你不用当发型师，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一瞬间你可以变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型师。
1: 好，所以基本功谦卑你先学到了。
0: 对，就是要，所以我师父不在的时候，我常常会去看不同设计师的，就是他们做头发不同风格。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港式发廊，在艺术村里面，所以你交朋友很重要。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原住民无关是怎么样，就是我常常一休息一收工的时候，我就哎走啊抽烟啊，走啊去夜店啊，走啊去玩一下。我想说啊，我不会。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 是他觉得这些习惯你怎么会不会？
0: 对，就是一次是说你知道啊，任何网络媒体它有正面，它也有反面，
1: 刻板印象啊，
0: 刻板印象
1: 觉得你应该就是这些都要会。
0: 对对，然后原住民就是酗酒嘛，那港式发廊它就是顶尖，对，但是抱歉哦，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泛滥的，就是很多不 OK 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我有去过几次，一次是老板那个生日，然后去夜店，全公司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道我没有兴趣黑黑的，暗暗的，然后跳着舞，然后不知道谁，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心谈心，然后你喝了什么不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件，但是当然。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但我心里面很笃定的把握，我不想要这样子交朋友。对，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不会这些。然后抽烟喝酒这件事，还好我不会。对，
1: 所以你拒绝了很多坏习惯，就对了。
0: 对，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保守，所以我就一路就是学技术。对，那我说戴佩妮吗？我师父他们其实在业现在真的是我师父呢，在台湾你想得到的台湾香港的男艺人都是在我师父手下，对，所做的造型，柯震东，对，然后戴佩妮就不用说啊，真的是一个创作型歌手。那我师父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约表排不满了，就是每天都忙翻天，但是他在休息室他还在钻研他的技术，这个客人已经给他剪几百年了，他还拿发型书，还在那边这样子思考着这是要帮他剪什么头发。我觉得他对头发的执着让我很佩服。再来就戴佩妮，他私生活很单纯，他永远你知道他不是在创作的路上，然后就是在回家的路上，而创作回家的路都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意思说他其实也是个宅女。他说其实简说啊，我其实蛮宅的，因为他的所有的生活他都写在歌词里，他就在诉说他的创作，然后连旅游他也都在创作。对，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对他的音乐热情到就是他连旅游都可以写日记。然后他遇到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尼克胡哲，没手没脚的，对吧，只有两只小脚掌，现在成为众多人的祝福，对吧，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他还帮他还写了一首歌。
1: 他不认识神，
0: 他不认识神， 戴佩妮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会因为我跟他不同信仰，但这都不是重点。他看到我里面的对这种生命的执着，我们都有一种生命的执着，一直在追求一个真正的、真正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1: 所以他其实是很干净的一个生命，
0: 是是，对啊。所以我就

0: 他现在已经几岁了，
1: 嗯，
0: 哇塞，他的那个爆发力，然后那种对那种音乐的那种热情执着，就是完全在舞台上是完全的尽全力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这么的用尽全力的神给他的恩赐，然后呢他祝福了他自己之外，他还成为一盏明灯，祝福更多的人。即便他不认识上帝，但我都知道说我跟他有这样子的互动，一直到如今上帝一定有话要说，要不然他已经、嗯、我。
2: 所以你现在还跟他保持联络，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良师益友。
2: 这样几年啦、啊、不容易耶、欸、
0: 嗯，应该二十年，他看我长大，单身结婚生小孩离婚，然后最落魄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如今。嗯，
2: 你可以跟你的客户关系，因为他以前算你的客户嘛，
0: 是
2: 可以变成这样，
0: 嗯，
2: 不容易耶。
0: 对啊，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对，就是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我就是因为他们的脑袋太好了，他们需要一个就是像我这种，你知道吗？天马行空，然后像个小孩，单纯，然后呢，常常在他们旁边，就是傻傻的。但是呢，他们都说，就是当我碰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最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的时候。对，有时候我太专注的时候，戴佩妮还说：“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用力了，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最美的时候了。”他反而会就是叫我说：“哎、欸，可以了，可以了。”对，就是他们，我在我师父和戴佩妮身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的这种专业，是尽全力的。然后，即便我现在是个，我的婚姻，对我娶了一个，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老板，然后一直到如今，我离婚了3年。然后中间婚姻的这种破碎纠葛不是一下子可以陈述，但是一直到如今我对头发从未减少，而且还是不断的提升，不只是对头发而已，原来你是要带下传承的， 你一家店你要带员工、不是只是技术，其实是品格，就是我以前剪头发好不容易剪到2500，突然嫁给一个百元剪发，剪头发100块，你可以知道那个落差，那真的是到地狱哎、欸，
2: 没错，
0: 那个用人的价值观会觉得怎么可能？
2: 价格跟价值，
0: 价格，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那当然也就是我有我的信仰，就是我的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一点点回忆跟记忆没有吗？在我们的法廊里面，小孩大部分99%都是给隔代教养送到南部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哎、真的不可以哎、对，所以我才就是觉得说我为了小孩，为了我的家庭，我愿意先放下这个，跟我的孩子先培养建立关系。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淑华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品格的价值观，就是从价格跟价值这两件事你怎么去评估你的生命。所以他刚刚有提到他看到他在婚姻教养孩子这件事，他看见了价格跟价值的不一样。当然呢，这个对于淑华而言，他的生命跟他的工作又有另外一个颠覆的一个改变跟想法。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人会看见，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他从一个云端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云端，他可以继续实践他的梦想，为他个人的梦想而去走他认为他该走的路。可是他看见了孩子生命的传承，他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再来听听淑华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转折，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淑华其实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完，没关系，我们就是聊天，插来插去都无所谓。好，你刚刚讲说平常的基本功嘛，第一个谦卑嘛，这个是品格很重要，被别人看见。因为客户跟你之间的相处这件事很重要。还有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专业技术的部分的增进。好，所以当你在执行你专业的技术的那一面的时候，你的客人是看到你的所谓的真正的魅力四射，因为你那双巧手就是在上面创作一个艺术品，你认为不满意，可是你的客人说 OK 了 OK 了，我很满意，可是你希望让它变得更棒，更好，你希望你的作品，我觉得你的名字很特别，简淑华，剪出我们用比较平凡的翻译说，你可以剪出一个人很舒适平凡，但是，又让人觉得是属于他自己的发型，让他很自在，可以展现他魅力的发型，这是我觉得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名字，简淑华，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名字，让你的生命里面真的可以让人跟你相处。我觉得真的你的成功真的技术面是很重要，可是我刚刚听你分享到现在，跟你这个人相处是一可以放心谈心的一个人，因为你很单纯，没有任何在你这里面不会担心你这个人会八卦或者是会怎样，反正跟你交往就是一个很舒服放松的地方所以你是让人很舒服的所以我多问你一些基本功，那个也不用多问了，那是基本，各个行业有专业的领域，但是你的品格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
1: 对。
0: 那淑华，我想请教你，你后来的谈吐是从什么样的一种谈吐变成现在是后来被别人你符合了这个真的港式艺术村里面的这个族群里面的谈吐，当然就像你说的，艺术村里面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有的人是表面功夫嘛，
1: 是
0: 对不对？谈吐看起来很不错，很优雅，很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可是实际上待人接物处事并不是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一面嘛，那你自己从你自己如何由里到外，你真的做得彻底，尤其讲话这件事，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习惯对不对？你就是那么奔放嘛，在部落，
1: 对，
0: 然后跟着长辈讲话就是这样大咧咧大咧咧的对不对？就是很有土味嘛，
1: 是
0: ，其实也没什么，可是那些土味可能到了时尚艺术村里面好像又不入流了，对不 对？这个怎么改？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你怎么练你应该有你一套练习的部分吧。
1: 是，我觉得圣经有一段话，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0: ，OK，
1: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渴望的生命态度真的是神保守的我在 Eros 我有 几个四个设计师，我觉得他们生命很影响我，所以其实我是从模仿开始跟渴慕、
0: 哦、模仿
1: 对、
0: okay、
1: 有一个师傅
0: 模仿
1: 有一个师傅呢、嗯、他叫 John、
0: 嗯、
1: 他其实不太说话、
0: 嗯、哼哼，
1: 但是他的外形很可爱，就是很多缤纷的颜色在他身上，他就是一个冲浪高手，常常看他就是矮矮黑黑的去冲浪，但是呢跟他工作起来很自由，就是他对头发就是很自由，然后不拘小节，但是他不太多说话，他不说废话，他不说八卦，然后这个设计师我很有兴趣。然后第二个就是 Tim， 就是他是原住民，然后他呢剪头发的方式跟我师父不一样，就是很跳跃， 我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但他的他完成的时候我都觉得会很惊讶， 哇原来头发可以这样搞啊。那另外一个叫 Betty，
0: 怎么搞怎么搞，来你 举个比较具体，我 听得不上，
1: 就比如说剪刘海、
0: 嗯、
1: 那正常人都剪齐的嘛，他会莫名其妙就剪一刀一个很短的层次在刘海的中间，我就想说这个怎么接啊，但是他竟然可以就是非常的不规则的剪出一个很短很短然后又很时髦跟流行的短发，就是他会跳脱很多的框架，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0: 了解，
1: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Betty， 那 Betty 呢 他只要在的地方就是充满着喜乐，然后充满着笑容，不是只有他而已，他是会带动全场的人、嗯、你知道大家最讨厌就是加班、嗯、你知道他加班哦，你经过那个加班的那个空间哦，大家都是超开心，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办到的、啊、大家会很喜欢加班、
0: 哦、
1: 然后他会把每一个人就是会很开心的在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开心的下班。那我发现这个姐姐她很会察言观色，然后呢她呢不是只是做头发，而且她很会做到你的心坎里。我都离开 Eros 这么久了，这个港式法兰这么久了，我生日哦，她会还莫名其妙的给我快闪带了两个朋友来，然后祝我生日快乐，吹蛋糕，然后叫我就是为我祝福。
0: Wow.
1: 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他总是会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
0: 嗯、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师父咯，他剪头发、嗯、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他会满脑子就是那个头发那个地基要挖多深，然后每一个正方形长角形菱形的结构怎么组合而成都在他的脑袋里。我师父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头发的建筑师、
0: 嗯、
1: 对，虽然他还没认识神，但是我看到他对头发的这种专业。那我刚刚说的前面那几位全部都是基督徒，对。然后我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意思是说，你说他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我也有看到，但是很奇妙，我没有想要模仿这些，
0: 嗯，
1: 我就会特别看到他们吸引我的和我想要将来成为什么样的那个人。
0: 所以你举具体的例子，

0: 对，
1: 他们吸引你的，
0: 他们吸引我就是大方向就是他们非常的始终如一，
1: 哦，保持那个初衷，
0: 对头发的初衷，
1: 嗯，
0: 对，始终如一，对他们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他们私底下也是很认真的对他们的专业，那专业加上热情就是王道咯，
1: 是，
0: 对啊，那专业加上热情再加上什么，我基督信仰就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神的话跟神的灵，让我这个人开始学习渴慕这样的生命，所以我在教会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在 Eros 也有看到很多宗教狂热分子，各同的不同的派别的信仰，但是转身看到自己妈妈像叫狗一样，然后家里的台佣菲佣像叫畜生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宗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信仰活在生活里，然后直到我生病的时候，我想起我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说这世界上有神，那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躺在床上的是我，我这样的呐喊之后，身边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真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它还活出来让我看见。
1: 你生了什么病啊？
0: 差点得败血症。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了，我进那个港式发廊的时候非常忙，只要加班，我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呢就是要作秀，就是要一个礼拜的熬夜做视频做假发，然后呢我马上发烧，然后去小诊所，医生抽血检查，因为我的高烧不退，发现我是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我的白血球降到200-300，所以马上转到大医院，而不是只有一次哦，23岁每半年一次，第四次的时候医生说
1: 你真的是拼命伤难耶，
0: 对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全部，对，才能找到我的活着的意义价值。
1: 你那时候拼，这么拼，就是要展现你活着存在价值，
0: 对，
1: 给别人看而已。
0: 对，
1: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0: 没有其他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原住民的那种自我价值蛮低的。
1: 哦，
0: 我来到都市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不上别人，人家讲时尚的时候，我听不懂。对。我就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然后不要让父母担心丢脸。然后我是个长女，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1: 结果。后来呢，那一场病
0: 哦，医生
1: 发现的时候，对，
0: 每半年住院一次，我都没在怕。23岁、24岁而已，刚进 Eros 2年吧。对，
1: 你想你还年轻。
0: 对，第四次医生就说，妹妹你不要再开玩笑了，他说你知道败血症是什么，你爸妈是要来写切结书的，然后马上帮我转到小房间。
1: 你真的不懂吗？
0: 真的不懂。然后
1: 天哪，
0: 真的那时候在小房间里面哦，然后我爸妈写切结书，我随时随地一个小感冒我都无力抵挡的，我的白血球跟红血球是在打仗的。
1: 对啊，你真是不要命啊，
0: 真的不要命啊。然后医生就说，妹妹你真的要好好，就是好好去思考你的人生，因为非常危险。那我就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很奇妙，我就说这世界上有神。为什么？太不公平了，就是我们都那么努力的朝着目标迈进，为什么只有我躺在床上？
1: OK，
0: 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你自己来找我，就这样。
1: 你跟神这样讲。
0: 对，我的主治医生就既然是基督徒，他看到我床头全部都有密宗、道教、佛教、心经，然后其中一本叫做《活出美好》，然后他就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没有啊，这个全部都朋友送的，我再看看。然后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1: 哇，
0: 对，然后就开始就一连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几个就开始一直在传福音给我。所以真的，真正的神他会亲自来找你。我们找的，
1: 你就这样经历了，
0: 对自己都会当。
1: 结果那个病呢？
0: 我觉得很特别。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祷告，然后身边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

0: 我开始渴慕这样的力量，我去到了教会。
1: 嗯，
0: 哇，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用行为导向来证明自己是谁，可是教会不是，欸，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你还不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
1: 是
0: 那份爱哦，是无私无条件的，然后满满的呈现在你面前。你在 Eros 你没有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其实很多助理也不会把你当成是什么样的设计师，这就是人性。对，我以前跟我师父都会辩啊，我就说人性本善，然后我师父说没有没有，人性本恶。哇，我到现在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说人就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世界上，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做的好做不到，不想做的坏偏偏去做，是最拦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神的爱一直都在。
1: 所以淑华，你生了那一场病，让你开始重新检视你的生命跟人生。
0: 对啊，
1: 到底在忙什么？
0: 到底在忙什么？
1: 是不是？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0: 啊，
1: 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愉快，很快就过去了，
0: 结束了。
1: 下对，结束了。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希望你接下来你重新检视你的生命，开始思考活着要干嘛的时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
0: 啊，
1: 当你开始慢慢认识了这位上帝，你的生命价值又不一样，
0: 是
1: 跟你过去自己想的要从自己的表现来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来看见自己的价值，那一份好不一样的生命价值到底又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下一周请你再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太精彩了。我们谢谢淑华。对，很快对不 对啊，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快的。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来 say goodbye 了。好，当然刚刚淑华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拥有你的专业，请始终如一，保持你对你专业的那一份的热情。当然信仰加上去就更完美了。
0: Amen。
1: 所以你能够认识这个上帝，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一部列车就会迈向更完美的旅程。好，那所以下一周淑华会带你走向他现在更完美的旅程当中，跟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而且这个价值不是价格可以来取代的。我们拭目以待吧，下一周再见，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开心我们在空中又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很多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或是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幼儿园的老师，这位老师在不管是对于一般生或是特殊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很精彩而且很充实的生命故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邀请到这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在面对特殊孩子他有过哪些很宝贵的经验分享。我们今天再次的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0: 李老师现在目前是服务于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老师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来一路上非常的用心。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上次没有听到节目，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好，没问题。我是来自南部的李老师。那其实在之前我有在南部屏东高雄当过代理老师跟教保员，那有幸在109年的时候考上新北的公幼教师这样子。那今天很开心的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在公幼新北这3年的服务的心得这样。
0: 老师自己也有一个5岁的孩子，
1: 是，
0: 然后现在肚子里有一个宝宝，
1: 没错，
0: 对孩子非常的有爱哦。
1: 对，进去学习中。
0: 所以之前前10年的左右吗，都是在南部？
1: 对，基本上都是109年才来到台北这样子，
0: 然后这几年在北部服务哦。那老师上次有提到，在南北比较大的差异是北部这边的特殊生比较多。
1: 对。没错，尤其是刚来的时候，哇，冲击有点大，
0: 震撼教育、哦、
1: 没错、
0: 也是因为台北这边可能讯息啦、医疗啦，或是家长的接受度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在这边一般幼儿园的融合的孩子就会比较多。
1: 是，
0: 那可不可以就直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孩子呢？
1: 好，没问题。尤其是我刚来的109年，给我最大最大的挑战的孩子就是脑性麻痹的孩子、那当年度他是大班生、所以是他在之前已经有上过学，能力部分都还不错。那因为我对他是零的经验、我也对脑性麻痹没有任何的概念，对，所以那时候呢这位孩子很需要辅具、后拉式推车，包含他的矫正鞋，还有我们的环境营造等等。光这部分在当年度的还没开学的暑假期间，我跟搭档老师就已经很密集的在做调整跟讨论。
0: 所以你们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脑性麻痹的孩子，
1: 完全零，对，
0: 所以那个时候要先做好很多的功课，
1: 是，
0: 然后了解这些孩子，因为脑性麻痹孩子外观上面或是在一些行动上面就很需要协助，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时候你们做了哪些的预备呢？
1: 在学校部分的话，就是有帮这位孩子申请后拉式推车，
0: 后拉式推车，
1: 对对对对，包含他在学校需要很换

0: 环境啊，转换环境很需要后拉式推着，因为孩子只要站起来他就是需要扶的东西、
1: 嗯、
0: 对，那
1: 所以他的上肢是好的，
0: 是上肢是好的、
1: 嗯、所以他等于是走路的时候扶着就可以走的，
0: 是他可以自己走。
1: 那他之前等于说在之前的早疗就已经做这样子的一些训练了，
0: 是
1: 嗯、所以孩子对于这样的辅具的使用他自己是熟悉的，
0: 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对对对，
1: 只是说他那时候进到学校来，学校需要为他申请辅具是吗？
0: 对，学校需要先帮他申请辅具，因为鉴定案自来一些资料来，学校会先做一些行政的前置作业、嗯、
1: 所以他之前是在其他幼儿园，
0: 应该是其他幼儿园，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接到他已经转过来了、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除了不了解之外，包含他的辅具都要从零开始、
1: 嗯、是，
0: 对对对，
1: 所谓后拉式推车，就像我们之前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比较熟悉，像比如说银发族所使用的类似助行器这样子，一个么字型的，
0: 对，
1: 那但是后拉式它是把这个推车是放在背后，
0: 没错，
1: 然后往前这样子拉
0: 拉，对，
1: 那孩子这个辅具它的 是四个轮子的，
0: 对，
1: 所以它等于是它的行动能力其实蛮好的，
0: 它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它的上肢也蛮有力的、
1: 嗯、
0: 比如说因为后拉式推车只能直行，
1: 是
0: 它如果转弯要抬起来90度的，对, 对，
1: 整个抬起来然后再放下去，换方向再放下去，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第一次接触到
1: 是
0: 该如何使用如何调整、嗯、然后它不能往后它只能往前走、
1: 嗯、不能buckle，
0: 对，这样才是安全，不然它会往后溜，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刚说接到哇原来是长这样、
1: 嗯、
0: 这个叫做后拉式推车，对 对,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治疗师跟厂商一起进到学校来跟老师这边做一些沟通，
0: 没错，然后教我们、嗯、因为我们真的都是零经验的老师当时，所以我们那时候从零开始学习如何摆放，那什么时候使用，那、
1: 嗯、
0: 后来发现其实教室是不允许这台车子进来、嗯、因为环境就受限了，那进来怎么办呢，因为孩子没办法自行站立走路要扶着东西，所以在环境规划之上立刻跟我们的大郎老师赶快现在该调整的还是环境，因为室外都解决、
1: 哦、
0: 有后拉式推车、
1: 嗯、
0: 室内就是要把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柜子摆放、
1: 嗯、
0: 柜子摆放很重要、
1: 嗯、
0: 也要让这个孩子第一个好收书包、
1: 嗯、
0: 第二个他可以扶着行走，不会为了放东西而离开他自己的位置太远、
1: 嗯、
0: 对，即使在地板上做挪移做爬行，我觉得这个也要环境做调整，不是说爬行他随意爬等等之类的，因为他也是要需要起来，
1: 是，
0: 然后甚至安全性都很重要，
1: 是，所以你们其实在教室室内的无障碍环境做了很多的用心，
0: 没错，
1: 动线上面是它的它可能会到的每一个区域功能性的那个路线都有去做好规划，
0: 对、嗯、
1: 做好净空，
0: 没错，甚至不停的做调整
1: 哦，是，
0: 对，
1: 因为需求还是会一直出来、
0: 哎、对对，没错没错，
1: 然后它又要可以扶着站起来，
0: 是、
1: 嗯、哼，所以要有一些这样子的配备，你们用哪些配备来做这样子的调整，
0: 主要是柜子要够稳，因为他可能随时会想站起来看、
1: 嗯、
0: 对，那其实像柜子一定不能就是那种一摸了就马上让他要撑的时候就倒下来，第一个会他压到他跟小孩，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告诉他你怎么样行走的路线对你来说，后来发现其实不用讲、欸、他们其实只要探索熟悉的习惯了之后他们就知道那个适合他如何辅助他站起来的点，所以他之后很游刃有余、
1: 他自己会找到他自己可以支持的那几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对，要去哪个学习区啊、嗯、做什么他都可以自己去探索了，
1: 哇，
0: 这样子，
1: 那真的很棒，所以你们等于说用柜体然后跟墙面协助他扶着走路移动，在整个教室里面就可以很自然的
0: 去做活动、
1: 是，所以你们在当初设计他的柜子的位置的时候有做什么样的考量，
0: 一定要离门近，因为他进来先收书包嘛、
1: 嗯、
0: 所以不能第一个拖着书包又太重，所以我们都会帮他拿、啊、拿一下、
1: 嗯、
0: 就到他柜子、
1: 嗯、
0: 他自己所有都自己来了、
1: 哦、
0: 整理书包，那位置也要离门近，包含上厕所等等之类方便他进出，对对对，
1: 所以厕所是在班级里面还是在外面、
0: 我们混龄是在外面，那我们有个无障碍厕所就在教室旁边、
1: 嗯嗯嗯、
0: 等于是拐个弯，
1: 是，
0: 对来讲很方便，
1: 所以当初有因为这个孩子你们班级的教室配备在这个位置吗，还是
0: 嗯，有，那时候刚好无障碍厕所就在那边、
1: 嗯、
0: 就想说真的就是方便他在这个环境之下、
1: 嗯、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地板上面的活动嘛，
0: 对，
1: 那他有需要桌椅吗，特别的桌椅、
0: 这个部分的话因为他上课

0: 部分，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坐地板坐太久，嗯，容易没有办法支持会倒掉这样。所以呢，那时候物理治疗师建议我们拿那个国小的椅子，嗯，比较高一点。那发现他这样子自己爬上椅子跟下来地板面活动，对他来讲，第一个好扶，第二个会比较稳。那对他来讲的下肢啊，他髋关节需要练习，嗯，对，这样上上下下对他来说。髋关节的运用比较好，因为椅子如果幼儿园的太低，很容易一翻就倒。
1: 而且他们可能又有穿矫正鞋，
0: 对
1: 对
0: 对,
1: 對，所以坐在椅子上面对他们来说更安全。
0: 没错，对，嗯，那个矫正鞋才会刚好在那个膝盖这那什么放下来
2: 小腿高度。
0: 对对对对，如果太低，我觉得他的脚还必须还得伸直一点。嗯，对，
1: 是，
0: 对，
1: 所以他的课桌椅有特别去
0: 做
1: 调整，也刚好你们是国小妇幼嘛，
0: 对，
1: 所以可以去国小部找到合适他的桌椅的尺寸。
0: 对，还好真的是感恩这一切的安排。
1: 是。所以孩子其实在教室里面也是都自己可以游刃有余这样子。
0: 是，
1: 那像一些个人用品啊、教具啊，他在他个人在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做其他调整的？
0: 他其实间歇动作还没有那么好，那时候我们就会带着他，对，慢慢从剪啊，或者是想撕啊、拼图啊，嗯，只要他想做的，他都 OK，嗯，我们就会愿意陪着他，嗯，对，因为其实真的要有一个老师带着他，他才比较好去使用，因为他的灵敏度还正在学习当中，嗯，那所以我们有配一个生活助理员，嗯，他只要因为他不是全天候，他是有时数限制的，
1: 哦，是，
0: 对，所以我们只要生活助理员就专心带我们这一位孩子，
1: 时间就用在刀口上，
0: 对对，而且这个孩子他知道，这个老师来就是可以专心陪着他，他就可以做得更放心，嗯，不会因为时间到就要收掉，
1: 所以把一些需要协助更高功能的一些活动就放在这个助理老师来的时候，
0: 没错没错，
1: 那孩子他也在这个时候他也比较有安全感，
0: 对，uh-huh, 对，不会说哇糟糕大家都已经收了我还没，
1: 做劳作啊或者是一些体能课的时候，
0: 对，环境转换它会比较慢嘛，嗯，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大家都等你，嗯啊，我们和助理老师一样陪着你，嗯，你不要紧张，因为万一他一拉的话，太，因为我们有个斜坡是给无障碍小朋友推，万一他太紧张会滑掉，我们也会害怕，
1: 真的，真的，
0: 对, 对，
1: 所以你们室外当初是为了这个孩子入学有做了一些无障碍的一些修改是吗？
0: 嗯，有，比如说我们学校，嗯，我们教室走廊就是因为雨大容易泼水进来，嗯，那主任就是跟学校行政端就帮我们加了遮雨棚，
1: 哦，避免容易湿滑，
0: 对，嗯，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学校已经有无障碍坡道，所以我们教室在那边我们进出又更方便，嗯，
1: 是，对，所以等于孩子他从校外要进到校门口一直到他的教室，
0: 是，
1: 这一路都是可以很顺畅的进去，
0: 算还可以，就是让他方便，而且我们也是户外教学，嗯，欸，应该是户外活动也会必经走他上学的路，嗯，所以对他来讲，欸，好像更自在了，
1: 哦，是，
0: 对，
1: 他熟悉的他可以掌控的，
0: 对，他也知道哪个地方的斜坡适合到走操场，嗯，和跟我们一起活动，嗯，
1: 是，
0: 对，
1: 所以他的那个后拉式推车他就是出了教室之外他就是拉着他的推车跟大家一起在外面活
0: 动
1: 游戏，
0: 对，也要感谢他的推车，因为我们几个冲动的孩子我们有约饭好，就是我们不可以超过这位小朋友，
1: 哦，
0: 对，变成他只是一个 leader，哦，他就很开心，哦，
1: 是，然后后面就其他的比较冲动的孩子就跟着他，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孩子只要转型一个活动到户外总是很兴奋，
2: 玩疯了，
0: 对，他说不行不能超过他，啊，他就会觉得哎，欸，我很重要，那这孩子很可爱的地方是他喜欢跟大家融入，
1: 哦，好棒哦，哎，
0: 真的我们班小孩对他也非常好，嗯，对对对对对，
1: 你们班级经营气氛真的很做得非常的好，
0: 我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位老师搭档搭得非常好，可能就知道我们先跟孩子说好我们接着孩子来有哪些辅具，嗯，再就接下来我们会遇到哪些状况，嗯，那其实说真的刚来的时候孩子对后拉式很好奇，会把它当推车要玩，
1: 哦，会摸啊或者会去推
0: 他，对，他说为什么只有他有，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很可爱的方式或是让孩子同理知道的方式说，因为这孩子需要帮忙，车子就等于是他的脚，嗯，对，那就像我也会举我自己，我戴眼镜啊，因为我眼睛也许近视看不太，这都是我帮忙我的工具，所以不能把它当玩具玩，嗯，对，那我们班孩子就知道哦，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环，哦，不能当玩具，所以我们班孩子都不会去玩，对对对，
1: 让他们可以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
0: 没错。

0: 为其实说真的，孩子有时候对新奇的事情都很好奇。
1: 真的，
0: 我要看我班孩子来试着去拉他。
2: 不过后来就变成同学是可以协助他的，
0: 可以，然后也知道是他的车子。嗯，对。那接下来他的矫正鞋，因为我们班都脱鞋进来嘛，那唯独他要穿鞋子，那他们都知道，因为他。这孩子的脚是没有力气，需要这鞋子去帮忙他，帮助他。对，所以我们班孩子都会知道这个不可以玩，因为午休要脱掉，要放在柜子里，孩子都不会去动它。
2: 是，脑性麻痹的孩子通常穿的矫正鞋是也是预防他们脚部变形，
0: 对，
2: 然后有个支撑。但是矫正鞋它的形式，还有它的保养跟穿戴，其实有很多的美美嘎嘎。
0: 对啊，我也是第一次学，那时候看到哦，原来这个叫矫正鞋，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遇过嘛。对，后来感谢妈妈，就是从零脱掉。教我们两位老师如何穿上，那不是穿就没事，还要穿好。那穿长裤有穿长裤的秘诀，因为要如何把它折进去里面拉多紧，那鞋子要穿到什么程度，怎样才是对的，那你要小心不要被夹到手等等，
2: 后面的关节一折的时候可能会夹到。
0: 对，妈妈劝教两位老师，你的手怎么会发生很痛，被夹了好几次了，妈妈就说好，我们很留意这样子。那一点一滴，其实这个孩子，我们这样陪伴他上来，我们也教会我们辅具的使用，然后如何去观察孩子今天对辅具使用的状况，比如说因为孩子会长高，所以后拉是会越来越低，后来发现觉得乖乖他怎么拉得不太顺，他发现他长高，下学期长高了，所以我们要立刻赶快跟治疗师或者是训辅老师说，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那鞋子的部分，也许脚长大了，或者是这个扣环跟那个室外鞋不符合等等之类的，我们要跟家长赶快立即做一些沟通。
2: 是，尤其是矫正鞋每天孩子长时间穿戴在脚上，
0: 对，
2: 那个皮肤啊，对，需要去观察，
0: 没错，
2: 然后还有孩子容易有脚汗，
0: 对，
2: 然后就是他的关节有些是需要暂时活动的，有些是要暂时固定的，
0: 对，
2: 这些也都需要去调整，
0: 没错，
2: 所以老师其实要顾的那个细节很
0: 多，很
2: 多，所以你常要他的穿脱矫正鞋他自己可以来，还是说需要你们协助？
0: 他顶多可以脱室外拖鞋，然后拉一下还 OK， 那穿就一定要帮忙。那其实有几次他刚来不好意思上厕所，他有时候会不小心尿湿，那全部就要重来脱掉。那我后来发现最重要就是第一个长裤，第二就是刚老师皮肤会摩擦，所以我们会很注意他的袜子，对，
2: 就常常要去观察他的状况，
0: 对对 对, 对，
2: 所以他学校也需要准备一些换洗的衣物哈。可能听众朋友对于矫正鞋不是那么熟悉哈，那其实矫正鞋就是因为穿在脚上之后，要再套一双固定的鞋子，运动鞋，所以鞋子又要比一般它的脚的尺寸再大一点，要装得进去，然后它的稳固性又要够好。那所以你们室内室外有换鞋子吗？还是是同一双鞋子？
0: 我们要对这位孩子他有两双鞋，对，所以室内室外我们只要记得都一定要把它换掉。
2: 他在室内就穿矫正鞋再加上室内鞋，
0: 对，
2: 好，然后到室外再换室外的运动鞋，
0: 对对对对，
2: 所以等于对其他同学他们也要可以理解这个孩子他的这些配备，
0: 没错，
2: 所以像刚李老师说他的中午午休需要脱下来嘛，
0: 对，全脱，
2: 那同学会协助他吗？
0: 会帮他放回去，很可爱哦，
2: 他有自己的专属的摆放的位置，
0: 没错没错，那他们知道不可以玩，因为那个是很重要的。
2: 所以这样全班孩子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帮忙，这是很好的一个经验。
0: 对，说真的那个椅子他们不会说啊，他的椅子跟我不一样，我去好奇坐坐看，或者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融合环境之下最友善，就是我觉得可以看到，不要以为他们小小的好像讲不懂或者听不懂，其实他们都能理解，很感动，
2: 真的真的。所以像这些比如说肢体障碍的孩子，
0: 是，
2: 他们的这些需求其实是外观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2: 对其他孩子他们的协助也会很直接，
0: 没错，
2: 像上一集您有分享到就是这些孩子一起来参加那个歌唱比赛，
0: 对、
2: 一起参与，我觉得那个就让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是，
2: 所以平常有很多融合的活动，他们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
0: 其实有我们那时候要设计班服，然后在讨论我们要用什么图案啊，我都故意抛问题，因为我觉得孩子的东西。对，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最感动就是这位脑性麻痹孩子，我们在讨论我们班徽。单位部分，那他有提到一个部分要放水，水流，说为什么他觉得

0: 水就是可以连续那个爱吗？我有点忘记他当时怎么说，意思说水流可以就是持续绵延不断那种感觉，所以他在团体讨论上他是很愿意参与的，会举手的、哦、
1: 哇，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就是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也是说真的，他们其实都是跟一般孩子都是一样，只是要如何去开启他们愿意表达那一个那一扇窗跟开启那一扇钥匙那一扇门这样子，
1: 是等于说一开始他进到这个班级的时候他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而且他没有觉得他被异样的对待，
0: 没错，
1: 那其他孩子也把他当作就是一般的孩子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大家在相处上面就没有任何的隔阂跟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嗯、
1: 所以真的一开始老师的那个班级经营真的非常重要，
0: 对，因为我觉得毕竟孩子同台相处是最重要的，我们顶多只是个协助，所以如何去引导双方孩子之间的良好的互动从开学就要开始先做起，
1: 是，所以一些特教宣导还有就是事前的预备啦，也是让老师自己可以先这样安心一下，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你们那时候从他进来之前多久开始去做这样的预备呢？从 IEP 啊辅具的准备啊这些部分，
0: 大概我那时候八月来到新北市，然后那时候八月中吧，然后到八月底就开始陆续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1: 嗯、
0: 哼，对对对，
1: 九月初开学，
0: 对，九月底九、嗯、月初就开学、嗯、孩子马上就来了，
1: 就可以衔接无缝接轨这样子，
0: 对，然后再继续做后续调整、嗯、包含环境啊等等之类的都要去做一些依孩子的状况不断的不断的一直不断做调整这样子，
1: 是，所以学校也当然有就是专业人员的团队有进来，陆续有来校园协助这个孩子，
0: 对对对对对，治疗师、嗯、那虽然时数不够，但我说真的愿意咨询也很好，比如说老师来之后我们问一下他这段期间的状况，然后给予我们就是很多的实质上的回馈，
1: 是，
0: 对 对, 對，
1: 那像他在体适能啊或相关这些户外活动上面有没有做什么调整？
0: 他就是会去跑步，他最主要是追我们，
1: 嗯，
0: 有时候自己跑真的很没有动力，因为我们孩子跑得够快，他教授也来追我们跑步跑操场追我们、嗯、或者是他吃完之后吃完饭，我们巡抚老师很棒，就会在他的那个推那个后拉式推车放了一个小盒子，
1: 嗯，
0: 然后带他去捡食果子果实、
1: 哦、
0: 等一下吃饱饭就可以再去多走、嗯、因为有时候也许因为活动上限制跑不完啊、嗯、再用利用一些零碎时间带他去吃饱饭走走捡，他就好喜欢，
1: 因为他是有做一个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活动，
0: 对对对对 对,
1: 不会说是啊我们去走几公尺几公里这样就觉得很枯燥或者很辛苦，
0: 对，那时候巡抚老师非常棒，就带着他，哦，好啊好啊，那你就是中午时间嘛、嗯、那带他去走走、嗯、去采食果实，很可爱，
1: 是，真的很可爱孩子也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0: 对对对，
1: 就不会觉得那么累，
0: 不会，而且是开心的出去，好喜欢哦哇，那个老师来了我又可以出去了
1: 自己有一点那种特别的活动的时间，
0: 对，因为他有时候来的时间比如说下午啊几点就要去上治疗课、嗯、比较早接回，所以有时候参与活动没有那么就会连锁时间巡抚老师就一起协助、
1: 嗯、
0: 对 对, 對，
1: 所以其实学校端家庭端跟他医疗端
0: 是、
1: 哦、其实都做很好的配合，
0: 对，
1: 这个孩子的进步其实是很明显，
0: 没错，尤其是下学、嗯、大班下学期虽然疫情在家都居家活动、
1: 嗯、
0: 可是他愿意做事情更多，妈妈好感动，
1: 哇，真的，
0: 对，洗碗啊，
1: 哇，
0: 对啊，拖地等等，只是虽然看似没有什么，可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嗯、太不容易了，他用推车再加上拖地
0: 吗？就是在家自己都什么都自己来，即使跪着拖擦桌子等等，妈妈都会跟我们分享，
1: 所以妈妈其实有做很好的示范，她会乐于做家事，
0: 对对对，然后重点是跟我们分享是妈妈是很棒很开心的、
1: 啊、好棒哦，
0: 对啊，不会让我觉得孩子在家、
1: 哦、
0: 我看不到他的状况，
1: 对，尤其是线上那段时间很多孩子他们缺乏同侪互动或是缺乏户外的活动，
0: 没错、
1: 哦、那其实这个孩子其实他在家里还有很多其他这样子很有意义的
0: 事真的，
1: 妈妈真的也很用心，
0: 非常用心、嗯、真的
1: 适当的引导其实很重要，
0: 没错、
1: 嗯、孩子在那个不知不觉当中被设计、
0: 欸、真的耶，而且越做越开心耶他觉得哇我好重要，说真的每个孩子都是很重要，只是用什么方式
1: 真的让他很有成就感然后又很主动的来做，
0: 没错，越做越开心
1: 然后家长也可以比较轻松
0: 是是是
1: 当然有时候小朋友做家事可能后面要收拾的没有比较少，
0: 对
1: 对，
0: 可是这是一个经验。

0: 跟他讲说你就放手，
1: 真的
0: 洗脏了没有关系、嗯、对啊对啊，
2: 有一个开始之后就会越来越好，
0: 是真的，
2: 哇，真的 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的故事。
0: 对啊，我就觉得想到他我还是会笑，在路上遇到他爸爸妈妈还会说哎、欸，这是谁，然后他跟我打招呼、
2: 啊、很有成就感，
0: 非常有，哪怕一点点的成长、嗯，
2: 所以其实你在他就是很年幼的阶段，虽然你只是参与他的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每一段的参与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0: 没错。
2: 好，那有没有其他也让你很印象深刻的这些特殊的孩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0: 了？哦，其实有一个目前还在我们班，也是大班，那这位孩子从小班就是我第一年去接触他、嗯、那说真的这孩子刚来就在幼幼班也蛮有名的风云人物之一、对，好，那我那时候带到他的时候觉得、欸、他真的有点冲动的个性、嗯、对，然后遇到状况容易比如说失败很容易挫折大哭、嗯、对，或者是各种比较情绪起伏的状况。那后来那时候跟妈妈讨论，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这位家长对老师是有戒心的，那如何去让妈妈熟悉我们跟对我们有信任感，那时候我不断的做沟通，而且要有技巧的，不可以说今天的孩子怎么样做了哪些比较负向的行为、这些都不能先说，要先说好孩子好的这一面，这个是我后来得到一个小技巧、对对对。那后来家长知道嘛，其实我们有在观察孩子正向行为的部分，那对于他负向行为我们如何去描述，我们只用描述，不可以带自己的个人情绪、嗯、因为也许讲到最后家长会不舒服，对，先讲正向，再描述孩子负向行为，那以及最重要我们如何去引导，嗯，让家长知道不是讲完之后我们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嗯、那家长这样一点一滴听下来之后他也愿意配合，慢慢一点一滴的软化，终于在升大班的暑假之前愿意带孩子去做评估，因为我跟妈妈说各种策略我们都试过了、嗯、那我们也希望孩子越来越好，能不能透过专业治疗师的团队协助、嗯、我们一起加强这孩子的状况，那妈妈也说、嗯、是可以再去试试看，那也带孩子去做评估之后呢也确实有到这个长别这样子、嗯、对，好，那我就觉得妈妈没有关系，那接下来如果您要做一些治疗我们就跟我们说、嗯、那学校也帮他申请了职能治疗，还有巡抚老师会进来，包含特殊教育的那个助理员都有进来帮他、嗯、那妈妈也觉得学校端也做的蛮多的、嗯、那他也愿意就是去外面再上职能治疗课，那这样一点一滴发现下来孩子真的有透过不同团队的进驻真的进步稳定许多、嗯、再来就是最感动，妈妈从一开始对我们的戒心、嗯、到现在只要去外面上课只要治疗师说什么妈妈都会跟我们一点一滴的做分享，对，我都觉得孩子虽然还是有冲动的行为、哦、也许到达他的体力越来越好、嗯、状况比较多一点点的时候我只要跟妈妈讲只要跟妈妈想一想妈妈回去还是会继续调整、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感动，就是家长愿意相信我们
2: 真的
0: 一起为这个孩子而努力，对，
2: 能够这样三方配合真的是很难得，
0: 对，
2: 而且对孩子的帮助会非常大，
0: 没错，这才是最重要，因为我觉得孩子你说他好到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不如还是陪伴孩子这段过程，
2: 是，
0: 对 对，
2: 所以也是因为你一开始很用心而且很仔细的在为这个孩子跟家长设想，
0: 对 对，
2: 我觉得在沟通上面的技巧也真的是要很有
0: 心，就是要小心，
2: 是，但是家长会慢慢会了解老师的用心，
0: 对、
2: 嗯、
0: 对对对，
2: 所以当这个孩子开始确定并且有一些医疗跟其他专业介入之后他的进步就可以更明确，然后他的策略可以更有一个方向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
0: 对对对、嗯、那家长确实也看到孩子有进步，虽然现在体力还是真的越来越好，但至少我们还有个方向，或者是如何去协助、嗯、如何去再透过不一样的治疗方式或者是策略来改善这个孩子、嗯、那家长只要愿意配合我觉得那真的就够了，
2: 那像你们在班上有针对这个孩子的部分去做怎么样的调整吗？
0: 有，他的座位必须要很前面，然后再来就是他很喜欢发言，我们就用他的优势去带他的弱势，比如说你要坐好，我们就让你发言，或者是请你去当小帮，因为他动不停，停不下来，那他很愿意帮忙，
2: 那给他很多那个工作分配，
0: 对，小老师的工作，你带谁去做什么，你请你帮他拉拉链等等之类的，
2: 他就可以

0: 常常离开座位，然后但是是正当理由的去做，然后有成就感。
1: 对对对，不要让他觉得无聊，空在那边又开始想要动什么。
0: 是，
1: 对，
0: 所以他的座位安排在前面，他也可以比较专心的被
1: 看着他，因为有时候动作太大会弄到小朋友，甚至因为曾经有这种受伤的经验，他弄到小朋友受伤的经验，所以对于他，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在他身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很多这种细节的调整，就是如果知道一些方法，会很快的看到效果。
1: 对，
0: 然后对整个班级的经营也会是比较有利的。
1: 对对对，
0: 他如果坐在边缘或角落，反而会影响到其他的孩子，
1: 因为他就觉得哇，我的天下，因为没有人发现。他想想，我们从来不觉得这样比较好。你靠近我们吧，有话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说。那像他认知非常的好，所以很多我们都跟妈妈直接说实话，很多艰深的问题讨论都要感谢这位小朋友抛出来的问题，所以他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0: 可以带动整个班级活络的那个讨论气氛。
1: 对，真的好难哦。他像有一次我们走汽车主题，他跟他妈妈还有哥哥吧一起完成了动力车，
0: 哇，
1: 是我没想过的，就是唯一我们班有一个实验的车子出来。
0: 哦，
1: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真的好强啊。
0: 这些孩子他们都有很多其他的优势。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要看孩子的优点，就是如何去带他，就是需要带加强的能力。
0: 是，那所以其他班上的同学对于这个小朋友的状况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协助他们互动呢？
1: 其实就是比如说看书，就是请他，因为看书需要安静，我们就不会让他跟其他孩子就是一起看，因为最后因为他看的比较难，有些孩子讨论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请他先坐下，然后等到你看到什么你再举手发表，我们再延续你的话题，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吵成一团，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那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比如说帮忙，因为他动作又很快，所以就说那你吃完去帮忙弟弟妹妹，或者其他特殊需求孩子不会拉拉链啊，等等之类，那你就去帮忙，等于是照顾的角色，就有时候请他帮忙协助，对，或者当小帮手。
0: 等于说他的速度动作又比较快，
1: 对，
0: 然后又可以有那个余力来协助其他的孩子，然后就可以让大家步调可以比较接近。
1: 对，比如说放学，哦，这学期放学，因为他有时候国还在等妈妈，所以会在走廊上大叫，有时候国小下课没那么早，我们很怕被检举，我就说那你留下来跟其他孩子我们一起帮忙一次，你就再出去，至少缓了一点时间，那他也愿意帮忙。
0: 这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设计，
1: 因为不这样我会觉得哇。再就是因为我很怕他空档，他妈妈说只要他空档他就无聊，说对没错，
0: 所以要常常指派工作给他。
1: 对对对，而且他是喜欢的。
0: 对，其实像搬桌椅对这些孩子来说也是很好的活动。
1: 对，因为其实上肢的力量跟下肢的力量的那个训练都是有的，
0: 是有本体啊这些。
1: 对对，而且他肢体很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动荡，
0: 是，
1: 包含他回去妈妈都还要带他去公园
0: 放电。
1: 对，我说好吧，与其这样，那你来帮忙，你用帮忙的角色，
0: 是
1: 协助你的肢体运动量，
0: 所以他其实在整个班级参与度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受到肯定，
1: 对，
0: 然后被需要的感觉。
1: 对，我就说我们之后想要期末就是来大家回顾为什么没有回去教室的椅子隔天来是在上面的。对，其实要用他这种方式让孩子去学会感恩，不是对他自己有做的哦，他好皮或是动不下来。对，
0: 哇，你们真的在这个部分设计的非常用心，
1: 因为我就想说真的要想策略。
0: 真的，而且这个策略一执行之后后面就会更轻松。
1: 对，真的现在都不用讲他就知道我放学不可以先冲，我要留下来帮忙，
0: 哇，
1: 旁边老师扫跟拖，對對對，
0: 他又可以当小帮手。
1: 对
0: 呀，
1: 所以我觉得自从这样让他多做之后他的稳定度又比较好一点，
0: 很棒的一个
1: 小小策略。
0: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很多精彩的这些策略跟案例。
1: 好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斋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新北市公立幼稚园的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面对到有很多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设计了很多的策略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而且看得到很多的进步。前面呢，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精彩的一些案例故事哦。那老师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孩子呢？
1: 接下来我要分享是我们班目前的自闭症的孩子、
0: 嗯、
1: 对，那他是小班，就现在小班，小班刚来，那他口语的部分真的就是我面对遇过最少最少的，那也是状况比较稍微严重的孩子。那他刚来的时候是很典型的自闭症，就是第一个不对焦，第二个就是无口语行为能力嘛、嗯、就是容易飘走或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表达理解部分已经不 OK， 那认知的部分也目前还在学习当中。那这孩子部分的家长也是很用心，有自费做疗愈、
0: 嗯、
1: 对，所以他治疗科非常非常的多。那妈妈为什么把他送来学校，是因为治疗科都是一个人，所以团体生活相对的少很多，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那来之后呢，哇，什么都是新的、
0: 嗯、
1: 看到学习区好多玩具，他其实没有太多的人生期耶。很感动的是他马上融入到我们班级生活。那接下来很多教具吸引他，他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玩，也不知道自己该来这里做什么，
0: 就知道好奇这样，
1: 对，玩玩具就对了这样子、嗯、那所以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三位老师包含助理老师都特别叮咛这位孩子，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孩子还懵懂、
0: 嗯、
1: 太不懂学校是什么，不懂规范是什么、
0: 嗯、第一次进到校园生活，团体生活，
1: 没错，好兴奋哦、嗯、刚来书包丢了人就先去玩了对，虽然现在也是、
0: 嗯、
1: 但我们发现只要从零开始让他建立，我们每做一个步骤都告诉他，他其实都有在听。后来发现他是听觉型的孩子，即使眼神有时候跟我们没对焦，在看其他地方，讲着讲着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重复不停的动作，这孩子其实都知道，很快就上手。所以在生活自理部分跟放书包整理书包，他进步非常多，对，一直到现在。那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他在食物的部分非常的应该说不同口味，因为菜单都很多元嘛，虽然有时候会挑，我们也搞不、嗯、到现在还在抓，
0: 接受度不高，
1: 对，他到底还喜欢什么、嗯、可是妈妈说在家吃的非常好、嗯、啊，确实也长得蛮壮的、
0: 哦、还是说妈妈都会针对他比较喜欢的饮食去做准备？
1: 对，我们就说妈妈你们在家怎么准备，他说没有啊，就一般家常菜啊，那菜是怎么处理，青草啊都很简单、哎、对啊，学校也是这样，那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呢？后来就跟妈妈一直讨论，妈妈就说哦，他喜有时候喜欢吃饭，然后什么等等菜，喜欢吃菜梗、
0: oh.
1: 然后他说哦，原来喜欢吃硬的是吗，我们就挑菜梗给他、
0: oh.
1: 后来就不停的试，终于找到他有时候喜欢吃，他喜欢吃美式的哦，我们都笑他今天吃西餐，因为中式有些不太爱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很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有时候饭有一些五谷米，一些我们比较追求健康均衡，又会有一些五谷米，他有时候不太喜欢，所以他都自己挑重口味的吃，后来发现啊重口味，对，就给他吃一点。那最后他不错的是早上发现他怎么不吃，发现原来在家都吃饱了，终于一直不停的抽丝剥茧找他为什么对吃这么的排斥。后来跟妈妈说，妈妈如果他今天没有很早起让他忍一下，在学校、欸、果然就吃完了。所以一直到这学期，哎、欸、真的哎、欸。

0: 助理老师因为他只要一来助理老师全心是陪着他、
1: 嗯、
0: 对，有发现到他喜欢吃什么，然后再加上老师的观察、
1: 嗯、
0: 我们去跟家长讨论、嗯、哦，先不要让他吃早餐、
1: 嗯、
0: 我们来调整他的到底喜欢吃的味觉、
1: 嗯、
0: 后来是因为在家吃饱了，所以来这难怪吃不下
1: 是，
0: 对，那中午的部分的话就的确要稍微有点重口味的东西、
1: 嗯、
0: 对，那因为下学期了，妈妈也说要开始皮了，确实哎、欸，熟了，所以吃东西的部分我们稍微有点严肃，他可以接受、欸
1: 嗯、
0: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这个孩子只要稍微被要求，他不会再像上学期就是很抗拒甚至哭、
1: 嗯、
0: 或者是吐出来等等之类，他现在有进步了，
1: 很不容易，因为很多自闭症类群的孩子在饮食味觉触觉的那个敏感度上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试，因为他讲不出来、嗯、我们只能从旁观察、嗯，
1: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只能靠老师就是很细的去分析去找那个脉络，
0: 对，然后什么情况之下会有这个症状，比如说他现在很喜欢去用指甲去摸那个凸起不平的那个滑过去哒哒哒哒哒那种感觉、
1: 嗯、
0: 后来助理老师发现他去厕所也在玩，后来我们才发现哦，原来隔板也是
1: 所以看出来的表现就是好像不专心吃饭啊，或者在玩，可是其实他想要听那个声音或是那个感觉，
0: 他都在探索哎、欸
1: 嗯。
0: 后来才发现，其实我跟大家搭档老师就说哈，只要不妨碍他的安全，我们就让他去试，因为学校真的太多东西对他来讲都是新的，也许他在认识这个新的世界。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你们在饮食上面也是让他改到学校来做一些新的尝试哦，这个也是在作息呀、啊，然后家庭饮食分量上面的调整，
0: 对，
1: 这个也都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些策略。
0: 对，我一直很想找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今天可以，为什么明天不行？
1: 嗯、
0: 对，然后想说，哎，这个又被他翻盘了，我们要再找下一个线索。
1: 有时候孩子他们一些很细微的改变，对他们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哦、可能温度啊、湿度啊。
0: 对对，
1: 气味呀、啊、我们一般可能没有感受到的，对他们来说是很大 的改变，他可能就不舒服、嗯、然后就影响到他的食欲啊，或者他的一些表现，
0: 对、
1: 嗯、
0: 所以就到现在我们还在不停的抓，但是很感动的是现在要求之下愿意多尝试、
1: 嗯、
0: 我觉得多尝试比较对他来讲的刺激是更多，因为未来也许会碰到的环境更多，
1: 对
0: 对，
1: 然后他也更有弹性，
0: 对、哦、对、嗯、不会说啊我没有遇过都先 say no 这样，我觉得比较不好，这样
1: 让孩子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可以越来越好，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教他靠椅子这个部分，
1: 哦，靠椅子把椅子收进去吗？
0: 对，听起来很简单、嗯、其实对他来讲刚开始怎么讲哦都蛮难的，
1: 嗯哼，
0: 后来有一次他终于知道，我们说靠椅子收起来，他就知道，甚至他把整排哦别人的全部靠完一起帮忙，我就哇
1: 哇
0: 超感动的、
1: 嗯、
0: 对，然后别人鞋子还会把它排着，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对一些某种程度、
1: 嗯、排列，
0: 对，会有某种坚持，可是上学期是不会的、
1: 嗯、
0: 这学期会想要做更多，
1: 那个时候还可能还搞不清楚状况，
0: 对，
1: 一旦知道了那个要求或是原则，或者他找到他自己的那条线，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他就会想尽办法去把它做得很好。
0: 对，比如说擦桌子，他从来没、
1: 嗯，
0: 我相信那家应该没有在擦桌子，所以刚来的时候不停的要求，那他当然会忘记嘛、
1: 嗯，
0: 对，然后现在只要知道吃饱了擦桌子。他都自己来，
1: 所以等于说把这些孩子他们的一些特质变成他们的强项，
0: 对，
1: 变成他们的一些优势点哦，可以来服务班上同学，
0: 对，
1: 或是让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哦，他其实很注重整齐，
0: 他
1: 可以协助大家做小帮手，
0: 没错、
1: 哦，让他可以也很有成就感。
0: 对，所以下次如果鞋子又乱掉，我们就说你知道说鞋子那么整齐，是因为谁谁谁帮你的，
1: 哦、真的
0: 对，那也要让这个孩子。让被帮忙的孩子去跟这个孩子主动说，因为我觉得他一直目前都在学习说谢谢，
1: 嗯，
0: 他也要被谢谢，就是要被感恩，所以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部分。
1: 哇，好棒哦！對，让孩子彼此感恩的这个互动真的是很宝贵。
0: 对，因为他确实是很受，目前很受帮忙嘛，
1: 嗯，
0: 对，因为他目前还在学习说，比如说老师盛饭说谢谢，谁帮忙说谢谢，
1: 嗯，
0: 那他现在愿意来帮忙排鞋子，
1: 嗯，
0: 或是排椅子，
1: 嗯，
0: 那我觉得对方的孩子也要来练习跟他说谢谢，
1: 是有一个互相的，
0: 对，而不是他都只会跟人家说谢谢，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老师们好用心，
0: 没有。

0: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要互相感恩，不是只有他孩子被接受，或者是他当他付出的时候，也要学会被感恩。
1: 是，所以很多这些比较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的不管是生活的作息、活动的调整，
0: 对，
1: 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规范，就是你们都要在一开始就要做很多的一些安排，
0: 对，
1: 很细的去处理，而且一直在滚动式的修正。
0: 真的，所以刚来的时候，我跟两位老，我们两位老师真的是不停的一直想说，妈妈说她在家很 OK， 可是来这里真的无法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就我想说是讲同一个人吗？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跟妈妈不停的讨论孩子这一区，第一个在新环境，我们还在努力的与他磨合，那也很感谢妈妈愿意就是放下脚步，然后让我们去努力的试，那家长也愿意回到家也持续做努力配合，那妈妈在开辟的时候有说她真的进步很多，
1: 所以其实小朋友他自己也会越来越喜欢上学。
0: 对啊，他现在就很开心的说也是四点多起床。
1: 哇，这么想去学校。
0: 我想说天哪，难怪那天一来就马上趴着睡着，我就说妈妈这到底今天怎么了。
1: 还好
0: 笑。对啊，像我们真的只有一些实作活动，上次做年糕配合节庆啊，看我们搅拌，我们就故意请他上来，对，然后他就好开心，那倒马吉上应该说二月的活动倒马吉他都全部都全程参与。对，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其实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也一起参与我们，而不是他们都只有看，
1: 他们自己就是一份子啦。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活动还有饮食上面，你们也是真的很用心。像有没有一些比较饮食上面有比较特殊需求的孩子，你们还有做过其他的怎么样的尝试跟调整吗？
0: 我们班有一个就是真的刚开始来真的什么都不吃，包含水果我们都以为有吃过，他都没吃过，苹果基本的苹果芭拉香蕉他都没吃过，因为在家挑到一个不行。果然这是阿妈都只煮他爱吃，那学校因为我们菜单真的是太丰富，然后每天口味都不同，那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我们说从一口一点一滴滴到现在他终于愿意去夹水果，有没有？我就觉得哇，我就跟那个同事你看
1: 大突破，
0: 对，你看他去夹水果所以一点一滴这样下来，我觉得与其先从少量，然后再来孩子如果可以被要求稍微，但是不能过于严格，因为他们就会之后会缩回去，
1: 那个拿捏要很有技巧。
0: 对对对，然后今天多一点，明天再多一点，那慢慢慢慢下来，他知道哪些东西就是该吃，因为没吃完你还是会被我们留在这边，因为我们就说你只要吃这一口一点点，那家长也愿意配合，就是因为这样家长才看到孩子真的有进步，回去还会吵着说我也要再吃什么。
1: 哇，
0: 对，我就觉得那真的这种调整方式也要愿意，家长愿意配合。
1: 是，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光用餐也是蛮多会产生蛮多，就是家长会投诉，觉得小朋友好像这部分其实不用太过要求等等。对对，
1: 有些又怕孩子营养不够，有些又怕被要求太多，
0: 对，
1: 老师也很难为。
0: 对，所以我就说跟家长说好，如果你 OK 那我们就 OK， 那我们就起来试试看，那果然还是真的突破很多，
1: 真的。
0: 对，
1: 那除了就是有些不太吃的，有没有又就是在饮食上面又吃的过量的孩子有需要调整？
0: 有啊，我没有吃过量也有，就说好你今天就这样就好了，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班有也是很会吃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的碗就是你们的量，一次的量就是这样，对，没有再多也没有再少，对，我们就是以他们自己的饭碗为基准，因为每个孩子食量不同，因为家长带的大小碗不同嘛，我们就以他的碗为一个基准，比如说先给你这一碗饭已经够多了，就这样子，那他们就知道我这一碗结束，因为我真的不会给少，因为他平常吃的量就是以他的碗大小为基准，所以孩子不会说老师你今天给我一点点。
1: 是，
0: 对。那我们班还有一个小胖威力症的孩子，那他对食当然就是
1: 对饮食就需求比较
0: 对
1: 喜好这样，
0: 对，欲求很大，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就是也是第一章，然后也是坐不太稳，然后老师们就跟我们说他对吃要很注意，再来就很会捡地板的东西吃，对，那这部分的话因为从悠悠上来的老师会跟我们做一些衔接，我们就非常的留意， 那幼幼班老师非常好，在暑假当指导分到班，就给我们跟家长联系的管道，所以我们又多了暑假期间认识这个孩子。那从开学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还有高胆固醇的状况。对，所以他要吃的也要更留意了。
1: 是，
0: 对。那他早上来的时候，家长有说已经给他吃过，我们就给他品尝当天的点心四分之一。
1: 哦，
0: 对。那所以对于这个孩子的部分的话，我们就说，第一个我们会用他喜欢吃去带他比较动作蛮低张的部分，
1: 嗯，
0: 那他借此，哎，这学期进步很多，操场可以跑到两圈，
1: 哇，
0: 一之前是走一圈还走不完。
1: 哦，
0: 对对对，哎，接下来体力可能也好，长大体力也好。再来就是我们用他喜欢的饮食，也不是说不给他吃，就是要用带他喜欢饮食吸引他赶快动起来，
1: 嗯，是，
0: 因为他也知道医生有特别交代说你不能吃太咸太多，
1: 嗯，
0: 所以当孩子认知也逐渐成熟之后，再配合这些策略，嗯，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是，
0: 对，
1: 饮食控制加上活动的调整，
0: 对，
1: 孩子心智都有一些成长，
0: 对，
1: 各方面的配合，
0: 对，
1: 嗯，对，当然一路上还是有很多需要在努力或是需要在协助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对，对，没错，没错。
1: 不过老师就是要在很多细节上面就是要很注意，
0: 对，而且要留意
1: 这么多小朋友，
0: 对，
1: 真是老师难为，
0: 要持续观察，
1: 真的。所以其实就是又回归到一开始说，你们在跟家长的互动沟通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对，就如同我一开始说，就是我跟家长的沟通就是最开始认识这个孩子的大门吧，这样，对，一定要先从这里，不然每个孩子都是零，都是新的人，
1: 嗯，是。然后你们也要常常去动脑筋，想想看怎么样去设计，像班上的一些教具啊、活动的这些设计啊、配置啊，
0: 对，
1: 又要牵涉到每一个孩子的需求，
0: 没错，
1: 有时候又要让他可以联动成一个好的一个
0: 习惯，
1: 对，又很不容易，嗯，所以你有什么样的管道去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创意发想呢？
0: 我觉得就是礼拜六我们上在国北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就在聊班上孩子的状况，哎，怎么那个状况跟我的一样，哎，欸，
1: oh.
0: 对，我们一讲出来啊，账别都差不多。Oh.
1: 因为李老师现在有在进修哈，特殊教育的这个课程进修，
0: 是
1: 有很多那个支持团体，
0: 对我们
1: 各路人马，
0: 对。同样在职老师都可以分享他们不错的策略，哎，
1: 欸，
0: 拿来学校用真的不错，哎，欸，
1: 每个老师都身经百战哦，所以就是都有很多的策略可以分享，
0: 没错，
1: 然后还可以互相挪用这样子，
0: 对，很好笑啊，可以互相分享那个辅具可以去哪里申请。
1: 真的，
0: 对，啊，
1: 然后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讲话的技巧啊，
0: 对，很重要，
1: 或者是说小朋友有些状况要怎么样来应对，
0: 对，错，没错，没错，因为真的太多孩子了，我们每天在看都是28个28个，
1: 真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孩子他们其实又不能够一直一成不变，他们又会无聊，
0: 他们会疲乏，疲乏又是我们重新开始要讲策略的时候，
1: 所以就要收集很多很多的活动，
0: 对对，然后去观察孩子他喜欢什么，再用他的喜欢去影响带动他的那个能力，这样
1: 子，
0: 对对，
1: 所以您真的从很多的管道去吸收能量，
0: 没错，不然老师要两三把刷子，不是只有这些，
1: 真的，然后到时候来一个就是出一招这样子，
0: 对，要赶快想我的葵花宝典还有哪一招可以对他。
1: 所以其实李老师，你现在的孩子就是有些给你也很多的成就感，但是有一些也还在磨合当中嘛，对，那你接下来你觉得有哪些是你觉得想要再提升的吗？
0: 其实每年都会有新生，所以我觉得每年都是新的开始，
1: 嗯，
0: 对，我不觉得自己这样就满足了，
1: 嗯，
0: 对，那因为目前我会到国北上课特殊就是专业的课程，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特殊领域的孩子的部分还不足够，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我还会持续在努力，对，包含课程的安排啊，还有一些策略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要不断的在 push 自己做努力去做调整，对，所以就学以致用吧，跟孩子还是要互相 成长跟学习，不能因为这样就停止了。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提到，每年都会有新生，每个孩子的状况我都无法去预料，那接下来的孩子，接下来的家长的状况都是全新的开始跟挑战。那如果接下来有遇到不同的状况，比如说亲子沟通啦等等之类，或者是社服这边部分可以协助部分，我都愿意再去多了解，提

0: 工就是需要孩子或者需要给家长的部分。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哇，好有心。
0: 没有，我就觉得人还是要持续努力。
1: 真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请教李老师，就是您这样一路上的心得哦。
0: 是。
1: 对于家长跟老师的沟通，还有老师跟家长的沟通，还有就是未来如果有志想要从事这样子的工作的一些有心人士，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鼓励或建议分享呢？
0: 其实是虽然听我这样分享也是笑笑的，或者是觉得哎，过程当中好像蛮累的。说真的，当你在踏进来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有心要陪伴孩子成长，即使再累你也不会觉得这让你困着或者是不敢再往前。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志在幼教领域或者特殊教育领域的老师都是非常的有心，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只要有心都做得到。那至于家长的部分呢，我只能说能接受孩子的状况其实是踏出最大的第一步，那一定会帮助这个孩子越来越多，尤其是透过亲子沟通合作，就彼此放心彼此相信，让这个孩子的环境营造更多有爱的这样的教育环境，这样子。对，那我想说虽然我真的只是小小幼教老师，我并不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充实的部分要越来越多。对，那我觉得也许我们真的都是每位孩子幼儿教育的过客，顶多一年最多三年。好，那我觉得教学生涯我还是不停的学习，为了孩子继续学习跟努力，那希望能在孩子学龄前阶段带给孩子不同的成长经验，多语言的学习，然后丰富孩子的童年，这样子。对，这是我最后给自己的期许。
1: 是，好感动哦。
0: 没有没有，持续努力。对对对，
1: 所以看见李老师一路上就是陪伴这些孩子，跟他们这样相伴着他们的成长，然后跟家长一起来成长，在我们刚刚提到软体硬体各方面的一些调整，
0: 是
1: 真的是要很用心，而且要很有智慧。真的非常不容易。
0: 谢谢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分享。
0: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你们。
1: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继续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精彩的。
0: 好，没问题。
1: 也祝福你就是肚子里的宝宝健康
0: 耶。谢谢。
1: 接下来当那个二宝妈。
0: 对，没错，辛苦了二宝妈。
1: 然后生活也需要去做一些调整，
0: 没错，
1: 工作啊各方面。
0: 对 对, 對，
1: 祝福你一切都很顺利。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谢谢谢谢李老师。
0: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相信对于我们有些也许您身边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状况，不管我们的角色是家长是老师或者是亲戚朋友，相信我们陪孩子走的这一段都是有价值的。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2: 因

觉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啊，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生命，理解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有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璀璨的生命。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分享许多跟生命有关的议题。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是从这个好好爱自己开始谈。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有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在我们的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的很多次的节目介绍了如何来认识自己，我们也谈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那我们在接纳自己后面，我们有设计了六集来跟陪伴孩子的父母或师长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的这个系列当中，也非常快的，我们就进入了第六集的尾声了。在我们这六集里面，我们陆续的谈到从父母的接纳自己开始，到我们接纳孩子的错误，接纳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所有的状态。那我们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从一个观点来谈，就是如何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好，这是我们用这一集来作为这个系列的一个结尾。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来做结尾呢？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最终的期盼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心目中的理想的一个自己期望成长的样子。所以呢，其实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真的就是呕心沥血就是完全的奉献牺牲，然后让自己可以给出最好的，希望孩子可以长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我常常在课堂中，我会问父母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当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你会期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的孩子是否已经长大，如果重新问思考这样的一个议题，你会是什么答案呢？那我觉得这个几年下来，每一次问这个问题，我发现几乎大部分的父母总会离不开两个字，就是希望孩子成为快乐的人。当然还有很多，譬如像是能够管理自己、独立自主、有贡献、有品格、有成就、有能力都有。那好，那在这些答案当中，我相信应该也表达了几乎是所有父母的心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过，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让孩子快乐这个独立自主，然后可以成为有贡献有成就的人呢？那最终

在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我做这么长期以来的助人工作、陪伴工作，我自己有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快乐的心，一颗健康的心，好，这个才是一个人可以展现他这个内在潜能，能够活出他精彩生命的重要基础。所以呢，如何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心，让他成为快乐的人，就是我们想要在最后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记得在我们一开始谈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也提到了在许多心理学研究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健康自我的指标，就是一个可以接纳自己的人。当一个人他越接纳自己，他的内心就越健康越快乐。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个开展这六集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孩子的系列。那如何让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人他当他觉得自己有价值、很重要，他就更可以接纳自己。当然，一个人觉得有价值、觉得自己是重要，当然他的先决条件就是他有一个完全的被爱的感觉，他是可以在被爱的方面得到满足的。这个部分我们之前也谈过哦，因为孩子的自我价值往往是从他人爱他的眼神当中去找到的。那但是我们有多少的父母认识到这一点，而真正的能够从去帮助孩子建立高的自我价值，来作为他养育孩子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跟焦点呢？来反观我们所有的教养跟我们的教育所谈论的蛮多的重点，其实好像还是在我们的孩子如何学习才会有好成绩，如何培养出有能力、有才能，能够跟社会竞争，将来能够找到出路的一个孩子。好像大部分我们在培育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更多的焦点好像还是在于发展他的能力，培育他的专长，帮他找到生存之道。好像这个才是我们觉得对得起孩子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殊不知，如果一个人他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他的生存之道，能够在各种挑战跟这个许多有挑战的环境当中能够屹立不挠的，其实最终还是他的这个内在的这颗稳定的心啊。那这个稳定的心就在于他相信自己的价值，以至于他有能力、有力量，能够去面对各样的环境。所以在我们的这一集当中，我们真的就要花一点时间帮助我们的所有的听众一起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还在陪伴养育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在陪伴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可能已经是祖父母的，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的孙辈成为一个自己感到自己有价值的人。这个
可能就是我们这一集

想要来谈的重点。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这个就是今天我所要谈的。所以今天我的题目这一集的主题，我把它定为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这对他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对他的一生又有什么影响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点。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是一个女性朋友，您可能很喜欢这个一些首饰啊，一些装饰品。如果有一天您可能在这个逛市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摊子卖了很多漂亮的首饰，其中有一条项链很便宜，几百块就有了，而且戴起来看起来物超所值，你就觉得太棒了，这个买到既便宜又看起来非常美观有质感的一条项链，所以呢你就买回去了。当你戴的它还跟朋友四处炫耀，真的买到一个宝贝。可是呢，不小心，戴着戴着，哪一天这个不小心，居然在这个穿戴的时候呢，它被你扯断了。一条你心爱的项链，但它是几百块的买的，你会怎么处理呢？当我每次在课堂上问我的这个参与的学习的朋友，他们总是会说，当然就算了就扔了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那个很便宜啊，如果要去修可能修理费更贵呢。的确，说不定要去焊接可能还要上千元呢，所以呢就只好扔了吧。可是呢，当我在问，那若有一天可能你曾经是在一个银楼里面买了一条上万元几万元的心爱项链，有一天不小心又因为这个刮到，然后就又坏了又断了，那你会怎么处理呢？那一般来讲，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我课堂中的这些学员们通常的一致的回答就是送修啊。那为什么要送修呢？因为它很贵啊。因为它价值比较高，因为它的确花了重金才买到的。所以一个价值高的物品我们就会比较珍惜，是这样的没错吧。好，接着我要问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如果你想想看，我们身边的孩子他如果看待自己是那一条几百元的项链，或他看待自己是几万元的项链，对待自己的方式有没有不同？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一致的回答，一定是看待自己是几万元的项链会比较珍惜自己，对吧？的确是这样的。若我们能够看待自己很重要，看待自己很有价值，我们就会很珍惜自己。但若我们看待自己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可能我们就会任意的放纵自己，或者是浪掷生命。其实我在过去有几年的时间在一些学校去做高关怀的学生的陪伴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社工，所以被学校邀请去辅导这些孩子。

最高关怀的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面让老师啊、师长们都已经头痛，然后束手无策了，只好请外来的辅导老师来帮助，看看能不能够这个死马当活马医，能够让他们可以还有机会改变。如果真的不能改变，可能学校也没有办法再收容他们了。那些可能就是常常惹事，跟老师作对，或者是在学校打群架的孩子。好，那我曾经这个带一个一般这样的孩子，然后带他们去户外教学，结果有一个孩子呢，他一荡出校园呐、哇，那可就自由了，他就在那儿拼命的抽烟。当他在那一直抽烟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好心疼，我就跟他说，同学，你这样抽烟，你的肺可能已经黑掉一半了。结果他斜着眼看我，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又怎样，死了算了。哇，这句话蛮震撼我的，我听到了心里更加的沉重，也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个孩子的这句话里面有多少的无奈，有多少的悲伤，有多少的内心的一种孤单及挫败。他可能的另外一种语言是，谁在乎我呢？我一点都不重要，有我跟没有我有关系吗？所以从这样的例子，我更确信一点，其实当一个孩子如果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别人的宝贝，是别人所看重的，他可能就会非常的珍惜自己，他就会非常的努力的展现自己，他也会勇敢的追求他的梦想，因为他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反之，如果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世界上没有人会 care 他，可能他就会任意的对待自己，放逐自己。所以其实我们试想，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身边的孩子不是有很多躺平的孩子吗？一些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埋在手机里、游戏里，或者是没有力量走进学校的，那这些是不是也等同于他们放弃自己了呢？是否他们也是，那就是那一群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重要、没有人在乎的呢？好，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那我们要如何才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周美慧老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跟大家分享自我价值的重要，我们提到了如果一个孩子他看自己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他就会珍惜自己，他会努力展现自己最美最善的那个部分，他也会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一个看自己是 nothing， 看自己是没有人在乎的，是不重要的，他就会任意对待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要来看那到底孩子的自我价值是从哪里来呢？难道是天生的吗？天生的生下来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还是是谁教他的呢？其实当我们去看每一个婴孩或者是每一个婴幼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总是天真的发出灿烂的笑容，他们总是很容易满足，很容易获得快乐。当然他们有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很直接的表达他们的情绪，总之他们就是很自在的做自己。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每一个小小的生命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喜欢自己的，他们其实是觉得自己是可爱的。那为什么当我们越长大就越开始觉得自己不好，越开始否定自己？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成人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是很喜欢自己的。那这差别在哪里呢？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当然那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在于他怎么成长的，周围的人如何对待他的。我记得我在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幼儿园做一个生命教育的教学，因为那时候我也在编写幼儿的生命教育教材，所以我也便去学校试教，然后去陪伴一些幼儿园的孩子。结果我就发现幼儿园的孩子真的很可爱，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好。所以他每次当我问说你们觉得自己会做什么事，有很多小朋友就告诉我，老师我会做好多事，他就告诉我他会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浮夸的，但是

至少他们很勇敢的说自己是很优秀很棒的，然后他们也会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玩具，他们就是家里有谁有谁，他们还会说欢迎请老师到我们家玩之类的。总之就可以看到那些孩子他们是多么的自在的去展现自己，或者是觉得自己是很满足的。可是好像慢慢的当我去一些比较大的年龄的孩子的学校去，比如说进入小学去试教生命教育的时候，就发现好多比如说是没有笑容，就是不太爱表达，总是很怯弱，或者是感觉就是很忧愁的孩子。那这些很明显的就知道这些孩子他其实是不快乐的，他其实是不太有自信的，其实是有点自卑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其实孩子的自我价值真的就是来自于周围的人如何去对待他们。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周围的人常常对他说，你好可爱，你是爸妈的宝贝，你在哪些事情做得很好，这个是有哪一些事情是很值得被夸赞的。如果他得到的都是正向的回馈，或者是他无论做什么，他的爸妈总是陪伴、呵护、拥抱，觉得这个孩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值得被爱呢？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大人们或是爸妈心中的宝贝呢？那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呢？显然是的。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渴望陪伴的时候父母在忙，或者是他可能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这儿送到那儿去养育，或者是他可能很多时候他一做错事情就遭到严厉的责备，就是可能他会让这个大人们觉得就是他只要做错事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孩子，很没有不值得被爱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不太容易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会形成一种想法，就是我要表现好，我要做对某些事，我要做到父母的期待，父母才会爱我，我才有价值。那这种我们就叫做条件式的价值。所以这种条件式的价值是建立在表现，建立在他完成了别人的期待，他负起了父母所交代的一些任务或责任。那这样的被对待的方式在孩子心中他就会产生一种谬误的思想，就是非理性的信念，就是我要努力表现，我要让爸妈开心，我要考到第一名，我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我要去获得什么荣誉，我才是有价值的，我才是被接纳的，我才是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叫条件式的价值。那是不是试想一下，在我们大部分的人的成长历程，其实蛮多会是属于这种条件式的价值。那这种条件式的价值就会让一个人很容易患得患失，他会觉得他需要努力表现，他需要汲汲营营，他需要符合别人的期待，他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很容易失落自己的价值，很容易的
感受自己没有价值。因为事实上，因为外在的那些成功，外在的那些条件，那些荣誉，那些成就，其实都是很容易失去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它就失去了价值。那这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成人世界里面也发生的。我就记得我曾经看过在一本书里面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提到有一个妇女，她本来以为她是王子跟公主结婚就会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她也觉得因为感受到先生的爱，她觉得自己有价值。可是当她有一天发现她先生外遇，哇，她整个的自我价值就崩解了，她整天以泪洗面，甚至呢觉得她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她觉得她已经没有价值了。那这种就是标准的条件式的价值，她把她的自我价值建立在先生对她的爱里面。直到有一天她的朋友来看她，敲醒了她，告诉她，你怎么那么傻呢？你的价值岂是建立在先生对你的爱上面呢？你要知道，你本来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即便先生背叛你，不爱你了，你还是有价值的。结果这个妇人被她的这个闺蜜敲醒之后，她恍然大悟，她才知道原来自己原来有一个错误的迷失，她才开始眼泪擦干，她开始装扮自己，然后开始重新找回生命的动力，然后她开始去看见自己有哪一些优势，她可以去发展，她可以开始活出她真正的自己。那时候她可以有这样的动力，就是因为她真的看见原来她里面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也需要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价值，就是相信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我存在就有价值。我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我考第一名，有好成绩，我的才艺比赛得名，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爸妈开心，或是我让成为爸妈的小帮手，照顾好弟弟妹妹，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放在孩子的心中，就是让他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的，那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母了。因为我们给孩子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让他相信他无论有什么表现都不影响他内在的价值感，他这个人这个生命是无价的，他需要好好的珍惜自己，好好的展现自己。如果一个孩子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还需要为他担心什么呢？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他的生命，面对他的未来，面对他人生的挑战。那我们这个做爸妈的岂不是就更省心了呢？好，这就是第二段我想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就是我们给孩子一个最棒的礼物，就是让他知道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以至于他可以更多的接纳自己，更多的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生命。好，我们这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主题，因为当我们若觉得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我的价值本来就存在，我就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活出自己，我不会努力的去追求外在的条件，我也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失去了，也就失落了我的价值。那这是我们啊，在第一段跟第二段谈的，我们啊要把一个信念放在孩子心中，就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这是给孩子最棒的礼物。这是我们啊在这一期当中所要传达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段呢，我们来谈一谈，那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把这样的信念放置在孩子心中呢？这不是口号，也不是头脑里的相信。我们不可能常常对孩子说这句话孩子就会相信，而是要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才能够让孩子相信。怎么说呢？其实孩子他所相信的不是他听到的，而是他看到的，而是他领受到的。所以其实孩子他会相信他有价值，是他用感受所获得的。那我们要如何让他感受到呢？那就是我们对待他的方式咯。其实若要说具体的做法，可以有几个建议，我想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听看。通常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不完全的嘛，我们都是有限的。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的去看表现，看结果，我们也很容易的因为孩子的表现好而开心，表现不好而失落，或者是甚至引发我们的怒气或者我们的挫败感，那我们就会因为内在的焦急而会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好像有一些不悦，那这些就会影响孩子他对价值的观感。那譬如如果他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好开心，给他很

多的鼓励，然后给他很多的拥抱，可是我表现不好，我们就给他很严厉的责备，甚至用话语来贬损，那孩子当然他就感受到了，哦，原来我能不能被爱，原来我有没有价值是在于我的表现。所以呢，我们要若是我们要真的让孩子相信他的价值是来自于他本来就有价值的话，那我们就要给出无条件的爱跟接纳。例如我们对他的欣赏不是在他的结果，而是在他生活当中他的所有展现。譬如说当他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鼓励他，我们就可以肯定他，肯定他，他的努力，他的用心，他的专注。譬如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表现出了友善，表现出他的爱，那表现他的好品格，我们也愿意去肯定欣赏。那孩子就真的知道说，哦，原来不是我要一定要获得好成绩、好表现、好荣誉，我才能够是有价值的。原来只要我真的是展现出一些正向的行为，我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天的生活，或是我的责任，或是我愿意去跟人之间展现爱关怀，哎，原来这些就是很重要的，原来就可以被接纳跟肯定，被欣赏。那这样的时候他就不会常常把焦点放在结果上，他就可以更自由的去做自己，去展现自己。那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欣赏他的不是那个结果，而是他的自然的表现，而是他好的一些品格，或者是一些内在的特质。那第二个我想提供的就是我们要分开看待孩子跟行为，这也是我常在节目中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去在孩子有一些的确可能他的行为不是让我们那么认同的时候，我们要切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去否定他这个人，不要去为他这个行为贴标签，而我们只要去指正他的行为就可以了。譬如说，哎，如果他可能这个可能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如果哎呀在这暑假期间他觉得想放松，就会生活过得比较懒散，睡得很晚啦，房间不整理啦，或者是暑假作业拖延啦，可能我们会觉得很着急很不顺眼，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很多标签，譬如你很懒呢，你很散漫呢，你怎么这个生活一团乱，你真的很糟糕。当我们用这些形容词，因着他的行为，我们用这些形容词贴在他的身上，其实我们目的只是要他去改正他的行为，我们却用这种形容词去贴，为他贴上标签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他原来是不被喜欢的，原来是不被接纳的，因为这些形容词就在否定他这个人，就是把他贴了一个标签，是一个懒惰的、散漫的、很糟糕的，所以他也开始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没有价值，自己是不被喜欢的，他也开始不喜欢自己。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到他的一些不良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想指正他，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他哪一些行为是不好的，带给我们什么不好的感受，他可以，我们期待他怎么改变。但是我们

可以告诉他，他是一个我们所爱的孩子，所以我们才要这样子提醒他。甚至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相信他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才会愿意花时间跟他沟通。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只是在教他的行为，只是在帮助他去调整他的行为，而不是在嫌弃他这个人，不是讨厌他这个孩子，不是在表达我们的厌烦，或者是我们不喜欢你，或者你没有价值等等。这样子孩子他就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表现不当而否定自己，也不会因为他被我们指正他的行为而觉得他自己的价值被减损了。这是第二点很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跟他们表达一些正向的回馈。比如说当他想要去冒险做一些尝试，比如想要去比赛，或者是参加什么这个营队活动，那我们可以给出的就是允许、接纳跟鼓励肯定。比如说，哇，你可以自动的想要去参加一些营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学习的孩子。甚至可以告诉他，我支持你，我也相信你在那当中一定可以学习很多哦。所以当孩子想要有一些新的学习，或是想要接受一些新的挑战，一些冒险，我们都可以去表达，我相信你做得到哦，我很高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挑战跟愿意去冒险等等。或者当孩子失败了，他很挫折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给出一个正向的鼓励。虽然这次可能没有期待中的顺利，但是我相信经过下次的努力，你应该会进步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表达，让孩子会觉得，哇，即便我挫折了，即便我失败了，但是父母他仍然是看我为宝贝的，他仍然对我有信心的。这是一个很需要表达的相信。第二个，我们可以常常跟他表达，我很高兴你是我的孩子，我真的以你为荣，我真的觉得有你真好。哇，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会记一辈子的。而且这样的话不是打鸡血，而是真的会让孩子觉得他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话语我们要不吝惜的常常对孩子说，孩子他真的会听进去，而且呢这些话也会烙印在他的心中，成为他心中的一个底气。就是在外面被欺负了，他是失败了、挫折了，他仍然相信我有一个后盾。就是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不管我有没有成功，但至少我的爸妈是接纳我的，是爱我的，这份爱就会成为他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基底。好，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用陪伴代替控制。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父母说，哎呀，我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可是他还是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安全感是孩子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丸。好，那安全感的来源是什么呢？其实我过去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安全感的来源其实它建立在一个黄

黄金期就是孩子6个月到18个月的阶段，他需要有一个主要照顾者不离不弃的陪伴他，随时回应他，他就会感受到安全，他就内在的那种情感的依附就建立了，他会知道有一个人是在他心里面可以随时爱他的，接纳他。那这样的安全感会成为他一生的很重要的定心丸。但是很多时候父母会说，那我们都孩子都大了，他已经回不到那个时候了，那如何重建他的安全感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那个黄金期过了，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好像没有建立好他的那份安全感，我觉得是可以补救的。也就是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提供陪伴。其实陪伴是让孩子最能感受爱的一种方式。那很多父母说，有啊，我常常陪伴他，我都在跟他在待在一起啊，这就是重点了。经常当父母这样回答我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说，那你是如何陪伴的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个母亲他就告诉我，他的孩子最近变得很奇怪，我叫他往东他就偏要往西，我叫他坐这他就偏要坐那，他就是要跟我作对。那时候他的孩子是念小一，那我就说，哦，那肯定你的孩子内心有一些事儿。我就问他说，你平常有陪伴孩子吗？他说有啊。我说你怎么陪伴呢？他说我的孩子，我常常每天都是接送他，我放学了接他，从学校接他，然后又送他去另外一个才艺班，每天都是接接送送的，那我这不就是陪伴吗？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你有跟孩子做什么互动吗？在接送的过程你有跟孩子聊聊天吗？他说，哦，没有。我说我们那时候我也很忙，可能就是在那个过程我还是会去回一些讯息啊，还是会去处理一些事务啊。所以可见他虽然跟孩子待在一起，但他没有跟孩子心灵的互动。然后我又更进一步的问他说，哦，还有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最近有什么人口的互动吗？有没有什么新生儿之类的？结果出所料的，就是他说，哦，有，他有一个小弟弟出生，现在1岁左右。所以我就更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感受到了父母亲因为新生命的来到对他疏忽了，所以呢孩子感受到父母不爱他了，父母的重心转移了，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抗议的方式来面对他的父母亲。所以当我这样回应他母亲的时候呢，那个妈妈好像也恍然大悟，才知道，哦，原来他对孩子的一个匮乏就是陪伴，而那个陪伴是有质量的陪伴，就是更多的心灵互动。所以他妈妈也知道改变的方向，成长的方向是什么了。所以从这样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孩子是需要陪伴的，那个陪伴更多是需要心灵的互动，需要跟孩子谈谈心，需要做一些情感的交流。当孩子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更多去读他的心理的感受，更多回应他的情绪，更多知道他的想法跟内在的担心困扰等等。那这样的陪伴是会让孩子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被爱的感受得到满足，
当他在这些方面得到满足，他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是重要的。所以当一个孩子感受到父母愿意花时间听他说话，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然后去跟他谈心，孩子会觉得哇，原来我是重要的，所以父母虽然再忙，他愿意陪伴我，他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他就会觉得自己是父母的宝贝，他也会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陪伴来养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用控制。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控制我们的孩子，就是帮他安排好一切，让他照着我们的这个时间表操课，或者是我们期待他按着我们所期待他的去学习去发展。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感觉他没有自己，他就像一个工具一样按照我们的操控来活着，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我们的最后这一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的就是这个四点，可以让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您目前还在陪养育您的孩子，或是您在陪伴您的孙辈，或者是您是老师们，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塑造孩子的价值感，可以把欣赏放在表现之前，分开看待孩子跟行为，然后可以常常对他说正向肯定的话，甚至是用陪伴来代替控制。相信这样子您的孩子他就不再以为要努力追求成就，努力表现，或是符合别人的期待才有价值，他可以真正的相信自己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不能陪孩子走一辈子，但是我们可以送他一份一生都带得走的礼物，不是财富，不是成绩，而是一份稳定的价值感。当他相信因为我存在我就有价值，他就会完全的接纳自己，他可以接纳一个不完全不一定永远成功，但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好，我们的这六集教孩子培养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就到这一集画上句号，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这几集当中帮助您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好，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朋友，您发现您身边有人需要鼓励吗？来，别吝于啊，给他鼓励，加油打气哦。古文观止记载，施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朋友，您是老师吗？您喜欢在课堂上接受学生的提问吗？若是学生所提问的是与您课堂上所要教的八竿子都打不着，学生问这样的问题呢，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又是如何回答的呢？下面与您分享台湾大学张文亮教授所上的一堂课。那是一门必修课，开学的第一堂，我刚介绍完课程概要，就有个学生举手问，老师，你认为台湾有没有前途？这门课不谈政治，只教环境保护，我冷冷地说道。而那个学生也冷冷地反问，如果台湾没有前途，保护台湾环境有什么屁用？我走了几步，心里才平静，越想所问的越觉得有意思，干脆大声宣布，好问题，各位同学，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台湾有没有前途？忽然间，所有同学们坐直了身子，全看着我，连坐在边边那个打瞌睡的都抬起头。我大声地说道，台湾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而且往前一看，前途是一片明亮。全班哗然，纷纷说道，为什么？为什么？我挥挥手叫大家安静下来，冷静地环视每一个同学，才缓缓地说出答案，因为有我在。忽然全班拍手顿足，鼓掌大笑，声音大到能将教室的屋顶给掀了。我等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才问道，有疑问吗？那个学生问道，老师，为什么有你在，台湾的未来就有前途有希望呢？我说道，注意听，以下的内容是你们在所有的报章杂志都没有看过，所有call in的节目也都没有听过的。台湾像是一栋房子，你们看到房子大门有点歪斜，窗户破了几片，屋檐残了几个角，屋瓦也缺了一些。你们不要慌，不必担心房子的安危。房子里面还有几根柱子，站得非常稳。只要柱子不会倒，房子还不至会倒。至于我，我就是里面的一根柱子啦。讲完了之后，全班一片安静。同学和我对视了一阵，有个同学用微微颤抖的声音问道，老师，你怎么知道你是一根柱子？我说道，因为我在专业和爱你们的事上深深的委身，20年来

都站得很稳。对你们而言，我是路边的一盏灯，你们是路过的人，刚好经过我身边，我就为你们照亮前面的一点路。你们累的时候，还可以靠着灯柱休息，而后往前走。不过，若是有一天你们听说那根灯柱渐渐老旧，在倾倒，你们要记得，千万不用回头来扶持。为什么呢？许多同学一起问。因为你们已经成为新的灯柱，照亮你们周围的人。当我站在这里，似乎已经远远地看到未来的台湾有更多柱子竖起来，台湾的前途将会一片明亮。我望着窗外这样说道。谢谢你，老师，第一个举手的学生回答道。而问问题的那一个学生本来坐在最后一排，等到了第二堂时，他就坐到了前排。

张教授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师长，他的专业、幽默、智慧都令人激赏。他对学生的关爱与启发更是让人感动与折服。这一堂课让我感触很深。还记得几十年前，我还是个大二的学生，选修英国史。在一次课堂上，因为觉得老师的批判过于偏颇，我举手提出不同的看法。老师当场说：现在是上课，你的问题下课再讨论。等到下课后，我私下去找老师，想要好好的表达我的意见。老师竟然一口打断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不必多讨论。就这样把我打发了。而想当然尔，那一门课我就被当掉了。唉，为师者优劣的相差非常的大，而学生若是遇到良师，是何其有幸啊。祝福您在学习的旅程中有良师的引导与鼓励，而您若是一个老师，也祝福您是个照亮学生的一盏明灯，让学生永远怀念的良师。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

0: 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没有看见却相信，约翰福音20:29，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就像多马一样，虽然可以看到、经验到、触摸到复活的耶稣，但却是视而不见。我们的人生中，有些时候会觉得自己看不到，也体验不到什么。我们希望可以借由亲身的经验来深化我们的信仰，但是经验是无法强求的。我们不应该用经验来维系我们的信仰，因为在信仰的路上经常会经历荒漠、虚空与黑暗，在那样的处境当中什么也看不到。然而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是多么有福啊。显然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种更高层次的信仰。信仰是超越经验的，虽然处在体验不到神的无助处境中，却仍然坚持信靠这位看不见也摸不透的上帝。许多相信上帝的人都曾经有过这种体验不到神的经历，他们深陷黑暗的深渊，看不到亮光，饱尝苦痛，感受不到有任何转变与医治的机会。尽管如此，却仍然相信上帝会保守他们。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

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创伤。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容神益人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与我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恩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在音乐

当中来与永恒相遇。今天是2026年的2月6号2026年的2月6号好，我录制这期节目的时间现在是1月27号，好，2026的1月27号。那么前天27号的前天1月25号，台湾的台北市发生了一件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新闻，那就是有一位攀爬的高手来到台北的101，攀爬了台北101大楼，完成了他的挑战。哈 ，Alex， 哈，艾利克斯，全球都在关注这个新闻。哈，我就住在101的附近，可是我没有勇气走到那个下面去看他攀爬，所以我也没有看到直播，哈，我就是后来看回放，那么 Netflix 就又把转播放在上面，那我也不敢用这个元素看，呵呵，那真的是看得会心惊胆跳，所以我用 1.5 倍的速把整个的转播看完了，一边看真的是心惊肉跳哈。那可是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个时候一边看着他，其实我一边正在准备我的广播稿啦，或者是所有这个录音的事情。那真的是刚刚好，因为这个新闻，我在找我写的文章的时候，我在2017年的时候的2月的《中信月刊》，我写了一篇文章，我介绍了一首歌，叫做《向高处行》。向高处行，哈，英文的歌名是 Higher Ground， 哈，高的地方 Higher Ground。我的印象中，我年轻的时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很轻快的，哈。可是我后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找不到我脑袋中想到的那个感觉哈，所以就是大家唱的都非常的稳重哈。那我就联想到，哇，那个攀爬的时候，他也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然后也没有非常快速哈，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稳扎稳打的哈，心惊肉魄的在那边爬。那一边看着他爬，其实我想到的一首歌是胡适先生写的词哈，就是一首诗叫做《上山》。我想我们先听这首《上山》，因为我整个广播看下去的时候，我脑袋里头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努力，努力，努力往上爬。然后我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擦，拼命的往上山去，半山了，努力努力往上跑，上面已经没有路了，我手攀着石上的青藤，脚尖抵住岩石缝里的小树，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树桩扯破了我的衫袖，荆棘刺伤了我的双手，我好容易打开了一条线路，爬上山去。好了，好了，上面就是平路了。

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有好看的野花，有遮蔽的老树，但是我可倦了，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四肢都觉软了，我在树下睡倒了，闻着那扑鼻的草香，便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睡醒来时，天已黑了，路已行不得了，努力的喊声也灭了。猛醒，猛醒，我且坐到天明，明天绝早跑上最高峰，去看那日出的奇景。各位，这首诗是非常早哈，民国初年的时候，那个年代上个世纪的前面几十年的时候写的文字，写的一首诗。你不觉得跟那一天我们看着 Alex 爬上这个101的时候的感觉？其实 Netflix 还有另外一部这个他的纪录片是Free Solo 哈，这个我不知道中文翻译什么，原文是 Free Solo， 因为他是徒手攀岩哈，我还没看，据说是爬那个酋长岩。那么是不是那个爬的那个动作跟刚刚这首诗，胡适写的诗，是不是超级的吻合啊？你去看他攀爬的时候，他那个脚的着力点，在那个101的时候，就是钢筋水泥嘛哈，就是都是那个金属的材质哈。那听说其他的这些高楼都不允许他，因为那个表面都是玻璃啦，或者是比较平滑的，而这个101比较是可以有脚的着力点的。可是 我有看到预告片，就是那个 Free Solo 的那个纪录片里面，他爬那个岩石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插在那个小树哈，那个缝隙里面的小树，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往上爬哈，然后会倦了哈。当然101他是花了90多分钟就爬完了，可是你看到他每到一个平台，他其实是在休息的哈。所以你不觉得这首诗，所以我看他一边跑回脑子里头一直在唱，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指挥家叫做陈云红哈，陈老师，他指挥好几个合唱团，一个大的合唱团，在一个就是纪念20世纪的伟大的中国的音乐家的一个纪念的音乐会上面，他们几个合唱团一起合唱了这首《上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上山》。

是不是啊？那个音乐写得好棒啊！啊，这个上山啊，作曲家是这个赵元任哈 赵元任写的曲子，然后胡适先生写的词，其实它是一首诗，好，不是一个现代诗。哇，我实在是觉得太合了那个那一天看到的情景哈，所以我说，哎，来制作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诗歌，就是《向高处行》。那这是登在2017年的二月的《中心月刊》。我其实是2006年开始写专栏，然后一直写到2013年，就这个专栏就停止了哈。那完了以后，中间隔了一段时间以后，17年《中心月刊》又邀了一篇稿子。那一次是在二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过年，哎，其实现在也是过年的时间哈，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那么我的文章开始是这样说的哈。永远难忘多年以前，乘着电梯逐步爬上巴黎埃菲尔铁塔的顶端，出了电梯走到观赏台边，往下眺望，整个巴黎市中心区就在脚下一览无遗。车子如蚂蚁，马路如细线，呈放射状从铁塔往外扩散，那壮观的景象真让人赞叹。虽然脚力不行，却非常羡慕能够攀登高山的能手。想象踏上山顶的那一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恐怕是既兴奋又骄傲吧，因为终于可以登高望远，看着那壮阔的山脉被征服在自己的脚下。不错，许多人在登顶的那一刻

刻，有的只是骄傲。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从基层的工作，努力拼命，一步一步艰难地从一个位置爬呀爬呀，爬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巅峰地位。那巅峰上所能看到的风景或许不错，当你骄傲地回眸一看，朋友没了，健康没了，平安没了，有的只是孤单、猜忌，甚至是永无止境的病痛煎熬。暗夜里死寂中，怎能不轻叹一声，高处不胜寒呐。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你的高处是哪里呢？在攀爬的过程中，心里是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或是一个不慎跌入谷底，重新来过的窘境？一位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新泽西州的诗歌作者欧德曼，他是1856年到1926年出生的一位诗歌创作者。他的原文的这个名字，那个欧德曼的拼法是 OATMAN， Oatman。那么这位欧德曼写下了他心中的高处，是在灵魂深处能与造物主心意相通。他日日夜夜所求的是上帝能与他一起攀爬一个又一个生命中起起又伏伏的高峰与低谷。当登顶时，上帝让他看到波澜壮阔的风景；当惨跌时，上帝抱抱着他，携手再次重来。于是，死因有谷，不是人生的末路。擦干眼泪，站起来，拍拍衣袖上的尘土，仍是一条好汉，因着有神同行，重新振作，再次翻山越岭。当成功登上高峰时，他只有谦卑的感谢，俯伏在山顶上，赞叹造物主的创造奇功。站在这样的高处，不会有寂寞与孤独，因为知道有神同在。你的眼睛不再只看到枝微末节，而是远眺着一座又一座的山峰，还有在山峰之上云密之处、密云之处，那永恒温暖的光，恒久地照着那一个又一个攀爬疲累的心灵。我先读到这里，后面还有一小段。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诗歌，我先不念歌词，我们先听听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向高处行》。

他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我今直向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歌词说：“世界充满疑虑恐惧，非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愿长居此境，但我追求向高处行。”第三段歌词他说：“我愿离开俗世生活，魔鬼暗箭何足伤我？”信心凭信，得闻天上音乐，圣徒所唱颂赞诗歌。第四段歌词，他说：“我愿攀登最高之地，得见天堂荣华美景，不住祈求，直到天庭，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每一段的副歌是这样说的：“求主助我，使我稳健，凭信站在属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中文的翻译歌词很多不同的版本，意思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我选择的这个翻译是《生命圣诗》这本诗歌本当中的翻译，《生命圣诗》是宣道出版社所出版的一个很重要的诗歌本啊。那么是这样子在攀爬的一个感受，在属灵的这个基督徒的属灵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原则，或者是我们的讲成信仰的理念吗？还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是要往上爬，但是我很确信，就是我有上帝陪着我爬，不是我一个人在爬，所以它不是 solo，它是 duet。音乐里面讲 duet 就是二重。

奏，是两个人的合奏，啊，D-U-E-T，啊，duet， 所以不是 solo， 是 duet。我如果是基督徒在爬的时候，就是觉得总是有一个人在旁边陪着我，他不会孤独，啊，那当他登顶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啊，当然会有那个骄傲感，哈，那个兴奋感，这是绝对的嘛，因为我们是人，哈，可是那个骄傲里面还有一份谦卑在里头，所以真是好有即视感，哈，就是马上就是这个新闻，哈，脑子里头这几天，我想大家有看转播的，或者是到了当地的，或者我们就是台北的、台湾的，哈，这个看完这一段他的冒险，哈，战，我想大家心里头都有不同的那种，哈，那种感受。那也有新闻是说，有人检查他的那个脑子里头的结构，好像是主观恐惧的那一个区块，它比较与众不同，哈，与众不同。那我觉得上帝是创造它的时候是给予了不同的一个创造，否则真的有惧高症的人，那不要说上101，就算是我站在一个台子上，可能他都吓得脚软，哈。所以那个恐惧，我觉得上帝造他是特别给他的一个恩赐，让他可以爬高，然后很镇定，哈。他，你说他没有害怕，我才不信呢。只不过他是千锤百炼，哈，他有太多的经历了。101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挑战，坦白讲。因为101的构造非常的规矩，啊，那酋长岩那种才是真是恐怖的，啊，所以我要大家去想，那么你在登高的时候， 我不知道 Alex 的信仰是什么，啊，如果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去想你是 Alex，你在爬的时候你是为何而爬，那么跌下来呢，好，目前为止当然 Alex 他自己是没有失败的记录，但是也有人在问，这一次新闻发生的时候是有另外一方面的声音，是为什么我们要让他爬，如果他跌下来了，全世界这样的转播，我们看到一个人从高高的高处掉下来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全世界屏息以待的在看着他登顶，结果他如果失败了，那么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所以 well， 人生，如果这是人生的一场登顶，一定会有掉下来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是一次登顶就成功的，他一定也是从很矮的一些攀岩的场所，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开始练习，他我想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这些摔下来的经验他可能没有告诉你，但是不是这么多次的摔跌然后几乎要放弃，然后再站起来再继续攀爬，我想恐怕不会成就今天的这位登顶大师，所以我们再来听一段这首诗歌，哈，还是中文的演唱，我们听的是这个台北林良堂所录制的，哈，对不起讲错了，真言诗篇圣乐团，这是台湾

成立20年左右的一个新的声乐团，我觉得他们唱得非常的好哈。他来演唱这首《向高处行》，我们再听一次这首诗歌，然后我再分享我的文章最后的一段。

我的文章最后我是这样写的：又是一年的开始，

与恐惧，非我所要生活之处。别人或愿长居此境，但我追求向高处行。我愿离开属世生活，魔鬼暗箭何足伤我。凭信得闻天上音乐，圣徒所唱颂赞诗歌。深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有一个在高处的私房秘境，在厌倦了属世生活的尔虞我诈之时，能与造物主同往高处，在那隐秘之地鸟瞰群山峻岭，听闻天上圣徒柔美的颂赞歌声。朋友们，邀请你一起与上帝登高，高处虽寒，却因着上帝的陪伴，那荣华的美景正等着你哦。这是我的结语，各位应该都有登高的经验。那我在登巴黎铁塔的时候，我当然没有花力气，我就是坐着电梯一步一步的往上去。那么我还有一次登高的经验是爬那个维也纳的圣彼得大教堂。那我是要去看，站到教堂的最高顶去看整个维也纳市区。那么那真的是一步一步爬，哇，我是脚力非常不行，从天生就如此，所以爬得非常的辛苦。可是真的站在那个高处的时候，看着维也纳市区，所以我在高处看过维也纳，我在高处看过巴黎，我也上过101，看过台北。说句心里话，台北真的还是有一个区块是不是那么好看的哈。那个Netflix 还好，他把比较好看的一边拍的比较多。那各位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有一片是那个屋顶是不好看的，那么有一片是全部都是绿色的树木啊，那一个方位就比较漂亮。但是你在巴黎铁塔上，你看着巴黎，真的就是如我文章所说的，就是一个放射状的一个都市啊。那维也纳呢，就是一个环状的啊。那么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就是周围，就它就是一个中心哈。然后整个维也纳市区的那个环状线的电车啊，整个的那个就是环绕着整个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这样。但是维也纳不是一个放射状的，那个巴黎是真的就是一个放射状的哈。那么从山上看倒是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不过我在台北的三张犁的半山腰，那是一个神学院台湾浸信会神学院，那个半山腰上看到差不多台北的这个新一区啦，还有大安区啦，这个区块。那么我自己是念中国文化大学，那文化大学的山上也是看着天目啊、士林这个地方，所以登高的经验我是有的，但是心情真的不一样，然后你看到的景象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蛮幸福的，就是你没办法爬的时候，有无人机会帮你把你的眼界往天上带，然后

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视角。如果你总是从下往上仰望，比如说仰望101，仰望巴黎铁塔，我也在巴黎铁塔下面这样抬头看着那个建筑。太多的教堂，你走进去教堂里面，尤其是西方的大教堂，你进去以后，你就是视线不会平视，你就是会，它就是会让你抬头仰望天上。但是我们转一个角度，上帝是在天上看着我们，然后他又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他又在我们的心里头，在我们心里头一起与我们活着每一分每一秒。对，所以上帝的视角，你是否有这样子的机会用上帝的视角去看？或者各位有坐飞机的经验，当你整个飞机已经到了云端的上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是没有什么暴风暴雨，可能只是偶尔的气流在窜动，但是你看到的就是蓝天。所以我们常常说在云上有不一样的爱，那云上的爱就是上帝的爱。我们常常会被乌云遮住，或者是白云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可是上帝不会因着他往下俯视的时候，这个他因着白云就遮盖了，看不到我们。 No no no， 他看得到我们，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也在从上面的视角来，他看着全局，整个历史，整个我们所有人的一生都掌控在他的手里头，只要你相信他。有的时候在地面上你可能拔不出来，你可能没有办法脱离你的困境，可是想办法把自己提升，提升到上帝的视角，可能你在往下看的时候，那个困难，那个苦难，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沉重了。对，换一换不一样的视角，向高处行。我是不爱爬山，根本就不愿意，这爬上去除了喘之外，根本就没有心情去。对，所以很多，我知道一定听众朋友有非常多的人喜欢爬山，那么一步一步爬上去，像胡适先生那样子的描写，我相信各位一定感同身受啊。那我的脚力不行，我听到有朋友去爬大陆的黄山呐，甚至有人爬喜马拉雅山呐，哇，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是什么，也许你只爬到四层楼高，或者十层楼高吧。不管怎样，把自己的眼界抬高一下，爬上去，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看自己，看一看你所处的环境，看一看你所处的世界，我相信应该会有不同的领受。最后我们来听一群年轻的孩子，他们大概是高中大学生，在美国的一个团队，他们来演唱这首《向高处行》。那么二月的开始就送给各位这首诗歌，还有我写的这篇文章。音乐声之后就结束今天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咯。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达令人生与大家相会，我是主持人雅珍。那我今天要访问的是伟伟姐，也是我们Nice Radio 另外一位制播人。伟伟姐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听那个伟伟姐的声音就超级的温柔。那今天达令人生想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伟伟姐，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是主持人啊，我今年呢就是将近要迈入50岁。

0: 了，再过2年哈、哦，对，
1: 这样子啊、嗯、那我觉得我好像从啊58、48、38越来越年轻，
0: 越来越年轻。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伟伟姐，你的年纪方便问吗？
1: 方便，74，
0: 74岁、哦、我觉得遇到伟伟姐的时候，我对伟伟姐的感觉就是她里面还是一个少女。那70几岁的时候，她活出属于自己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样子。可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一些感觉，是好像大家会对30岁的自己，好像觉得30岁应该长什么样子，40岁的自己应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不管是男性、女性，或者在70岁的时候，哦，我们应该好像有一个现在可能想有一个阿嬷的样子，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看我伟姐的70岁，就是活出自己的样子。
1: 哎，有句话哈，叫做“如婴返老还童”。就刚刚说哇，58、48、38哈，那您有没有您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如婴返老还童，其实我觉得是一层一层的被剥夺，因为岁月会让我们身上累积了很多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变了另外一个人。可是有一天你上帝会让我们，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嘛，我觉得上帝会让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走下来的走到前面的那个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啊，对，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可是呢最后呢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然后生命就如婴返老还童。
0: 我们在2026年的开春年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名称叫做《搭零人生》。我当时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做长照的业务，所以我原本是想说，大家迈入50加，如何保养身体，60岁、70岁、80岁，甚至到现在90岁、100岁人都有，那怎么样去过我们有点像是我们50加之后的人生，让它过得很精彩。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取名叫做达龄人生，就是大龄人生，但是又每个大龄人都是达龄。那我现在会觉得50也不大龄啊，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很有活力这样子。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会更认识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多的盼望跟期待哦，所以我觉得在2026年年初，我们在回顾我们过往的生命里面，伟伟姐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当然新春大家好像要讲一些很开心很喜乐的，但是我觉得回顾哦，常常那个痛苦的感觉都会忘记了。我昨天才跟我朋友在聊说，你还记得以前考试有多辛苦吗？或者是某个时段很辛苦哦。那我们就在讲 COVID 的时候，因为我是药师，我就记得 COVID 的时候大家不用出门上班，我要出门我那时候觉得哇，送药要送到半夜，那时候真的是体力很耗尽。可是问我那个时候的辛苦，其实我不太记得到底身体什么有多痛苦，我只记得很辛苦，但是那个痛苦因为过去了，有没有就不太记得了，然后反而会觉得哦，那时候有过来，好像在生命里面又更成熟，然后觉得反而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是一个蛮好的回忆，也看到自己生命的韧性在里面。所以我也想要访问一下伟伟姐，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回想起来是好辛苦的时候？
1: 有，我是单亲。
0: 等等，就是那个很辛苦，
1: 很辛苦。
0: 可是你回想起来，就是其实也忘记到底那个苦是怎么回事。可是那个辛苦或者是痛苦，我觉得可以用痛苦，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在很低沉的时候。后来有没有让你的生命得着什么甜的果实？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经验，然后我们在新年年初我们当新年礼物把这些甜美的果实就是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谢谢雅珍提出这么好的问题哈，就是

0: 让我们我记得有句话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当我们生命中变得有益处的时候，我们这个蜕变的过程啊，就可以当一个礼物呈现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哈。那我刚刚说，我说，我是单亲妈妈啊，单亲妈妈怎么会不辛苦？有三个小孩，我就记得。有时候我会趴在地上，然后就用手哈，你先想想看，我怎么会做这么粗鲁的事情？但是我真的用的拳头在捶地，人家说捶胸顿足，我是哭天喊地，就是这样捶地，然后说，哎呀，我信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苦待我哈，让我经历这么多辛苦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觉得什么辛苦痛苦，就是每天都在赶时间，这件事情完就要赶下一件事情，那不断的做，而且你必须要妥协，因为生活哈，逼得你不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你就会压抑自己，不论是情感上的、情绪上的、身体上的，还有不公平的对待的，你通通要压抑，因为你就知道说，我下一件是什么？我下一件这个，我的大小孩，我的小小孩，我的小孩，然后要去买菜、要做饭、要洗衣服、要送他们上学，我然后没有时间想自己，没有感觉那是辛苦，只是说。我要赶时间完成我下面要做一个任务，那有时候你觉得小孩都会尽如人意吗？当然不会啦，你自己做小孩也知道，对，小孩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你就会你撑不过那点的时候，你就会爆发，我这么辛苦啊，你们还这样不配合，然后真的就会就是真的是哭天抢地，就会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尽力啦，你看我刚跟你讲的时候我手好还捶桌子，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事情会不会过呢？会过，对啊，你看我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呢小孩都长大了也当阿嬷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其实很多时候是心态的转化，环境没有变啊，这个社会没有变啊，对不对？人性也没有变啊，可是是你自己心态的转换，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很多事情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受传统教育的，就是我们要包容啊，要忍耐啊，好，要将就啊，要完成大局，对不对？可是你伤害的是谁？伤害了自己。然后我们常说有职场霸凌、学校霸凌，可是最大的霸凌是你霸凌了你自己，
1: 霸凌自己，真的
0: 你为什么说真的？雅姿要不要讲讲看？
1: 我其实想要回应刚刚薇薇姐分享的，因为我知道薇薇姐很年轻的时候带三个小孩，那我觉得在过去的时候，一个女生除了要工作还要带三个小孩，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的分工好了，你就会知道说那这个女人就是也不知道有剩多少休息跟睡觉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工作还有处理小孩子，然后甚至是其实很想要关顾小孩子的每一个需要，但是那个时候就像薇薇姐讲的，真的是力不从心，已经时间你就应付眼前的事情，就已经就是能够应付得了就不错了，
0: 而且你那时候根本没有时间想到我很辛苦这四个字，没有，就是你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做，好像那个轮子不能停下来，因为下个就要衔接上去了。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在生命的里面，除了体力上我相信是很大的压力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我每天就这么劳碌吗？那我自己去哪里哦？当自己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喜好嘛，自己想要的事情，还有会觉得自己到底生命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劳碌的里面，会觉得自己好像做牛做马，那个生命到底值不值得？其实那个对生命也有很多的疑问跟问号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 一定有朋友也是现在正卡在这个、你也离不开这个状况，好像你就卡住了在泥潭里面，你卡

0: 束也动弹不得，可是你又想要跨出去但又没有力气抬脚跨出去，那你也不可能不卡在这里面对有责任啊，有应该要做的事情很多的，那是可是怎么样在困住的时候大家第一个会想说，哦，至少我要活得下去嘛，不要陷进去。第一个是要活下去，第二个要怎么脱困，还有要有力气脱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心态是心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相信我们无法脱困，哇，那真的就是会困在那里，就是你还要相信你可以脱困。我曾经听过我一个朋友分享说，他当时负债5000万那5000万那个每天醒来那个5000万的债务那个压力有多大那我问他你怎么把5000万还掉，他其实自己后来也不知道，反正债务或许经过一些处理是可以把它缩减了，最后是也是还了很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如何相信然后可以脱困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有时候回首来看哦，就是真的就是把每天的日子继续过下去，然后感恩，那继续做当下当天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那回首再去看其实是恩典之路那个路上真的都是滴下脂油那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做不到的不行的在祷告里面去交托对，那时候你都做什么祷告啊，在那么辛苦的时候还是是骂上帝
1: 没有，基本上我因为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嘛，那我从小就很爱耶稣，因为耶稣因为有经历觉得他好像是你生命中的圣诞老公公，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就是有求必应，就是你跟耶稣撒娇啊赖皮啊什么的哈，你都觉得很被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被家人爱的爱长大的小孩。后来我想说我为什么有力量哈，就是在我的脸上看不出那个伤痕哈，那是因为我的跟就好像 baby 你小时候喝母奶啊，你的那个健康的底子很好，那我就是健康的底子很好。你刚刚说到5000万的债务，你如果用人的思维来看，就是我何年何月才能脱困，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就是三个小孩从幼稚园一个人带起，我何年何月我才能够脱身。
0: 其实三个小孩要养大的钱也很多
1: 很多很多，小孩还出国留学啊，
0: 还出国留学
1: 对啊，
0: 那个钱可能也是很惊人
1: 对啊，都是去贷款啊，然后让因为你觉得小孩这么优秀哈，他又很努力，然后你就觉得你不成全他很不应该，比如有的小孩他也许不合这个社会的主流，可是他有他很棒的优点，那你也要成全他。那个成全他并不是你能够接纳他，而是你觉得他这么独特也是上帝给他独特的。比如说他常常就说我要一个人骑摩托车去环岛，可是我觉得哇，这一个人骑摩托车环岛多棒啊，他可以看到整个大自然的变化，一个人骑在那个海边或者山巅海边，对，他一定有很多的领受，那不是每个人都敢这样有这样勇敢的心，那为什么不来成全他而来阻拦他呢？我就跟他说哇，这好棒哦，你这个是 我自己说的，我说圣经有两本，一本是无字天书，就是大自然，一本是文字记载的，就是那个我们手上拿的圣经。那我说哇，你要去你要进入那个无字天书里面去经历，我说你好棒哦，这样子。那你会不会担心呢？会担心。那你说怎么脱困？你不觉得脱困，你只是看到每个人的需要。我觉得这就好像利己和利他的心态。如果我利己的话，一定想要说天哪，你万一出事，那我要付多少钱来赔人家的医药费，
0: 吃饭都不够了，

0: 对对对对，
1: 你要出去环岛，
0: 对对对，而且，那你立他的心呢？你就说他生命是独特的，那你不是他，他虽然他的行径让你真的是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可是那是他心中的热情，就去吧。那我能为他做的是什么？提供安全配备，安全配备，对对对。然后呢，为他祷告，真的为他祷告。然后，那我的日子好不好过？当然不好过，因为你就一直想说，哎，怎么办？而且有常常有时候，我看到路上有车祸的时候哈，我都会赶快把停下，然后去看看他的那个是什么车子，是不是我的孩子？
1: 嗯嗯。
0: 对。但是你说这样子过日子是不是很心惊胆跳呢？不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就觉得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来想别人心里想什么，他要做什么。
1: 是，我们刚刚提到伟伟姐人生就是单亲妈妈，带三个小孩，然后小孩其实很优秀，然后也出国读书，到现在伟伟姐也可以做她自己，她其实后来也走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刚刚我自己分享我的朋友欠了5000万这样子，那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就会说，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什么单亲妈妈如何怎么样的三步骤，或者是说你如何从债务脱困的几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可能很多短影音会跑出来的标题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竟然知道福音的好处。福音真的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我给你几个步骤这件事情。福音是本身就是白白的给予跟祝福，就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哦。他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就像刚刚伟伟姐分享的，其实在不足的时候他人愿意去祝福，当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水流，祝福的水流就会再进到就是祝福别人的人的生命当中。
0: 哎，我要讲一个例子可以吗？
1: 好哦，但我想休息一下。
0: okay,
1: 我们下一段回来。
0: 好的。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大家一定在想说，哎，我们这一集在录生命中曾经遇到一些痛苦、困难、低潮，或者是很沉沦的时候，那个沉沦有时候都可能觉得自己命都可能要搭上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样子的痛苦过。那在新年开春录这个节目，其实是希望可以分享福音的祝福给大家，因为或许听众朋友有人想要脱困，那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要做好多的努力，譬如说你得去学投资理财，要怎么投资，当然我觉得管理是需要的，但是就是说真的学得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知识吗？包括如何创业，然后每一门课都要跟你收钱，学得完吗？我常常自己也去买线上课之后，我都会觉得，这好像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哦。那你会知道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他会有，你必须要学习成长，然后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机运，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
1: 啊，
0: 对，人可能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掌握一点点，但是他人我们也很难掌握吧。那人和哦，就是是一个

0: 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我们要合一，那你还要天时地利哦，有时候那个也不是我们可以预备的。在我自己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跨越里面都不是我自己努力来的，我说实在的，因为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人，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机运，我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东西，那真的不是我准备来的。那我们想要讲的福音并不是说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什么好处钱财。福音的本身是祝福生命。什么叫祝福生命呢？就是当你在很惨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有力量的。当你每天过日子的时候，你活得下去的，你过得下去的。因为有时候你光吃饭，你都会觉得这么吃紧了哈。对，所以这个福音的本身其实是一天一天的生命的累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生命。而且你知道，你那个生命是有依靠的，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有一个上帝，他就是每天供应，就像养小孩一样哦。你也不可能把他一生的食物都全部堆到他身，然后到他面前，因为食物会坏掉，而且他每个时候需要的营养也不一样，所以就是把每天他需用的让他吃下去，那他就一天一天的健壮跟成长。所以福音有点像是，我就是天父每天喂我们的粮，生命的粮。那我们在经历每一天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可以活得下去，而且我们在很绝望的时候，相信我们有希望。然后一天一天的，我们就是你知道，里面的肌肉可以长出来，以至于在走过一段不容易的岁月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说："哎，我怎么长大了？" 就像我们哎，怎么到今天了？可是你回想，你想得起你过去的每一天，其实想不起来。但那我们长到今天的年岁，也是一天一天的累积。那我刚刚就是让伟伟姐先停一下，因为她刚刚就说到说，其实养三个小孩，那个经济上，当时一个女人哦。我相信在那个年代，你其实就是伟伟姐，其实就是跟我妈妈差不多的年纪。其实那时候的职业妇女带三个孩子，其实社会上就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再加上经济上真的很不容易。可是伟伟姐就要来讲她的一个经历，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你刚刚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有感觉，就是你内部的肌肉哈长大了，对，就好像我刚刚说如因返老还童，就是你外部啊，我们的皮会皱啊，头发会变白呀，可是你内部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而且你的心会变得很年轻。那我刚刚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起来无解的东西，因为在整个每一天过程中，你觉得，比如说5000万的负债，三个孩子的学费、教育费，等等的吃啊什么等等这些，
0: 好现实的
1: 对，
0: 东西。
1: 那是不变的，因为他不可能一餐不吃。可是有一个变数是什么变数呢？就是神随时都会有恩典。那这个恩典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好像人家说有句话说，什么，有什么那个我忘记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论在什么样环境中，天无绝人之路嘛，哈。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是你看小孩如果出了车祸，你一定很紧张，在医院里面啊，你就是赶快带着钱去，赶快帮他缴费用。那后来，可是呢，这时候那个大小孩就是说，妈妈，你不要帮我付，我自己来付这样。那可是时候，上帝就很清楚的感动说，你这笔钱啊，哎，这钱不是一笔小数目，然后你要给某一个人，他现在有困难。那我想说，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自作多情哈这样？可是我就停了，我记得是15分钟，安静以后，我就决定开车去找那位朋友，就那个朋友正好就需要这笔钱，而且就是这个数目，那我就突然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为什么？你觉得好像，好像通关一样，一个秘密通道说，哇，原来这个上帝给你，他把你当朋友，他会跟你说，哎，

0: 阿珍，我有个朋友怎么样，你去帮我拿个钱给他，这样的就觉得哇，我跟上帝是朋友，他把我当成好朋友，也知道他跟我讲话我会这样照做的，那这是一件事情。可是事隔十几年之后，那就这个朋友他不是住在北部，他就特别从南部然后坐车上来，说要请我吃饭，就呢然后请我吃和牛，很贵，那我就不用，我们随便吃个两三百块的就好了嘛，还要请我吃很贵的上千块的。然后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妹妹他们都说要包一个红包给我，那我说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什么联络啊，对啊，
1: 也忘记那件事，
0: 我都忘记事情。他就说，因为你老了哈，那我还年轻嘛，我觉得我过年哈，我有感动，要包一个很大的红包给我。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讲，他爸爸妈妈说应该的，应该的，他的全家都非常的高兴，他要从很远的地方坐车来请我吃饭，然后再包个红包给我。那我就觉得，哎，你看生命的十点钟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变化，那个变化都不在自己的手中，哎，然后你觉得当你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能够帮助这个人你很高兴，你从来没有想到结果。但是我觉得当你每件事情利他的时候，哈，有一个无形中的力量，就是宇宙的力量，可以让那些东西的祝福再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不知道，可能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很，就是你说我们该有什么策略，其实没有策略，但是你听从你心里面的真实的那个感动，你就去做吧，就是在你有的而不是在你无的。那你如果把这个现在有的说，哎，我下次要做什么，我在下个月需要什么，你都摆下去，你永远都是缺乏的。可是在此时此刻，你拥有的，你就顺着心里面的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拿出去的时候，也是在下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又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1: 这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祝福啦。
0: 对，
1: 就是圣经里头有讲到说，凡有给人的，也必有给你的。那当你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恩典是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什么叫上尖下流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恩典不断的倾倒下来，那就好像那个沙子沙堆，有没有，都就变成越来越尖。然后呢，为了要那个容器，为了要装更多，就摇一摇，有没有，再按一按，那个沙子就可以越累积越多，就金沙这样子，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祝福，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它跟一般就说我们做善事然后奉就是捐献，有没有，然后会积福泽，我觉得那个概念又不是太一样哦。就是说在可能很多传统的信仰里面，譬如说我们奉献给什么东西多少钱，有没有多少钱哦，那在基督徒的所谓的奉献的理念，或者是去祝福别人的理念，那个背后的心意常常是这样，是我有一个全世界最丰盛的父亲。你想象一下，你的父亲是上帝，他管全世界的万有，这全世界其实地球也不过就是沧海一粟啊，很小的一个，应该现在的宇宙可能不晓得几兆啊的那个星球啊，然后银河系都不晓得几个，我们其实很渺小的。上帝造物主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测度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孩子，就是基督徒，就是受洗之后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丰盛的时候，你自己已经丰盛到满意出来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我给他别人是比我多，上帝这样祝福他，这样好像有一个比较心出来哦。那在我们恩典的流

0: 流里面 是这样的思维，是对啊，有给人的也必定有给我的、啊、是不是、哦、祝福微微姐的也会有祝福我的、啊、祝福这个人的也会有祝福我的、
1: 而且心态上你是开开心心的，你没有任何一点说舍不得啊，或者说什么是算计什么，没有、欸、
0: 就是因为你拥有太多了，你很愿意、